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年轻人就是一边喊着困死了，一边沉迷熬夜无法自拔，黑眼圈中透露着成年人最后的叛逆，但总是睡得越晚心情越糟糕，心情越糟糕睡得越晚。理论上讲，如果能保证睡得够、睡得好、有规律，那早睡晚睡都不会有太大影响。但不少人的真实体验却是晚睡萎靡一天，早睡精神焕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晚睡可能不伤身，但伤心。曾经一篇研究发现，那些基因上更偏向于早睡型的人，比晚睡型的人更不容易患重症抑郁症。睡眠终点，也就是就寝时间和起床时间的中间，每提前一个小时，重症抑郁的患病风险就将降低23%。也就是说，基因上越偏向早睡型的人，每早睡一个小时，重症抑郁的风险也要低23%。虽说单看这一个研究不太能够下结论，但结合睡眠研究领域之前的研究，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早睡确实可以缓解不良的情绪状态。例如2019年在某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找来了一群习惯晚睡的夜猫子志愿者，让他们在接下来的3周时间里，将习惯的入睡起床时间提前2到3个小时。结果发现3周之后，这些志愿者的抑郁和压力指标明显降低了。简而言之一句话，早睡早起心情好是真的。其实很早就有人发现，睡眠和抑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初的发现是单向的，也就是抑郁心境影响睡眠，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体会到的。当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和打击的时候，比如失恋、亲人过世，我们往往辗转反侧，很难入睡。早在1621年，英国作家罗伯特·伯顿就曾经在他的《忧郁症解剖学》提到说，古希腊医生很清楚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忧郁的人抱怨难以入睡，总是困倦或早上醒来太早。这说明抑郁情绪引发睡眠障碍是一个早就被观察到的现象。事实也确实如此，90%的抑郁症患者存在睡眠问题。反过来，睡眠对我们的情绪调节

作用也在近些年越来越受到重视。有大量的来自睡眠剥夺实验的研究证明，如果缺乏良好的睡眠，我们会更容易出现情绪障碍。例如，在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睡眠不足会增加抑郁、困惑和愤怒的感觉。而另一项研究则发现，睡眠剥夺与额外惩罚性反应的增加有关，这反映了对环境中的人或物体表现出责备或敌意的倾向。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熬夜过后我们往往难以把控自己的情绪，容易情绪失常的缘故。如果说睡眠剥夺过于极端，难以反映熬夜修仙党们的真实面貌，那么下面的研究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一项美国西北大学的研究对43万名成年人进行了为期6年半的追踪研究，并分析了不同睡眠模式对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睡眠模式影响最大的就是心理健康，最典型的夜间型出现心理问题的几率比早间型的人高出一倍，也就是 94%。 我们熬夜的借口没了。话说回来，为什么睡得晚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差，增加抑郁风险呢？比如当你睡到很晚才醒来的时候，发现空荡荡的房间空无一人，只有你一个人还在床上，你是否曾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身为一名打工人，虽然你可以选择晚上一到两点睡，但是你依然不得不早上七八点爬起来上班或者是去上学，这导致你的实际睡眠时长可能只有5到7个小时。长期的睡眠不足是导致抑郁情绪的重要原因，这主要是因为睡眠不足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一种应激刺激，会激活我们的 HPA 轴，诱发皮质醇等应激相关激素的释放。这些应激激素会通过体液循环回到大脑的情绪相关区域，如杏仁核、海马和下丘脑，与相应的受体结合，从而增加我们的焦虑和压力水平，让我们更容易受到不良情绪的影响。事实上，很多研究都发现，部分抑郁症病人体内的皮质醇水平比正常人更高。这些证据提示我们，熬夜诱发的皮质醇升高很可能是导致不良情绪的元凶之一。此外，长期熬夜还会抑制免疫系统，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增加包括大脑在内的全身的炎症水平，而神经炎症同样是导致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光照和睡眠节律失匹配。我们的睡眠节律是受到光照环境的调控的，光线照射到视网膜上，转变成神经信号，传递到生物节律起搏器、大脑的视交叉上核，继而影响松果体的褪黑素分泌，这是一个经典的睡眠调节途径。如果晚上光线太强，我们会难以睡着，白天光线太暗，我们会昏昏欲睡，都是同一个道理。早睡型的人自身的睡眠节律与自然光照节律比较符合，相比较而言，晚睡型的人自身的睡眠节律则与自然光照的节律存在一定的延迟，可能日上三竿了才醒来，这会对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有研究就发现，住在东侧窗口的抑郁症病人比住在西侧窗口的病人好得更快，这主要是因为东侧窗口的病人能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下，而缺乏阳光的照射则会增加抑郁发病的风险。很多研究发现，生活在北极圈附近的人比生活在赤道的人更容易患抑郁症，尤其是春冬季节尤其如此。睡眠在学习、记忆、身体恢复、新陈代谢和免疫领域内的功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重要的研究。最近的研究尤其表明了睡眠在调节情绪方面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哪怕为了让自己心情好一些，试试看今晚早睡1小时吧。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可能不知道沙县在哪儿，但你一定听说过沙县小吃。作为中式快餐江湖曾经的传奇，沙县以其标准的口味、低廉的价格、丰富的选择，成为众多打工人的工作餐。然而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和大家印象中完全不同的沙县，中式美味减肥餐。在某书软件上，以沙县一词进行搜索，50000+篇笔记涵盖了低脂吃法、500千卡攻略、减肥餐食谱等各个方面。此外，沙县减脂餐还被安上了一系列金光闪闪的名头，沙县减脂永远的神、打工人减脂救星等等。更有人记录了自己的沙县减肥法，一个月狂瘦10余斤。看着大家照片里的图片，不禁让人产生疑问，我们吃的是同一个沙县吗？沙县小吃、黄焖鸡米饭、兰州拉面一直是中国民间餐饮界华山论剑的 top 3。 此外，龙江猪脚饭、过桥米线、重庆小面、麻辣烫等也高居外卖美食和路边小店的榜单之上。价格低廉、快速充饥的快餐往往被贴上不健康、碳水炸弹、热量爆炸的标签。但廉价快餐就一定不健康吗？先上结论，才不是呢，关键看你怎么吃啊。一顿营养减脂餐一般要包含两个方面，食物搭配解决够不够营养的问题，热量和营养素比例解决能不能减脂的问题。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沙县其实很优秀。沙县小吃包含卤味、粉面、盖饭、炖汤等各色餐食。以最经典的鸡腿饭为例，食物搭配上大概有主食米饭、蔬菜青菜加蛋白质豆干和卤鸡腿，荤素搭配非常均衡。如果只吃约一半的主食，即150克米饭，那么一份沙县小吃的鸡腿饭热量为451千卡。这不巧了吗？与中国肥胖预防与控制蓝皮书当中提示的女性健康减肥标准每餐热量450千卡几乎一模一样。我们还做了个计算题，从热量和营养素比例上算算这顿减脂版鸡腿饭的热量组成和营养素比例，可以看出三大营养素占比也相对合理，较低的碳水与略高的蛋白质比例会更适合减脂的朋友。想要健康减脂，很多人会把目光投向轻食减脂餐，花花绿绿的蔬果、低脂的肉类配合生冷清淡的烹调风味，看起来就是大写的健康啊。但健康饮食只能吃轻食吗？如果把这类以三明治、沙拉为代表的西式轻食和刚才提到的沙县减脂小吃 PK 一次，会怎么样呢？轻食虽然看着绿色满满，但蛋白质、碳水、脂肪和各类微量营养素的搭配并不一定均衡。刻意降低的碳水化合物功能比，不仅打工人吃不饱，长期食用甚至可能造成体内肌肉的流失。更重要的是，大多数轻食外卖都不太能够满足中国人的味蕾。除了沙县轻食，市面上的减脂健康食法是五花八门，很多人面临着各种误区。每顿水煮青菜拒绝脂肪，不吃米饭是最快的减脂方法，中餐太油，代餐轻食才能减脂。甚至有一种观点叫做健康的一定不好吃，好吃的必然不健康。不对，饮食是如此独特， 它是科学，也是文化，更是情感。就好比让爱吃辣的四川人顿顿改吃清淡的粤菜，或许身体会很健康，但是心里不快乐，那必然是会失败的。吃饭并不仅仅是为了健康的活着，工作已经很累了，还要勉强自己顿顿都去吃不喜欢的东西，那更不开心了。如果吃饭变成了一种惩罚和痛苦，那必然无法坚持，甚至会暴饮暴食，怀疑自己，反而与健康越走越远。真正的健康饮食，不论是否要减肥，不是靠意志力忍受痛苦，而是养成习惯，在折中中进步，在了解营养大原则的基础之上，根据自己的口味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能坚持的搭配，一点点减少不健康的部分。如果你的饮食中肉类太多，那少吃一块肉，多加一份菜就是胜利。如果你偏爱重口味，那不妨把倒在盘子里的辣油改为蘸料。如果你不爱吃西兰花，那菠菜、丝瓜、小油菜也挺好的。无论你是选择沙县还是黄焖鸡，或者沙拉，亦或是东北大拌菜，其实都

有健康的吃法。新晋老网红沙县减脂餐，或许是学生党职场人的调侃，但这代表着越来越多的朋友发现了健康饮食的真相，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好好吃饭。在日常生活当中发掘一种健康吃法，一份隐藏菜单，在美味和健康中达成统一，超厉害的，对不对？今天期待健康的你准备吃点什么呢？最后给大家推荐几个沙县的隐藏菜单，鸡腿换鸭腿，或者换卤蛋、鸡胗、豆干，保证蛋白质充足。单点一份青菜，增加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米饭只吃三分之二拳左右，别都吃光。别蘸卤肉汁，蒸饺加蔬菜或拌面加蔬菜加鸡腿也不错。吃腻了米饭就换个风格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很多老用户朋友都会和我们互动电话，不仅会交流自己使用蜂奶宝的一些心得体会，那同样呢也会告诉我们，哎呀，最近呢服用蜂胶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大多数都是和我们去来了解分享他们服用一段时间和过去的自己对比很不错的

0: 个收获。当然新人专项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欢迎方来宝的新用户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您只要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啊领取到10毫升液体机型新人专项福利活动的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1: 我服用这种巴西酒神橘绿蜂胶液量3年了，感冒确实少了，精神也比过去好很多，身体各种不舒服也得到改善。一个朋友最近经常膝盖疼，可以建议他服用蜂胶吗？服用会对减轻关节疼痛有帮助吗？
0: 夏季这个关节疼痛啊，
2: 他这个用过2-3年啊，服用以后身体各种不舒服都得到改善了，这个收获真的很不错。
0: 是的，
2: 我们说这个膝关节啊，它是非常复杂又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当膝关节感到疼痛的时候，在排除了一些外伤的因素以后呢，夏天最容易引起这个膝盖疼的原因啊，就是这个关节裸露，天热嘛，有很多人穿着这个短裤是吧，关节裸露在外面的，特别是在睡眠的时候处于一种静息状态下，机体放松，心率也减慢，然后全身各个部位的这个供血也减少，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是最容易受到冷空气袭击，引发关节疼痛或者加重原有病情的，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夏天活动以后啊，也容易出汗嘛，然后风一吹就更容易着凉了。这个呢，就是着凉是夏天关节疼痛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0: 没错，那夏天啊，我们更加要注意要保暖，
2: 要注意避免直接对着空调的风口啊去吹冷风，特别是不要在风口处睡觉，保护好自己的各个关节，避免皮肤裸露。那长时间站立的人啊，一定要适时的来回的去活动，去走动一下，活动活动双腿，也可以呢按摩按摩我们的这个腿关节。如果说我们的关节着凉了以后啊，要引起我们给予它一个足够的重视，最好呢是能够做做这个热敷，可以啊促进炎症的这个消散，解除疼痛，减轻深部组织的充血。说到这一点啊，我倒想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这个蜂来宝蜂胶啊也有这个暖吸贴。我觉得这个产品真不错，就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用。人家说这个天热了我还要用暖吸贴啊，越是天热我们的膝关节越容易着凉，哎，那正好把它呢包裹在我们的这个膝关节处，停留个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你会感觉它热乎乎的，特别的舒服，可以到店去试试，我们每个店都有试用的。
0: 我觉得不仅可以用暖吸贴，同时加强可以服用我们的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的蜂胶液，内敷外用双管齐下。蜂胶液20多类上千种的生理活性物质，可以帮助我们综合调理身体的方方面面。
2: 是的，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当中啊，很多的一些活性成分，比如说黄酮类物质，它就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营养素，也是一类生命运动不可或缺的，能够调节我们机体生理功能的一个重要的物质。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物质啊，在我们体内啊是不能够自行合成的，你只能从饮食当中去摄取。黄酮类化合物呢，就是像黄酮啊、黄烷酮啊、黄酮醇啊等等的这样一些呢物质，都来源于一些植物当中，它是植物代谢的一个次生物。蔬菜啊、水果啊还有植物药材当中大多啊都含有这个黄酮类物质，但是蜂胶呢是自然界当中黄酮含量最高的一个天然的物质，它的含量会高出蔬菜、水果、植物药材的几万倍。很多的一些保健品啊，几乎呢都离不开这个黄酮类化合物，所以黄酮类化合物在医药保健当中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专家都说了，如果说你有条件能够适当的去服用一些这个蜂胶保健品的话，那么对保持和增进健康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0: 很多人也不太清楚啊，黄酮类的化合物和黄体酮这个名字很类似，但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2: 蜂胶的基本成分是黄酮类化合物，那我们介绍过了，大多数的这个蔬菜、水果还有植物药材当中啊都含有的。 那么它黄体酮又是什么呢？它又还有一个名字，就是孕酮，它是一种孕激素，它是由卵巢黄体分泌的一种天然的孕激素。在我们的体内对雌激素激发过的这个子宫内膜有显著的形态学的一个影响，用它呢主要是维持妊娠所必需的一个物质了。黄体酮临床上啊主要用于是先兆性的流产、习惯性的流产，还有闭经或者是闭经原因的反应性的诊断等等这样的一个用途。
0: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1: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的《爱的艺术》是当代关于爱的专著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自1956年出版至今已经被翻译成32种语言，在全世界畅销不衰。 今天的阅读时间

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爱的艺术》，来细细聆听关于爱的哲学。爱的艺术，如书名所言，弗洛姆对爱的理解是，爱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能力。所以，爱的艺术就像其他艺术形式，例如弹钢琴、绘画一样，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和练习之后才能掌握的，一种需要踏踏实实锻炼和培养的能力。但是，现代人对于爱经常有一些误解，这些误解阻碍了人们去学习爱，去获得美好长久的亲密关系。最常见的误解有三种，第一，是把爱等同于被爱，第二，是把爱看成是一个对象问题，第三，是混淆了坠入情网和持久的爱。首先，我们常常会把爱等同于被爱。从小到大，关于爱这件事儿，我们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会有人爱我吗？我值得被爱吗？我要怎样做才会被更多人爱？为了被爱，男人们可能会选择努力提升能力、事业和社会地位，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会觉得，只有功成名就的男人才有更多人爱。而女人往往会选择健身、美容这种方式改变外在形象，因为他们觉得年轻貌美、身材好的女人才会有人爱。同时，男女都会尽可能地让自己举止得体、性格温和。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商品社会中，任何事物都有其交换价值，所以男女在婚恋市场上也有自己的交换价值。当一个人的条件足够好、价值足够高的时候，才会吸引来和其匹配的另一半，通过提升自己的外在、充实自己的内在，来提升自己在婚恋市场上的价值，也是不可或缺的。但相爱并不仅仅是吸引，而是在之后漫长的相处和婚姻中持续的创建、维系和经营亲密关系。这个过程需要爱的艺术、爱的能力。第二个误解是，认为爱的问题是一个对象问题，而不是能力问题。异性吸引、爱上一个人是本能，关键是要遇到最合适自己的那个人。一旦找到了那个跟我们特别契合的灵魂伴侣，一旦遇到了那个特别爱我的人，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从此王子和公主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眼前所有的问题和不幸福，都是因为我们找错了对象，解决方法就是不停地更换对象，来寻求最合适的那一个。这就像一个人想画一幅美丽的画，不去学习绘画知识、练习绘画技巧，反而认为只要遇到了自己心潮澎湃的绘画对象，风景也好、人物也好，自然而然就能够画出美丽的画了，是一样的逻辑。第三个误解是混淆了坠入情网和持久的爱。很多人认为爱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它很简单，如果我碰到特别喜欢的对象，自然就会两颊绯红、心跳加速，跟他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都觉得特别甜蜜幸福，一旦分开了就会觉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样的幸福感受没有人能够否认，因为幸福本身就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只不过这种幸福注定难以持久罢了。我们在探讨爱的时候，往往容易混淆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陷入爱情，英文叫 falling in love， 一个是持久的爱的状态，叫 being in love。 从这两个词就能看出，陷入爱情是一个相对比较短暂的动作，甚至是一种本能。沉迷于追求陷入爱情的这种感觉的人，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爱情就失去当初的新鲜感了。可是，维持一个稳定长久的爱情和亲密关系，却真的需要我们具备爱的能力。那么，爱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呢？弗洛姆在这本书里回答说，爱是一种发自内心去关怀和尊重对方的能力，是一种责任心，一种对对方需求愿意积极回应的愿望，是了解对方、帮助对方成长的过程。

0: 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即使两个人看上去再般配，开始的时候感觉再浪漫，之后在漫长生活中也会渐行渐远，慢慢失去这种深度的连接。现代人们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对于爱情对象的选择也更自由了，可是恋爱却越来越不顺利，不幸的婚姻和婚外恋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离婚率也不断增高。究其根源，都是很多人欠缺了这种爱的能力吧。弗洛姆《爱的艺术》，这是一本教人怎样学会爱的书。我想我们不应该仅仅是把这种爱理解为爱情，它是包含更广博的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亦是一门艺术。在这里，爱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么简单，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说的那样，这本书要说服读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公谦的、勇敢的、真实的和有纪律的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在弗洛姆眼中，爱是一种能力，然后是一门艺术，并不是人人都懂得，并不是人人都拥有。读这本书时，读者如果抱着一种态度，想要从其中获得简易的爱情艺术说明，他将会感到失望，因为这本书所要陈述的正好是相反的一面。一个人如果不考虑到他人的人格所达到的成熟阶段，只把爱情认作是一种动情的感受，而想沉湎于其中，并不是容易的事。这本书要使读者相信，除非他以极大的努力去发展他整个的人格，并因此获得建设性的发展方向，则他在爱情上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注定要失败。这本书要告诉读者，如果他没有爱邻人的能力，没有真诚的谦卑之情，没有勇气、信心和格律，他就无法在自己的爱情中获得满足。德国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及哲学家巴拉塞尔士在这本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一无所知的人什么都不爱，一无所知的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的人是毫无价值的，但是懂得很多的人却能爱，有见识，有眼光，对一件事了解的越深，爱的程度也越深。如果有人以为所有的水果都同草莓一起成熟，那他对葡萄就一无所知。当然，这本书也要告诉读者，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这本书要说服读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性倾向，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公谦的、勇敢的、真诚的和有纪律的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你确实见过多少真正有能力爱的人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你会是一个真正懂爱的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最近看到作者徐慧芳的一篇文章，读完后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刚开始你以为是写给年轻人的，但细细品读又不仅仅是这样，它更是一篇值得为人父母的朋友好好品读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周围的年轻人，你是哪一种？一群老人边活动筋骨边聊家常，一位阿姨说起她和老伴儿去外地旅游了五天，她儿子儿媳就叫了五天外卖，谁都不肯烧一顿饭。一位老太太也诉苦，说她的外孙大学毕业好几年还不肯找工作，成天待在家里打游戏，吃饭还要她这个外婆烧好了端上去。一位大伯说到自己的儿子，列出了竟不止七宗罪：懒、馋、摆阔、浪费、自私、不孝顺、没有责任感。大家对独生子女这代人身上的一些毛病很有同感，不过有人也说起自己80后90后的儿女却颇为自豪。陈阿姨讲到了她的女儿：我家老头去年中风全靠女儿发现及时，那天早上她发现老头的嘴巴好像有点歪，说爸爸不会中风了吧，他爸还说不要触我眉头，平常血压也不高，哪会中风呢，你快去上班吧。可女儿不放心，马上向单位请了假，又叫了车，逼着他爸去医院。我们拗不过只好去，可刚赶到医院，老头已经讲不出话来了。医生说多亏送医院及时保住了命，也没落下严重的后遗症。我们家亲戚也一直夸赞我女儿孝顺懂事体贴，前几年实行清明放假，女儿就代表我们独自去给老祖宗扫墓了。因为墓地在苏州山上，女儿担心我和她爸腰腿不好上山路吃力，就不让我们去了。我问她，你一个人去怕不怕？她说我的生命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延续下来的，有什么可怕呢？周围人感叹，现在给老人扫墓去，第三代能躲开就躲开了，像这样的小辈太少了，这也是你们教育的好啊。陈阿姨说，我们也不刻意教育他什么，就是从小不娇惯他，还有就是要他眼睛里有别人，所以他从小就肯吃苦，也肯帮助别人。接着张阿姨也聊起了她的儿子。我家儿子从小到大心地蛮好的，前年电视上看到有家店清明节前推出一种新款青团，排队人山人海，我说了一句以后也尝尝看，我儿子就放在了心上，星期天要开车陪我去买。我怕排队不想去，儿子说排队太长，我们就到别处去兜兜。到了那边队伍还是排得很长，我说算了吧。儿子说这地方你不是好久没逛过了吗，他就让我去附近逛商场，他来排队。他说边排队边看手机两不误。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儿子来电话说已经买好了。我过去看到他手里拎了五盒青团，就怪他买这么多，哪里吃得完。他说一样排队，我让阿姨舅舅伯伯娘娘他们也尝尝味道。我说都住得那么远，让他们赶过来吃你的青团啊。儿子说我可以开车一家一家送上门啊。我心里就想，为了几只青团要跑这么多路，这汽油费也花得不合算了。不过我嘴巴里没说，小孩懂得感恩总是不错的。周围人叹道，能孝顺爷娘已经蛮好了，还能想到孝敬亲戚长辈，这样的小孩实在难得。张阿姨说，我们家老辈里要求小辈的规矩蛮大的，到我们兄弟姊妹这辈的几个孩子身上也算是晓得点做人的规矩。我有个哥哥没有小辈，对这些孩子都很喜欢，从小到大每年都给这些孩子发压岁钱，一直发到他们工作前， 这些小孩都记在心上的，像我儿子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他舅舅的，或者开车接他出去玩玩，平常有空也会给舅舅打打电话聊聊天。同时代的风气里，不一样的年轻人，大家感慨着，思索着，心湖起了涟漪，掀起了波澜。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工资结算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劳动者离职后，用人单位应当何时结清工资？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劳动者工资。根据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应当在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劳动者工资，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日军兵临济南城下。身在济南的老舍，由于此前撰写过多篇抗战相关的文章，为了免于敌人的迫害和更好地参与抗日，老舍离开了济南，来到武汉，参与组建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团结全国各流派的文艺家人士参与到抗日斗争中，为抗战献出力量。离开妻儿四年后，回首过往岁月，老舍写下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篇自述，总结四年的生活。现在把话筒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抗战第一年的深秋，我带了50块钱由济南跑到汉口，一晃4年了。妻是深明大义的，平日她的胆子并不大，可是当我要走的那天，铺子关上了门，飞机整天在飞鸣，人心恐慌到极度，她却把泪落在肚中，沉静地给我打点行李。她晓得必须放我走，所以不便再说什么。4年没听见她的语声了，沉着的静将永远使我坚强。儿女都小，不懂别离之苦，小乙帮助妈妈给爸爸拾收东西，而士卒已妨碍妈妈。我斥了他一声，他撇了撇嘴，没敢哭出来。至今我觉得对不起小乙，现在他大概已经学会写几个字了吧。4年了，每一空闲下来，必然地想起离济南时妻的沉静与小乙的背斥要哭，想到泪也就来到。可是抗战期间，似乎应把个人的难过都忍在心中，不当以泪洗面，我不敢哭。同时我总设法教自己忙碌，没有空闲也就没有了闲愁。要把相当忙碌的4年中所经历的一切都写下来，恐怕不大容易，挑选着说一点吧。一，我的苦恼。自幼就穷，惯于吃苦，可是自幼就好洁净，虽在病中也不肯不洗手洗脸，衣服不怕破烂，只怕脏。抗战中我连好清洁的习惯也不能保持了，很难过。既爱清洁，很自然也就爱秩序，饮食起卧都有定时，一切东西都有一定的地位。秩序一乱，我就头昏，没法写作。抗战4年，我没有写出很多的文章来，写出的一点也十分拙劣，恐怕没有秩序是个很重要的原因。爱清洁秩序的人往往好安静，我就是那样，不大爱热闹，不喜欢见生人。可是在抗战中没法把自己隐藏起来，什么地方都需去，什么生人都需见，不管我愿意不愿意。设若我能自主，我一定会躲到深山里去，可是流亡四方，原为做一点有益于抗战的事，怎能藏起去呢？也许还有人说我风头十足呢。咱们心里分明，个人内心的痛苦是用不着报告给不关切他的人的。按理说上述一些小苦恼本算不了什么，比起抗战将士所受的苦处，这真是微乎其微了。不过假若我是做着别的事，我想一定不会抱怨什么。我要写作，这就不同了。写作有许多条件，个人的习惯也得算一个。把我放在一个毫无秩序的地方，我实在无法工作。啊，一个人是多么不易适应环境啊！我真钦佩羡慕那些战地的文艺工作者和新闻记者，他们即便是趴在土豪里，还能写他们的笔记或报告。我愿自己也有这种本领。战时的文人，据我看，不但要有文艺上的修养，还需有体制上的准备。文弱是战时文人的坏的形容词。可惜我已年过40，求不生疾病已属不易，要说一时就把自己练成运动家的模样，或者近乎梦想了。盼望青年文人们都注意到身体。好清洁与爱秩序绝不是恶劣的习惯，我想不会有人以为我是要养尊处优地去吟风弄月。我之所以提到因不能保持这并不是要不得的习惯而感到苦恼者， 倒是为说明，假若我有健壮的身体，我就可以连这点苦恼也渐次消灭，使生活的不安毫不影响到我的工作。同时，我还要借此说明，这四年来我已经没有什么私生活可言，家眷不在我的身边，住处无定，起睡没有定时，别人叫我怎样我就怎样，没有哪一天可以算作我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工作有时候也不能自主。我生活在团体里，我的写作也就往往受人之托，别人出题我去写。这种没有私生活的生活给我许多

苦痛，可是渐渐的也习惯下来。为了抗战，许多血家是这样的活着，人家既能忍受，我就也得忍受。战争带来的苦难，每一个人都应当分担一些。至于说这种生活妨碍了写作，自然使我罪感不快。可是社会上既还没想到文字的事业应当在安静方便的处所去做，而给文人们预备一个工作室，我就只好在忙乱与嘈杂的缝子中忙里偷闲地去写一点。写不出好东西，还是我自己来负责，不怨别人，要怨也似乎只好怨自己没有牛一般的力气吧。二，我的新月。抗战以前，我不是在青岛便是在济南，连北平也不大常去，因此平沪两大文艺本营的工作者认识我的很少。抗战后有了见面的机会，我交了许多的朋友。前面说过，我修建生人，文人中自然也有不少生人，可是我不怕见他们，且愿交为朋友，因为既同是文人，自有相近之处。人虽生，而气味似久已相投，很未一面耳。单单是大家呼兄唤弟，不但没有用处，而且也显着肉麻。我的朋友增多，每个人都有他的经验与特长，这才是学习与研究的好机会呀，这才使我欣喜呀。我们谈，我们相互批评，于是我的胆子大起来。不会写剧本吗？去讨教。写得不好吗？请大家批评。就是在这种友谊中，我才开始练习写诗歌与剧本。除了个人的获得，我也为整个的文艺界欣喜，因为互相教导与批评的风气在抗战中造成，一定不会因抗战胜利而消灭。那么这种好风气的继续存在，也就是文艺能进步不停的保证。有了这个欣喜，便克服了一切的小烦恼，什么衣服无人补啊，饿冷无人问呢，都是小事，都是小事。我是干文艺的人，只要在文艺上有所获得，便是获得了生命中最善的努力与成就，虽死不怨。我希望还能再活20年，这20年中需再写出像点样子的10本或10多本作品。这些作品将是在写完以后约请文友详加批评，而后细细修改，而后再评再改，直到大家与我都满意了才去复印。有今日的欣喜，我相信这对来日的希冀不是个梦想。

0: 爱，有理想，有本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老舍离开舒适的创作环境，四处流亡，居无定所。而这些困难，在满腔热血的抗日激情和仁人志士彼此鼓励学习的氛围下，显得微不足道。毛泽东曾形象地称，知识分子的一支笔堪比三千毛色精兵。老舍先生领导下的文协，传递了抗日精神，鼓舞了广大民众，激励了更多的人参与到全民抗日中来。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继续回到老舍的自述中。
5: 三，我的态度。从家里跑出来，是为做一点有助于抗战的事，能做多少，做得好坏，都是财力的问题。我晓得自己的财帛力微，但求不变此心，不问收获多寡。四年来，我已没有了私生活，这使我苦痛，可也使我更努力做事。我不怕被称为无才无能，而怕被视为苟且敷衍。被苦痛所压倒是软弱，软弱到相当的程度，便会自暴自弃，这非我所甘心。我永远不会成为英雄，只求有几分英雄气概，至少需消极地把受苦视为当然，而后用事实表现一点积极的向上精神。有了此态度，我要做什么就极容易决定了。我所要做的必是我能做的，我能写点小说之类的东西，那么写作便是我的无容犹豫的工作，同时妨碍写作的事也必须避免。做编辑，专心去看别人的文字，便没有时间写自己的，我不干。做教员，即使不管误人子弟与否，一面教书一面写书，总不会是相得益彰的事，我不干。做官，公事房大概不是什么理想的写作的地方，我不干。削去这些枝节，即使本干还是很单细，但总有可以渐次坚实起来的希望。这个希望我抱定了笔与纸不放手。幸而我的家眷没有跟着我，倘若他们是在我的身边，我虽终日不舍纸笔，恐怕为了油盐酱醋也要耽搁许多时间，耗费许多精神，说不定还许为了没米柴炭去做编辑、教员或小官，我感谢我的妻。在抗战前，正如在抗战后，我的志愿不大，只求就我所能做的做出一点事来。抗战后之所以异于抗战前者，就是抗战前生活有规律，抗战后生活较比的散漫。生活的没有严整的秩序影响到我的工作，可是生活的简单使我心中清楚，虽然感到小小的苦恼，而不至于使我悲观与灰心。同时，我所能做到的总愿多做出来一些， 不能做的，我绝不轻举妄动。这样，我可以在一方面像耕牛似的慢慢地犁着土，另一方面，我抱定不随便生气动怒的主意。假若我被人骂了一顿，我必检讨自己一番，骂得对呢，我需接受，骂得不对，便一笑置之。无论如何，我不还口，以骂还骂，有时候或者是必要的，但是我不愿这样做，因为我所能做的是写一点小说剧本之类的东西，而骂人并不能与小说剧本相并列，所以即使我会骂人，我也不想开口。我未必能把小说剧本等写得很好，可是我准知道，即使骂人骂得极俏皮厉害，也不能代替我那不很好的小说与剧本。因此，假若今天在某刊物或报纸上有骂我的文字，而明天那个刊物或报纸来叫我写文章，我还是毫不迟疑地给他写。后来他又骂了，大后天再叫我写，我还是毫不迟疑地去写。我写不出很好的文章来，但是我总求他有一点文艺性，这才能由学习而逐渐获得一点好的经验。世界上有很好的骂人文章永垂不朽，但是并不很多。我没有骂人的天才，所以写够骂的文字不见得是上算的事。假若我的一本小说可以传到十年百年，我的一篇骂人的短文也不过只能快意一时而已。我很盼望在今天有几个能写骂人文字的人，而且能永垂不朽，给我们的文艺增添一点光彩。可是这种文字极难写，非有极高的天才与实践不行。若是破口骂骂别人以增自己的威风，居心以愧，必定骂不出什么名堂，而只虚耗了纸笔，在抗战中或在任何时期实无可取。表白自己或者是件讨厌的事，好了，我不再多列条目。在第一条里，我说明了自己的苦痛何在，和怎样就可以克服这种苦痛，身体强的才能有充足的战斗力。第二条中，我道出了自己的欣喜，这欣喜不是什么利益，而是好学习的心智遇到了可以学习的机会，足以使我更坚定地做个职业的写家，从今天直到入幕。第三条是第一二条的产物，我苦痛就应设法坚强自己，以期继续的工作，我欣喜就更当削减一切冗业繁枝，使自己真正能成为文艺之林中的一株有出息的小树。这苦恼，这欣喜，与这由苦乐中决定的态度，是四年来生活的实录，不是空想。即使自己生活的实录，就不求别人来批评，因为我只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对的，并不希望别人也照方吃一记。至于这些事实都与抗战有关与否，我觉得十分惭愧，我真愿为国家出力，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可是因财力所限，因一向没有显身扬名的宏愿，我仅能在文字上表现一点爱国的诚心。从各尽其力的道理来说，我总算没有偷闲偷懒，从报国救亡上来说，我只有惭愧。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全体国人凝聚的力量却不容小觑。老舍先生和他领导下的文协，让民众坚定了抗日的信念，增强了勇气和斗志，为更多的人参与到抗日战争中凝聚了力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时间是最公平的，它不屈于权势，不分高低贵贱，从不偏袒任何一个人。你正视它，它才会珍惜你，你认真对待它，它就会给你应得的回报。为了记录时间，历法应运而生，天干地支、24节气、年月日时分秒，时间的记录渐精细化，却没有因此流速缓慢。那么，怎样才能让时间更有价值？本期的节目中，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带来冯骥才的一篇感悟时间的散文《日历》。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我喜欢用日历，不用月历。为什么？厚厚一本日历是整整一年的日子，每扯下一页，它新的一页光亮而开阔的一天便笑嘻嘻地等着我去填满。我喜欢日历每一页后边的明天的未知，还隐含着一种希望。明天乃是人生中最富魅力的字眼儿。生命的定义就是拥有明天，它不像未来那么过于遥远与空洞，它就守候在门外，走出了今天，便进入了全新的明天。白天和黑夜的界限是灯光，明天与今天的界限还是灯光。每一个明天都是从灯光熄灭时开始的，那么明天会怎样呢？当然，多半还要看你自己的。你快乐，它就是快乐的一天；你无聊，它就是无聊的一天；你匆忙，它就是匆忙的一天。如果你静下心来，就会发现，你不能改变昨天，但你。

可以决定明天。有时你看起来很被动，你被生活所选择，其实你也在选择生活，是不是？每年元月元日，我都把一本新日历挂在墙上，随手一翻，光溜溜的纸页花花绿绿划过手心，散发着油墨的芬芳。这一刹那，我心头十分快活，我居然有这么大把大把的日子，我可以做多少事情啊。前边的日子就像一个个空间，生机勃勃，宽阔无边，迎面而来。我发现时间也是一种空间，历史不是一种空间吗？人的一生不是一个漫长又巨大的空间吗？一个明天不就像是一间间空屋子吗？那就要看你把什么东西搬进来。可是时间的空间是无形的，触摸不到的，凡是使用过的日子立即就会消失，抓也抓不住，而且了无痕迹。也许正是这样，我们便会感受到岁月的匆匆与虚无。时针是从来不会逆转的，倒行逆施的只有人类自己的社会与历史。于是光阴岁月就像一阵呼呼的风，或是闪闪烁烁的流光，它最终留给你的只有无奈而贫生的白发和消耗中日渐衰弱的身躯。为此，你每扯去一页用过的日历时，是不是觉得有点像扯掉一个生命的页码？我不能天天都从容地扯下一页，特别是忙碌起来，或者从什么地方开会、活动、考察、访问归来，看见几页或十几页过往的日子挂在那里，暗淡、沉寂和没用。被时间掀过的日历好似废纸，可是当我把这一叠用过的日子扯下来，往往不忍丢掉，而把它们塞在书架的缝隙或夹在画册中间，就像从地上拾起的落叶，它们是我生命的落叶。别忘了，我们的每一天都曾经生活在这一页一页的日历上。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天，我住在长沙路思治里12号那个顶层上的亭子间，被彻底摇散震毁。我一家三口像老鼠那样找一个洞爬了出来。当我的双腿血淋淋地站在洞外，那感觉真像从死神的指缝里侥幸地逃脱出来。转过两天，我向朋友借了一架方形铁盒子般的海鸥牌相机，爬上我那座狼咬狗啃废墟般的破楼，钻进我的房间，实际上已经没有屋顶了。我将自己命运所遭遇的惨状拍摄下来，我要记下这一切。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我个人独有的经历。这时突然发现一堵残墙上居然还挂着日历，那蒙满尘土的日历的日子正是地震那一天，1976年7月28日星期三，丙辰年7月初二。我伸手把它小心地扯下来，如今它和我当时拍下的照片已经成了我个人生命史刻骨铭心的珍藏了。由此我懂得了日历的意义，它原是我们生命忠实的记录。从隐形写作的含义上说，日历是一本日记，它无形地记载我每一天遭遇的、面临的、经受的，以及我本人应对与所作所为，还有改变我的和被我改变的。然而人生的大部分日子是重复的，重复的工作与人际，重复的事物与相同的事物都很难被记忆，所以我们的日历大多页码都是暗淡无光，过后想起来好似空洞无物。于是我们就碰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人本的话题——记忆。
人因为记忆而厚重智慧和变得理智，更重要的是，记忆使人变得独特，因为记忆排斥平庸。记忆的事物都是纯粹而深刻个人化的，所有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案。记忆很像艺术家潜在心中，专是刻画我们自己的独特性。你是否把自己这个独特看得很重要？广义地说，精神事物的真正价值正是它的独特性，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种文化。记忆依靠载体，一个城市的记忆留在它历史的街区与建筑上，一个人的记忆在他的照片上、物品里、老歌老曲中，也在日历上。然而，人不能只是被动地被记忆，我们还要用行为去创造记忆。我们要用情感、忠诚、爱心、责任感以及创造性的劳动去书写每一天的日历，把这一天深深嵌入记忆里。我们不是有能力使自己的人生丰富、充实以及具有深度和分量吗？所以我写过，生活就是创造每一天。我还在一次艺术家的聚会中说，我们今天为之努力的，都是为了明天的回忆。为此，每每到了一年最后的几天，我都是不肯再去扯日历，我总是把这最后几页保存下来。这可能出于生命的本能，我不愿意把日子花得精光。嘿，你一定会笑我，并问我这样就能保存住日子吗？我便把自己在今年日历的最后一页上写的四句诗拿给你看。岁月何其速，哎呀又一年，花叶全无迹，存世为诗篇。正像保存葡萄最好的方式是把葡萄变成酒，保存岁月最好的方式是致力把岁月变为永久的诗篇或画卷。现在我来回答文章开始时的那个问题，我为什么喜欢日历？因为日历具有生命感，或者说日历叫我随时感知自己的生命，并叫我思考如何珍惜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中，我们分享了冯骥才的散文《日历》。无法改变时间的长度，但却可以拓宽时间的宽度。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带来一篇梁实秋的文章《谈时间》，倾听梁先生对时间的看法。
4: 希腊哲学家狄欧根尼经常睡在一只瓦缸里，有一天亚历山大皇帝走去看他，以皇帝惯用的口吻问他：你对我有什么请求吗？这位玩世不恭的哲人翻了翻白眼，答道：我请求你走开一点，不要遮住我的阳光。这个家喻户晓的小故事究竟含义何在，恐怕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通常总是觉得那位哲人是尊荣犹敝履，富贵如浮云。虽然皇帝驾到，书无异于等闲之辈，不但对他无所希冀，而且亦不必特别假以颜色。可是约翰逊博士另有一种看法，他认为应该注意的是那阳光，阳光不是皇帝所能赐予的，所以请求他不要把他所不能赐予的夺了去。这个请求不能算奢，却是用意深刻。因此约翰逊博士由光阴悟到时间，时间也者，虽然也是极宝贵，却也是常常被人劫夺的。人生不满百，大致是不错的，当然老而不死的人不是没有，不过七矣以上不是一般人所敢想望的。数十寒暑当中，睡眠去了很大一部分，苏东坡所谓睡眠去其半稍显有点夸张，大约三分之一左右总是有的。同盟一段时期，说他是天真未早也好，说他是昏昧无知也好，反正是浑浑噩噩不知不觉。极致寿灯耄耋，老辈龙鸣，甚至佳丽当前未能缱绻，比死人多一口气，也没有多少生趣可言。掐头去尾，人生所余无几，就是这短暂的一生，时间亦不见得能由我们自己支配。约翰逊博士所抱怨的那些不速之客，动辄登门拜访，不管你正在怎样忙碌，他觉得宾至如归，这种情形固然令人啼笑皆非。我觉得究竟不能算是怎样严重的时间之贼，他只是在我们的有限的资本上抽取一点捐税而已。我们的时间之大宗的消耗，怕是还要由我们自己负责。有人说时间即生命，也有人说时间即金钱。二说均是，因为有人根本认为金钱即生命。不过细想一下，有命思有财，命之不存，财于何有？有钱不要命者， 固然实凡有图，但是舍财不舍命，仍然是较聪明的办法。所以淮南子说，圣人不贵尺之弊而重寸之阴，实难得而易失也。我们幼时，谁没有做过吸阴说之类的刻意呢？可是谁又能趁早体会到时间之难得而易失呢？我小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位教师，书房桌上有一座钟，我和我的子子常趁教师不注意的时候，把时针往前拨快半个钟头，以便提早放学。后来被老师觉得

0: 觉察了，他用朱笔在窗户纸上的太阳阴影划一痕迹，作为放学的时刻，这才熄了逃学的念头。时光不断地在流转，任谁也不能攀住他停留片刻。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每天撕一张日历，日历越来越薄，快要撕完的时候，便不免决然已经，惊的是又临岁晚。假使我们把几十册日历装为合订本，那便象征我们的全部生命。我们一页一页地往下撕，该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冬天一到，春天还会远吗？可是你一共能看见几次冬尽春来呢？不可挽住的，就让它去吧。问题在，我们所能掌握的尚未逝去的时间，如何去打发它？梁仁恭先生最恶闻消遣二字，只有活得不耐烦的人才忍心地去杀时间。他认为，一个人要做的事太多，时间根本不够用，哪里还有时间可供消遣？不过，打发时间的方法，一人各不同，事各有志。乾隆皇帝下江南，看见运河上舟楫往来，熙熙攘攘，顾问左右，他们都在忙些什么？和珅侍卫在侧，脱口而出，无非名利二字。这答案相当正确，我们不可以人废言。不过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大概名利二字当中，还是利的成分大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时间及金钱之说仍属不污。诗人沃兹华斯有句，尘世耗用我们的时间太多了，夙兴夜寐，赚钱挥霍，把我们的精力都浪费掉了。所以有人宁可遁迹山林，享受那清风明月，旅鱼虾而有迷路，过那高岛隐逸的生活。诗人济慈宁愿长时间地守着一株花，看那花苞徐徐展瓣，以为那是人间至乐。嵇康在大树底下扬锤打铁，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刘伶指责操恶直孤，动则切柯胡，一生中无思无虑，其乐陶陶。这又是一种颇不寻常的方式。最彻底的超然的例子，是《传灯录》所记载的。南泉和尚问陆艮曰：“大夫十二时中作魔声。”陆云：“寸丝不挂。”寸丝不挂，即是了无挂碍之位。原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境界高超极了。可以说是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根本不发生什么时间问题。人诚如波斯诗人俄莫嘎耶玛所说，来不知从何处来，去不知向何处去，来时并非本愿，去时亦未征得同意，糊里糊涂地在世间逗留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内，我们是以心为行义呢，还是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呢？还是参究生死直超三界呢？这大主意需要自己拿。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而这个乐是得意须尽欢，还是采菊东篱下？没有确切的答案，但一定要活在当下，无愧于心。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学习了解了就是高脂血症，也就我们常说的血脂高。我们知道了血脂高的危害啊，血脂高都能有哪些危害，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有一定的认识，有一定的了解了啊？我们很多朋友啊之前对血脂高了解认识不是那么全面，不是那么到位，说就是血脂高点嘛，有什么好担心的，有什么好可怕的，对吧？它又不像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哎，甚至身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啊，哎，这个太担心了。但是高血脂就感觉太平常了啊，根本算不上病的那种状态，不重视，也不担心，也不害怕的，甚至也不调理。说千里之坝，毁于蚁穴。哎，就是这千里的大坝啊，河堤，它毁在哪里了呢？蚂蚁的巢穴。是蚂蚁多小啊，它的巢穴得多小啊，能有什么影响？但是就毁于蚁穴。所以说呀，不用小瞧，就像血脂不就高一点吗？但是时间长了呢，对不对？不就血糖高一点吗？就跟糖尿病一样，高那么一点点没事，时间长了，你看各种并发症都来了。糖尿病有并发症，那血脂就没有并发症了吗？它有，对吧？你看经过盛老师的讲解，大家知道了，原来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脑梗啊、血栓呐、半身不遂、瘫痪、中风啊，等等等等，包括各种衰竭、肾衰呀、心衰呀，对不对？哎，这些疾病都是高血脂所导致的。所以说不要小瞧高血脂，咱们有了解了，有认知了，大家开始重视。不要等到有一天你真的病倒了，无力回天那时候，你再想起说，哎呀，我太后悔了，没有后悔药，没有后悔药。咱不说别的，前两天就认识一个朋友去世了，年仅60多岁，年龄大吗？年龄不大，血脂高点，血压稍微高点，天天喝酒，不重视。这个人说没就没，他都没想到他会没。家里条件挺好的，身居要职，待遇也非常不错，可以说人生的一个赢家了。但是就这么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六十多岁啊，六十多岁，你看他都想不到，昨天还谈笑风生啊，还在饮酒，那么紧接着今天就传来噩耗，人没了啊，人没了，说没就没，是不是啊？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说一说谁没了，一说谁没了，怎么没的？心脑血管去世了，谁突然间得心脑血管啊？啊，这个疾病为什么突然间就把人命给夺没了呢？他都是前期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哎，都是前期各种疾病时间长了，哎，累积过多，最后就压倒这个骆驼了，是吧？最后一根稻草嘛，把这个骆驼压倒了。之前一定累积了很多，都认为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他也高血脂，他也高血脂，大家都在高血脂。你看他没事儿，哎，那我也没事儿，大家都在高血脂，都没事儿。你不调，我不调，大家都不一调，咱们谁也不调，都没事儿。就以为所有的人都这样，就形成了这种不恐慌、不担忧，然后说没就没了。你说说没就没了，身边的这些人了解的年龄大的瞬间心情就不好了，影响很大，影响很大，饮食也不好了，睡眠也不好了。你看就我了解的啊，说这个人没了，那马上身边的人状态就很不好，年龄大了吗，心情精神状态受影响，也受影响，是不是？所以说人，你说这个生命的脆弱，这个脆弱在哪儿啊，脆弱就是说累积到一定程度，说摧毁你就摧毁你，我们可得珍惜了。所以人这一生当中真的且行且珍惜啊，且行且珍惜，你活着你珍惜，珍惜当下，珍惜今天。嗯，你一定要干嘛，重视自己的健康，重视自己的生命，你不去呵护保养它，你不去把这个问题尽早的去调理啊，解决它，记住它就是定时炸弹。哎，而且这个疾病啊像虎一样，它养大了吃人，吞人生命，是吧？吞噬生命，生命就给吞噬了。哎，咱们说这个病能不能治，高血脂症能不能治，通过昨天讲解咱们这个病是可以治的，对不对？哎，可以治的，不是天天需要吃药的。当然咱们得知道病根是什么，病根就是你的体脂偏科过重，记住血脂跟你的体脂有直接关系，或者就是你的体脂的问题。这个体脂分先天后天，不论先天后天它都是体脂，你必须改善体脂。比如说你体内湿气非常重啊，痰浊非常多，那你说说你从里到外，从组织到血液，你都是粘稠的东西，都是垃圾东西，是不是血脂哎，是不是就高了呢？所以说垃圾多了不就这样了吗？所以说呢，不论是痰湿的还是湿热的啊，不论你是湿热的还是气虚的，记住，那么跟我们的体脂啊是划等号的，咱们必须改变体脂。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肥甘厚味的吃啊啊喝出来的，但是你改变的不还是体脂吗？对不对？你吃的肥胖了，吃的湿气重了吗？这不也是痰湿吗？所以痰湿体质，不论你吃还是天天不运动躺在那导致的，都是你体质偏颇了。咱们要找源头啊，去调理体质。当然这个血脂高影响了咱们，危及咱们的生命，咱该治还得抓紧治。治养结合，你调养的时候是身体，那么你的血脂就不管了吗？咱治，治养结合快，是吧？有人说，盛老师，我就调养自己不治疗行不行？可以，只是慢，时间长。可比说你的身体调养过来点，三个月半年甚至得一年，那么你的血脂消失啊，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也得半年到一年。那如果说你结合着这个调养跟治疗相结合呢，调养的过程当中你也治疗呢，那么这个血脂下降的就非常快，对吧？就像你吃这个降脂药似的，前面吃后面可能血脂就降下去了，哎，它就比较快，你要治养结合。所以说呢，你们要治养结合。有的人说，盛老师，我这块吃要控制呢，我还用调理吗？那你必然调理，你控制你不等于治，是吧？你治你也得调理，因为你不调理你不改善，等于根儿没瓦解，治也是白治，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 昨天跟大家谈到了这个血脂，大家认识了、了解了、知道根源了、知道怎么办了。那么除了血脂之外，咱们还有一个称呼叫血粘稠。今天咱就谈一谈血粘稠啊，血粘稠度过高，我们很多人啊，检查的时候查出啊血粘稠度过高。那么关于这个血粘稠度过高，哎，很多人就不太重视，不担心，说他不就是血粘稠了一点吗？没事儿，啊，谈不上病。很多这个医生大夫啊也告诉你没事啊，就是有点血粘稠度过高，哎，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是吧？血糖也不高，哎，挺好，就血粘稠度有点高，这个叫病吗？是吧？很多人说这叫病吗？那我就想说了，这个不叫病，这个叫什么呀？这不是问题，这是什么呀？病就是说身体出现了问题，你的血粘稠啊已经超过正常了。大家想一想，这个血液它是不是需要流动啊？在我们的动脉呀、静脉呀、大血管啊、毛细血管啊、

是不是都需要流动啊？大家想一想，这么一个粘稠的血液在脉管当中流动，它会怎么样？它一样是非常困难，对不对？它跟我们的高血脂有什么区别呀？对不对？它不一样吗？高血脂跟血粘稠度区别是什么？它的区别是什么？我告诉你，区别就在于，同样用一锅小米粥来比喻，啊，我们熬了一锅小米粥，高血脂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放的米放多了，放的米放多了，相对来说就容易变得粘稠，哎，这个对锅熬这个粥负担就重。不正常了，不像正常的粥。所以说很多高血脂的人也有高血稠，但是有的人高血稠却没有高血脂啊。高血脂的人，有的人高血稠，但有的人没高血稠。说老师，我就高血脂，为什么我不高血稠呢？是不是我就没事呢？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拿这锅粥来说，你的米放的很多，但相对来说还没有达到像糊糊那么粘稠，还没有像米饭那么粘稠。哎，虽然米多，但没有达到那么粘稠，像米饭呀很干的那种状态。哎，还有液体，所以说呢就没有粘稠，只是血脂高了。那么有的人说，老师啊，为什么我的血脂不高，但是我的血却粘稠呢？这就拿粥来说，你的粥啊，熬粥是一小碗没多，但是你的水却少了，对吧？咱们前面说这个高血脂啊，高血脂就是说米多了，正常来说咱们用一碗米熬粥，但是你放了一碗半，放了一碗半，米多了，所以血脂就相当于米一样。那么血粘稠跟什么有关系？除了跟米有关系，还跟水有关系。哎，这就跟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身体的血粘稠。除了你甘油三酯高之外，你还得考虑考虑你的精液的问题，对不对？精血的问题，血浆的问题，是不是血浆的问题？所以说当它少的时候，就像熬粥一样，水少的时候，大家想想，我们这锅米是不是就变得粘稠了？粘稠了，那粘稠的血液啊，那大家想想，血氧量和血液的流动速度是不是都会受影响？大家思考一下，盛老师用这个米粥来形容我们的血粘稠度，你们能听懂吗？能听明白吗？啊，血粘稠就相当于这锅粥粘不粘稠一样。这个锅熬的粥粘不粘稠，不单单取决于米多少的问题，它也取决于水多少。大家理解了吧？咱们的米没多，但是你的水少了，它也变得粘稠了。变得粘稠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说米粘稠了，往下喝的时候不方便喝。那你想想，我们脉管流动红色的血液，那么它粘稠了，大家想一想，大家想一想，它粘稠了，它流动的速度会怎么样？变得缓慢了。它容不容易堵住？容不容易？容易。所以说你看，血粘稠度高的人，他都有什么表现？都有迷惑，都有晕，都有嗜睡贪睡的这个现象，昏昏噩噩的，头脑不清醒啊，甚至一活动大了，运动剧烈了，有没有胸闷气短心慌的现象？有没有？你看有没有？有啊。为什么头晕目眩啊？为什么嗜睡贪睡？血液粘稠，我们身体供氧供血的速度减慢了，降低了，供血供氧供不上去，大脑缺血缺氧，能不晕吗？能不迷惑吗？能不嗜睡贪睡吗？人缺血缺氧的时候总想躺着，总想睡觉。你看我们这个看电视看电影，那些失血过多的人，他就是脑供血不足了，所以他总想睡觉，总想睡着。我们就特别担心说，这个人一睡过去没有意志了，醒不过来了，总是干嘛？用手拍他脸，你醒醒，你醒醒，千万。

0: 别睡呀，啊，你千万别睡着啊，你醒醒，你看着我啊，保持清醒，马上就好了。不断的在唤醒他的意识，因为人的意识一旦放松，真的就睡过去了。这就是神，神一旦睡过去就醒不过来了，啊，就很难过来了，特别困难，啊，特别困难。咱不说那个，咱就说为什么嗜睡、贪睡、想睡了，脑供血供氧能力差了，啊，晕、迷惑、嗜睡、贪睡，是吧？那么为什么一运动啊，我们胸闷气短呢？感觉气不够，憋得慌。想想这个粘稠的血液，在经过这个泵的时候，血泵的时候，你想想它的流速能快吗？对心脏的负担是不是很重？就像我们的水泵一样，水泵泵清澈的水容易，还是泵这个泥沙、泥浆的水这个容易呢？哪个容易？当然清澈的喝水更容易，负担小，很轻松。如果说泥沙特别多，这个水泵就变动静了，甚至就把这个电机呀，啊，就给烧了。心脏不也是这样吗？对不对？再想想粘稠的血液，哎，流动的非常缓慢，它会不会流到我末梢的时候流不动了？流不动了，会，说流到手脚的末梢啊，神经末梢啊，就容易出现问题。你看。动不动这个人检查说有腔隙性脑梗的，甚至呢出现这个血栓坏死的，都什么人呢？哎，都是这样的人。所以说呢，不要认为说我是血粘稠度高，我没有高血脂我没事，不要认为这样。我告诉你，血粘稠度高的人最容易出现淤血体质，动不动这个身上发青了，动不动这块发紫了，青一块紫一块的，很容易，很容易。所以说呢，我们对待血粘稠度高赶紧调，不要认为他血脂不高啊，只是粘稠度高就没事，对吧？千万不要认为，也有的人呢是血脂高但血粘稠度还没高，你别着急啊，时间长了慢慢慢慢，当血脂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血粘稠度也高起来啊。一定记住啊，一定记住，任何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出现，只要不正常了，只要出现问题，它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逐步的扩大，逐步的恶化，啊，最后呢，就导致你的身体出现瘫痪，啊，就像高楼大厦一样，最后啊，瞬间倒塌。人的生命，人的健康，不就这样吗？最后你倒塌的时候，这个人不行了，倒下去了，倒下去容易，起来就难了。你看看，倒下去就没费吹灰之力。哎，就倒下去了。等你想再起来，你得且用功夫呢，连治啊带养啊，连调带扎骨的啊，带住院的，花着钱遭着罪。那有的人呢甚至恢复不到如初了，哎，你怎么恢复他不如不生病如初的好，对不对？就像这个车，哎，你不小心刮着了碰着了哈，出现了事故，那你怎么修它都不敢原装的好，不敢新车好，没出现事故的好，对不对？人不也是这样吗？所以不要想着我有方了，哎，现在医疗条件呀，环境好了啊，设置全了，生病了能治了，不要那么认为啊。你还得说你幸运遇到会治的，对路的，能治好的，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但是你该遭罪遭罪，该花钱花钱，哎，你影响生活，影响工作，对家庭也是一种负担吧，是不是？那你还得对路了啊！幸运的治好了，你不幸运的你且走弯路吧。有的人不幸运，这一辈子都没治好，越治越多了，病越治越重了，药越吃越多了，这样的例子特别多。我告诉你，你们不信看看你身边的人，这样的人特别多，你们算幸运的。在这档节目当中啊，学呀、听啊、了解呀，然后会治了，怎么治了，对不对？你们算幸运的。那他们呢？那些人他了解这档节目吗？你给他介绍这档节目，你给他介绍盛老师，你给他介绍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他还不信呢啊！那都骗人的，那都忽悠人的啊！那你先调吧，调好了你再说吧，是不是都是这样啊？哎，所以说他们很难呀，说第一时间或者在有效的最佳的时间接触到这档节目去调理自己， 他们都会走冤枉路，甚至很多人还没等来得及说跟咱们学跟咱们治，人不行了，对不对？所以说你们算幸运的，你以为他们都那么幸运？不是这样的。哎，那么所以啊，讲说这个疾病啊，真的很多人治了那么多年呀，不见得啊一治都能治好，真正能治好的不多，不会治，对疾病不了解。如果疾病了解，咱们这档节目就不至于讲的这么细了，叫你们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是吧？盛老师讲这么细，不就因为你们不懂不明白吗？对这个高血稠啊，不当回事，不重视，甚至不调理它，不治疗它，乃至治疗也不会治，不得怎么治，所以盛老师才讲的这么详细，这么细微，就是让你们明白，原因也是你们不懂。今天讲完之后，大家明白了吧？说它的危害呀，一点都不小，一样值得我们去重视。它的危害这么大，我们一定要去调理，一定要去治疗它。那么怎么治？如何治呢？这就简单了，这就容易了，因为你了解了。说老师啊，它就像米粥一样，它不是米多了，它是水少了。那么这个水少了，咱们想一想，血液当中的水是什么？不就是精血精液吗？对不对？精血精液。所以说这个容易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啊？容易发生在阴不足，阴就是精血精液不足的人身上。比如说容易出现干燥热的人身上，这人口干眼干，便秘，身体精液少，容易出现这种类型的人身上啊，这种类型的人容易出现啊。那么这是一部分，还有的就是这个阴虚津液不能亏，而且火非常大，阳火非常大啊，大到什么程度？把津液都耗干了。这样也有一部分人，而这样的人多数都是男性男士，他非常燥非常热，手啊脚啊都喜欢放在凉的地方上，口呢干的都爆皮。你看他的血管脉管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他的血管是怒张的，但是还发黑，黑的发青发紫，怒张的要鼓起来要鼓爆了那种状态。发黑发青发紫呢，是因为血液流通不好，因为它粘稠嘛，所以说流通不好就容易形成淤血。他为什么怒张呢？因为他流通不好，脉管的压力过大，所以说就怒张着，时间长了容易高血压啊，容易这个出现这个脉管爆裂啊，出血的症状。所以说容易出现就是一个阴津液不足，还有一个是阴阳亢火气大，容易出现这样的人身上。咱们既然知道了说的病因，知道了他的问题所在，那咱们治疗上太容易了。这不就应了那句话吗？会的不难，难的不会。咱们会了解它了，就容易了。所以说，用药如用兵啊，用兵就是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同样道理，说怎么治疗血粘稠度过高呢？这里盛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剂，大家拿笔记好。血粘稠度高啊，降血粘稠度的，首先准备材料。鱼肝子、水温花啊，也是水温花子、直苣子、玉竹、忍冬藤、牡丹皮各十克、黄精、百合、天花粉、马齿苋各九克、凉粉草25到30克都可以。这些温医剂煮水煎汁，可早晚喝，渣也可以当茶喝，连喝10到20天。之后可以间断性的喝，平时多喝水，多喝槐花茶、茉莉花茶，多喝这个茶水啊，适当运动，少食肥甘厚味燥热的食物，再结合着体质的调养，方能保证身体康泰。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高血稠就跟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咱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制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 400-600

0: 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嗯，你好，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1: 哦，沈老师好。
2: 哎哎
1: 哦
2: 哎
1: 哦、
2: 哎。你好。
1: 嗯，
2: 哪里的朋友？
1: 我是河北邢台。
2: 河北邢台的。嗯，
1: 对。
2: 嗯，今天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啊？谁的问题呢？
1: 做手的问题。
2: 自己的问题啊？什么问题？
1: 对，
2: 嗯，
1: 我问题都是一个，都是尿频尿急。
2: 嗯，尿频尿急。
1: 平常都是憋尿吧，也能憋，你都是嘛，别说尿泡，别听到水声，别听到那个水管声啊、放水声啊，他都有时候控制不住。
2: 嗯。只要不听水声哈，
1: 不听水声还好点儿，一听水声就憋不住尿。
2: 嗯，就这个问题。
1: 哎，主要是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也有点时间了，我翻过结果这个小手气以后啊，这个肛门口老角门有点分泌物，擦一擦吧，有时候有动静，有时候没动静，感觉有点湿晕。
2: 做过肛肠手术？
1: 做过。
2: 嗯，然后呢？
1: 然后效果也不理想。
2: 嗯。
1: 我主要都是为了都是这个接手以后，大便这个肛门口这湿晕，因为主要是做的手术，结果也就是没有起到作用，
2: 没有起作用。嗯，然后经常有分泌物是吧？
1: 哎，他都不是经常没有，都是交过小手起以后，
2: 嗯，小手
1: 哎，他都有感觉，有时候有点动静，一擦吧，他都有点湿晕。
2: 嗯嗯，
1: 哎，
2: 阴囊潮湿吗？
1: 阴囊应该是那夜间来说有点
2: 有点潮是吧？
1: 哎，有点潮。
2: 你这有前列腺增生肥大，你应该是。
1: 哎呀，应该是。
2: 嗯。
1: 通过医院的他们检查也是说，所以说呀，我也拍过片子，我给找老师，我发过去了，他们也看了一下子，应该是就是前列腺肥大、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意思，都是。
2: 对。前列腺有增生有肥大。
1: 对，
2: 这样不增生不肥大不会这样啊。
1: 是啊。
2: 嗯，那你现在怎么治怎么调着呢？
1: 就说你看我听他这个广播听你身上这个哈，我有半年之多了。
2: 嗯，
1: 哎，听我越听越远听，后来听来听起以后，我给他那边打了电话。咱那边一个赵老师，我说把我的症状说了一下子，他第一给我发了一个药方。一个什么呀，都是一个可以都是消药水，烧完可以都是可以口服。我把这个水药还能跟你说一下子吧，沈老师。
2: 可以。
1: 第一个药方都是口服的，这个都是这个水药水，这个是你看有菟丝子，覆盆子，炒韭菜子，金樱子，缩阳，桂枝，阴阳火，生牡蛎，鹿香，丹参，川芎，折桧木，夏枯草，枳别甲，山刺骨，枳壳，九齿壳，八分。然后他又开了一个这个药，只是包括什么呀，连服的带这个小药水带什么，我这给你说到一块儿了。喝了有20来天吧。从做手术以后有便秘的这个症状。从我口服咱这一个化验单。在河南中药以后吧，都是感觉到便秘解决了。便秘的情况没了，一天一次。

0: 哎，一部便秘了。便大便挺正常。哎，就是这个小便人家还有些个都是，哎，还有些情况。
1: 除了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疾病吗？
0: 其他我的症状其实都是在没有很典型的症状。
1: 没有别的问题了哈。
0: 啊，
1: 是这样哈。
0: 嗯，
1: 这个呢需要去软件散结，凡是长疙瘩的，凡是肿大的都需要软件散结哈。然后配合方法，这个方法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就是左股道，没事你就练习收缩肛门。
0: 听到了，我也从你以后我也做这个做这个，但是没有坚持，也做了。
1: 这个走着也可以练，坐着也可以练，躺着也可以练，没事就练。
0: 是。
1: 没事就练，记住啊，因为你这个前列腺它已经肿大了，已经增生了，你经常练习，它才能说恢复，啊，恢复。靠药呢能行，但是永远没有自己锻炼的那种效果好，更紧致。
0: 对，
1: 就是我们的器官绝对不能叫它天天闲着，叫你天天不走路，你能走；天天叫你不走路，你这条腿也废了。
0: 是
1: 啊，是不是啊？也废了。所以说呢。我们就有句话叫用则进退则废，就是你经常用它它就会进步，那你不用它就会颓废。
0: 对的，
1: 这个就经常锻炼，收缩放松，收缩放松，使劲，效果特别好。
0: 哦，
1: 然后呢，
0: 嗯，
1: 我这块到时候再给你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你去用一用。
0: 哎，
1: 啊，
0: 行
1: 吧。
0: 好，
1: 其他没什么。保元丹，保元丹可以这个早一大
0: 丸。保元丹我一直还用着嘞。
1: 用着。
0: 嗯，
1: 这个年龄段了，把精气神好好补一补。你别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就身体很好，你都补一补，对你作用特别好。对你
0: 应该。对。
1: 你想想，岁数大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寿命短，精气神没有了？精气神没有了，他最后耗什么呢？就像灯似的，他没油了，灯再好没油了，知道了吧？
0: 是。
1: 用点行，特别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啊，更应该不养精气神啊。用
0: 对，
1: 其他没什么，好吧。
0: 其他还我那沈老师，你听，我还有个请求。我的奶奶。奶奶她今年六十三岁。她一个有就是脑梗塞后遗症，有接近20年的一个病史了。她现在症状什么呢？都是视力基本没了，智力也不行。偏瘫，哎呀，你看沈老师，你费费力，老神，对这样病，你看这个是多年的这样老慢病了，看是不是还有什么，哎呀，
1: 偏瘫呐，
0: 办法，
1: 如果半身不遂偏瘫的人哈，不是脑梗心梗的人哈，这梗阻不通的人，血脉淤结的人啊，我建议他调理体质，他不单单是身体的血脉，就是大脑的问题，他整个身体的血脉都给基本上都不通了。都会出现
0: 问题。对，但是保元丹我一直我觉得它也靠谱的。
1: 保元丹在通经络效果就差一点，保元丹调理体质差
0: 啊，
1: 保元丹调理、
0: 啊、
1: 你要说你精血不足行，你要说你的元气不足行，元神不足行，情志不畅郁结行，你用它，但是像淤堵不通的它相对来说效果差一点啊，什么阳不足的人、
0: 啊、
1: 经脉血脉不通的人，这个相对来说它就差一点啊，像你痰湿体质的人啊、它就差一点，你叫他用什么呢？用点七黄丹也行，用这个、这个效果好。术有专攻，术有专攻，不同的药不同的作用，你要用对路，知道吧？
0: 对，
1: 我建议他整体去调。你光用点方法去了治疗这个脑梗，整体都不行了。人的血脉加在一起哈，不说很细很细的哈，就大多数这个血脉加在一起为地球，就基本上达到多少了呢？达到两圈了，就这么样。你说它多不多？它都给堵住了，它就运行不动了。
0: 对，
1: 是吧？所以说你叫它调理体质，身体好了，整体好了，它基本上不用什么也能改善过来，也有效果。再加上运动锻炼，我这块呢可以给他一个方法哈。
0: 可以，那都是你看你说的吃什么这个药，咱从哪购买？从咱们这个哪地方都有这个药啊？
1: 找场外老师帮忙也行。自己如果说不方便，或者是自己不知道上哪购买，买不到什么的，找场外老师，他们给你建议啊，或者帮助你也都行啊。
0: 哦，行啊，
1: 行，那就这样。
0: 好，麻烦你了，陈老师。
1: 期待你身体更上一层楼。
0: 好，谢谢你，谢谢陈老师。
1: 就这样，
0: 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我盛老师。
3: 我想给你叫你帮助帮助我呀。
1: 想咨询自己健康的问题是吧？
3: 对。
1: 啊，行，可以。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平顶山的。
1: 平顶山，河南的是吧？
3: 对，河南平顶山。
1: 啊，河南平顶山哈。您今年多大年纪了？都什么问题？
3: 我今年70了。
1: 70啊，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
3: 失眠。整夜睡不着。
1: 嗯。
3: 不吃药睡不着。
1: 嗯。烦躁吗？
3: 没有。
1: 啊，不烦躁。嗯。爱上火吗？
3: 爱上火。
1: 嗯。
3: 那辣椒不敢吃。
1: 嗯。
3: 油不敢喝。
1: 辣椒不敢吃。
3: 油不敢喝。
1: 嗯。吃了会怎么样？
3: 臭不得劲，火上头。
1: 火上头。
3: 哎，命，火上的怪。
1: 啊，就耳朵会耳鸣，轰隆轰隆响，是不是？
3: 对。
1: 一吃辣椒就这样吗？
3: 啊，对，不吃辣椒也是这样。
1: 嗯，但吃辣椒会严重，是不是？
3: 对。
1: 嗯，失眠有多少年了？
3: 6年了。
1: 这么多年了。
3: 哦。
1: 你这时间长了，你心脏受不了啊。
3: 我心里是68，这不中不中？
1: 嗯，68凑合吧。血压呢？
3: 血压低。
1: 血压低。
3: 血压高压100，低压60。
1: 低压太低了。
3: 低压太低了。
1: 你这个压力现在已经下来了，下来为什么上不去呢？发动机的力量不够了，力量不够了，它能保证这个频率，还能跟上这个频率，但是力量不够，压力不够，低压就低了啊。时间长了容易心慌心悸啊，容易心脏这个心梗，因为你已经把自己耗得油尽灯枯了。人哎，对，人不睡觉是不行的，是要命的，是透支生命。你能把它重视上来，是说明你认识到这个严重性。
3: 失眠，你能给我说完怎么能？
1: 能，可以啊，是可以这样啊。刚才我问了你这么多，我是想了解是什么原因。咱不了解就盲目的给方给药，那是不科学的，吃了也不会有效果。只有把这个病情分析出来、找出来，咱们再用药，才能说精准。从现在开始我给你指导的你要记住啊，第一个你要去调理体质，改善体质，调理体质。你这个身体体质很差，对，你第一个就是严重气虚体质，气虚就是乏力没气儿，气不足。
3: 对，
1: 这是你第一个。第二个，你有严重的阴虚体质，精血津液亏虚，阴虚火旺在你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你身体特别虚亏。气虚阴虚，那么你要去调理这个体质，再调理体质，调理体质你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不然呢你一直虚亏。可比说你这个肾脏虚亏，就会出现什么耳鸣、脑鸣。那么如果精不足，神就不宁，睡眠就差，入睡就慢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供血的差，供不上去血啊。所以你去调理体质，你一旦把这个身体调理好了，你肾精足了，你脑不鸣、耳不鸣，你睡眠就好了，心肾就相交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适当的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岐黄丹。
3: 对我管用啊。
1: 对你管用，岐黄丹啊，它去调理你这个体质。这是第一个啊，我教你记下来。第二个啊，第二个要做的就是热水泡脚。
3: 嗯。
1: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不知道你这个周围有没有这个刮痧的，上这个刮痧店叫他给你刮刮痧。
3: 刮痧啊。
1: 对啊，刮这个后背，一个月刮一次就行，你两个月刮两次就行了，不要再刮了。从哪儿呢？从你的颈部脖子啊，从你的颈部风池穴一直刮到哪儿呢？刮到腰部啊。
3: 刮到腰部。
1: 对，刮到腰就行了。
3: 一个月几次呀？
1: 一个月一次就行。然后呢？
3: 这不是对身边有帮助？
1: 有啊，有啊。你有虚火，为什么叫你刮痧呢？就刮刮虚火啊。哎，你刮一刮就能去虚火，咱就不至于吃药了。能不吃药的，咱不吃药。明白吗？
3: 嗯，刮痧对这心脏血管有帮助没有？
1: 哎，没有虚火了，那就对身体有帮助。你别想着刮痧对所有的都有帮助，你就对你虚火有帮助就行了。你心脑血管这块有这个岐黄丹就行了。
3: 明白。
1: 剩下呢你配合点茶饮，买点远志，买点茯神，夜焦藤、血草、

0: 炒酸枣仁儿，
1: 还有啥？
0: 啊，桑葚，啊，桑葚黄精，
1: 还有啥？
0: 炙甘草、蓝布正，这些各九克啊。
1: 各都是九克。
0: 都是九克。
1: 啊。
0: 这些九克干嘛？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喝啊。如果说记忆力比较差，就加个一只仁儿。这个结合什么呢？结合着这个七黄丹。对，你这个方法如果记得不全，字儿不对，你跟场外老师去个电话核实一下，我把这个方法给场外老师。
1: 好好好，
0: 好吧，好嘞，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4: 喂，什么什么？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4: 谢谢。
0: 您客气了啊，哪里的朋友？
4: 我是河南驻马店的。
0: 啊，河南驻马店的啊。
4: 啊。
0: 也是咱们节目的老学员、老听众了。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今天参与节目跟盛老师沟通，有哪些困惑需要帮助的，您就说。
4: 好多病，一多病。
0: 好多病。说说我听听。
4: 手心热。
0: 手心热。
4: 和夜眼喝的多。
0: 夜里喝水多。
4: 有高血压。
0: 有高血压。
4: 还有气管炎。
0: 气管炎。
4: 还有左胸部疼。
0: 左胸部疼。
4: 还有关节炎。
0: 关节炎。
4: 我有头晕的，有脑梗。
0: 头晕，脑梗。
4: 有脑梗。那些问题。
0: 今年多大年纪？
4: 71了。
0: 71。你这些问题你自己解决过没？有没有治疗过？
4: 治疗吃的药多了，吃的药多了都不得了，治不住。
0: 你感觉你自己是什么问题？
4: 我感觉我犯不了，吃饭光吃凉的。
0: 你听我节目这么长时间，没给自己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自己是什么问题呀？听我的课，
4: 我听你节目好几天了，我刚听到。
0: 刚听到。你感觉怎么样？你听的？
4: 我感觉你讲的好，特别好。
0: 好在哪儿？
4: 好，你得病人负责呀。有些那医生的买了他的药，他是不给讲解，他是不给分。他是不对呗。咱们只要。你要拿点礼物，你想给他挂个电话都挂不通。
0: 打个电话都打不通。
4: 打电话他就导播接，他不给你接他的电话。
0: 嗯，是，嗯，
4: 你也不要到时候富产路后他那产路都不容
0: 啊，
4: 光卖到油、卖油、卖油、卖油吃了不得整，
0: 嗯白吃了。好，好，在这里我跟
4: 你
0: 讲
4: 啊，
0: 我为什么问你这些呢？你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你不能别人说什么是什么，知道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析判断，你不然别人说什么是什么，你天天上当，天天受骗，你除了花冤枉钱就是上当受骗，你根本治不好病。
4: 那
0: 你自己的一个主观思维、正确的判断你都没有，那哪能行啊？对不对？咱们年龄大了，咱绝对不能糊涂，对不对？哎，咱们年龄大了，咱不是笨了，不是傻了，不是没有判断力了，不是，只是咱反应慢了，但咱不傻，
4: 是
0: 对不对？嗯，是这样。盛老师跟你说这些呢，盛老师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思维判断。我希望大家都是一个明白的明白人，哎，明明白白治疗，清清楚楚的用药，这个病什么情况来的，咱们应该怎么做，怎么治，如何好的，咱至少把这个事弄清楚。你不能得病稀里糊涂，好了也是稀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稀里糊涂一生，是吧？盛老师告诉你这个病情是什么情况，然后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怎么去治疗了，你自己就能找准方向，你按照我这个方向你就能健康起来，听明白了哈？首先咱们得知道，你说老师啊，我这个手心热，夜里容易喝水，对吧？也就是说你手脚热，口干口渴
4: 啊，
0: 是不是这样吧？
4: 是嘞，是嘞。
0: 哎，你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阴虚体质，听好，阴虚体质。什么叫阴虚呢？就相当于说你家里的锅里的水不足了，下面火很旺，上面水不足了，那你说锅里会怎么样？会不会干？
4: 那会。
0: 对，会干吧。哎，会不会烧热烧红啊？
4: 那会。
0: 对了，那你想想你身体的火啊一直在运行在提供，但是你身体的精液水阴不足了，你会不会干？会不会渴？
4: 那可
0: 对，那你身体会不会热？
4: 那是。
0: 对了，这不一样吗？咱身体有阴有阳，跟锅里的火和水它俩是一样的，一阴一阳嘛，身体有阴也有阳。你身体的阴不足了，就是精血津液不足了，你是严重的阴虚体质。阴虚体质会出现什么情况？首先这个人会手心脚心热，称之为五心烦热，手心热脚心热，心口窝热，并且呢会口干口渴，总想喝水。阴虚体质前期会出现这种五心热呀、口干口渴这个症状，当时间久了他的病情就发展出来了。你看先症状后病情，什么病情？会出现阳亢型的高血压。阴虚不单的会出现阳亢型的高血压，他还会出现什么呢？这个人阳亢啊，阴不足阳亢啊，火旺啊，容易爱出汗，汗多啊，燥热爱出汗呢、
4: 啊。
0: 一热上来那个劲儿，腾一身汗。哎，一上来那个劲儿就一身汗，一上来劲儿一身汗啊，他就会汗多。
4: 嗯，
0: 除此之外，阴虚的人还容易形成糖尿病。什么叫糖尿病呢？就消渴症，吃的多，饥饿的快，喝的多，口干口渴，然后体重减少，排尿多，他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会形成这个疾病。那么除此之外，还会形成骨关节系统疾病，这个关节就会形成退行性病变。一个是骨质疏松，第二个就是滑膜炎、关节炎、关节干膜咯嘣咯嘣响，还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看一看你有没有阴虚体质，还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头晕，还会出现心血不足、心慌，还会有这种情况。
4: 啊、他那块我心供血不足
0: 啊，你看看阴虚吧，
4: 他好缺血。
0: 对了，你看所有的疾病，我们疾病多了不怕啊，大家千万别跟着疾病跑，我们把疾病给归类。我们先把身体这些问题给捋顺捋顺，看都是哪种类型，一共有几种类型，我们根据类型调，而不是跟着疾病调理。疾病的可多了，你身体有100种疾病，你难道吃100种药吗？是吧？你100种疾病，你给疾病归个类，哎，它一共就两大类，一共就三大类，咱把这个类别分出来，再去调理就好调了，明白了吧？先把这个类别规划出来。你看盛老师给你分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这样？
4: 有有有
0: 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你突然间发现，那老师我就是一个阴虚体质导致的这些症状和病情，那我调理阴虚体质，我是不是这些问题就逐步的解决了呢？对吧？所以说接下来你就是从养阴上 去调养自己，从用一些调理阴虚体质的药去恢复自己的问题，懂了吧？你从生活饮食上，从饮食上你吃什么呢？你吃山药啊，吃藕啊，吃秋葵啊，这都是养阴的，银耳鸭梨呀、枸杞山药粥啊，对吧？多吃这些东西，那就不能吃什么呢？羊肉、狗肉这些你就不能吃了，姜啊、花椒、大量、葱啊，你就不能总用了，因为它都是阳性食物，阳性食物你就不能总吃，你多吃阴性食物，对吧？然后保持内在的心情的一个平淡，不能急躁，不能性格急。当你心态稳的时候，心静的时候，阴的物质就出来了，心静自然凉，对吧？阳不足的人运动锻炼，阴不足的人打坐，练这个太极拳、太极剑，以柔和为主，以心静为主。那在茶饮上呢，喝点什么茶呢？栀具子啊，水翁花子啊，麦冬啊，知母啊，石斛玉竹啊，天冬黄精啊，沙参呐、生黄芪炙党参呐、这些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喝、茶饮。那在用药上用什么药呢？用调理体质的药，你把体质改善了、一个星期到半个月效果就出来了啊。你知道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吗？
4: 那对症了。
0: 对了，对症了。因为咱们一直在分析症状，你之前从来不关注这些症状，你只说病，不关注手干不干呀、渴不渴呀、热不热呀，你不关注这些东西。咱们现在关注的症状，对上症了你才能治好病，对吧？咱们所有的分析是不是分析的很
4: 对？
0: 咱们把问题分析出来了，
4: 对，
0: 咱找出问题来了，咱分析出问题，找出问题，咱们就针对这个问题解决。问题解决了，你是不是就健康了？
4: 对。
0: 你看，其实治疗疾病解决问题很简单，很容易，只是你们从来不按这个程序去走，不分析症状，不调理体质，啊，不对症，那你怎么能有效？你吃了那么多药，这不白吃了吗？
4: 我花几万了。
0: 还花几万了，你花几千就能好，你花几万，那还是有钱。
4: 花几万了，
0: 也说明你条件好，你还是有费用，知道吧？你没条件，你想花也花不出来。行啊，过去的事咱不提了，这回对路了，把身体调一调，身体健康了，体质硬朗了，以后啥毛病没有了，知道吧？70来岁，年龄不大好吧，行，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吧啊。这个
4: 你给他老师打个电话，给他反问我，
0: 行，
4: 我这订点药怎么办？
0: 行，可以啊，我叫肠胃老师联系你，好，
4: 好
0: 了，
4: 谢谢啊，
0: 祝你健康，祝你长寿，祝你生活幸福，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盛老师是吧？
0: 我盛老师。
5: 我打了98个电话都没拿通啊。
0: 不好打是不是？
5: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哈。是我这个哮喘。
0: 哮喘。
5: 哮喘，肺气肿。
0: 肺气肿。
5: 还高血压。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是不是？
5: 对，我这个肺气肿呢，它不动不喘，一走动了就喘，坐下来呢还好一些我的老梗，我的情况呢就是这么情况，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5: 我今年77岁。
0: 77岁，哮喘有多少年了？
5: 哮喘有7-8年吧。
0: 7-8年了。
5: 对，
0: 肺气肿呢？
5: 肺气肿就是今年6月份周围刚刚查出来。
0: 刚刚查出来。
5: 对，
0: 以前有老慢支吗？慢性支气管支气管炎什么的。
5: 对，支气管炎就是支气管炎
0: 那你发展肺气肿是必然的了，它只是一个过程。肺气肿是因为你肺大泡、肺小泡损伤了。这个肺泡一旦损伤，这个气能进去再出不来，憋闷。你一活动之后，体内的这些二氧化碳不就增加了吗？用氧量你一活动，这个体内的氧气需求量增加，那么同时废物也多了，就像人一跑步似的，是不是二氧化碳废物就多了？
5: 对。
0: 那么他们就得往出排，新的氧气进入体内，那么肺的浊气就应该排出体外，它排不出来，因为你肺泡损伤了。肺泡损伤了，所以说你一活动就憋闷。肺气肿呢，不是直接形成的，一般呢都从老慢支啊、慢性支气管炎啊、乃至哮喘都可以发生这个肺气肿。你这个高血压呀，也是跟这个气有关系，知道吗？一 一个缺气少血的人血压也容易高，因为你的气机交换不好了，所以说呢当你把哮喘肺气肿老慢支这个治好，你这个高血压自然也就下来了。您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江苏淮安的。
0: 淮安的，您现在这个病怎么治的？
5: 我现在没治，就是什么当地中医院吃了20几种药缓解一些。
0: 就吃中药呢？
5: 对。
0: 嗯。
5: 我想趁老师给我指导指导，能吃什么中药了？
0: 嗯。您现在吃这个中药吃多少副了？
5: 我吃20剂了。
0: 吃这20剂，现在吃的怎么样？
5: 一点见效。
0: 谁给你开的？
5: 中医院。
0: 中医院。
5: 对。
0: 嗯。那你没继续再吃吗？
5: 我看吃的不行了，我听你广播里的，他老师讲的还比较好，我想听你给我指导了。
0: 好。吃中药呢，我这块给你开一个，
5: 啊、
0: 你最好拿笔记一下，我告诉你个方法。
5: 啊，这连个连我先。
0: 你拿笔记上啊。
5: 啊，好好。
0: 嗯，用这个姜。
5: 什么姜啊？
0: 生姜、干姜都可以，用20克。
5: 20克。
0: 核桃肉。
5: 嗯。
0: 50克。苦杏仁儿，苦杏仁儿呢用50克。
5: 50克。
0: 对，干炒50克。
5: 50克。
0: 嗯，这几样啊。
5: 嗯。
0: 啊，都给它打碎了啊。打碎呢加蜂蜜，
5: 我们做可了。
0: 蜂蜜啊适量，给它做成丸儿，给它适量给它捏碎了，捏成小丸儿啊。
5: 嗯。
0: 这个小丸儿呢，像多大的丸儿呢？就像我们的绿豆、啊。
5: 绿豆那么大。
0: 对。啊，每天睡前服用一些。我刚才告诉你这些剂量呢，10次服完。与此同时呢，我告诉你一个查饮方法啊。
5: 嗯。
0: 款冬花，用3克。
5: 3克。
0: 紫苑。紫苑3克、
5: 哦，三克。
0: 满山红，满山红用12克。
5: 12克。
0: 对，广地龙用6克。平时是不是感觉憋闷很严重？是不是？用悬浮花啊，悬浮花用20克啊。
5: 20克。
0: 对，这几样啊、放在一起，用开水泡个20分钟左右。
5: 嗯。
0: 每天喝。
5: 每天喝。
0: 每天喝啊，当茶喝。水喝完了再往里放水再喝啊。
5: 哦。
0: 嗯。这样慢慢慢慢你活动量即使大点也不会喘了、包括你这个哮喘也会得到调节，因为它可以净化你的肺部。
5: 好的。
0: 嗯。好吧。
5: 好的。
0: 嗯。行，按照。
5: 有什么情况我这个年纪啊。
0: 嗯，按照我说的先去调。
5: 好的好的。
0: 有不明白的再过来电话啊。
5: 好的好的，谢
0: 谢。好嘞，好，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6: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0条，下列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民事纠纷，当事人可以依法向具有行政裁决职能的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裁决：一、自然资源权属争议；二、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和补偿争议；三、政府采购活动争议；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民事纠纷。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应当先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行政机关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裁决。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对行政裁决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人民法院解决相关民事纠纷。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 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

0: 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张献忠奇袭襄阳，杀了明朝的一个藩王，后来李自成也带兵杀了回来，明朝可遇上大麻烦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4: 李自成离开商洛来到河南的时候，河南正在发生一场大旱灾，成千上万的饥民到处流亡。李自成到河南时，饥民们听到了李闯王出山的消息后，纷纷前来投奔他。有一天，一群饥民拥着一个读书人模样的青年来找闯王。李自成询问他的来历，这才知道那名青年名叫李岩。这个时候，李岩刚刚被大家从河南杞县牢里边给救出来。
5: 李岩因为什么被关进了大牢呢？
4: 李岩呢，本来是杞县一户富裕人家的子弟，前几年当地灾荒闹得很凶，好多农民都断了粮，李岩便拿出家里的粮食来接济断粮的穷人。对于一个富家子弟来说，能这样做那是很难得的，所以穷人们都觉得李岩为人不错，称呼他为李公子。由于杞县连年受灾，百姓们已经苦得过不了日子了，但是县官呢，照样派差役向穷人逼税逼租。李岩怕逼出事儿来，就去见姓宋的县官，劝他暂时停止征税，还希望他能拨出一部分官粮借给饥民。
5: 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建议，县官肯定会感谢李公子。
4: 嗨，这你可就想错喽。县官板起脸训斥李岩说，上司向地方派兵饷催得很紧呐，我不问他们要租要税，那拿什么来交账啊？再说官仓里的粮食早就空了，我拿什么借给饥民呢？要借也就只有请你们几家富户出粮了。李岩见县官不答应，就回到家打开了自家的粮仓，把200多担粮食全都拿出来让饥民分了。闹饥荒的百姓见李公子肯捐粮都很高兴，但是受灾的人太多了，光李家捐的粮那也不顶事儿啊。有人便想了个主意，他们聚集了几十个人到别的富户人家去请愿，要他们也都学学李家的样子。
5: 别的妇人恐怕没有李公子这么好心肠吧。
4: 哎，这回小朵可猜对喽。那些富户人家不但不同意，反而向上门的饥民翻白眼儿，说家里头根本就没有粮食。饥民一气之下就闹了起来，他们冲进了一家富户的粮仓，把他们家的粮食全都给分了。富户们发了慌，纷纷跑去向县官哭诉。县官说：“
6: 啊，这不反了吗？这不是？”
4: 然后他立刻派了几名差役拿着他的令牌前去制止。差役们还扬言说，如果灾民再聚众要挟，一定要重办他们。饥民们此时正在气头上，根本就不怕县官恐吓，大伙儿揪住差役，把令牌扔到地上给砸了个粉碎。随后他们还拥到县衙门前面去嚷嚷，说我

0: 们没有粮食，早晚都得饿死，不如就跟你们拼了吧。
1: 饥民吃不上饭，真会闹事儿的，这可不是小问题。
0: 县官一听饥民要暴动，吓得躲在县衙里不敢出来了。县官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李岩在饥民当中有威信，就赶快派人把李岩找来，想请他帮忙想个办法。李岩说，要想不出乱子，只有赶快停止逼债，劝富户人家马上捐粮。县官没有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了。这时候聚集在县衙外的饥民听说李岩已经说服了县官捐粮，这才平息了气氛。有人说，大伙儿先回去吧，要是过几天再不见他们拿出粮食来，就再来找他们算账。
1: 最后县官愿意拿出粮食来给百姓们吃了，这个结果还算是好的。
0: 哪料饥民一散，县官就反悔了。他寻思着，不向饥民逼税，虽然解了眼前的急，可上司要是催起来，那该怎么办呢？自己这顶乌纱帽还保得住吗？他左思右想，就恨起李岩来了。他甚至觉得现在饥民闹得这么凶，全都是那姓李的惹出的祸。于是这个县官立刻叫办案的师爷写了一份公文给上司，在这份公文当中，他竟然直接诬告李岩收买民心，想要造反
1: 啊！这可就是不讲良心了，明明是李岩帮助他平息了一场动乱，李岩怎么成了罪魁祸首？
0: 这消息走漏了风声，让外面的人知道了，大家都很替李岩担心。正好这附近的山林当中呢，有这么一支农民起义队伍，说不定这支队伍愿意收留李岩。带领这支起义军的是一个青年的女子，她原本是江湖上卖艺的，人们都叫她红娘子。红娘子平时就听说过李岩捐粮救灾的大名，所以对她十分的钦佩。现在红娘子知道李岩有遭陷害的危险，就派人到李岩的家里，把李岩带到了山林中来躲避。
1: 有了红娘子这些人的保护，李岩就安全了吧？
0: 李岩开始的时候没弄清楚红娘子的本意，后来他一听红娘子要把他留下，让他参加起义队伍，他就不愿意了。没多久，李岩就从红娘子那里偷偷地跑了回来。李岩回家的时候，那群如狼似虎的差役正带着脚镣手铐等着他呢。他们一见李岩，就七手八脚地把他铐了起来，带回县衙审问。
1: 哎呀，李岩还不如直接参加起义军呢，回来之后更危险了。
0: 杞县的百姓听说李岩被捕了，他们说，李公子坐牢，咱们难道就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苦不去救他吗？红娘子听到消息之后，也带着队伍赶过来了。一大群饥民带着他，这些人拿刀的拿刀，使棒的使棒，一起攻打县衙。县官和差役一看，起义军队伍人多势众，他们料想抵挡不住，就溜之大吉了。随后，红娘子和饥民一起打开牢房，把李岩救了出来。到了这步田地，李岩觉得回家也没有出路了，这才听从红娘子的劝告，跟起义的饥民一起投奔了李闯王。
1: 原来李岩是这样来投奔李自成的。
0: 李自成弄清了李岩的情况之后，知道了李岩虽然是富户人家出身的读书人，但也是个受迫害的人。再说，如今起义军正需要找个谋士，李自成就把李岩留在了营里。李岩呢，也早就知道李自成是个很有抱负的英雄，就一心一意地为他出谋划策，决心帮助李自成推翻明王朝。
1: 李自成有了谋士，就更加如虎添翼了吧。
0: 起义军队伍壮大起来以后，李自成就着手整顿部队，严肃军纪。他还接受了李岩的建议，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也就是给大家平分土地，而且免除赋税。 后来李岩又派了一批打扮成商人模样的起义军士兵，让他们混进官军占领的城池。这些人逢人就宣传说李闯王带的队伍是很讲纪律的，不杀人也不抢东西。人们对官军杀人抢劫的行为早就恨透了，现在大家听说李闯王的队伍纪律严明，那自然就向着李闯王了。
1: 官军竟然干杀人抢劫的勾当，这就难怪百姓们不站在朝廷这边了。
0: 当地的农民当中还传唱着一些歌谣，也都是李岩编的，说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1: 对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明末农民来说，这样的宣传实在是太有煽动性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李岩因为被官府欺压而走投无路，加入了起义军。李自成有了李岩的帮助后，就更加如虎添翼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李自成的起义军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杀死福王朱长洵之后，又在河南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公元1643年，李自成攻破潼关，打死了明朝都师兵部尚书孙传庭，没多久起义军就占领了西安。
1: 李自成果然厉害，连兵部尚书都被他杀了。
0: 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顺。接着李自成率领着100万起义将士渡过了黄河，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1644年3月，就在北京城下会师了。眼看起义军来势凶猛，城外驻守的明军最精锐的三大营全部选择了投降，随后起义军猛攻北京城。
1: 100多万人围攻北京城，这下明朝是真的完了。
0: 第二天晚上，崇祯皇帝登上眉山，他在山上往四周一望，只见火光映天。崇祯皇帝知道形势危急了，他马上跑回了宫里，拼命地敲钟，想召集官员们前来保护他。可是他等了好久，连个人影都没有。这时候崇祯皇帝才知道末日就要到来了，他又回到了眉山上，在寿皇亭边的一棵槐树下上吊自杀了。至此，统治了中国277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
1: 原来李自成真的成功推翻了明王朝，可为什么明朝后面的王朝是清朝而不是大顺朝呢？
0: 哎，这就是我们这集要讲的主要故事了。小朵，你可得认真听啊。大顺起义军攻破北京之后，大将刘宗敏首先率领队伍进城，接着大顺王李自成头戴笠帽，身穿青布衣，跨着骏马缓缓地进入了紫禁城。北京的百姓像过节一样张灯结彩， 欢迎起义军，
1: 真是一副喜庆的景象啊。
0: 大顺政权一面出榜安民，叫大家安居乐业，一面严惩明王。

0: 人看来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只不过现在是起义军得了势，大家敢怒而不敢言。话说有个大官叫吴襄，也被刘宗闵呢给抄了家，并且还被抓起来追赃。有人告诉李自成说，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他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是解除了大顺政权的一个威胁吗？李自成觉得这个主意很有道理，就叫吴襄给他的儿子写信，劝他向起义军投降。
1: 吴三桂愿意投降吗？
0: 吴三桂原来是明朝派到关外去抗清的，他呢就驻扎在宁远一带防守。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接连下了好几道命令，要吴三桂带兵进关对付起义军。可是等吴三桂赶到山海关的时候，北京已然被起义军攻破了。过了几天，吴三桂收到了吴襄的劝降信，这时候他倒犹豫起来了。向起义军投降吧，当然是他不愿意的。要不投降呢，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又不是他们的对手。再说北京还有他的家人和财产，他也舍不得丢掉啊。既然李自成来劝降了，那不如到北京去看看情况再说吧。
1: 家人在李自成手上，投鼠忌器，吴三桂也只能被牵着鼻子走了。
0: 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随着他的军队离北京城越来越近，他就遇到了越来越多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这些人一问，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抓了，自己的家产也被抄了，他便对起义军恨得咬牙切齿。接着吴三桂又听说他最宠爱的小妾陈圆圆也被起义军抓走了，此时他更是怒气冲天。吴三桂立刻下令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是要给死去的崇祯皇帝报仇。
1: 吴三桂看到起义军对自己这么不客气，就不愿意投降了。
0: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就决定亲自带领20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本来就害怕农民军，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更是吓得灵魂出窍。此时吴三桂也顾不了什么民族气节了，他写了一封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朝帮助他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了吴三桂的求救信，他觉得这可是个天赐的良机呀。于是多尔衮立刻回信同意，接着他亲自带着十几万清兵，日夜不停地向山海关进兵。
1: 山海关一下子成了争夺的焦点，清军也要来，大顺军也要来。
0: 清军到山海关城下时，吴三桂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500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了。他见了多尔衮，就请求对方要帮他报仇。多尔衮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了。吴三桂把多尔衮请进关里，大摆酒宴，还杀了白马乌牛祭拜天地，双方订立了同盟。
1: 吴三桂本来就有很多兵马，现在又有了清军的帮助，李自成的兵力比不上他们了。
0: 随后李自成的大军也从南面开到了山海关，20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一字大阵，队伍长的一眼都望不到边儿。老奸巨猾的多尔衮从城头上望见起义军阵容严整，他料想起义军可不容易对付，就让吴三桂打先锋，而让清军埋伏了起来，自己呢则和几名清军将领远远地躲在后面的山头上观战。战斗开始后，李自成亲自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的左右两翼便合围包抄，把吴三桂和他的队伍团团围住了。 明军东窜西突。

0: 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
1: 吴三桂果然不是起义军的对手。
0: 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海边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都刮了起来。一霎时，天昏地暗，光线暗到就连对面站着的是谁都看不清楚了。多尔衮看准时机，命令埋伏在阵后的几万清兵一起冲杀，向起义军发起了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的敌人，心里头一慌，阵势可就乱了。直到风停了，天转晴了，他们才看清楚对手是留着辫子的清兵
1: 呀。危险了，后来呢？后来呢？
0: 后来呀，后来的故事咱们留着下集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摩托车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两轮摩托车对应哪类驾驶证？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摩托车驾驶证分为 D 证、E 证、F 证。D 证可以驾驶 E 和 F，E 证可以驾驶 F。摩托车驾驶证可以全国一证通考，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意地申领摩托车驾驶证，无需提交居住证或者居住登记凭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0: 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半年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三集，
6: 我倒想问问你，是不是因为我不选你做副班长，训练的时候你就让我下不来台？
7: 田村不说话了，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8: 不，不完全是。
7: 刘栋突然望着田村笑了。
6: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应该是你的对头，或者说是敌人。你为什么要交我这个朋友呢？
7: 田村想了想，心绪复杂地望着对方。

0: 哥们儿，发什么愣呢？眼睛都瞅直了。
1: 田村闻声转过头来，见悄悄来到他背后的人是高海，这脸上不免有些不快。
2: 哎，怎么回事？跟小偷似的，走路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0: 你跟他谈了？
2: 谁呀？
0: 你的对头刘栋啊。

0: 很快就要进来30几个女兵，真的。
1: 这个消息对田村来说确实感到新鲜。
0: 哪来的呀？都是做什么的？
2: 女兵嘛，不是通讯兵就是医护兵，还能做什么？
0: 就我们这个师，一次能。

0: 捞海的消息确实准确。在两天以后，几辆军用卡车果然拉着一群女兵来到了新兵集训地。军队基本上是男人的天下，女兵在部队里常常属于众星捧月，这不仅增添了军队的色彩，也吸引了男子汉们的眼球。
1: 哎，来了来了，快看呐，来了好几车女兵呢。
2: 哎呦，可不是，哎，你们看你们看，看刚刚从车上下来的那个梳短头发的，哎呦，长得真好看，跟一朵花似的。
1: 哎，我说顺子，你看上哪个了？带回家做个媳妇儿吧。
3: 别瞎说，你呀，你就是嘴上痛快痛快。咱们一个当战士的，你别说在部队里，你就是在当地搞一个对象，你试试，马上就把你处理了。
4: 周围在这儿看什么？休息结束了，马上集合训练，
5: 快走快走！
0: 战士们听见值班班长来喊，便赶紧跑回了操场。单说，在女兵们来到新兵集训地的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新兵连的连长把田村叫到了连部。
6: 报告，
4: 进来。
6: 连长，新兵连一排三班战士田村前来报道，请问连长有什么指示？
0: 连长望着田村笑了。
4: 啊，坐坐坐，哎，坐下说啊。
6: 是。
0: 田村坐了下来，那姿势仍然是标准的军姿。
4: 田村，你昨天打靶打了98环，是整个新兵连成绩最高的，不错啊。
0: 田村听罢立刻站了起来。
6: 连长，我做的还不够，还要继续努力。
4: 啊，坐坐坐，就坐着说话，不用再起立了。田村，你不骄傲，决心继续练，这就很好。不过今天呢，我找你来不是谈打靶的事儿啊，坐下坐下。我今天呢，是要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
0: 田村听了，既感到惊愕和振奋，也感到了一丝紧张。
6: 连长，什么任务？我保证完成。
0: 连长望着田村又笑了。
4: 田村，我还没说任务呢，你就下保证，要是完成不好怎么办呢？
6: 任凭连长处分。
0: 连长不由得大笑起来。
4: 来来来，坐坐坐，别紧张啊，没那么严重。这个任务啊并不复杂，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好。具体任务是这样的，我们新兵集训地临时接到了集训女兵的任务，由于是临时任务，所以集训地在带兵的准备上有些不足啊，需要我们从新兵连的战士中临时抽调两名军事素质好的新兵做军训教员。这个连里经过研究啊，决定你是其中一个。你的任务是照常参加新兵连的政治培训，在进行军事训练科目时到女兵排做临时军训教员，你能完成吗？
0: 田村立刻站起身来回答响亮。
6: 报告连长，保证完成任务。
0: 连长满意地拍了拍田村的肩膀。
4: 好，我相信你。不过呀，有一句话我还要嘱咐你啊。这部队的纪律你是清楚的，这次派你去女兵排执行任务，你可要经受住考验，不能犯错误，懂了吗？
6: 懂了。报告连长，我保证不犯错误。
4: 好。
0: 连长拍了拍田村的肩膀又笑了。第二天下午，田村上完政治培训课之后准时地来到了女兵训练场。他负责军训的班和他目前所在的班一样，也是三班。三班的女兵共有七个人，虽然个头和长相是各有千秋，却一个个都是如花似玉的年龄。 田村身材高大威武，眉眼端正，虽然不能用漂亮来形容，却也称得上是壮哉少男。在年轻姑娘堆里来这么一个棒小伙儿，自然很能是激起姑娘们训练的情绪。
5: 一、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七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0: 可是令田村感到纳闷的是，在队列当中有一个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肤色洁白，甚至长得有些娇嫩的女孩，却总是跟不上队伍，这令田村不免有些着急。
5: 第三名，注意步伐，一二一，一二一，第三名又错了，一二一，一二一。
0: 可是无论田村怎样说那个女战士，那女孩就好像没听见似的，仍然我行我素。田村终于忍不住了，
5: 立定，
6: 第三名留下，其他人解散。
0: 女兵们随着口令散开了。三班的训练场上只剩下了对田村的口令置若罔闻的这个女孩。田村走过去，脸上挂满了愤怒。
7: 你怎么回事？怎么总故意走错？
0: 谁知这女孩竟翻了他一眼，随即转过头去。
8: 哼，你不配训练我。
0: 田村感到纳闷，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不留情面的女孩，他不免有些急了。
7: 我到这里来是上级安排的，不是我自己要来的。
8: 那你可以找你们上级要求调走啊。
7: 你什么意思啊？
0: 田村更加纳闷了。
7: 你凭什么要我调走啊？
8: 因为你不配做我石兰的教练。
0: 田村从女孩的话里知道了，这女孩名叫石兰。可他想了想，自己并不认识她呀。可石兰为什么要跟自己较这么大的劲呢？
7: 我的工作是上级分配的，我没有权利和上级讨价还价。再说了，我不认识你，也没得罪你，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0: 谁知石兰听罢，竟撇了撇嘴儿，用那双美丽的大眼睛不屑一顾地瞄着他。
8: 你以为你把头发剪短了，我就不认识你了？当兵前在电影院门前打架的人是你吧？
7: 电影院门前？
8: 对，就是电影院门前。
0: 田村看着石兰那充满蔑视的大眼睛，突然想起来了，那是一个灯火辉煌的晚上，闲来无事的田村和高海相约来到了电影院。他们想买两张退票看一场电影，谁知道他们还没有来到电影院门口，就听见有一个女孩子尖锐的喊声：
9: 来人呐，快来人呐，有人抢电影票。
7: 田村，田村，有流氓抢电影票呢。
10: 在哪儿呢？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去帮忙啊。
0: 田村说罢便带着高海奔了过去。他刚跑了几步，就看见两个小流氓手里掐着电影票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
7: 臭流氓，我让你抢票，让你抢票，让你抢票。
0: 田村二话没说，举起拳头就冲了过去。两个流氓见田村和高海奔来，也不示弱，也举起拳头前来迎战。
7: 嘿嘿嘿嘿嘿，
0: 四个人于是便拳来腿挡的开始了一场混战。 被抢走电影票的是石兰和他的一位女同学。
9: 臭流氓，把电影票还给我们。
11: 石兰，别要了，你看抢票的流氓自己都打起来了。
0: 石兰想了想，只好点点头。
11: 好吧，不要了，
9: 臭流氓，哼。
0: 田村和高海本来是见义勇为，却不料竟让石兰给误会了，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7: 石兰同志，那天我和高海是要帮你们抢回电影票，不是在抢电影票，你搞误会了。
0: 谁知道石兰对田村的话却并不买账。
9: 哼，谁信呢？
7: 信不信由你，可我们确实在帮你。
9: 瞎编吧你。
0: 石兰说完竟头也不回地走了。田村没办法，只好找到了负责女兵训练的排长。
7: 排长，我能不能不负责三班的军事训练了？
12: 为什么？
7: 我不为什么，我就是。
12: 你要不说出原因，你的请求

0: 恰巧和石兰走了个对面，他看见石兰竟故意地对着他做出得意又顽皮的笑，这使他心里很不痛快。当石兰走过去的时候，田村还是忍不住地回头看了他一眼。
1: 毛丫头，别撞在我手上，否则我饶不了你。
0: 新兵们很快就要被分配到师属的各个部队，战士们一直绷紧的心开始松弛下来。熄灯号吹过以后，躺在床上的高海睡不着觉，便忍不住和对床的田村说起了悄悄话。
2: 哎，田村，集训过了以后你想去哪个部队？
1: 没想过。
2: 你怎么能不想啊？以后的两年或者三年都得在部队生活，万一被分配到偏远连队，环境那么苦，那不就遭罪了？
1: 遭罪就遭罪呗，我到部队来就没打算享福。
2: 嘿，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脑筋呢？你听我说啊。
0: 住在田村下铺的刘栋此时也没睡着，被两个人的说话声

0: 班里的人谁也没有料到，在他们刚刚睡下还没有半个小时，营房外便突然响起了紧急集合号。三班的战士们听了赶紧爬了起来。
1: 紧急集合，马上穿戴。
0: 班长一声令下，更造成了紧张气氛。田村第一个穿戴整齐，率先跑了出去。刘栋排在第二，也随后跟了出去。只有高海行动较慢，最后一个奔了出去。等他来到操场上的时候，整队的口令声已经此起彼伏了。
2: 连长同志，全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3: 稍息。
2: 是，稍息。
3: 同志们，为了考核我们新兵连三个月来的训练成果，我们马上要进行越野考核，内容是5公里越野，要求以班为单位到达指定地点，我们将以班的集体成绩进行评定。各班带开，准备出发。
0: 连长一声令下，各排被立刻带开，向着指定路线跑步出发了。东方渐渐发白，慢慢的，一轮红日从东方跳了出来，将东方

0: 方的整个天际都染上了绚丽的色彩。然而，田村、刘栋以及新兵连的战士们却没有心情来观赏这美丽的日出。大家拼出平生的力量，向着既定的目标奔驰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四集，
6: 东方渐渐发白，慢慢的，一轮红日从东方跳了出来，将东方的整个天际都染上了绚丽的色彩。然而田村、刘栋以及新兵连的战士们却没有心情来观赏这美丽的日出，大家拼出平生的力量，向着既定的目标奔驰着。
7: 小王，把枪给我。
8: 刘栋，我行，你的负荷已经不轻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7: 来，快跟上！

0: 哎，高海，你小台顶得住吗？要不还是我替你备箱吧。
1: 算了吧，你肩上已经有别人的一只了，我还能坚持？他妈的，要知道临了临了还有这么一下子，我真该每天早上起来先跑他几公里，就不会这么吃力了。
0: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少废话还能省点力气。
2: 听了田村的话，高海不再念叨了，被田村拉帮着很快地赶了上去。此刻肩上背了两条枪，一直在照顾班里其他同志的流动，也带着两名落后的同志跟了上来。三班的成绩在此次越野考核中排名全连第二，令连长十分满意。
3: 你们三班不错，五公里越野没有一个掉队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田村同志，还有刘栋同志，这两名同志不仅自己全力往前冲，而且还不忘照顾班里落后的其他同志，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应该值得表扬。
2: 队列中田村和刘栋互相望了一眼，都露出了兴奋的神情。咱们单说刘栋，在高中的时候他的作文成绩就是全校最好的，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拿到全班上去念。这刘栋平时啊就爱读书，也爱写点什么。新兵连里每个班都有一份军区报纸，刘栋读报纸是最认真的。读着读着他就动了心思。
4: 指导员，报纸上登的业余通讯员是怎么回事？
5: 啊，那些大都是部队干部战士的自愿投稿被报纸采用了。哎，我说你问这干啥？
4: 没什么，我就是好奇。
2: 指导员说完以后并没有把刘栋的问话放在心上。谁知十几天以后，军区的报纸上却刊登出了署名业余通讯员刘栋的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新兵班长教我们进步。文章里记载的事迹都是真实的，有些都是连里的干部战士全都知道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竟被这样一个有心人刘栋给写进文章里了，并且在军区报纸上发表了出来，这倒是全连的干部战士都没有想到的。
5: 同志们，一排三班的刘栋同志发表在军区报纸上的文章，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吧。大家说写得好不好啊？
6: 好。
5: 对，写得非常好，因为他不仅写了我们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反映了我们新兵连的面貌，而且啊还歌颂了先进，鼓了斗志。我想对我们新兵连扩而大之，对我们所有的解放军部队的建设都是一个推动啊。为此呢，我们新兵连党支部已经研究决定啊，给予一排三班刘栋同志嘉奖一次。我希望啊我们新兵连的所有战士都向他学习，做一个促进部队建设的有心人。好，现在我们大家向刘栋同志表示祝贺，鼓掌。
2: 指导员说罢，全连的每位干部战士都鼓起掌来，其中田村的掌声虽然也算热烈，可这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而高海的鼓掌却很勉强。他之所以鼓掌不热烈，一方面是出于对刘栋的记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那就是为田村打抱不平。
7: 哎，看到没有，刘栋现在成了咱们新兵连的大红人了，他只要去了哪儿总是有许多人围着。
2: 田村心里虽然有些不自在，却并不愿意顺着高海的话头说下去。
0: 你管那么多干啥呀，自己先管好自己，先把自己的集训成绩赶上去，这才是最过硬的，总管那么多闲事儿有什么用啊。
7: 闲事儿 对我是闲事儿，对你可就不一定是闲事儿了。
6: 对我？对我怎么了？
7: 哎，你和我不一样啊，我原来就吊儿郎当，可你在咱们军部大院的子弟里那可是个头啊。再说了，你不是打算在部队干一辈子吗？那现在就得表现，怎么能输给刘栋呢？
2: 高海的话是心里本来就很烦乱的田村平添了几分肝火，他发狠地回了一句：
6: 慌什么，等最后军训考核的时候再看。
2: 几天以后，新兵连培训的结束考核开始了。田村果然不负众望，以单兵军事技术第一，综合成绩第二而名列前茅。刘栋以单兵军事技术第三，综合成绩第三而屈居其后。但不论怎么说，两个人都是佼佼者。考核成绩公布出来的那一天，田村的脸上挂满了成功的喜悦。见到刘栋的时候，也主动伸出手来。
6: 刘栋，祝贺你，你的成绩不错。
2: 刘栋犹豫了一下，也伸出手来。
4: 应该祝贺你，你是全连军事技术考核第一名。
2: 田村愣了一下，立刻回答：
6: 刘栋，我是真心祝贺你的。我……
2: 刘栋矜持了一下，也笑了。
4: 那，让我们共同祝贺。
2: 两只手随后握在了一起，他们都感到对方的祝贺是真诚的。
8: 我们是担当的战斗，战前是我们的骄傲。
2: 在新兵连里，这两天最高兴的要数高海了。考核成绩公布出来的当天，高海见到田村就给了对方一拳。
7: 田村，行，我没看错你，你到底压过了刘栋，给咱们军部大院的兄弟们争了光了。
2: 谁知田村听罢竟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7: 这算什么，将来我的军事考核成绩应该是全军第一名。
2: 高海听了不禁夸张地瞪大了眼睛。
7: 哎，我说田村，你的野心可是真不小啊，你还想当全军第一名，你不会是想跟你家老爷子比着干吗？
2: 谁知道田村听了却很认真。
6: 为什么不能跟我家老爷子比？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7: 拿破仑？拿破仑什么时候说的？在哪儿说的？我怎么不知道？
2: 田村看着高海傻愣愣的样子，不禁笑着回了一句：
7: 在你睡懒觉的时候说的。
2: 田村说完转身跑了。高海愣了一会儿，突然回过味儿来。
7: 好啊，田村，你也耍我，看我饶不了你。
2: 高海说完便追了过去，两个人在操场上嘻嘻哈哈地打闹起来。
7: 哎，我就算你。哎，追我呀，追我呀。
2: 就在田村和高海在操场上嬉笑打闹的时候，一辆吉普车开到了新兵连。从车上走下了两名军官，他们没有停留，径直走进了连部。
3: 张连长。哦，魏科长，陈干事，你们怎么来了？有什么指示啊？
2: 魏科长和陈干事都是师宣传科的人。魏科长是宣传科的主管领导，陈干事是负责宣传报道工作的新闻干事。看见师宣传科的人突然光临，新兵连长不免有些吃惊。
3: 魏科长，什么事儿？这么兴师动众的？
9: 兴师动众？哼，什么兴师动众啊？啊！
2: 魏科长听完不禁笑了。
9: 我们不过是顺路进来看看，算什么兴师动众啊。
2: 新兵连长看着魏科长却不肯相信。
3: 哎，魏科长啊， 您可没跟我说实话呀。谁不知道你魏科长是个大忙人，没有事情会到我们新兵连来做。说吧，到底有什么指示？
2: 见连长一脸认真的样子，魏科长也不再开玩笑了。
9: 哎，老张啊，不瞒你说，我们俩今天到你这儿来是来走后门的。
3: 走后门？
2: 连长听罢又愣住了。
3: 哎呀，魏科长啊，你又拿我说笑了。我一个小连长，你说你能用到我什么呀？
9: 张连长，你们新兵连有一个叫刘栋的新战士吧？
3: 有啊。哦，怎么了？
9: 这个战士的综合素质如何呀？
3: 不错，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很优秀。哎，这前一段日子啊，还写了一篇文章在军区报纸上发表呢。哎，魏科长，你应该知道啊。
2: 连长说罢，魏科长又笑了。
9: 哼，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呀，我们两个人还不会来呢。哎，张连长，跟你走个后门，等着新兵分配的时候啊，请你把刘栋分配到警通连，我们呢想好好培养培养他，这说不定他将来是我们师负责宣传的好苗子呢。哎，怎么样，能帮帮忙吗？
2: 新兵连长一听，这才恍然大悟
3: 啊。你们在打刘栋的主意啊？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原来还打算新兵连一结束，我回原部队的时候啊，把他带走呢。哎呀，你们宣传科既然看中了，好，我让路。反正警通连也有新兵的名额，到时候我一定按照首长的指示落实就是。
2: 魏科长听完，高兴地伸出了手。
9: 好，那就谢谢张连长了。
3: 哎，魏科长言重了，应该的。
2: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如果刘栋没有发表那篇文章，或许他就不会留在警通连，而如果他没有留在警通连，或许就不会有他和田村之间后来发生的故事了。然而生活就是那样的巧合，他和田村不仅留在了警通连，而且还被分在了一个班。于是一切意想不到的事情就都跟着发生了。吉普车在崎岖的山道上颠簸着行进着，车里坐着军医院门诊部主任田村的母亲杨佩佩。杨佩佩到十三师是来检查野战急救科目训练情况的。当然对他来说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来看望分别已经有了好几个月的儿子田村。杨佩佩下车以后被安排住到了师招待所里。刚刚吃过饭，十三师的最高首长柳师长就过来看望杨佩佩了。
10: 你好嫂子，来看看你。
2: 柳师长是田辽沈的老部下老战友，和杨佩佩自然也很熟，所以两个人见面的时候自然是毫无拘谨。
10: 嫂子打算什么时候来看看你宝贝儿子呀？我来给你安排一下啊。
2: 杨佩佩听罢笑了笑，
11: 啊，一下车就想看呢，可是不行啊，我临来的时候还没出门，这老田呀就对我约法三章了。第一呀，到了十三师要先忙工作，不能一下车就看儿子。这第二啊，看儿子不要见面，不要让他知道，免得孩子想家，影响他在部队的情绪。这第三呢，不要让基层干部知道田村和他的关系，免得束缚住基层干部管理田村的手脚，对部队管理和教育孩子不利。你瞧瞧，跟紧箍咒似的。
2: 杨佩佩说完笑了，柳师长也笑了。
10: 哈哈，老首长是多虑了，不对外公开田村跟老首长的关系，对部队管理和培养教育田村有利，但是不让你公开见儿子就没什么必要了吗？我们师和军部相距几百里，师里的下级干部到军部的机会本来不多嘛，所以知道您跟副军长特殊关系的人没几个，您就放心吧。
2: 按照柳师长的安排，田村是第二天下午到师招待所来见母亲的。在田村出现在杨佩佩面前的时候，杨佩佩已经跑到窗口张望儿子好几次了。
7: 妈，
12: 田村。
2: 当儿子的身影出现在杨佩佩的视线里的时候，杨佩佩哭了。和田村分开这才仅仅几个月，可对于杨佩佩来说却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记得田村还在新兵连的时候，杨佩佩就想来看田村，可田辽沈不同意，杨佩佩只好忍住了。如今儿子就在自己的怀里，杨佩佩激动得浑身都颤抖了。
12: 儿子，快让妈看看，瘦了没？儿子，你都快把妈想死了。
2: 杨佩佩一边说着，一边前后左右地端详着田村。
12: 儿子，快给妈讲讲，你这几个月是怎么过来的啊？
2: 田村却没有母亲那样激动，他端坐在招待所的椅子上，已经自然地保持着一个军人的姿态。
0: 妈，我也想你，你和我爸都好吧？
12: 好，好，好着呢。你爸也想你。你别看你爸嘴上一直不说，可是我呀，看得出来，你爸的心里啊，一直在惦记你。唉，只是这十三师啊，离军部太远了，还这么偏僻。我们看你一趟啊，太不容易了。
2: 听母亲这样说，田村趁机插了一句：
0: 妈，你回去能不能跟我爸说一说，让他帮我换一个单位，我不想留在师部了。
2: 听了田村的话，杨佩佩不免有些着急。
12: 怎么了田村，是这儿的伙食不好吗？啊，还是你？
0: 都不是，我只是不想留在师部，不想留在警通连。唉，这里的生活太像机关了，每天不是站岗就是放哨，根本就不像个军人。我想到更远的部队去，最好到边防去，只有在那里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军人生活，才能像爸爸当年那样当战斗英雄。
12: 田村，你
2: 杨佩佩简直被儿子的想法给吓坏了。杨佩佩之所以害怕，不仅仅是因为田村的想法过于大胆和浪漫，而是因为他的想法一旦实现，比如说他被分配到边防连队，那就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危险，这是杨佩佩最不愿意想象的。
12: 田村，你都胡思乱想些什么呀？在这里怎么就不像军人了？那军人也有不同的岗位不是？他不是个个都得在边防上吧？就像我和你爸，那你难道说我和你爸不是军人了？
0: 妈，我和你们的经历不一样，你和我爸都是从战火里走过来的，可我一直就没有经历过什么考验，我只有到边防部队我才能……
12: 哎呀，好了田村，你就别再磨妈了。我呀，无论如何呀，是不能跟你爸说的，你也知道你爸的脾气，他是不会轻易和组织提个人要求的。你爸呀，既然同意你到十三师来当兵，你就一切都要听组织的安排，绝不能另搞一套。
2: 见母亲语气坚决，田村不再说话了。杨佩佩从儿子的脸上看得出来，田村很不高兴。杨佩佩在十三师住了两天，临走的时候，杨佩佩不放心田村工作和居住的环境，便亲自到警通连来看了看。 警通连的连长和指导员知道田村的母亲是上级单位的一位领导，自然是一直陪同着。杨佩佩来到警通连宿舍的时候，刘栋正在宿舍里打扫卫生。见连长和指导员陪着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军人，刘栋立刻站了起来。
1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16: 没人陪看电影，
15: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五集，
6: 杨佩佩在十三师住了两天，临走的时候，杨佩佩不放心田村工作和居住的环境，便亲自到景通连来看了看。景通连的连长和指导员知道田村的母亲是上级单位的一位领导，自然是一直陪同着。杨佩佩来到景通连宿舍的时候，刘栋正在宿舍里打扫卫生，见连长和指导员陪着一位干部模样的中年女军人，刘栋立刻站了起来。
7: 首长好，景通连一排三班战士刘栋正在整理内务。
6: 杨佩佩朝刘栋笑了笑。
8: 啊，你忙你的，我只是随便看看。
6: 连长和指导员因为杨佩佩事先有过叮嘱，便没有向刘栋介绍杨佩佩和跟在杨佩佩身后的田村的关系，只是敷衍地介绍了一下。
9: 啊，这位是军部医院的首长，来我们这里检查卫生工作。
6: 今天轮到刘栋卫生值日，听说首长来检查卫生，刘栋快速地扫了一眼刚刚打扫过的屋子，脸上立刻呈现出了紧张的表情。杨佩佩仔细地看了一眼刘栋，又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田村，眼睛里突然出现迷惘的神情。他想对刘栋说点什么，想了想，又把话给咽了回去。
8: 啊，连长，指导员，时候不早了，我回去了，谢谢你们。
6: 连长和指导员恭敬地把杨佩佩送到大门口，又目送着杨佩佩走进师招待所，这才转身回去了。连长返回连部的时候，正好路过三班，刘栋看见连长走过来，忍不住问了一句：
7: 连长，那位女首长是田村的母亲吗？
6: 连长听罢愣了一下，随口问：
10: 你为什么这么问？
7: 我只是感觉。
10: 哼，你的感觉是错的，首长啊，只是过来检查工作的。
6: 连长说完转身走了。刘栋望着连长的背影，忍不住挠了挠脑袋。单说杨佩佩回到师招待所以后，就有些心神不定。他一边眉头紧锁，一边忍不住小心地看着田村。田村被母亲看得有些发毛。
11: 妈，我今儿哪儿不合适了？你怎么总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呀？
6: 杨佩佩没有回答田村的话，却突然问：
8: 哎，你那个战友的家是哪儿的？
11: 好像是大柳树县的。
6: 杨佩佩听了 有些愣神儿。
8: 那他姓什么？
6: 田村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
11: 妈，你问这个干什么呀？他不过是个典型的农民，一个月就7块钱津贴，人家还要把5块钱缝在枕头里边呢。
6: 杨佩佩没有听儿子的话，还是追问了下去。
8: 那他老家是大柳树县的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啊？
6: 田村仔细地想了想，却摇了摇头。
11: 他好像说过，我没记住。哎，妈，您要是真对刘栋感兴趣，您干脆就直接去问我们连长和指导员呗。
8: 刘栋？什么？你说他叫刘栋？
6: 杨佩佩望着田村，眼睛立刻睁大了。
11: 是啊，他就叫刘栋啊，怎么了？
8: 大姐，给孩子起名了吗？叫什么？
12: 刘栋，栋梁的栋，他爹给起的。
11: 妈，哎，妈，你怎么了？你怎么对刘栋的名字这么敏感呀？这难道……
8: 不，妈不过是随便问问。妈只是觉着，他的眼神有点像妈过去的一个战友，就多问了两句，不挡事儿了啊。哎，田村，快开饭了，你赶紧回连队吧。妈今天啊有点累了，也早点休息啊。
6: 田村走了，可杨佩佩的心情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8: 难道这刘栋真的就是王桂香的儿子？这不可能，不可能！18年了，已经这么多年了，没有通过消息，怎么会一下子就在这儿碰上了呢？这也太巧了。世界这么大，同名同姓的人多了，怎么会这么巧就在这儿遇上了呢？一定是我太爱田村了，就太敏感了。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6: 杨佩佩虽然这样想，可是心底里还是感到了隐隐的不安。2天以后，他带着这种不安离开了十三师。

0: 这是放在门口柜子上的手电筒，我要的是那个放在门口皮包里的啊，对，那个钢笔。
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哎呀，老天，我刚才啊恍惚了，我这就给你拿去啊。
2: 过了一会儿，杨佩佩把田辽沈要的那管钢笔

0: 老田，我到十三师啊，遇上了一件事儿，我这心里啊，总是放不下。
1: 于是，杨佩佩便把去十三师见过刘栋的事情，以及他的分析，告诉了田辽沈。田辽沈听完，先是一惊，而后又不由得笑了。
2: 我看呐，这都是你过于关心儿子的缘故，精神绷得太紧了，总是神经兮兮的你。你自己刚才不也分析了吗？这世上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哪就有那么巧的事儿啊？我看你呀、啊，你就别自讨苦吃了。
1: 可杨佩佩却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0: 老田，你不是说过几天你要率领有关领导去十三师检查训练工作吗？那你啊，顺便了解一下刘栋的家庭和身世，看看到底他是不是王桂香的儿子。
2: 哎呀，你呀，真是多此一举，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无论是不是，田村都是。

0: 几天以后，田辽沈带着主抓军训的副参谋长、几位处长和参谋等人来到了十三师。
1: 报告首长，十三师师长柳廷鹤和十三师相关领导欢迎首长到来。
0: 柳廷鹤是田辽沈的老战友、老部下，田辽沈和他见面自然是宽松的多了。
2: 老战友啊，我们是来工作的，又不是来参观旅游的，你还搞这么多客套干什么？你看带这么多人来接战，没这个必要吗？
0: 柳廷鹤听罢也笑了。
1: 首长啊，不是我让他们来的，是他们听说老首长来了，一定要去车站接一下。他们说首长工作忙，来我们十三师的机会不多，所以就……
2: 哎，老柳啊，我可听出来你是在

0: 批评我官僚啊。
1: 不敢不敢，那怎么会呢？我说的是心里话。干部战士们都很想念你啊。首长，请上车。
2: 田辽沈和柳廷鹤坐在一辆车里。上车以后，田辽沈不免跟柳廷鹤说起了悄悄话。
3: 老柳啊，最近一切都好吗？
1: 哎，都好。
3: 啊，家里也都好？
1: 嗯，也都好。
3: 哦，那就好，那就好。
2: 田辽沈说到这儿沉默了，柳廷鹤忍不住看了田辽沈一眼。
1: 老首长是想问问田村的情况吧？
2: 田辽沈没说话，点点头。
1: 田村在新兵连表现一直不错，集训结束的时候考核成绩是军事技术成绩第一，综合成绩第二。哎，副军长啊，看来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呐。田村这小子如果培养得法，一定是个好兵啊。
2: 听到柳廷鹤这么夸奖儿子，田辽沈的心里感到很滋润。可是当着柳廷鹤的面儿，他脸上的表情还是显得很严肃。
4: 老柳啊，这小子是有很多优点，可是也有很多致命的缺点，对他你们可得给我搂紧了啊。
1: 老首长放心，我会注意的。老首长，需不需要我立即安排田村过来看你呢？
2: 田辽沈迟疑了一下，摆了摆手。
4: 不用了，还是先忙工作。什么时候得空了再叫他过来看我。
2: 田村来招待所看望田辽沈的时间是第三天中午的饭后。
5: 报告。
2: 田村穿着一身草绿色的新军装，显得是英姿勃发。
5: 进来。爸。
2: 看见儿子，田辽沈自然十分兴奋，可他还是尽量地克制自己兴奋的情绪，故作平静地向田村挥挥手。
5: 啊，坐吧。
2: 已经成为军人的田村突然感到有些拘谨，他慢慢地走过来，挺直腰板坐在沙发上。田辽沈的目光一直都没有离开田村，严肃的眼神里透露出爱意和慈祥。
5: 爸，您都来了三天了，怎么才想起见我呀？
2: 田村点燃露出了埋怨。田辽沈皱了一下眉头，笑了笑。
4: 爸爸这次来不是专门来看你的，是来检查工作。这工作完了才能顺便看看你，下午就得走。
5: 这么急？
2: 对于这样仓促的见面，田村感到了失望。田辽沈没有接田村的话茬，接着说。
4: 听你妈回去说，你不想在十三师，想调走，为什么呀？
5: 爸，我想去边防连队，那里条件虽然艰苦，可面对的情况复杂，更容易接受锻炼。不像在这里，每天就只是站岗放哨，更像个机关。唉，又单调又乏味。再说，警通连的战士大部分都来自农村，简直就是一大群农民，哪像个军人？
2: 田辽沈听到这儿，立刻站了起来。
4: 你这是什么话？你这么说，我不同意。你要到艰苦的环境去锻炼，想法是好的，可以肯定，可这不能由你爸爸一个人说了算。十三师的工作是由十三师的首长们通盘考虑决定的，我不能随随便便就指手画脚吧，特别是关系到你个人的事情。但是你不能说十三师的军人不像军人，那是你不了解他们，贬低了他们。
2: 田辽沈说到这里，脸上的表情十分严肃。
4: 不错，
0: 十三师的兵大部分来自农村，而我们军队的状况现在就是以农村兵为主。你爸爸我入伍之前也是农民，你爸爸的老战友大多也是农民。我们是顶着高粱花子当的兵，可就是这些农民打跑了小日本和国民党。你现在瞧不起农民啊？农民军人有什么不好？他们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爸把你放在这儿，就是想让你在这里接受艰苦的训练，让你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军队和军人。
2: 田辽沈说到这儿不再说了，脸上的表情却仍然很激动。田村怔怔地望着父亲，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啊。田辽沈也似乎感觉到自己刚才过于激动，于是便尽量使自己的脸色变得平和起来。
3: 田村啊，我刚才有点激动。其实对你来到十三师之后的表现我是很满意的。我之所以这样对你说，就是希望你记住，你爸爸是个军人，也希望你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我的话你明白吗？
2: 田村从父亲的眼睛里看到了慈爱，也看到了期望，他不由得从心底里涌出一阵热，眼睛也突然变得湿润了。
5: 爸，您说的话我记住了，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做的。
3: 有你刚才的话爸就放心了。去吧，回景通连执勤吧。过一会儿爸也该走了。
2: 田村顺从地点点头，习惯地整理了一下军装，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他突然站住了。他转过身来，看着父亲，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
5: 爸，多保重。
2: 田辽沈感到自己的眼圈有些热，他掩饰地笑了笑，挥了挥手。儿子离去了，田辽沈感到有两滴泪珠一直在自己的眼眶里打转。单说这一天下午，警通连的罗连长把刘栋叫到了连部办公室。
6: 报告，警通连一排三班战士刘栋前来报道，请求指示。
7: 啊，刘栋啊，是宣传科举办了新闻报道培训班。哦，连里研究当然也有宣传科的意见，派你去参加。报道时间呢是明天上午，明天下午开始学习。学习期间呢，你每天上午照常参加连里执勤，下午呢去培训班上课。我呢已经跟你们排长说过了，你回去简单做一下准备吧。
6: 是。
2: 离开连部，刘栋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8: 这是一个机会，是我在部队有更大进步的机会。我一定要刻苦努力，尽快做出成绩来。
2: 回到宿舍以后，他立刻给母亲和哥哥姐姐们写了信。
8: 妈，哥，姐，你们好吗？我知道你们一定都在惦记我，我也想念你们。妈，哥，姐，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连里通知我参加通讯报道培训班了，这是师里举办的，我们连里只派了我一个人参加。
2: 刘栋的信飞到了母亲的手里，自然给全家人带来了说不出的喜悦。
9: 妈，哥，姐，我知道这是连里首长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也一定是家里人对我的期望。请妈妈、哥哥和姐姐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妈的身体怎么样？哥和姐也一切都好吧？
2: 听刘树念完刘栋的信，王桂香和刘草的脸上都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六集，
6: 妈，哥，姐，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连里通知我参加通讯报道培训班了，这是市里举办的，我们连里只派了我一个人参加。
7: 流动的信飞到了母亲的手里，自然给全家人带来了说不出的喜悦。
8: 妈，哥，姐，我知道这是连里首长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也一定是家里人对我的期望。请妈妈、哥哥和姐姐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妈的身体怎么样？哥和姐

0: 妈，这新闻报道培训班是培养大家提高新闻报道能力的。董儿从小作文就好，在新兵连就发表了文章。石州长一定是看好董儿的能力，所以才特别培养他的。
1: 那咱董从那个叫什么班毕业了，是不是就能提干部了？啊？
0: 哎呀，妈，还早着呢。董儿参军这才几个月，哪能进步这么快呀？不过咱董基础好，只要在部队好好干，将来一定错不了。
2: 听了刘树的话，王桂香的眼里闪出了泪花。
1: 董是个好孩子，他知道全家，特别是你爸的心思。董会好好干的，将来也会有出息的。
2: 王桂香说完，禁不住擦了擦眼角边流下的泪花。和刘栋一起在新闻培训班里学习的有两个女兵，一个是石兰，就是在新兵连军训的时候给田村出难题的那个女孩，另一个是柳三环，两个人同在师医院工作，都是卫生员。新闻培训班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同学，可是负责讲课的魏科长此时还没有来。那一天石兰上午值班，也是匆匆赶到的。他进门以后扫了一眼，而后便大大方方地坐到了刘栋身边的空位子上。刘栋当时紧张得要命，连喘气都变得急促了。从石兰的身上不时散发出一股好闻的味道，刘栋吸到鼻子里立刻产生了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石兰却似乎没有特殊的感觉，坐下以后他转过头来大大方方地问，
3: 你就是刘栋？
2: 刘栋的脸腾的一下就红了。
4: 啊，是我。
2: 刘栋过分紧张的表现把快活的石兰给逗乐了。
3: 你紧张什么呀，我又不会吃了你。新兵连的时候啊，我看过你写的报道。
4: 是吗？啊，写的不好，多提提意见。
2: 听了刘栋结结巴巴的回答，石兰更禁不住笑了。
3: 啊，你呀，看你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很漂亮，没想到你的嘴还这么笨。
2: 石兰说完不再看他，转过头去准备上课。刘栋这才感到自己的心情平和了一些，随之一种异样的甜丝丝的感觉开始从他的心底里涌了上来。下课以后，刘栋擦完黑板便急匆匆地向外走，谁知道他刚走到门口，就看见门口不远处并肩站着的石兰和柳三环。刘栋想退回去却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
3: 刘栋，
2: 石兰叫了他一声，笑盈盈地拉着身边的女孩走了过来。
3: 刘栋，这是柳三环，我们都是师医院的，我们在等你。
4: 等我？
2: 刘栋听了不免有些惊愕。
3: 哦，你别紧张，我和柳三环啊平时也都愿意写一些新闻报道，新兵集训的时候啊也都看过你的文章，特别是柳三环，挺佩服你的。
2: 刘栋听到这儿忍不住看了柳三环一眼，他发现柳三环此时正欣赏地看着自己，他的脸又不免一阵发红。
3: 哦，刘栋，

0: 我们就想问问你，平时都喜欢看些什么书？你的文章为什么会写得那么好啊？
1: 听了石兰的解释，刘栋的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口齿也变得伶俐了。
2: 也没看什么特别的书，我哥他也是高中毕业，他平时就爱写作文，也到处借书看，像《水浒》啊，《红楼梦》啊，《三国演义》等文学名著，我哥都看过了。我哥看完了，就传给我看，慢慢的，我也喜欢写作文了。我的家乡很穷，却有山有水，景色很美。我和哥哥一起上山放羊的时候，就看山写山，看水写水，还有自己看山看水时候的心情，自己的向往都写进去。我写完了念给我哥听，我哥写完了就念给我听，我们俩呀还互相提意见呢。我呀到那时候才真是觉得生活还真是挺有趣的。
1: 刘栋没有想到自己平时的讲述竟引起了两位姑娘浓厚的兴趣。他话音刚落，石兰就迫不及待地问他，
0: 那后来呢？你哥哥现在做什么呢？
1: 刘栋的脸色变得有些暗淡。
2: 他在家里种田呢，我哥他特想当兵，可是他几次都被人顶下来了。后来我爸去世了，我哥是老大，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就再也没机会当兵了。我这次来当兵也是代表我哥，代表我们全家来当兵的。
1: 刘栋的故事听起来有些心酸，却很美。石兰在一旁听了，激动的要流泪。
0: 刘栋，你讲的真好，怪不得你的文章也写得那么好。
1: 柳三环的眼里此时也闪着泪花，他静静地看着刘栋，却什么也没说。
0: 刘栋，你以后要多帮助我和柳三环啊，我也要像你一样苦练写作，争取在军报上多发表作品。
2: 不，咱们互相帮助，以后我也要多请教请教你们。
1: 几天以后，刘栋的另一篇文章在军区报纸的头版发表了。由于文章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又由于这篇文章同样出自入伍时间很短的刘栋之手，所以对全师来说都是一件爆炸性的新闻。
3: 哎呦，了不得了不得啊。哎，你说一个入伍不到半年的新战士接连在报纸上发表了两篇大块文章，哎，这在咱们师的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呀。
4: 那岂止是史无前例，叫我说呀，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你瞧瞧我，当专职报道干事3年了，写到现在还没摸过头版的边呢。再瞅瞅人家，哎，人家不到半年就做到了，不是让我们这些专职干事无言以对吗？
1: 然而就在刘栋的文章发表在军区报纸的第二天，又一件令刘栋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那是培训班要下课的时候，负责讲课的宣传科陈干事将一张刚接到的军区报纸举了起来。
5: 同志们，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呢，军区报纸的副刊又刊登了我们在座同学的一篇作品，利用这个时间呢，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吧。这是一首诗啊，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山里的桃花开了，忙在花蕊中的蜜蜂，回家时请你捎个信儿，告诉山外的他。山里的桃花开了。同志们，这首诗的作者就是师医院的卫生员石兰。
1: 陈干事话音刚落， 培训班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刘栋一边鼓着掌，一边禁不住回头望去，只见连脖子都羞红了的石兰已经深深地低下了头。下课的时候，刘栋主动走到石兰跟前，伸出了手。
6: 石兰，你的诗虽然很短，却很真实，而且弥漫出一股典雅之气，祝贺你。
0: 谢谢，谢谢你。
1: 石兰兴奋地满脸通红，竟忘情地紧紧握住刘栋的手。从那以后，石兰便经常找刘栋探讨一些写作上的问题，还主动借书给刘栋看。这天中午，吃过饭的刘栋正在利用午休的时间，一边看书，一边写着读书心得。就听见窗外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自己：“
0: 刘栋，刘栋！”
1: 正在看书的刘栋听到声音，不禁站了起来。窗外站着石兰，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正微笑着朝他招手。刘栋笑了，赶紧跑了出去。这个时候，正在午睡的田村和高海还都没有睡着，听到女孩的喊声，又看见刘栋高高兴兴的就出去了，便忍不住把头伸向窗外，看见石兰正高高兴兴地站在门口等着刘栋。
7: 哎，田村，那漂亮女兵谁呀？怎么和刘栋混在一起了？
8: 她叫石兰，当兵前我们见过她。
7: 见过她？我怎么不记得？
8: 哎，你记得有一次有两个小流氓在电影院门前抢电影票的事儿吗？
7: 怎么不记得？我们还过去打了那两个小流氓呢，可后来没见到被抢电影票的女孩啊。
8: 其中一个被抢了电影票的女孩就是这个石兰。
7: 乖乖，这女孩长得够俊的。哎，你看她和刘栋说话的样子，那可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田村，他们会不会在那个呀？
8: 哪个呀？
7: 就是部队纪律不允许的那个呗。
8: 你是说他们俩在搞对象？别瞎猜了，人家是培训班的同学。
7: 同学怎么了？好多人搞对象不就是从同学开始的吗？不行，不能不防。再说了，石兰是咱们城市的丫头，凭什么跟了刘栋那个农村小子？就是搞对象也得跟你我这样的才般配。我得去看看。
1: 高海说着就往外走。
8: 哎，高海，高海，你回来。
1: 高海不顾田村的召唤，还是大步流星地奔向了门外。田村怕高海惹事儿，也只好跟了出去。高海来到门外的时候，石兰已经走了。刘栋拿着石兰送来的新书正要进门，一转身正看见了急匆匆奔出来的高海。
7: 刘栋，刚才给你送书的那女孩是石兰吧？
6: 是呀，怎么了？
7: 怎么了？我和田村是出来保护你的。
6: 保护我？保护我干什么？我什么时候需要你们来保护了？
1: 刘栋望着高海，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7: 保护你干什么？刘栋，我知道你跟石兰是培训班的同学，我也听说了你和石兰的关系不错，可是干什么事情都得有个度。哎，我说，最近没听到关于你的一些疯传吧？
6: 疯传？传我什么？
7: 传你什么？传你最近取得了一些小成绩就得意忘形，传你最近在和石兰搞对象，违反部队纪律。
6: 停，你给我打住。我什么时候和石兰搞对象了？我和他只不过是正常的革命战友关系，我
7: 战友关系？你和我还是战友关系呢？你怎么只要没事儿就不愿意理我呀？你和田村也是战友关系啊，怎么也没见你们走得那么近呢？你呀，还是谨慎点儿，早点悬崖勒马没坏处。你不是肩负着你们全家人的希望吗？你不是想提干吗？你不是还想在部队上干一辈子吗？哼，那你呀，就得小心谨慎，早点断了和石兰的念想，离石兰远点，可别没套着狐狸，惹一身骚。
1: 高海的后几句话击中了流动的软肋。
6: 高海说的对，我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我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有半点闪失。
1: 流动的眼光变得柔和了，不再对高海怀有敌意。
6: 谢谢你提醒，我会注意的。
1: 流动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看着流动离去的背影，田村的心里禁不住升起了一股同情。
8: 高海，你嘴咋那么损呢？人家石兰和流动也许就是一般同志感情，你干嘛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7: 哼，我就看不上流动自命不凡的样，谁让他不把我们放眼里了？再说了，他流动在部队里得的光彩已经不少了，凭什么把好事都让给他呀？你别管，对付这样的人我自有办法。
1: 高海说完心满意足地回屋了。田村瞪了高海一眼，也只好进了屋。从那一天起，流动变得沉默了，甚至是寡言少语。在培训班上完课就赶紧往回走，有时候在路上偶尔碰到了石兰和柳三环，他就绕着路走，以至于连石兰和柳三环都有了感觉。
9: 石兰，你说流动这几天是怎么了？在班上不像以前那么爱发言了，平时也很少说话，而且还好像故意躲着我们，你说这到底咋回事啊？
10: 说不好，不过我也发现他突然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是不是他家里发生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呀？要不明天咱问问，真要是家里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需要一些钱什么的，兴许我们还能帮他。
9: 那明天你就去问问他。
10: 我一个人单独问他家里的事儿，这好吗？
9: 哎呀，那有什么呀，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如果真是家里出现了问题，你说咱俩一起问他能好意思说吗？
10: 你说的也是，那明天下课以后我问问他。
1: 第二天，流动下课以后正急急忙忙地往外走，一抬头发现石兰正不偏不正地挡在他面前。
10: 流动同志，我有件事儿想和你谈一谈。
6: 和我？
1: 流动愣了一下，点点头。
6: 那你现在就说吧。
10: 不，我需要请你到一边单独谈。
6: 单独谈？
10: 对，很为难吗？
6: 不，什么时候谈？
10: 现在就谈。
1: 石兰说完没等流动表态就向操场走去，流动犹豫了一下，只好跟了过去。操场很静，此时正是谈话的时候。石兰回过头看了一下流动， 见他已经跟上来了，便停住了脚。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工资结算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劳动者离职后，用人单位应当何时结清工资？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劳动者工资。根据江苏省工资支付条例，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应当在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劳动者工资，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繁华消长似浮云，不朽还虚见大勋，壮志欲服天日坠，雄心岂入努狐群。对危俊杰孤埋计，运起英雄早治军，另有史书提不尽，故将彩笔补其文。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啊带有动物名字的曲艺段子。本期节目一开始，这段相声的名字里啊还有两种动物，来听马季和于世游合说的狗熊大象。
10: 跟你说点我们家的事儿吧。
11: 你们家有什么事？
10: 哎，我们。

0: 家现在有事儿啊。
1: 是吗？
0: 啊，
1: 什么事？
0: 我们家现在滋长了一种不良的倾向。
1: 哦，什么不良的倾向？
0: 不知道，
1: 没听说过呀。
0: 严重的教条主义。
1: 是吗？
0: 嘿，尤其是我弟弟，那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啊。
1: 那你得帮助帮助他呀。
0: 不行啊，你怎么给他提意见他不接受啊，这个人不虚心呢、啊、
1: 你弟弟今年多大了？
0: 六岁。
1: 六岁？
0: 嗯，
1: 我听这话都新鲜。
0: 怎么了？
1: 六岁的孩子就有严重的教条主义。
0: 你看，我跟你说说这件事情啊。
1: 啊，你说说吧。
0: 那天呢，我带着他上动物园玩去了。
1: 嗯嗯。
0: 到动物园之后呢，他什么他也不想看，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他不走了。
1: 那是他爱看的，
0: 可我不能老陪着他呀。
1: 嗯，
0: 晚上我要上班。
1: 哦，
0: 我说走吧，快跟我回家吧。嗯，不回家。
1: 嗯，
0: 我说你要回家回我给你买糖吃。
1: 嗯，
0: 这么一说他跟我回来了。
1: 嗯，
0: 可是到家之后就跟我要糖。
1: 那你就给他买吧。
0: 不能买啊。
1: 为什么呀？
0: 小孩吃糖吃多了他闹虫吃牙。
1: 对了，
0: 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接着哄他呀。
1: 嗯，
0: 我说你想吃糖啊。
1: 嗯，
0: 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出四道题。
1: 啊，你给出四道题。
0: 这四道题你要全答上来，我回头就给你买糖吃。
1: 你给出四道什么题？
0: 很简单。
1: 嗯，
0: 第一题我问他呀，今天早晨你吃的什么？
1: 哦，早晨吃的什么？第二道题呢？
0: 晚上天上有什么？
1: 第三道题，
0: 咱们家谁在外头工作？
1: 第四道题呢？
0: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1: 这都挺好答的呀。这个
0: 你好答呀、
1: 嗯、
0: 你多大个子了？
1: 对，
0: 我弟弟他那么高啊。
1: 嗯，
0: 说完题之后我就上班去了。
1: 嗯，
0: 可他一人在屋里他就琢磨上了、嗯、今儿早上吃什么，晚上天上有什么，谁在外头工作，动物园看见什么了，不知道。
1: 咋的不知道？
0: 正在这时候我母亲打外头进来了。
1: 啊、
0: 嗯，一看这孩子发愣呢。
1: 嗯，
0: 你这干嘛呢你啊？干嘛？我哥给我出四道题，回去说答案来给我买糖吃了。哦，给你出四道题呀、啊。
1: 嗯。
0: 头一题问你什么来着？他问我，今儿早上我吃的什么？吃什么你还不好答呀？你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1: 嗯。
0: 你就告诉他烧饼油条啊。
2: 对了，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
1: 这会了。
0: 第二题问的什么呀？他、
1: 嗯、
0: 问晚上天上有什么？晚上天上还有什么呀？星星月亮啊。
1: 对呀、
2: 啊。星星月亮。
1: 嗯。
0: 第三题问的什么呀？他问咱家谁在外头工作？你大哥跟你二哥呀？
1: 嗯。
2: 大哥二哥。
0: 最后问的什么呀？
2: 他问我，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0: 那么你看见什么了？你
2: 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
0: 你就说狗熊大象啊。
2: 狗熊大象。
1: 好，全告诉他了。
0: 告诉完了之后我母亲出去了。
1: 嗯，
0: 他一人在屋里他就背上了。
1: 背词儿啊？
0: 他恐怕忘了啊。
2: 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
1: 嗨、哎、怎么全给搁一块了？
0: 就是啊，晚上我下班了，我还没找他去呢。
1: 嗯，
0: 他主动先找我来了。哥哥你回来了，你给我买糖吃，我全答上来了。
1: 嗯，
0: 我一想他不能会这么快啊。
1: 怎么着？
0: 全答上来了。
1: 嗯，
0: 一定有人告诉他。
1: 啊、
0: 嗯，这回啊，我干脆这样得了。
1: 怎么着？
0: 我把题给他调开了问。
1: 调开了？
0: 哎，
1: 怎么调开了问？
0: 我把第二道题的第一道上来。
1: 哦，这样问的、
0: 哎
1: 嗯、
0: 我说你全答上来了。
1: 嗯，
0: 我问问你，晚上天上有什么呀？
2: 烧饼油条。
1: 嗨，烧饼油条满天飞呀、
0: 啊。天上有烧饼油条。那你今儿早上吃的什么呀？
2: 星星月亮。
1: 嚯、哦、那也嚼不动啊。
0: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2: 大哥二哥。
1: 嘿，
0: 给我们俩弄动物园去了。开玩笑，你这是？你听明白了我问你的是什么？
1: 嗯，
0: 咱家谁在外头工作呀？狗熊大象。
1: 全乱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刚才节目一上来呢，给您安排了一个小段马季于是有何说的狗熊大象。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安排一个特别提神的段子， 这是评书名家田连元先生现场表演的一段评书《呼延庆打擂》。
5: 宋仁宗年间，东京汴梁大相国寺高搭了一座擂台，这天在擂台底下聚集着人山人海，有挑挑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卖针的卖馅的，卖掏耳勺的，卖鸡毛件的，敲小锣的，打大鼓的，卖糖炒栗子的，卖烤白薯的，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乱糟糟的，像一锅人粥一样。干什么的？看打擂的。立擂的是个和尚，福姓欧阳，双名子英。这和尚可不一般，怎么回事？这和尚门子硬。有什么门子？和尚的姑父是当今皇上的老丈人国章太师盘文。这盘文在朝中欺天子压君臣，这和尚在庙里欺压百姓是称霸一方。他干嘛立擂？因为北国打来战表，皇上要选一个征北元帅，盘文就推举他这七职挂帅。包丞相不同意，最后商议决定在这相国寺是立擂百天，百天之内有打过和尚的把帅印让给别人，百天之内没有打过和尚的，和尚执掌兵权。今天正好一百天整，您还别说，真没打过和尚的。是和尚本事大吗？不是，庞文的势力大。庞文花钱雇人，把东京汴梁练武术的高手都给买通了，凡是有能耐的都不上台，没能耐的上去就让和尚给打败了。这百天之内让和尚打死打伤的人是不计其数，最引起震动的一件事是前三天吏部天官卢景龙的儿子卢振芳上去了。这卢振芳武艺有点名气，小伙子不受他的贿赂，带着病上台，要想着给正正这个风。他上去之后，结果由于是有病，让和尚一下子给打死了。哎呀，这现在可把和尚就传神了，说那和尚武术练得了不得呀，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大木老祖一金经十三太保的横量。说那和尚练的是不怕刀剁斧砍枪劈剑扎，刀砍上一个，枪扎上一个点儿。说那和尚练的是内气功外气功，内外气功软气功硬气功，浑身上下都是气功，耳朵上都是气功了。有人说拿那老虎钳子夹住耳朵，摇三摇晃三晃，最后咔啪啦嚓，钳子掰折了，那耳朵愣没怎么地儿。有那么大能耐吗？这叫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今儿一百天，大伙儿都来了，看看到底儿这和尚能不能挂帅印。这人是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站在擂台之下。正这功夫，听见后边有人喊：“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打擂的来了，打擂的来了！”这些看打擂的人两旁边一闪，回头一瞧，哎呀！历擂一百天没见过这样打擂的啊，今天要开眼。怎么回事？外边来个女的，十七八岁的一个大姑娘。这姑娘跨骑一匹桃红马，端坐在马上，头上青绢趴罩头，高挑素珠烟花，身上穿着青色短衣襟小打扮，腰中系着藕荷色的汗巾子，足下蹬着一双软帮软底牛皮小靴子，鞋尖上颤颤巍巍这么大的一朵红绒球。这姑娘长得什么模样咱甭说，您自个儿琢磨。怎么呢？每人都有自己的赏美观点，不要强求统一。您琢磨什么样长得好看，她就长什么样。谁呀？吏部天官卢景龙的女儿卢凤英。干什么来了？背着他的爹爹不知道，偷偷的领着四个小丫鬟到擂台这找和尚，替他哥哥报仇，玩命来了。姑娘往这一来，头前四个丫鬟开路：“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我们不能打擂吧？这呼着干嘛呀？干嘛？干嘛？干嘛呀？”人往两旁边一闪，姑娘骑着马就进来。这些看热闹的一瞅这姑娘都注目相视。这姑娘干什么？打擂？她打擂啊？你瞅那腰没？还赶不上和尚那大腿粗呢。别说打擂，让和尚抓住两头当中间一撅，嘎嘣就折了。这个你知道什么？ 没有打虎力不敢上山岗，没有

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上下嘴唇，也不敢吹这个哨。我告诉你，既来了就得有两下子，瞧着吧。对，咱瞧着看怎么回事。人们又站好了，刚站好了，外边又来仨，俩黑脸的，一个红脸的，其中有一个黑脸的身高过丈，膀扎三庭，头上戴黑缎的扎巾，身上穿黑缎的箭袖，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丝兰大带，双吹灯笼穗之大，迎面鼓以下，足下蹬着薄底快靴，长得面如黑锅底，扫帚眉，大欢眼，狮子鼻子，大嘴颤，尤其那两只眼睛叽里咕噜的来回乱转，瞅那意思要没有鼻梁骨荡着，就能够碰得咔咔直响。身背后背着十八节大将钢鞭，谁呀？双王呼延配显的孙子，呼延守用的儿子呼延庆。因为呼延配显被盘文所害，全家被斩，乱军中逃跑了呼延守用，在大王庄生下这么一条根，就这呼延庆从小练武，九岁进东京给他们家上了一回坟，杀过官兵，十二岁第二次上坟放了一把火，烧了东京汴梁十八条大街六十四条胡同，把东京汴梁闹了个天翻地覆，凯尔康今年十八岁又来了。陶谦这两位干什么呢？一个是边关将孟良的孙子叫孟强，一个是边关将焦赞的孙子叫焦玉，这两位是惹祸的根苗，哥仨非常好，一进东京就听说这有打擂的，孟强焦玉非来看不可，胡延庆不同意来，最后商议决定约法三章，看擂不打擂，不兴管闲事，这才到这儿。孟强一瞧，哎呦，这么多人，大哥，咱呢得上里边看去，外边看不清楚，听没有？咱上里边去。算了，上里边干什么，站在外边看看得了。别，要来看就得看明白，这么多人你怎么进呢？你别管，我给你开路。哎，朋友，借筐，前面那位听，什么？借筐？我这有扁担。耶，朋友，借筐我过去，你过去，我跑了。想看累早来呀，这是怎么说的呢？耶，孟强心想这成心找别扭，这是啊。软的不行，看来你吃硬的，好。借光，就一扒拉两盆人，就哎嘿，怎么回事？带什么玩意来的？这是哎，稀里哗啦扒拉开一条人胡同，三个人就走进来了，就是一溜，十八个岔气的，六个骨折的。三位进来之后，站擂台底下一瞧，台上没人，怎么回事啊？打擂有个规矩，先标明后打擂。那姑娘进来是进来了，没上台，标明挂号去了。这三位刚一站着，正好后台那上场门的门帘一挑，啪，由里边走出个小和尚来。这小和尚二十多岁，剃得去青锃亮的脑瓜皮，穿着一身青僧衣。谁呀？欧阳子英的大徒弟，叫海清。小和尚出来之后念了一声弥陀佛。弥陀佛。众位，今天是老师傅居多，少师傅居广啊，今儿个是历擂的最后一天啊，百天历擂最后一日，有上台把我们师徒打败了的，这帅印可就归你们挂了。今儿个要是不打，那可就晚了，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过了今天可就没有明天了啊。有打擂的吗？有没有？抹不开的说呀。啊，好，我来让让。伸手拿过个小杆来，这叫让擂杆，拿这杆他从这头挨个点。你打擂吗？啊，打不打？我不打。你打擂，你打不打？哎呀，你行啊，你这手都练轻了。你，我不是，我是那个染坊店里的。哦，你染坊店的。你打擂，啊，你打擂。你这肚子那么大，是不是练气功练的？不，我气骨啊，气骨啊！你打嘞！你，他点来点去点到呼延庆这儿了。呼延庆心想：你太狂妄了，指脑门子问呢？啊！呼延庆，

0: 这叫左胯虎，这叫右胯虎，这叫金鸡独立。站这儿了，这一金鸡独立的哟，光鼓掌还不说呢，有喊好的，前面有那么一溜喊好。干什么那么多喊好的？这都是旁门花钱雇的拉拉队，从第一天就到这喊，到现在还喊呢，有好也喊，是没好也喊，嗓子都喊哑了。最后一天了，都够劳累的了，喊出那好来就好像那半打子公鸡打鸣一样。好，就这一下子，正在孟强耳朵旁边，把孟强真的这耳朵嗡的一声，他一把揪住这边耳朵，你吵了什么？哎，他说好。什么好？叫好。什么叫
1: 军机独立？
0: 金鸡独立，练过武术吗？懂吗你？那是金鸡独立吗？啊？
1: 那
0: 什么？那叫一个腿的蘑菇。
1: 啊？蘑菇？
0: 喊蘑菇？啊？不喊蘑菇，我揍你！
1: 哎，好，好，蘑菇！
0: 和尚鼻子都气歪了，在那儿，一听这谁喊蘑菇这是？没等看明白，腾！姑娘卢凤英上台了，台板上一站，打擂的来了，谁是欧阳子英？哎呀，小何抬头一瞧，台板上站着一个如花似玉、千娇百美的大姑娘，历擂一百天可没见过姑娘打擂呀。小何心想，这姑娘长得多漂亮，别说跟我插拳绕步还打擂，就是看一眼也能高兴三天。姑娘，你要打擂吗？啊，欧阳子英呢？欧阳子英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我叫海清。回去，让你师父出来。哼，让我师父出来，那你得把我打败了。打败了我，我师父自然就出来了。打不败我，想见我的师父是比登天还难呐。哦，还是这个规矩呀？那好吧，那咱们俩先打擂。等等，姑娘。要跟我打擂，咱俩是文打呀，还是武打呢？什么叫文打？什么叫武打？要是武打，看见没有？后边有兵器架子，那上面摆的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镋棍槊棒拍耙木钺牙铲，十八般兵器样样俱备。咱们两个是真刀真枪真杀实砍，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弄不好就先把命搭上。要是文打呢？咱俩一对三拳，打倒了算输，打不倒算赢，怎么样？姑娘一想，好吧，那咱们稳打吧。哈，那咱就稳打，稳打，咱俩谁先打谁呀？
1: 咱俩谁先打谁呢？
0: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我让着你，你先打我，怎么样？好，现在就开始，等等。你等我准备准备，我运运气，我让你打上你再打啊。上衣扔了，光膀子露出一身肥膘来。这和尚练过气功，跟他师父学的什么气功？一粒混元蛤蟆气。一较劲，在这个地方，鼓出个包来。这气功运足了之后，再不能说话了。气功这玩意儿运好了气，一说话跑了气就不灵。这玩意儿，那意思往这儿打。姑娘一瞧，坏了，感情这是气功啊！这气功可不容易三拳打赢啊！不管怎么说，打一拳试试。上来就是一拳，和尚一使劲，

和尚温风没动，这姑娘倒退两步。卢凤英心想，就这个甭说三拳呢、三十拳我也打不倒他呀，这怎么办呢？逢墙智取，对了，我得想办法把他气功给他破了，然后再打他。对，小何拉着架子，等第二下，啪！第二下这拳头使得挺大劲，到跟前变成巴掌，啪！把盒都闹愣了。嗯，小盒使了劲，憋着劲一敲，嗯呀，小盒现在是怎么回事？怎么使那么大劲，到跟前变成巴掌，轻轻给啪！哎呀，舍不得打。难道说这姑娘对我有点意思？是啊，小何心想，平常照着镜子我瞅我这模样，要把头发长齐了可也差不来零。哎呀，别多想，走了气不好这玩意儿。就等着第三拳，第三拳到跟前，姑娘把这拳头举起来，没往下打，她用那左手小拇手指头盖挠她那肚皮儿，打了，打了，打了，头两下还行，这第三下盒受不了了，在这儿。

死了。后边人赶紧上来把他尸身往地一撤，可了不得，大和尚欧阳子英又打后边就出来，这个和尚比那个海清能大一圈，长发披肩，梳一道月牙紫金箍，身上穿着一身青僧衣，长那模样，秃眉毛，大眼睛，啪啪鼻子，大嘴叉，又那鼻子刺儿特别大，怎么瞅怎么像蛤蟆。念了一声弥陀佛，出来之后跟卢凤英两人插拳绕步就打在一起，一个要给徒弟报仇，一个要给哥哥雪恨，这正是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打到20个照面，姑娘不行了，汗全下来了，一个劲儿往台口那撤，那意思他想要下去，但是这和尚不让他下去，撤到那一兜就回来了，撤到这边一兜又回来了，台底下看着闹的可着了急了，大伙一瞧，哎呦，这姑娘完了，可惜了的17、18岁，正好岁数，你说让这和尚要是给打死，这怎么办？这个眼看就不行了，哪位回来？我说你们上去啊！孟强教育也着急，大哥怎么样，和尚那算什么能耐，把姑娘打败了露什么脸啊？瞎吵着也不管事儿。胡延庆不说话，别看不说话，他心里边暗使劲儿啊。胡延庆瞅着，哎呀，哎呀，怎么使这一招呢？这、哎、应该是野马分鬃啊，就是一个野马分鬃，旁边这位啪，怎么回事呢？瞎比划什么玩意儿呢？对不起，我替他着急。你替他着急打我干嘛？哪的事儿？这就有能耐你上去啊？啊，实在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什么人呢？是，哎呀，牙活了！哎呀，牙活了！好，那您请到我前边，倒血霉了。挨着你在这儿，这位跑前面站着来。胡延庆继续还看，一会儿的功夫又进去了。哎呀，怎么使这招？使黑虎掏心呢？这位刚站稳喽，棒子倒血霉了。今天我算是两面挨揍，和尚，我说你上去得了，干脆

0: 起，您上我后边站着得了。
1: 后边我也不去了。待会儿你再来个倒提紫金冠，我完了我。这赌气的气跑了，这位走了，大伙正着急的功夫，台上边扑通，姑娘倒那儿了。怎么回事啊？姑娘汗出的太多了，台板都湿了，脚底下一打滑，光倒在台上了。和尚一看卢凤英倒那儿了，和尚心想，我当着千人万人，我在这寒碜寒碜你，我往前一扑，我掐死你那儿，扑到你身上。和尚一个恶狐扑尸，哎，往前一扑，这姑娘并没想就此倒那不动，她俩腿往前一脚，使了个乌龙脚柱，嘿，这腿往上一脚，咱刚才说了，姑娘穿着小靴子，鞋尖有这么大的红绒球，红绒球里边有两把倒叙钢钩，这钢钩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做马上动作勾勾挂挂做技巧使唤的，没想到今天给和尚用上了。和尚一扑的脚往前一抬，你说怎么那么寸，怎么那么巧，这两把钢钩正在和尚这鼻子眼里一个里一个的，绑勾上了。这一勾上，和尚一弹，嘣，抱住姑娘这个脚，念了一声弥陀佛。他的一念佛是全场哗然，哗，孟强焦玉跟着喊，哎，和尚干什么，抱姑娘脚念佛干什么，和尚耍流氓。这下姑娘能受得了吗？姑娘脸一红，这个脚勾着她的鼻子了，这脚一抬腿，一脚就把和尚给踹出去。和尚这一出去，这勾捧喝开了，再念佛这动静了，弥陀佛。这和尚可急了，姑娘还没等起来，和尚一纵身又到跟前，抬腿，嗨，这一腿起来要踹下去，就得筋断骨折呀。胡延庆打刚才就憋着劲儿啊，事到如今，胡延庆一看，我不能再等了。有道是路不平，旁人踩，大丈夫高出矮垫，我焉能够见死不救？想到这里，倒退两步，提大袋，撩衣襟，垫步凝身，一纵腰。上来了，腾一上来，和尚腿刚要往下落，胡延庆拿脚一勾他，嘿，和尚一愣神儿，这姑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下去了。胡延庆可没挂号，他知道挂号不赶趟了。和尚一瞧他，干什么的？打擂的。打擂的你标明挂号了吗？等着。胡延庆跳下台去，标完了名，挂完了号，把那号条往名柱上一贴，王三汉三个字儿。怎么叫王三汉？不能报胡延庆，一报胡延庆官府就抓他。二番上台之后，胡延庆亮了个权势，和尚没看明白，抢。嗯，和尚心想，这什么招？这是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行家看看招就知高不高，一般的亮事的都是大价门的，怎么这位在这抱家生蹲呢？这是什么门把式？没看清。胡延庆这把是有门吗？有门，绝门。他师父教给他的黑虎神拳，这一招叫恶虎带食，以逸待劳。和尚一看胡延庆把架亮好了，他赶到前去，就是一掌，嗨，啪，一掌就打过来。胡延庆是百拳相迎，两个人打在一起。这黑虎神拳是变化多端，前一窜压泰山，左一铲卷狂澜，踢一腿开一线，拐一肘倒一片，劈砖崩炮，劈挂条，进不连环。和尚使了个扁踹卧牛腿，胡延庆来了个下海捞金蝉，砰，脚脖子给抓住，抓住脚脖子，俩手一使劲，一抡，啪，把和尚摔到那儿。和尚底下那腿刚想动，胡延庆用脚一蹬，别动。底下蹬住那条腿，上边抓住这条腿。和尚动不能动，转不能转。胡延庆把脚脖子往他肩头一搭，开。站好之后，脚足丹田气，用把浑身力。肘子下来了。本节目由微信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刚才呢，咱们是一块儿听了一段评书，胡延庆打擂，由田连元先生演播。这段故事啊，发生在北宋年间。而下面这个段子呢，同样特别带劲儿，也非常精彩。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相声《气贯长虹》。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3: 今天我的情绪特别好，
4: 看得出来。
3: 台下观众来的真不少，
4: 都坐满了。
3: 我要为朋友们献上一首诗啊。
4: 好啊，
3: 欢迎您批评指导。
4: 还挺谦虚。哎，怎么不愿意了？
3: 看哪，
4: 看什么呀？
3: 蓝天上的飞机冲出了云外。
4: 没瞧见。
3: 听喽。
4: 听什么呀？
3: 地下的火车闷儿啊闷儿啊闷儿的直叫唤哦。
4: 这倒好，一天上一地下。
3: 闻呀。
4: 又闻什么呀？
3: 有朋自远方来，浓香的气味扑向了我的大鼻子。
4: 留神把你熏晕了。
3: 摸呀。
4: 怎么还摸呀？
3: 我的心蹦蹦蹦蹦直跳。
4: 不跳你就完了。
3: 我从内心喊出，哥们儿 ，Hello， 咋来了？我的毛呢 ？OK， 您倒好啊，三姨奶啦，拜拜吧您呐！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3: 怎么了？
4: 你吃多了？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3: 错误，错误。我告诉你，我做的这首诗曾经得到了郭老的好评。
4: 您说这郭沫若老先生啊，也有不开眼的时候。
3: 我说这郭老不是郭沫若。
4: 那怎么个郭老啊？
3: 郭全宝的姥姥。
4: 这么个郭老啊？
3: 怎么了？
4: 哎，这也难怪了。
3: 有什么难怪的？
4: 因为郭全宝的姥姥是文盲，所以才夸你呢吗？
3: 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诗我还会700多首。
4: 啊，行了行了行了，
3: 您再听我这一首。
4: 我不听了。啊，行。
3: 一男一女一
4: 站住。
3: 二
4: 老师，年轻轻的学点好啊。
3: 谢谢。我领听了先生的一番教诲，真使我感慨万分呢。
4: 不要客气。
3: 您不愧是当代的名人，对于我的作品也敢加以评论。
4: 对你负责嘛。
3: 你要与他人相比，可以说是鸡窝里飞出来的凤凰，
4: 一点不夸张。
3: 更准确地说，
4: 鹤立鸡群。
3: 乌鸦闹林。
4: 啊，我是老凤啊。
3: 怎么了？
4: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3: 你刚才跟我怎么说话了？
4: 我是说的你这首诗。
3: 我做这首诗怎么了？我做的这首诗表达了我对远方客人的热情啊，有什么不好吗？
4: 他您这里头啊有不像话的地方。
3: 哪一点不像话你说出来。
4: 就拿您最后这一句说吧。
3: 最后一句怎么了？
4: 什么哥们 Hello。
3: 对。
4: 什么 OK Good morning。
3: 不错。
4: 什么撒有那拉要拜拜了吧您呢？
3: 哎，这句怎么了？
4: 有中国话跟外国话掺着一块说的吗？
3: 谁规定中国话跟外国话不许一块说呀？说呀，
4: 没这规定
3: 啊。我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号称礼仪之邦，最讲究语言的礼仪。你光说中国话，外国人不懂；光说外国话，中国人不听明白，是不是？一样一句，中国人也懂，外国人也明白，一举两得，三全其美，对不对？
4: 对呀。
3: 可以不可以呢？
4: 可以啊。
3: 好不好呢？
4: 好啊。
3: 你少来这套，你这是污蔑诗人。
4: 啊，
3: 我告诉你，你必须在这儿公开的向我歉道。
4: 哎，歉道那叫道歉
3: 啊。对了，道歉道歉，你必须公开的向我道歉。
4: 嗯，
3: 而且要为我念出悼词。
4: 哎，道德。我要不要给您送个花圈呢？
3: 花圈干嘛呀？
4: 那干嘛念悼词啊？
3: 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公开的为我念出道歉之词，简称悼词。
4: 呵，这听着多别扭啊。
3: 啊，我们有学问人都这么说话，你管不着这个。就这脾气。
4: 这悼词怎么念呢？
3: 这都不会。
4: 没念过。
3: 听我教给你。
4: 哎，
3: 先生，
4: 哎，
3: 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误解了您这首诗的伟大意义。在此，我真诚的向您表示歉意。
4: 下回注意吧。
3: 我给你道歉。
4: 那谁给谁道歉呢？
3: 你给我道歉。
4: 哦，那好，我给您道歉，
3: 为我恢复名誉。否则不然，我将在这里剖腹自杀。
4: 别介。您说就因为这么一首倒霉的诗找这么大的麻烦，
3: 不能忍。
4: 这位大诗人
3: 啊，
4: 您呢得多原谅。
3: 哦，
4: 我这个人从小没念过书。
3: 是吗？
4: 只有一点记问之学。
3: 嗯，
4: 就是走南闯北的说相声。
3: 哦，
4: 我呀是一个江湖人。
3: 你是
4: 啊？
3: 你是什么？
4: 江湖人。
3: 江湖人。
4: 嗯，
3: 那你可不配啊。
4: 怎么呢？
3: 江湖人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4: 谁呀？
3: 不知道吗？
4: 不知道。
3: 那好，我讲给你听一听。
4: 好，您说说。
3: 那是在公元1644年三月，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引来了清兵进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渐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王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京城的义侠，人称大刀王五。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了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毒手辣的西太后将光绪囚禁于营盘，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还要处以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独自一人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6尺开外，看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如古铜，浓眉大眼，鼻子口阔，是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一双薄底快靴，在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谭嗣同一见，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抱拳拱手：“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哎，谭大人， 变法维新，人心所向啊，虽然遭

0: 此坎坷，可来日方长。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境，远走他乡，暂避一时。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违心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见，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留学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有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无畏镇家邦。王五爷眼含热泪，急忙走上前去，把龙泉宝剑紧紧地握在手中。谭大人呐、啊！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谁高谁低，犹如泾渭，是清浊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我王五将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1: 好样的，了不起！
0: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交门巷，把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3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夜晚只身一人又闯进了德国兵营，杀了一个血染钢锋，怎奈是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落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了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内以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支持变法江湖人。好，
2: 和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气贯长虹》，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著名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的《爱的艺术》是当代关于爱的专著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自1956年出版至今，已经被翻译成32种语言，在全世界畅销不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爱的艺术》，来细细聆听关于爱的哲学。爱的艺术，如书名所言，弗洛姆对爱的理解是，爱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能力。所以，爱的艺术就像其他艺术形式，例如弹钢琴、绘画一样，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和练习之后才能掌握的，一种需要踏踏实实锻炼和培养的能力。但是，现代人对于爱经常有一些误解，这些误解阻碍了人们去学习爱，去获得美好长久的亲密关系。最常见的误解有3种，第一是把爱等同于被爱，第二是把爱看成是一个对象问题，第三是混淆了坠入情网和持久的爱。首先，我们常常会把爱等同于被爱。从小到大，关于爱这件事儿，我们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会有人爱我吗？我值得被爱吗？我要怎样做才会被更多人爱？为了被爱，男人们可能会选择努力提升能力、事业和社会地位，因为他们在内心深处会觉得，只有功成名就的男人才有更多人爱。而女人往往会选择健身、美容这种方式改变外在形象，因为他们觉得年轻貌美、身材好的女人才会有人爱。同时，男女都会尽可能地让自己举止得体、性格温和。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商品社会中，任何事物都有其交换价值， 所以男女在婚恋市场上也有自己的交换价值。当一个人的条件足够好，价值足够高的时候，才会吸引来和其匹配的另一半。通过提升自己的外在，充实自己的内在，来提升自己在婚恋市场上的价值，也是不可或缺的。但相爱并不仅仅是吸引，而是在之后漫长的相处和婚姻中持续的创建、维系和经营亲密关系。这个过程需要爱的艺术、爱的能力。第二个误解是，认为爱的问题是一个对象问题，而不是能力问题。异性吸引、爱上一个人是本能，关键是要遇到最合适自己的那个人。一旦找到了那个跟我们特别契合的灵魂伴侣，一旦遇到了那个特别爱我的人，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从此王子和公主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而眼前所有的问题和不幸福，都是因为我们找错了对象，解决方法就是不停地更换对象，来寻求最合适的那一个。这就像一个人想画一幅美丽的画，不去学习绘画知识，练习绘画技巧，反而认为只要遇到了自己心潮澎湃的绘画对象，风景也好，人物也好，自然而然就能够画出美丽的画了，是一样的逻辑。第三个误解是混淆了坠入情网和持久的爱。很多人认为爱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它很简单，如果我碰到特别喜欢的对象，自然就会两颊绯红，心跳加速，跟他在一起每一分每一秒都觉得特别甜蜜幸福，一旦分开了就会觉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样的幸福感受没有人能够否认，因为幸福本身就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只不过这种幸福注定难以持久罢了。我们在探讨爱的时候，往往容易混淆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陷入爱情，英文叫 falling in love， 一个是持久的爱的状态，叫 being in love。 从这两个词就能看出，陷入爱情是一个相对比较短暂的动作，甚至是一种本能。沉迷于追求陷入爱情的这种感觉的人，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爱情就失去当初的新鲜感了。可是维持一个稳定长久的爱情和亲密关系，却真的需要我们具备爱的能力。那么爱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呢？弗洛姆在这本书里回答说，爱是一种发自内心去关怀和尊重对方的能力，是一种责任心，一种对对方需求愿意积极回应的愿望，是了解对方、帮助对方成长的过程。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即使两个人看上去再般配，开始的时候感觉再浪漫，之后在漫长生活中也会渐行渐远，慢慢失去这种深度的连接。现代人们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对于爱情对象的选择也更自由了，可是恋爱却越来越不顺利，不幸的婚姻和婚外恋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离婚率也不断增高。究其根源，都是很多人欠缺了这种爱的能力吧。弗洛姆《爱的艺术》，这是一本教人怎样学会爱的书。我想我们不应该仅仅是把这种爱理解为爱情，它是包含更广博的爱，是一种能力的体现，亦是一门艺术。在这里，爱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么简单，正如作者在序言中说的那样，这本书要说服读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倾向性，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公谦的、勇敢的、真实的和有纪律的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在弗洛姆眼中，爱是一种能力，然后是一门艺术，并不是人人都懂得，并不是人人都拥有。读这本书时，读者如果抱着一种态度，想要从其中获得简易的爱情艺术说明，他将会感到失望，因为这本书所要陈述的正好是相反的一面。 一个人如果不考虑到他人的人格所达到的成熟阶段，只把爱情认作是一种动情的感受，而想沉湎于其中，并不是容易的事。这本书要使读者相信，除非他以极大的努力去发展他整个的人格，并因此获得建设性的发展方向，则他在爱情上所做出的一切努力注定要失败。这本书要告诉读者，如果他没有爱邻人的能力，没有真诚的谦卑之情，没有勇气、信心和格律，他就无法在自己的爱情中获得满足。德国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及哲学家巴拉塞尔士在这本书的题记里这样写道：一无所知的人什么都不爱，一无所知的人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的人是毫无价值的。但是懂得很多的人却能爱，有见识，有眼光，对一件事了解的越深，爱的程度也越深。如果有人以为所有的水果都同草莓一起成熟，那他对葡萄就一无所知。当然，这本书也要告诉读者，爱情不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程度无关，只需要投入身心的感情。这本书要说服读者，如果不努力发展自己的全部人格，并以此达到一种创造性倾向，那么每种爱的试图都会失败。如果没有爱他人的能力，如果不能真正恭谦的、勇敢的、真诚的和有纪律的爱他人，那么人们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也永远得不到满足。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你确实见过多少真正有能力爱的人呢？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你会是一个真正懂爱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最近看到作者徐慧芳的一篇文章，读完后让人久久不能平静。刚开始你以为是写给年轻人的，但细细品读又不仅仅是这样，它更是一篇值得为人父母的朋友好好品读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周围的年轻人，你是哪一种？一群老人边活动筋骨边聊家常，一位阿姨说起她和老伴儿去外地旅游了五天，她儿子儿媳就叫了五天外卖，谁都不肯烧一顿饭。一位老太太也诉苦，说她的外孙大学毕业好几年还不肯找工作，成天待在家里打游戏，吃饭还要她这个外婆烧好了端上去。一位大伯说到自己的儿子，列出了竟不止七宗罪：懒、馋、摆阔、浪费、自私、不孝顺、没有责任感。大家对独生子女这代人身上的一些毛病很有同感，不过有人也说起自己80后90后的儿女却颇为自豪。陈阿姨讲到了她的女儿：我家老头去年中风全靠女儿发现及时，那天早上她发现老头的嘴巴好像有点歪，说爸爸不会中风了吧，他爸还说不要触我眉头，平常血压也不高，哪会中风呢，你快去上班吧。可女儿不放心，马上向单位请了假，又叫了车，逼着他爸去医院。我们拗不过只好去，可刚赶到医院，老头已经讲不出话来了。医生说多亏送医院及时保住了命，也没落下严重的后遗症。我们家亲戚也一直夸赞我女儿孝顺懂事体贴，前几年实行清明放假，女儿就代表我们独自去给老祖宗扫墓了。因为墓地在苏州山上，女儿担心我和她爸腰腿不好上山路吃力，就不让我们去了。我问她，你一个人去怕不怕？她说我的生命就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延续下来的，有什么可怕呢。周围人感叹，现在给老人扫墓去，第三代能躲开就躲开了，像这样的小辈太少了，这也是你们教育的好啊。陈阿姨说，我们也不刻意教育他什么，就是从小不娇惯他，还有就是要他眼睛里有别人，所以他从小就肯吃苦，也肯帮助别人。接着张阿姨也聊起了她的儿子。我家儿子从小到大心地蛮好的，前年电视上看到有家店清明节前推出一种新款青团，排队人山人海，我说了一句以后也尝尝看，我儿子就放在了心上，星期天要开车陪我去买。我怕排队不想去，儿子说排队太长，我们就到别处去兜兜。到了那边队伍还是排得很长，我说算了吧， 儿子说，这地方你不是好久没逛过了吗？他就让我去附近逛商场，他来排队。他说边排队边看手机，两不误。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儿子来电话说已经买好了。我过去看到他手里拎了五盒青团，就怪他买这么多，哪里吃得完。他说一样排队，我让阿姨、舅舅、伯伯、娘娘他们也尝尝味道。我说都住得那么远，让他们赶过来吃你的青团啊。儿子说我可以开车一家一家送上门呐。我心里就想，为了几只青团要跑这么多路，这汽油费也花得不合算了。不过我嘴巴里没说，小孩懂得感恩总是不错的。周围人叹道，能孝顺爷娘已经蛮好了，还能想到孝敬亲戚长辈，这样的小孩实在难得。张阿姨说，我们家老辈里要求小辈的规矩蛮大的，到我们兄弟姊妹这辈的几个孩子身上也算是晓得点做人的规矩。我有个哥哥没有小辈，对这些孩子都很喜欢，从小到大每年都给这些孩子发压岁钱，一直发到他们工作前，这些小孩都记在心上的。像我儿子逢年过节都要去看望他舅舅的，或者开车接他出去玩玩，平常有空也会给舅舅打打电话聊聊天。同时代的风气里，不一样的年轻人，大家感慨着，思索着，心湖起了涟漪，掀起了波澜。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张献忠奇袭襄阳，杀了明朝的一个藩王，后来李自成也带兵杀了回来，明朝可遇上大麻烦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4: 李自成离开商洛来到河南的时候，河南正在发生一场大旱灾，成千上万的饥民到处流亡。李自成到河南时，饥民们听到了李闯王出山的消息后，纷纷前来投奔他。有一天，一群饥民拥着一个读书人模样的青年来找闯王。李自成询问他的来历，这才知道那名青年名叫李岩。这个时候，李岩刚刚被大家从河南杞县牢里边给救出来。
5: 李岩因为什么被关进了大牢呢？
4: 李岩呢，本来是杞县一户富裕人家的子弟，前几年当地灾荒闹得很凶，好多农民都断了粮，李岩便拿出家里的粮食来接济断粮的穷人。对于一个富家子弟来说，能这样做那是很难得的，所以穷人们都觉得李岩为人不错，称呼他为李公子。由于杞县连年受灾，百姓们已经苦得过不了日子了，但是县官呢，照样派差役向穷人逼税逼租。李岩怕逼出事儿来，就去见姓宋的县官，劝他暂时停止征税，还希望他能拨出一部分官粮借给饥民。
5: 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建议，县官肯定会感谢李公子。
4: 嗨，这你可就想错喽。县官板起脸训斥李岩说，上司向地方派兵饷，催得很紧呐、啊。我不问他们要租要税，那拿什么来交？

0: 保障啊。再说官仓里的粮食早就空了，我拿什么借给饥民呢？要借也就只有请你们几家富户出粮了。李岩见县官不答应，就回到家打开了自家的粮仓，把200多担粮食全都拿出来让饥民分了。闹饥荒的百姓见李公子肯捐粮都很高兴，但是受灾的人太多了，光李家捐的粮那也不顶事儿啊。有人便想了个主意，他们聚集了几十个人到别的富户人家去请愿，要他们也都学学李家的样子。
1: 别的富人恐怕没有李公子这么好心肠吧。
0: 哎，这回小朵可猜对喽。那些富户人家不但不同意，反而向上门的饥民翻白眼儿，说家里头根本就没有粮食。饥民一气之下就闹了起来，他们冲进了一家富户的粮仓，把他们家的粮食全都给分了。富户们发了慌，纷纷跑去向县官哭诉。县官说：
2: 啊，这不反了吗？这不是。
0: 然后他立刻派了几名差役拿着他的令牌前去制止。差役们还扬言说，如果灾民再聚众要挟，一定要重办他们。饥民们此时正在气头上，根本就不怕县官恐吓，大伙儿揪住差役把令牌扔到地上给砸了个粉碎。随后他们还拥到县衙门前面去嚷嚷，说我们没有粮食，早晚都得饿死，不如就跟你们拼了吧。
1: 饥民吃不上饭真会闹事儿的，这可不是小问题。
0: 县官一听饥民要暴动，吓得躲在县衙里不敢出来了。县官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李岩在饥民当中有威信，就赶快派人把李岩找来，想请他帮忙想个办法。李岩说，要想不出乱子，只有赶快停止逼债，劝富户人家马上捐粮。县官没有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了。这时候聚集在县衙外的饥民听说李岩已经说服了县官捐粮，这才平息了气氛。有人说，大伙儿先回去吧，要是过几天再不见他们拿出粮食来，就再来找他们算账。
1: 最后县官愿意拿出粮食来给百姓们吃了，这个结果还算是好的。
0: 哪料饥民一散，县官就反悔了。他寻思着，不向饥民逼税虽然解了眼前的急，可上司要是催起来那该怎么办呢？自己这顶乌纱帽还保得住吗？他左思右想，就恨起李岩来了。他甚至觉得现在饥民闹得这么凶，全都是那姓李的惹出的祸。于是这个县官立刻叫办案的师爷写了一份公文给上司，在这份公文当中，他竟然直接诬告李岩收买民心，想要造反
1: 啊。这可就是不讲良心了，明明是李岩帮助他平息了一场动乱，李岩怎么成了罪魁祸首？
0: 这消息走漏了风声，让外面的人知道了，大家都很替李岩担心。正好这附近的山林当中呢，有这么一支农民起义队伍，说不定这支队伍愿意收留李岩。带领这支起义军的是一个青年的女子，她原本是江湖上卖艺的，人们都叫她红娘子。红娘子平时就听说过李岩捐粮救灾的大名，所以对她十分的钦佩。现在红娘子知道李岩有遭陷害的危险，就派人到李岩的家里，把李岩带到了山林中来躲避。
1: 有了红娘子这些人的保护，李岩就安全了吧。
0: 李岩开始的时候没弄清楚红娘子的本意，后来他一听红娘子要把他留下，让他参加起义队伍，他就不愿意了。没多久，李岩就从红娘子那里偷偷地跑了回来。李岩回家的时候，那群如狼似虎的差役正带着脚镣手铐等着他呢。他们一见李岩，就七手八脚地把他铐了起来，带回县衙审问。
1: 哎呀， 李岩还不

0: 险了。
1: 杞县的百姓听说李严被捕了，他们说，李公子坐牢，咱们难道就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受苦不去救他吗？红娘子听到消息之后也带着队伍赶过来了，一大群饥民带着他，这些人拿刀的拿刀，使棒的使棒，一起攻打县衙。县官和差役一看起义军队伍人多势众，他们料想抵挡不住，就溜之大吉了。随后红娘子和饥民一起打开牢房，把李岩救了出来。到了这步田地，李岩觉得回家也没有出路了，这才听从红娘子的劝告，跟起义的饥民一起投奔了李闯王。
0: 原来李岩是这样来投奔李自成的。
1: 李自成弄清了李岩的情况之后，知道了李岩虽然是富户人家出身的读书人，但也是个受迫害的人。再说如今起义军正需要找个谋士，李自成就把李岩留在了营里。李岩呢，也早就知道李自成是个很有抱负的英雄，就一心一意地为他出谋划策，决心帮助李自成推翻明王朝。
0: 李自成有了谋士，就更加如虎添翼了吧。
1: 起义军队伍壮大起来以后，李自成就着手整顿部队，严肃军纪。他还接受了李岩的建议，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也就是给大家平分土地，而且免除赋税。后来李岩又派了一批打扮成商人模样的起义军士兵，让他们混进官军占领的城池。这些人逢人就宣传说，李闯王带的队伍是很讲纪律的，不杀人也不抢东西。人们对官军杀人抢劫的行为早就恨透了，现在大家听说李闯王的队伍纪律严明，那自然就向着李闯王了。
0: 官军竟然干杀人抢劫的勾当，这就难怪百姓们不站在朝廷这边了。
1: 当地的农民当中还传唱着一些歌谣，也都是李岩编的，说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0: 对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明末农民来说，这样的宣传实在是太有煽动性了。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0: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李岩因为被官府欺压而走投无路，加入了起义军。李自成有了李岩的帮助后，就更加如虎添翼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1: 李自成的起义军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杀死福王朱长洵之后，又在河南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公元1643年，李自成攻破潼关，打死了明朝都师兵部尚书孙传庭，没多久起义军就占领了西安。
0: 李自成果然厉害，连兵部尚书都被他杀了。
1: 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正式建立了政权，国号大顺。接着李自成率领着100万起义将士渡过了黄河，分两路进攻北京。两路大军势如破竹，到了1644年3月，就在北京城下会师了。眼看起义军来势凶猛，城外驻守的明军

0: 最精锐的三大营全部选择了投降，随后起义军猛攻北京城。
1: 100多万人围攻北京城，这下明朝是真的完了。
0: 第二天晚上，崇祯皇帝登上眉山，他在山上往四周一望，只见火光映天。崇祯皇帝知道形势危急了，他马上跑回了宫里，拼命地敲钟，想召集官员们前来保护他。可是他等了好久，连个人影都没有。这时候，崇祯皇帝才知道末日就要到来了。他又回到了眉山上，在寿皇亭边的一棵槐树下上吊自杀了。至此，统治了中国277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
1: 原来李自成真的成功推翻了明王朝，可为什么明朝后面的王朝是清朝而不是大顺朝呢？
0: 哎，这就是我们这集要讲的主要故事了。小朵，你可得认真听啊。大顺起义军攻破北京之后，大将刘宗敏首先率领队伍进城，接着大顺王李自成头戴笠帽，身穿青布衣，跨着骏马缓缓地进入了紫禁城。北京的百姓像过节一样张灯结彩欢迎起义军，
1: 真是一副喜庆的景象啊。
0: 大顺政权一面出榜安民，叫大家安居乐业，一面严惩明王朝的皇亲国戚和贪官污吏。李自成派刘宗敏和李过去查抄权贵的财产，他们勒令那些权贵交出平时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赃款，把这些赃款充当起义军的军饷，凡是拒绝交付的人都被起义军处以重刑，少数民愤极大的皇亲国戚则被起义军抓起来杀了头。
1: 这些人作恶多端，本就应该受到惩罚。
0: 这些做法虽然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但是在明朝的旧臣看来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只不过现在是起义军得了势，大家敢怒而不敢言。话说有个大官叫吴襄，也被刘宗敏呢给抄了家，并且还被抓起来追赃。有人告诉李自成说，吴襄的儿子吴三桂是明朝的山海关总兵，他手下还有几十万大军，如果把吴三桂招降了，岂不是解除了大顺政权的一个威胁吗？李自成觉得这个主意很有道理，就叫吴襄给他的儿子写信，劝他向起义军投降。
1: 吴三桂愿意投降吗？
0: 吴三桂原来是明朝派到关外去抗清的，他呢就驻扎在宁远一带防守。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接连下了好几道命令，要吴三桂带兵进关对付起义军。可是等吴三桂赶到山海关的时候，北京已然被起义军攻破了。过了几天，吴三桂收到了吴襄的劝降信，这时候他倒犹豫起来了。向起义军投降吧，当然是他不愿意的，要不投降呢，起义军勇猛善战，兵力强大，自己又不是他们的对手，再说北京还有他的家人和财产，他也舍不得丢掉啊。既然李自成来劝降了，那不如到北京去看看情况再说吧。
1: 家人在李自成手上，投鼠忌器，吴三桂也只能被牵着鼻子走了。
0: 吴三桂带兵到了滦州，随着他的军队离北京城越来越近，他就遇到了越来越多从北京逃出来的人。吴三桂找来这些人一问，听说他的父亲吴襄被抓了，自己的家产也被抄了，他便对起义军恨得咬牙切齿。接着吴三桂又听说他最宠爱的小妾陈圆圆也被起义军抓走了，此时他更是怒气冲天。吴三桂立刻下令 退回山海关，并且要将士们一律换上白盔白甲，说是要给死去的崇祯皇帝报仇。
1: 吴三桂看到起义军对自己这么不客气，就不愿意投降了。
0: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拒绝投降，就决定亲自带领20多万大军进攻山海关。吴三桂本来就害怕农民军，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更是吓得灵魂出窍。此时吴三桂也顾不了什么民族气节了，他写了一封信，派人飞马出关，请求清朝帮助他镇压起义军。清朝辅政的亲王多尔衮接到了吴三桂的求救信，他觉得这可是个天赐的良机呀。于是多尔衮立刻回信同意，接着他亲自带着10几万清兵，日夜不停地向山海关进兵。
1: 山海关一下子成了争夺的焦点，清军也要来，大顺军也要来。
0: 清军到山海关城下时，吴三桂已经迫不及待地带着500个亲兵出关迎接多尔衮了。他见了多尔衮就请求对方要帮他报仇，多尔衮自然顺水推舟地答应了。吴三桂把多尔衮请进关里，大摆酒宴，还杀了白马乌牛祭拜天地，双方订立了同盟。
1: 吴三桂本来就有很多兵马，现在又有了清军的帮助，李自成的兵力比不上他们了。
0: 随后李自成的大军也从南面开到了山海关，20多万起义军依山靠海，摆开浩浩荡荡的一字大阵，队伍长的一眼都望不到边。老奸巨猾的多尔衮从城头上望见起义军阵容严整，他料想起义军可不容易对付，就让吴三桂打先锋，而让清军埋伏了起来，自己呢则和几名清军将领远远地躲在后面的山头上观战。战斗开始后，李自成亲自指挥作战，吴三桂带兵一出城，起义军的左右两翼便合围包抄，把吴三桂和他的队伍团团围住了。明军东窜西突，冲不出重围，起义军个个血战，喊杀声震天动地。
1: 吴三桂果然不是起义军的对手。
0: 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海边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把地面上的尘沙都刮了起来，一霎时天昏地暗，光线暗到就连对面站着的是谁都看不清楚了。多尔衮看准时机，命令埋伏在阵后的几万清兵一起冲杀，向起义军发起了突然袭击。起义军毫无防备，也弄不清是哪儿来的敌人，心里头一慌，阵势可就乱了。直到风停了，天转晴了，他们才看清楚对手是留着辫子的清兵。
1: 呀，危险了！后来呢？
0: 后来的故事咱们留着下集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值得。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制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0条，下列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民事纠纷，当事人可以依法向具有行政裁决职能的行政机关申请行政裁决：一、自然资源权属争议；二、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和补偿争议；三、政府采购活动争议；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民事纠纷。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应当先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行政机关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裁决。当事人对行政裁决不服的，可以依法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对行政裁决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人民法院解决相关民事纠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上回书说到十三太保李存孝血战汴梁城，朱温手下的兵将啊，光听说过李存孝厉害，谁也不知道这李存孝到底有多厉害。这回呀，真见识到了李存孝啊是真厉害。十三太保四槊砸开西城门，这一进来就跟杀神附体一般呢，简直就是开了挂了，逢人就杀，见人就打。西城门之内的大街上那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呀，汴梁的兵将哭爹喊娘，唯恐避之不及。存孝都杀红了眼了，一心想把朱温给弄死，除去了这个罪魁祸首。眼看着朱温这条命啊就快交代了，金锤太保庞师古把他给拦住了。都是武将，你李存孝凭什么就横勇无敌了？凭什么就天下第一了？这庞师古不服啊，要跟李存孝比划比划。结果一伸手啊，老庞这才觉出来跟人家差的那是天上地下，只能是闭眼等死。以前咱们就说过，李存孝这个人呢，爱财惜财，使的是佛心术。一来呢爱惜庞师古这身能耐，来之不易，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就这么打死了太可惜了。二来呢他赞成老庞忠心护主，自己杀了那么多的汴梁兵将都没人敢靠前了，老庞呢愣敢过来跟自己挑战救下朱温，说明他是个忠义之士啊。存孝就喜欢这样的人，所以呢就饶了他一条性命。上回咱们也说了，庞师古可是个有心的人，受人点水之恩知道涌泉相报，何况饶了自己一条性命呢？等到后文书姬宝山为了报答存孝的活命之恩，他暗中放走了李嗣源去大同府搬兵，史建堂金台拜帅，这才解了姬宝山之围。 那都是后话了，咱们暂且按下不说。单说十三太保李存孝放走了庞师谷，再找朱温呢找不着了。有庞师谷这么一拦着，朱温得到了逃跑的时间了，早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汴梁的兵将见着李存孝就跑，现在大街上除了沙陀军都瞧不见朱温的人马了。要依着李存孝啊，朱温就是钻到耗子窟窿里去，今天也得把他掏出来。这时候呢，大太保李嗣源从城外边又进来了，来传晋王的将令，让李存孝马上率领军队出城。来到了城外，存孝见到李晋王，赶忙甩当离鞍下战马，分于他委撩两征群，对金山岛玉柱上前磕头。孩儿李存孝来迟，让父王千岁担惊害怕，还请您不要怪罪于我。李晋王伸手相搀，哎呀儿啊，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来呀，要不是你舍命相救，父王我恐怕已经要死在朱温的手里了，我儿何罪之有啊，快快起来吧。说完了他长叹一声哭了，本王悔不听镇远之言前来赴宴，折了郭少谷、石长卿、郭景柱三员大将和300沙陀军兵，那史敬思史将军为我们断后，独挡升仙桥，到现在没有消息，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想当年那史夫人即将临盆，景思撇弃妻子跟随本王扫灭皇朝，恢复大唐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本来可以回到大同府以享天伦之乐，可是他又怕孤王被朱温所害，来给我前来帮忙，哪想到为我所累，为国捐躯，这叫本王有何颜面去见史夫人和他的后代呀。思来想去，我决定豁出我这张老脸去，写上书信一封去大同府借兵，能借多少算多少，再调来咱们所有的人马跟他朱温拼了，不是他死就是我活，不为这些个死去的将士们报仇，我李克用无言再见沙陀父老啊。李克用慷慨陈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什么也得给死去的沙陀将士报仇，跟朱温呐决一死战。好几家太保都高声喊嚷，父王千岁，我们为您马首是瞻，咱们沙陀人呐没吃过这个亏，说什么也得把这面子找回来，哪怕是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也在所不惜，父王您下令吧，明天咱们就攻打汴梁城。咋呼的最欢的就是康君立、李存信这二位呀，嚷嚷的嘴角子冒白沫子，眼睛都红了，他们认为呀，这是对李克用表忠心的时候到了。这些太保里边最镇定的就是大太保跟三太保，尤其是三太保李存勖眉头紧锁，拿眼呢看了一下自己的父王，又看了看周德威。周德威心领神会，冲众家太保一抱拳，躬身施礼，各位太保千岁切莫动怒，能不能容末将说几句话呀。晋王李克用把手一摆，都给我肃静，一人说话众人听，众人说话乱哄哄，吵着半天你们能说出什么新意的了呀，还是听听镇远有何话讲吧。周镇远来到了众人中间，王驾千岁，各位太保，以周某看来呢，这场仗咱们不能打，这个仇呢也得等以后再报。 李克用一指周德威，镇远呐，此话怎讲？王家千岁，第一，敌我双方实力悬殊，这一仗打起来，咱们没有必胜的把握。第二呢，朱温敢对您公然下手，他使的是个连环计，如果成功了，他推卸责任，就得说上院一着的这把火呀是天火，如果不成功，他等的就是您跟他刀兵相见，到那时呢，他上奏天子，说您无视皇上借机讨伐国家的封疆大吏，意欲扩张地盘，有意谋反，皇上不辨真假，必然发来各镇的人马和王爷作对，对付汴梁一支人马，咱们尚且难以取胜，何况天下各镇的人马呢？到时候王爷百口莫辩，岂不被其所害呀？末将早就看出来朱温不怀好意，他招兵买马，意图谋反，所忌之人无非就是您呐。如果没有您了，这大唐江山又要分崩离析，黎民百姓又要处于水火当中了。听末将一言，王家千岁，您要忍一时之气，顾全大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您忍的不是自己呀，忍的是大唐江山太平安逸，忍的是黎民百姓不受战乱之苦。王家千岁，您这一忍是无上的功德，又可不落入他人的圈套，何乐而不为呢？哎呀，这个嘛，李克用浑身之颤，紧咬钢牙，镇远之言如同当头棒喝，让本王清想了许多呀，要不然就要落入这诸贼的圈套，陷入万劫不复之境。这反贼居心何其的歹毒啊！不过本王再问你一句，就算我忍了这口怨气，那接下来该找怎么办呢？周德威说，咱们啊，拔营起寨，十三太保断后，回转合同之后，您啊亲自上书给当今天子，把汴梁所发生的一切如实上奏，看皇上如何定夺。镇远呐，你可别忘了，当今天子可不是个明白人啊，他要是不向着咱们，又该怎么样呢？周德威仰天长叹，王爷，末将有句大逆不道之言，不知该说不该说，只管讲来。王家千岁，如果当今万岁不能公平行事，助长了朱温的气焰，这个大唐江山嘛，可就离亡国不远了。红袍摸鱼将周德威给李克用说明了城破厉害，告诉他呢，不要找朱温报仇，先回河东逊地上表朝廷，请皇上给端个凭证。李晋王听了周德威的建议，率领着人马回到河东之后，马上给朝廷上折子，参朱温一本，派大太保李嗣源送到了长安，奸臣误国呀，这折子可就被奸相田令孜给扣下了。李嗣源一连等了半个月，一点消息都没有，可把他急坏了，怎么办呢？哎，有了，我找程静思程大人问问吧。来到了府门前，让人回禀，功夫不大，里边出来人把大太保呢就给接到了客厅。程大人现在也是丞相了，文官当中的极品，您别看这么高的官位，一点架子没有。李嗣源一进来，程大人赶紧起身离座，躬身施礼，下官程静思参见太保千岁。大太保赶紧以礼相还，哎呀，老恩叔不必多礼，咱们爷们儿谁跟谁呀？二人落座之后， 仆人献上了香茶，程大人问道：太保千岁，您这次来到长安有什么公干呢？李嗣源一听此言，知道这事儿麻烦了，折子没递到皇上那儿去，如果递到了，这么大的事儿，程大人能不知道吗？书说到这儿，有人还得问，河南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儿，朝廷能不知道吗？其实啊，按理说那年头消息再闭塞也应该知道，可这问题呢就出在了老奸贼田令孜身上了。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四位丞相呢管的都不一样，老奸贼主抓军事，凡是军事情报都得往他这儿送，他要是把这事儿压下了不往外说，谁也不知道，城的人不管军事，他连影都不知道，所以才对李嗣源有此一问。程大人这一问，大太保这心都凉了。好你个昏君李轩呐，认贼作父，好坏不分，你这天下能不乱吗？冲田令孜你也好不了。程大人既然不知道，李嗣源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老大人听完了以后大吃一惊啊，太保千岁，晋王千岁乃国家重臣，替当今万岁巡视河南，朱温竟然敢谋害于他，致使王家千岁损兵折将，这如同造反呐！太保啊，你也不必动怒，金庭馆驿你也别去了，就住在我的家里头，明天呢我上朝把此事奏之当今万岁，来人呐，酒宴伺候，我要和大太保叙叙旧。俩人怎么喝酒怎么聊天咱就不细说了，一夜无书。等到第二天呢，程大人坐轿上朝，熹宗万岁升座早朝，殿头官高声传旨，众家文武听朕万岁口旨，有本起奏，无本卷帘退朝啊。老大人程静思出班跪倒，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程静思有本起奏。老爱卿有何本章啊？启奏万岁，老皇叔晋王千岁代天巡狩河南河北，至今三月有余，万岁可曾接到他的本章了吗？熹宗微微一皱眉，老爱卿啊，你这所问何意呀？万岁，据臣所知，老王爷已将河南河北皇朝余党清除已尽，行至汴梁城外托尼港，河南节度使朱温引诱王爷去汴梁城内赴宴，趁其酒醉指挥手下人马火烧上苑驿，多亏了白袍大将史敬思三战朱温九党升仙桥，直杀得筋疲力尽，自尽而死，为国捐躯。郭景珠、郭少谷、周长卿等人舍命突围，也是力战而死，朱温还不依不饶，一路追杀，将王爷在西城门团团围住，要害其性命，如果不是忠孝永南宫及时赶到，恐怕您的老皇叔是凶多吉少啊。虽然说晋王千岁损兵折将，但是王爷顾全大局，不计私人恩怨，整队人马回转了河东，他让大太保送来奏折一封，请万岁定夺此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万岁您怎么还没有收到奏折呢？李轩心说，对呀，程静思都知道了，我怎么不知道呢？这事儿啊准出在田令孜身上了，他一扭脸就问田令孜，田老爱卿，我那老皇叔可曾发来奏折吗？老奸贼赶紧出班跪倒，启禀我主万岁，前几日晋王千岁确实有奏折一封，臣观万岁为国家日理万机， 不忍万岁如此的辛劳，所以呢，就将奏折呀暂时给扣下了，准备过几天呢，再呈现天子。

0: 动呢？哎呀，老爱卿一片苦心呐，朕心领了。
1: 的皇上，大唐天下能好得了吗？一会儿的功夫，太监拿来两份奏折，一份是李克用的，一份啊是朱温的，呈现在龙书案之上。皇上把两份奏折看完了，这脑袋呀蒙圈了，怎么呢？两个人各执一词，看着都有理。李克用说朱温图谋不轨，陷害国家大臣。朱温说李克用倚仗代天巡守的权力，以巡视为名到处敲诈朝廷命官的财物，威逼利诱，盛气凌人。到了汴梁，自己呢以礼相待。李克用敲诈不成，饮酒大醉，可巧呢上元义着了一把天火。老皇叔大怒，带领手下众将杀入了节度使衙门。朱温呢为求自保，被迫反击，双方是各有损伤，自己呀还死了好几十员大将，上万的人马呢。从这个伤亡人数上看呢，朱温呢可还吃着亏呢。另外呀，朱温还联合了河南好几十位地方官，上表弹劾李克用，说他呀勒索地方官的财物，上边都有地方官的签名和印信，还按着手印呢。你看看这还铁证如山了。李轩看完就晕菜了，他把这奏折的内容跟文武百官一说，文武呢也是议论纷纷。老奸贼田令孜三角眼一眯，重新出班，手捧象牙护板，躬身奏道：老臣斗胆直言呐，这老王爷与朱驸马之间到底谁对谁错啊，实在是不好分辨呐。微臣有一个建议，不如此事就此作罢，因为他们两家都是国家之忠臣，处罚谁呢，谁必定都得怀恨在心，将来对国家不利呀。李轩说：老爱卿啊，就此作罢，两家都损兵折将，这样他们能服吗？田令孜闻言心中暗喜，小昏君呐，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不说这句话呀，我还没有下文呢。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上回书说到，老大人程静思进殿启奏，问皇上收没收到晋王的奏折。李轩呢，这才想起来，李克用奉旨巡视河南河北，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他一问田令孜才知道啊，老奸贼把这折子给拷捂下来。田令孜呀，还美其名曰怕皇上累着了，暂时没让皇上看。李轩很感动啊，你看我这个阿父啊，对我太关心了，叫人呢把折子拿上来吧。这一拿呀，拿上来两份，一份是朱温的，一份是李克用的。皇上看完了这折子以后啊，当时就晕菜了，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就问老奸贼这个事儿啊应该怎么处理。老奸贼田令孜假装皱了皱眉头，略思片刻，微微一笑，万岁呀，您看这汴梁城一战，不论是谁对谁错，晋王千岁呢不过伤亡4员大将300人马，朱驸马呢伤亡了几十员大将上万的人马。为了表示皇上您公正无私，必须呀公事公办，损失大的人呢一定要多加补偿，将来用人之时才能让他心悦诚服呀。我看这样吧，晋王千岁损失的军兵呢国家加以抚恤，每人拨白银100两，阵亡的大将呢每人拨白银500两加以厚葬，有子嗣的呢子承父业官升一级，子嗣未成年的呢一样领取国家的俸禄，将来成年之后呢再子承父业。晋王千岁本人嘛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没法再封官了，您可以呀派使臣带上宫廷的御宴美酒前去劝慰一番，犒劳一下三军将士，像那老王爷身为王叔，为了大唐的江山也不会因为此事不依不饶的吧。唐熙宗鼓掌称妙，老爱卿所言极是，我那老皇叔深明大义，必定了解朕的苦衷。田老爱卿，那朱全忠又该如何安抚呢？田令孜又是一皱眉，哎呀，我主万岁，这朱全忠嘛，如果再像晋王千岁那样对待，可就不行了。只见因皇朝作乱，我主巡幸西西州，长安为朝贼所占，国币躺银 珠宝珍稀皆被洗劫一空，皇上又是贤明之主，疼爱天下的百姓，回到故都以后又不肯加重黎民百姓的赋税徭役，如今呢，我们是国大空虚，能够使用的金银实在是少之又少啊。皇儿赶紧问，那我应该怎么办呢？万岁呀，朱玄仲折损几十员大将，10000多士卒，如果照着安抚晋王的办法做呢，咱们可没有那么多金银呐。老臣有一个办法，不用给朱温分文，他还得给万岁上表谢恩，感恩不尽呐。呵，什么好办法呀？快快的讲来。那就是封朱温为大梁王啊。皇上闻听当时就不干了，天相可是甚为不妥。想当年高祖太宗两位先帝在日，有一位马踏黄河两岸，兼打三州六府，孝母四专诸，交友四孟尝的神权太保双减大将秦琼秦叔宝，临潼山救驾，保住太祖全家的性命，薄壁关月下赶秦王，马跳红泥涧，打三遍还两减，又有救主之恩。到最后这秦叔宝也不过被封为护国公，这朱温能跟秦琼比吗？他焉能封王啊，可是万万不可。李轩说完了，老贼呀扑通跪倒，万岁呀，事到如今呢，老臣不得不说句公道话了，皇朝作乱，朱温临危受命，统领26镇诸侯与朝贼周旋，可引刀头雪睡卧马安心，寒暑披铁甲，南北定烟尘，可以说功不可没，为国辛劳。直到李晋王漠北兴兵来到中原，他又联合晋王血战东魏桥，收复长安，可以说此人也是大唐中兴之臣呐。想当年安史之乱，郭子仪郭令公不是也被封为汾阳王了吗？万岁隆恩浩荡，您可不要冷落了有功将士之心呐。天令子一片言辞真把唐僖宗李轩给问住了。那位说了，他为什么这么帮朱温说话呢？第一呀，他确实恨李克用。第二呢，他拿了人家朱温的好处了，还和朱温私下里呀定下了天大的阴谋。说到这儿，咱们得补充两句，这朱温呐，自从汴梁西城门一战吓得魂不附体，他真怕李存孝大硕一抡马踏汴梁城，就一个史敬思自己手下人都对付不了，何况是天下无敌的李存孝了。还真不错呀，奇迹发生了，沙陀人马拔营起寨回河东了，这仗啊没打起来，朱温这心啊可算放到肚子里了，要不然李存孝杀进来，后果呀不堪设想，那就是个灾难呐。他刚把心放到肚子里头，军师谢同谢子明来了，练功啊，您认为李克用兵回河东您就没事了吗？打人家一拳可得防备人家踢你一脚啊，回去之后李克用肯定得上奏天子，这个事儿啊可不太好办呐。哎呦军师，我见过了高兴了，怎么连这事儿给忘了？这该如何是好呢？还请军师赐教啊。谢同看了看朱温，练功啊，办这件事儿极其简单，不过呢您得舍得起破费。朱温脑瓜一转，哦，明白了，跟这小子咨询他要收费，不就是钱吗？钱不是问题呀，能拿钱解决的问题他都不是问题。老朱拍了拍谢同的肩膀， 子明啊，事成之后我亏待不了你。谢童乐了，令公啊，您想哪儿去了？我并不是想要赏赐，而是解决这个事儿啊，得花个大价钱。请问军师，这个钱咱们上哪儿花去啊？谢童一缕胡须，当今天下能在皇上跟前说尽话去的，除了田令孜，恐怕就没有第二位了。这个老奸贼爱财如命，非钱财不足以打动啊。据我所知，上次李存孝、裴成敬思接驾还朝，打了田家父子四人，西宗天子没为他们做主，此贼呀，必定怀恨在心。这种小人之辈，报复心理极强，我们呢，就利用他混淆视听，您呐，再给天子上个折子，联合地方官弹劾李克用，弄得皇上真假莫辨，田令孜乃是近臣，皇上呢，只有听取田令孜的意见才能决断。朱温听罢哈哈大笑，怎么样，真乃高人也呀，此计甚妙。不过呢，我老朱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他田令孜就凭一张臭嘴赚我那么多银子，我是心有不甘呐，咱总得捞回点什么来吧。要不说朱温能成事儿呢，这小子想法就是独特，要搁一般人，这么大的事情能够平息喽，那就偷着乐去吧。他则不然呐，他还不满足这个呢，还要捞回点本钱来。谢童、谢子明微微一笑，令公，这个也好办，田令孜在西蜀扩大实力，招兵买马，安排他哥哥在那儿做节度使，这就是老贼呀，给自己安排的后路，只要天下一乱，他带着皇上就奔西蜀，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皇上听话还则罢了，不听话呀，他就能行废立之事。再往深了说呢，他这就是有不臣之心的。咱们利用这一点，不光啊能给令公捞回好处来，还可以一箭双雕，铲除李克用，趁机夺取大唐的天下。第一呢，老奸贼对李克用父子怀恨在心；第二呢，他有不臣之心。这回呀，我亲自到长安去送礼物，看官定是凭借我这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定然说的老奸贼呀，乖乖的向着咱们说话。令公不光有惊无险，还得升官发财呢。哎呦，那可太好了啊，一切有劳军师了。不知子明你怎样去说服田令孜呢？令公啊，人生在世啊，无非就是名利钱权，这老奸贼既然有了不臣之心，为何不在西七州废掉李轩呢？他是认为时机未到，光有他哥哥那一路人马呀，抵抗不了大唐朝的各路诸侯，他还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外援，放眼当今天下，要说实力雄厚，没人能够跟您比。李克用他也不行啊，我这次去呢，先以重礼进献，再以天下动之，假意答应他，如果得了大唐天下，咱们可以平分疆土。朱温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有子明如同齐桓公之得管仲，汉室之得子房啊。他把谢童、谢子明比成了管仲、张良，自己的身份呢跟着也提升了。朱温又问，子明啊，那李克用又该当如何铲除呢？这李克用嘛，到时候啊咱们打通田令孜，令公升官发财，他吃了亏了，无处诉苦，肯定满怀怨气， 您可以派降将葛从周等人打着李克用的旗号抢州夺府，杀奔长安，造下谣言，就说他李克用看到皇上处事不公，要造反祸乱天下，夺取帝位，这样呢顺理成章他就成了国家的反叛了，覆灭之日不久矣呀。哎，这个可太好了，子明啊，将来成就大业，这丞相之位嘛就是你的了。如此多谢主公了。两个人定好了计策，谢同动身，带上重礼，马不停蹄赶奔长安，到那儿把礼单往上一送，老小子田令孜这眼都乐开花了，对谢同啊言听计从，二人呢也达成了协议，准备陷害李克用，还要给朱温呢弄个大官当，要不然老贼怎么这么向着朱温说话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以在八宝金殿之上啊，老贼这才让皇上重重安抚李克用，这已经到了极限了，再安慰朱温可就花不起这个钱了，把皇上给逼没辙了，只能拿封王安抚朱温。表面上看着李轩不花一分钱，不就封个王吗？实际上有了这个王位，朱温呐就能跟李克用平起平坐了，一个泼皮无赖平步青云，成了真正的人上人了。李轩这一给朱温封王啊，好多人都不乐意，那你有什么办法呀？君无戏言，谁敢违抗啊？于是皇上加封朱温为大梁王，让他建造王府，赐黄毛白月以征专罚，即日派天使官到汴梁去宣读圣旨。真应了那句话了，朝里有人好做官啊，别说当官了，弄个王爷当都跟玩似的。田令孜把事儿办成了，回去跟谢同一说，谢同万分感激，田令孜呢告诉他回去马上让朱温发兵栽赃李克用，咱们好里应外合，铲除这个心腹之患，等到时机到了再把西宗李轩给干掉，咱们是平分大唐朝的江山社稷。谢同高兴了，回转汴梁城，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常大人回到了相府，跟大太保啊把事情的经过一说，把大太保给气的好像没背过气去，这李轩真是个混蛋皇上啊，是非不分，是中间不变，这还有好人的活路吗？李嗣源辞别程静思，连着印儿就回了山西太原府了。李克用得到消息破口大骂呀，好你个小昏君呐，就朱温这路货色，你居然封他为大梁王，糊涂到家了你这是。老太监田令孜妖言惑众，混淆视听，蒙蔽天子，来人呐，点兵，咱们是兵发长安，我要清君侧，为国除奸，然后调集天下的人马剿灭朱温。老王爷是真急了，又急又气呀，受这么大的委屈没处评理去，搁谁呀也得急。周德威连忙相劝，王家千岁您息怒，看起来现在呀朱温跟田令孜里应外合是一丘之貉，您要是兵发长安，吊民伐罪清君侧，正中了这二人之计，您一发兵他们就得说您要造反，不如静观其变，咱们先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等待时机，万一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卧薪尝胆才能有所作为呀。李克用不是糊涂人，周德威这么一劝，他把这口气儿呢就压下去了，操练人马，积草存粮，韬光养晦，就等着跟朱温打交手仗了。李克用这边又忍了， 可是这事情啊完不了，朱温那边啊又发大招了，他让葛从周带着柴存、霍存、李党、杨能等人打着晋王的旗号从河南边界往长安打，一路上抢州夺县，到哪儿都大肆宣扬啊，当今天子昏庸无道，我家晋王啊要废掉李轩，自立为天子，接管大唐天下。另外呢，老奸贼田令孜在京城到处搞恐怖活动，刺杀国家大臣，扰乱社会治安，坐下案子之后都往李克用脑袋上扣，一霎时啊京城内外都乱了套了。这回田令孜可不耽误着了，马上告知李轩，说李克用对天子不满，已经发兵攻打长安了，还派出了刺客杀害国家大臣，扰乱京师，恐怕下一步啊就要夜入皇宫大内刺王杀驾了。李轩害怕了，老爱卿，我那老皇叔兵强马壮，谁人能够抵挡于他呢？万岁啊，以微臣之见呢，您还是先退避西西州，调大梁王朱温抵挡晋王，其他人不足与李晋王争锋啊。李轩都哭了，老爱卿啊，朕刚回到长安，难道又去西西州吗？万岁啊，这李克用本是漠北胡人，狼子野心呐，他们那里资源匮乏，物产不足，对我天朝大国早就垂涎三尺，他能不想夺取您的天下吗？如今之计呀，还是先避锋芒，先保护您的安全为师啊。对对对，田爱卿，传朕的旨意，明日巡幸西齐州。程大人一看这形势知道不好，马上修书一封，上边写的明白，田令孜挟持天子要够奔西齐州，老奸贼挟天子西巡，其中必有阴谋，望千岁大人大义，救百官于水火，免天子于蒙难呀。写完了，派心腹之人快马加鞭送到太原府。老奸贼田令孜呢也没闲着，派人呢带着自己的书信赶奔汴梁送给朱温，约定好了要在宝鸡山害死西宗李轩，劫持文武大臣，自立为王，跟朱温俩人啊平分天下。转过天来，由田氏兄弟带领30000御林军保驾，西宗李轩是出离了长安城。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烽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摩托车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两轮摩托车对应哪类驾驶证？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摩托车驾驶证分为低证、E 证、

0: 证， D 证可以驾驶 E 和 F， E 证可以驾驶 F， 摩托车驾驶证可以全国一证通考，申请人可以凭居民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意地申领摩托车驾驶证，无需提交居住证或者居住登记凭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智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篝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既知邀我和德全、子安一同到上人里去吃酒，那妓女叫金赛玉，既知又去请了两个客，一个陈伯奇，一个张礼堂，都是生意交易上素有往来的人。我们这边才打算开席，忽然丫头们跑来说，快点看快点看，马老太太来点香烛了。于是众人都走到窗户上去看，只见一个大脚老婆子，生得又肥又矮，手里捧着一对大蜡烛，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她走到课堂之后，楼上便看她不见了，不知她如何叩头礼拜，我们也不去查考了。忽然又听得隔房一阵人声，叽叽喳喳说的都是天津话。我在门帘缝里一张，原来也是一帮客人，在那里大说大笑，彼此称呼，却又都是大人大老爷，觉得有点奇怪。一个本房的丫头在我后面拉了一把说，
6: 看什么？
5: 我顺便问说，这是什么客？
6: 是一帮冰船上的客人。
5: 我听他那边的说话都是粗鄙不文的，甚以为奇，忽又听见他们叽里咕噜地说起外国话来，我以为他们请了外国客人来，仔细一看却又不然，两个对说外国话的都是中国人。我们这边席面已经摆好，季之催我坐席，随便捡了一个靠近的门帘的座位坐下，不住地回头去张他们。忽然听见一个人叫说，
7: 哎，把你们的账房叫了来，我要请客了。
5: 过了一会儿又听得说，
7: 写一张到通案里赌一致处请李大人，再写一张到法兰西大马路老一庆去。
5: 又听见一个苏州口音的问说，
6: 老一庆是什么地方？
7: 王大人，你可知李大人今天是到老一庆吗？
5: 又一个说，
7: 有嘛不是呢，张裁缝请他呢，他们宁波人最相信的是他家。
5: 此时这边坐席已定，金赛玉已到那边去招呼，便听见赛玉说，
6: 只怕是老义庆楼酒馆。
5: 那个人拍手说，
7: 可不是嘛，
5: 我说了老义庆老义庆，你们还不懂。
6: 张大人请客， 为什么不自己写条子，却叫了乡帮来坐在这里？
7: 我们在船上向来用的是文案劳父子，哪怕揩个条子埋东西，自己都不动手的。今天没带文案来，就叫他暂时冲一冲吧。正说话间，楼下喊了一声客来，接着那边房里一阵声乱。
8: 哎呦，李大人来了，李大人来了，
7: 客票不用写了，写居票吧。
8: 李大人自然还是叫杜一志了。
7: 那李大人说，哎，算了，你们不要乱说了，原来他不是叫杜一志，是叫岳一志的，那个字怎么念成岳字，真是奇怪呢。一个说，
6: 哎，怎么要念成岳字呢？只怕未必吧。
7: 刚才我叫张裁缝替我写条子，我告诉他杜一志，他茫然不懂，写了个多一志。我说不是的，和他口讲纸话说了半天才写出来，他说那个是月字。旁边一个说，
6: 哎，管他杜字月字呢，既然上海人念成月了，我们就照着他写吧，同案里月一志，快写吧。
7: 又一个说，
8: 我叫拱阳里李刘英，那个刘字却不是三点水的，啰嗦得很。
7: 又听那龟奴说，
6: 哎，到底是哪个刘啊，我记得拱阳里没有李刘英呢，
7: 我天天去的，为什么没有？
6: 哎，不止在哪一家呢？
7: 就是三马路走进去头一家，
6: 头一家有一个李玉英，不知是不是？
7: 还管他是不是，你写出来看吧。歇了一会儿，忽然听见说，
6: 哎，是了是了，这里的人很不通，为什么认什么字儿都念成月字儿呢？
7: 我听到这里才恍然大悟，方才那个约一只也是寓一只之物，不觉好笑。季之说，
9: 嘿，你好好的酒不吃菜不吃，进着出什么神呢？
7: 啊，你们只管谈天吃酒，我却听了不少的笑话了。
9: 我们都在这里应酬相好，招呼朋友，谁像你那个模样，放现成的酒不喝，却去听隔壁的戏，到底听些什么来？
7: 我便把方才留心听来的悄悄说了一遍，
10: 说的众人都笑不可养。
9: 难怪他现成放着吃喝都不顾，原来听了这种好新闻来。
7: 陈伯奇说，
11: 这个不足为奇，我曾经见过最奇的一件事，也是出在冰船上的。
7: 那边那一班人啊，一定是北洋来的，前一回放了几只北洋冰船到新加坡一带游历，恰好是这几天回到上海，想来一定是他们。他们虽然不识字，还是水师学堂出身，又在冰船上练习过，然后挨次推升的，所以一切风涛沙线还是内行。至于一旦海疆有事，见仗起来是怎么样，那是要见了事儿才知道的了。至于南洋这边的冰船，那稀奇古怪的笑话也不知道闹了多少。去年在旅顺南北洋会操，指定一个荒岛作为敌船，
10: 统领发下号令
7: 放山板抢敌船，于是各冰船都放了山板到那岛上去。及至查点时，南洋各兵没有一个带干粮的，操演本来就是预备做实事的规模，你想一旦有事儿也是如此，岂不是糟糕了吗？操了一趟闹的笑话也不知几次。这些且不要说他，单说那当管带的，有一位管带也不知是个什么出身，莫说风涛沙线一些不懂，只怕连东南西北他还没有分得清楚呢。恰好遇了一个两江总督，最是以查查为名的，听见人说这管带不懂驾驶，便要亲身去考察。然而这位先生向来最是容易蒙蔽的，他从前在广东时候竭力提倡蚕桑，一个月里头便动了十多回公事，催着兴办，动支的公款也不知多少。若要问到究竟哪一个是实力奉行的，突然添了一个题目叫他们弄钱，过了半年光景，他忽然有事儿要到肇庆去巡阅，他便说出来要顺便踏勘桑田，
6: 这个风声传了出去，吓得那些承办丧残的乡绅屎屁直流。这回是他老先生亲身查勘的，如何可以设法蒙蔽呢？内中却出来了一个人，出了一个好主意，只要3万银子包办这件事儿。众人便集齐了这笔款，求他去办。他得了这笔款，便赶到西南上游两岸的荒田上，连夜叫人扎了篱笆，自西南上游经过卢堡以上两岸300-400里路都坐起来，又在篱笆外面涂了一块白灰，写了桑园两个字，每隔1里半里便坐一处，不消2天就坐好了。到的他老先生动身那天，他又用了点小费打点了衙门里的人役，把他耽搁到黄昏时候方才动身。恰好是夜，月色甚好，他老先生高兴，便叫小火轮连夜开船走到西南以上，只见两岸全是桑园，便欢喜的他手舞足蹈起来。你说这么一个混沌的人，他这回要考察那冰船管带，还不是一样被他瞒过吗？我说，他若要亲身到了船上看他驾驶，又将奈何？伯奇说，便亲看了又怎么？我还想起他一个笑话呢，他到了两江任上，便有一班商人聚了一个禀帖去告一个离局委员，他接了禀帖便大发雷霆，恰好翻台来禀见，他便立刻传见，拿了禀帖当面给翻台看了，交代即日马上立刻把那委员撤了差，调到省里来查看。翻台奉了县谕，如何敢怠慢，回到衙门便即刻备了公事，把那委员撤了。撤了之后，自然要另委一个人去接差的了。这个新奉委的委员接了札子之后，谢过翻台，便连忙到制台衙门去禀知禀谢。他老先生看见了手本，便立刻传见，见面之后，人家还在那里行礼叩头谢委，未曾起来，他便拍手跳脚的大骂说，你在某处离局，怎样营私舞弊，怎样被人告发，怎样辜负献恩，怎样病伤病民，我昨天已经交代藩司撤你的差，你今天还有什么脸面来见我？从人家拜跪时骂起，直骂到人家起来还不住口，等人家起来了，站在那里听他骂，他骂完了又说，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好糊涂的东西，还不给我滚出去。那新奉委的直到此时才回说，
10: 卑职昨天下午才奉到藩司大人的委札，
6: 今天特来叩谢大帅的。他听了这话才呆了半天，嘴里不住的呵呵呵乱叫，然后让座。你想这种糊涂虫叫他到船上去考验管带，那还不容易混过去吗？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伯奇接着说，然而他那回去考察的凶，这管带也对付的巧。他在南京要到镇江苏州这边越操，便先打电报到上海来调了那冰船去。他坐了冰船到镇江，船上本来备有上好办差的官舱，他不要坐，
10: 偏要坐到舵房里，
6: 要看管带把舵。那管带是预先得了信儿的，先就预备好了，所以在南京开行一直把他送到镇江非常安稳，骗得他哈哈大笑，握着管带的手说，我若是误信人言，便要委屈了你，从此倒格外看重了这管带，你说奇不奇？我说，既然被他瞒过了，从此成了知遇，那倒不奇，只是他向来不懂驾驶的，忽然能在江面把舵，是用的什么法子？这倒有点奇呢。季之说，哎，我也急于要问这个。伯奇说，冰船上的规矩，成天派一个兵背着一杆枪在船头瞭望的，每4点钟一班，这个兵满了4点钟又换上一个兵来，不问昼夜风雨，行驶停泊总是一样的。这位管带自己虽不懂驾驶， 那大夫、二夫等却是不能不懂的。他得了信儿，知道治台要来考察，他便出了一个好主意，预先约了大夫，等治台叫他把舵时，那大夫便扮了那个兵，站在船头上。舵房是正对船头的，应该向左扳舵时，那大夫便走向左边，应该向右扳舵时，那大夫便向右边走，暂时不用扳时，那大夫就站定在当中，如此一路由南京到了镇江，自然无事了。
11: 众人听说都赞说妙计妙计，莫说由南京到镇江，只怕走一趟海也瞒过了。
10: 伯奇说，所以他才从此得了意，不到一年便做了南洋水师统领啊。
11: 我说，照这样蒙蔽，自然任谁都被蒙蔽住了。
10: 伯奇说，不然，那位治军是格外与人不同的，就是那回越操越到一个什么军，这什么军是不归标的，另外立了名目，委了一个候补道去练起洋操来，说是练了这一军中国就可以自强的。他越到这什么军时，那一位候补道要卖弄他的精神，请了许多外国人来陪治台看操，看过了操就便在演武厅吃午饭，办的是西菜。谁知那位治军不善用刀叉，在席上对了别人发了一个小议论，说是西菜吃味很好，不过就是用刀叉不雅观。这句话被那位候补道听见了，到了晚上便请治台吃饭，仍然办的是西菜，仍用的是西式盘子，却将一切牛排鸡排是整的都切碎了，席上不放刀叉，只摆着筷子。那治台见了倒也以为别致，他便说，凡善学者当取其所长，弃其所短，直到向来都很重西法，然而他那不合于我们中国所用的，未尝不有所弃取。就如吃东西用刀叉，他们是从小用惯了的，不觉得怎样，叫我们中国人用起来未免总有点不便当，所以直到向来吃西菜都是舍刀叉而用筷子的。只这么一番说话，就博得那治军和他开了一个名宝。那八个字的考语非常之贴切，是兼通中外，动和机宜。
11: 季之笑说，
6: 为了那一顿西菜出的考语，自然是确切不疑的了。
11: 说的大家一笑，大众一面谈天一面吃喝，看着菜也上的差不多了，于是再喝过几杯，随意吃点饭就散了座。
10: 赛玉忽向季之问说，你们明天可看大出丧？
6: 我不知道，是谁家大出丧？
10: 咦，哪个不知道金姨太太死了，明天大出丧，你怎么不知道？
11: 金子安说，
6: 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带了我姓说起来？
10: 他是姓金的，我总不好说他姓银呢。
11: 我说，大不了一个姨太太罢了，怎么便大出丧起来？
6: 这件事提起来，你要如遇故人的，然而说起来话。

0: 难道就是那位金姨太太吗？那位夫人醋性如此之厉害，一个姨太太死了，怎肯容她大铺排？你不曾知道这位姨太太的来历，自然那么说。须知她非但入门在这位季佩夫人之前，并且她曾有大恩德于这位督办呢。这位督办呢，本来是个宦家公子出身，他老太爷做过一任府台，才告老回家。这督办20多岁时，便捐了个左杂，在外面当差。老人家是现任的大员，自然有人照应。等到他老太爷告老时，他已经连捐带保的弄到了一个道台了，只差没有引荐。因为老子回家享福了，他也就回家鬼混。不知怎样，弄得失爱于父，就跑到上海来，花天酒地的胡闹。那时候呢，金姨太太还在妓院里做生意的，他两个就认识了。后来那金姨太太嫁了一个绸庄的东家，姓蒯的，局面虽大，年纪可也不小了，况且又是一个鸦片烟鬼，一年到头都是起居无节，饮食失食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况且又是出身妓院的，如何和她过的日子来？便不免与旧日情人暗通来往。这位督办那时候正在上海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正好有功夫做那些不相干的闲事儿。不知他两人怎样商通了，等到六月里，那位蒯老太太照例是要带了何家人等到普陀烧香的，本来那位姨太太也要跟着去的，他偏有计谋，悄悄地只对那鸦片鬼说，腹中震动，似是有喜。有了这个喜信儿，老太太自然要知道的，便说既是有喜，恐防动了胎，就不要去了，留下他看家吧。这么一来，正中了他的下怀。等个人走过之后，他才不慌不忙地收拾了许多金珠物件，和那位督办大人坐了轮船，逃之夭夭地到天津去了。从天津进京，他两个一路上怎生的蒙天誓地，这是我们旁人不得而知的。单知道那督办答应过他，以后如果得意，一定以嫡礼相待。我说，这又怎么能知道的呢？你且莫问，听我说下去，自然有交代。他两个到京之后，就仗着蒯家带出来的金珠，各处去打点。天下事，自然钱可通神。况且那督办又是前任二品大员之子，银意事意总还多，被他打通了路子，拜了两个阔老师，引荐下来，就得了一个记名简放。他有了这个引子，就格外的打点，格外的应酬，不到半年便放了海关道，唐灾黄灾的带了家眷出京赴任。到了地头，自然有人办差，打好了公馆。新道台择了接印日期，搬了红玉出去，到了良时吉日，便聚了朝衣朝官到衙门接印。再过几天，前任的官眷搬出衙门，这边便打发轿子去接姨太太入衙。谁知去接一次不来，两次不来，新道台莫名其妙，只得亲身到公馆里问是什么事儿。那位金姨太太面罩重霜的，不发一言，任凭这边赔尽小心，那边只是不理不睬。急得新道台没法，再三的柔声下气去问。姨太太恼过了半天，方才冷笑说，好个嫡礼相待啊，不知我进衙门该用什么礼，就这么一声轿子就要抬了去。我以为就是个丫头，老远的跟了大人到任，也应该消受得起的了，却原来是大人待嫡之礼。新道台听了，连忙说，该死该死，这是我的不是。又回头骂伺候的家人说，你这般奴才为什么办差办得那么糊涂，又不上来请示，一帮王八都是饭桶，还不过来认罪。在那里伺候的家人有十来个，便一字排列在廊檐底下，行了个一跪三叩礼，起来又请了一个安。这一来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

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遍海洲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白露节气剩下的暑气也散得差不多了，风一吹都带着淡淡的秋凉。咱们海州人讲究白露饮茶润秋燥，这时候云台山的云雾秋茶刚好上新，板栗、桂花糕这些应季吃食也都摆上了案头，加上近来天气不错，不冷不热，正适合出门徒步赏景。今天的寻味老海州，咱们就循着节气品一品本土的白露茶食。接下来的海州推荐官给大家安排了三条初秋轻徒步路线，趁着好秋光去山野里走一走。
1: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挖掘海州传统美食，解读本土饮食文化。白露时节秋燥渐起，海州民间历来有白露饮茶润秋燥的习俗，本地最负盛名的当属云台山云雾茶。云台山脉高山茶园，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常年云雾缭绕，独特的小气候滋养出茶叶鲜爽醇厚的品质。云台山产茶历史悠久，唐代已有种茶记载，宋代海州纳入朝廷榷茶管理制度，清代云台新制明确记载，茶出速成山，形味似武夷小品，足见其品质出众。比起鲜爽的春茶，白露前后采摘的秋茶另有一番风味。茶树历经春夏生长，内含物质充足，条索坚圆，色泽绿润，冲泡后汤色清明黄绿，茶香浓郁持久，滋味醇厚回甘，耐泡度更高，正应了民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白露的说法。冲泡云雾茶也颇有讲究，水温控制在80到90摄氏度，先注1/3的热水润茶，静待3-5分钟，待茶叶舒展再蓄水至满杯，入口鲜爽生津，齿颊留香，既能缓解秋燥，又能提神清新，是海州人秋日里离不开的温润滋味。品茶之余，自然少不了时令茶点。白露前后，云台山板栗陆续成熟，粉糯香甜，是佐茶佳果。老字号桂花糕应季上市，软糯清甜，桂香浓郁，还有街头烤红薯，外皮焦香，内里绵密，暖手又暖胃，是海州人白露时节最接地气的吃食。一盏清茶，几样小食，藏着海州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也藏着平淡日子里的烟火温情。
2: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0: 一城古韵，满目山海，带你走遍海州宝藏美景。 初秋气温舒爽，正是徒步登山亲近自然的好时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三条不同强度的轻徒步路线，从休闲漫步到郊野健走，总有一条适合你。第一条是锦屏山桃花涧人文休闲线，全程约4公里，徒步耗时约1.5小时，属于低强度休闲路线，老少皆宜。路线从桃花涧景区东门出发，沿溪谷步道溯流而上，沿途可以打卡有着东方天书之称的将军崖岩画，欣赏新石器时代留存的古老石刻。溪谷两侧奇石林立，玉兔望月、猿人啸峡等象形石形态逼真，妙趣横生。初秋时节，山间林木渐染秋色，溪水潺潺，空气清新，走完全程轻松不累。出行贴士：桃花涧景区步道以木栈道和石阶为主，建议穿着防滑运动鞋。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顺路打卡山顶的锦屏山小长城，俯瞰全程秋景。第二条是白虎山环山观景线，全程约1.5公里，包含0.8公里环山步道和登顶石阶，耗时约1小时，是城区内轻松散步的绝佳选择。白虎山位于海州古城西侧，因山体富含白云母呈白色，形如蹲伏白虎而得名，是本地知名的城市山林。沿环山步道缓缓而行，沿途可以看到张叔夜登高碑等历史石刻。登顶后海曙亭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整个海州古城的街巷格局。老城区的青砖黛瓦与远处的城市风光尽收眼底。出行贴士：白虎山公园全天免费开放，从碧霞寺北侧的青龙桥路口上山最为方便，步道为仿古石阶，坡度平缓，适合早晚散步、日常遛弯。秋日清晨登山，还能遇见晨雾绕山的景致。第三条是刘志洲山郊野健走线，全程约5.5公里环山步道，耗时约2小时，属于中等强度，适合喜欢郊野运动的朋友。刘志洲山体育公园由废弃荡口生态修复而成，如今已是湖光山色的郊野运动天地。徒步路线沿湖山绕行，沿途经过碧蓝的荡口湖泊、临湖观景栈道、葱郁的林荫山道，还有开阔的阳光草坪，一步一景，山野气息十足。出行贴士：公园免费开放，步道分为沥青路面和花岗岩路面，平缓好走，沿途设有休息座椅和观景平台。公园内还有儿童游乐区、山地车赛道，适合全家出游、好友结伴，入口处配有免费停车场，出行便利。三条路线各有特色，不管是想轻松散步赏景，还是想郊野舒展身心，都能在海州的山野间找到合适的去处。趁着白露秋光正好，不妨走出家门，用脚步丈量秋日的美好。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30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7度。趋势天气，14号多云，西北风转东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27度。15号晴到多云，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16度到29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逆势攻坚稳生产，前八月连云港港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6.59%。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取得重要成果。省运会开幕倒计时30天，侯宝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欢乐开启。省运会青少年部城建苍梧润院杯橄榄球比赛开赛。第10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连云港分会场暨美丽岸滩青春先行活动启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赵志松、胡维豪报道。今年8月，面对台风、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叠加带来的多重考验，连云港港科学统筹生产细化保障举措全力稳运转、保畅通，多措并举加快货物装卸运转效率。当月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9.18%，持续夯实区域对外开放物流基础。作为港口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主力作业板块，东方公司依托精细化管理和科学化调度，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保障港区生产平稳有序开展。公司须沟东作业区优化人力、机械、场地各类资源配置，严格落实一船一方案、一日一调度工作机制，生产效能实现大幅突破。8月份，作业区铁矿砂装船量达35.8万吨，较历史记录提升64%，刷新单月生产峰值。连云港港东方公司须沟东作业区生产调度室副经理卢伟：
2: 最大化压缩船舶待泊、货物待装时长，同时作业区以劳动竞赛为抓手，激发全员干事活力，引导一线班组比效率、比质量、比安全、比服务，营造出攻坚克难、争先创优的浓厚生产氛围，有效提升单船作业效率，夯实产能突破基础。
1: 与此同时，连云港港北翼赣渝港区发力提质增效，新海湾公司加强与海事、引航、渔政等部门协同合作，搭建信息共享通道，大幅提升航道利用率与船舶周转效率，成功实现2艘10万吨级巨轮抢潮水空窗安全靠泊，创下港区作业新突破。市场拓展方面，港区顺利承接首艘7万吨级镍矿船接卸火车车厢专项装船作业，进一步巩固了区域大宗散货、大型建杂货中转枢纽地位。一个个作业亮点汇聚成港口稳健增长的成绩单。今年一至八月，连云港港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6.59%。下一步，港口将持续深耕市场，提质增效，不断优化货源结构，升级作业流程，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本台记者李磊卫星报道。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新闻发布会9月10号在我市召开。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大会主席曾伟雄介绍，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取得了重要成果。
3: 据介绍，本届大会吸引了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的2100多名代表参加。参会嘉宾地域代表性更强，涉及领域更多，高级别参会嘉宾增多。大会着眼于构建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公共安全治理产品体系，发布了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新增社会稳定领域的专题研究，衡量公共安全的手段进一步丰富，覆盖62个对象国，涵盖全球82.73%的人口、75.22%的陆地面积和87.47%的经济总量，数据覆盖更广，代表性更强，发布了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年度报告2025至2026。前景是展现了论坛过去一年的工作成效，并收录了多篇公共安全领域专业文章。 八场分论坛分别发布了区域移民政策动态报告、全球反恐伙伴行动计划及国际反恐合作倡议2026、公共安全标准化合作倡议、国际警察教育年度报告等成果。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集中展现了中国规范执法和指挥通信、反诈与刑事技术、交通管理、移民管理、智慧警务等公共安全领域的先进装备产品，以及中国公共安全装备产品体系化出口服务能力，促进了参会各国加强公共安全装备领域的务实交流合作，也支持了优秀的国内公共安全装备企业和先进的公共安全装备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 本台记者张涛报道。为进一步提高代表建议办理质量，9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光带队现场督办市15届人大六次会议第6185号关于提升花果山茶叶品牌质量的建议落实情况。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市人大代表、相关委市及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市市场监督局、云台山景区管委会等负责同志和有关专家参加活动。督办组实地查看了南云台林场小峰门茶叶基地、鱼湾茶叶加工中心等点位，详细了解花果山茶叶的种植、加工、监管和销售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主办协办单位办理情况汇报，提出建议的代表对办理情况表示满意，并进一步提出意见建议。督办组指出，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认真研究落实人大代表建议，扎实有序推进建议办理工作，在健全标准化生产体系、加大品牌建设投入、加强资源整合协作、强化监管力度等方面积极作为，并及时将代表建议转化为现实成效。下一步，要持续提升花果山茶叶品质，强化品牌推广，拓展茶产业链条，切实提升花果山茶叶品牌质量和效益。本台记者姬健报道。他是履职尽责的国家公诉人，是守护未成年人的国家监护人，更是一名扎根办案一线的共产党员。他就是灌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三检察部主任陈忠敬。
4: 从检以来，陈忠敬始终牢记使命担当，坚守检察官初心职责，把共产党员的为民情怀融入每一起案件办理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的时代誓言。工作期间，他先后获得市扫黑除恶先进个人、最美家庭、县灌南好人、优秀共产党员、妇女先进工作者等各类荣誉24项，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嘉奖三次。近三年来，陈忠敬带领惠泽卫士护卫团队扎实推进港村共建，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为把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工作落到实处，他牵头搭建简爱同行帮教工作站，组建线上帮教小分队，打造社区管护教育基地，联动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等多方力量，量身定制个性化帮教方案，落实1:1精准帮扶，累计跟踪帮扶罪错未成年人176人，开展帮扶2280次，助力29名孩子顺利复学就业，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卸下思想包袱，重拾生活信心，实现无痕回归社会。
1: 灌南县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邱成栋，
5: 他经常和我们强调，我们办的不是案件，而是孩子们的人生。他始终坚持司法为民，是孩子们眼中的检察官妈妈，家长眼中的知心大姐，学校的法治伙伴，同事眼中的老黄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4: 陈忠敬充分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带领新兴点灯普法团队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进社区活动，累计开展法治宣讲200余场，发放法治宣传资料、普法口袋书16000余份，覆盖学生27000余人次，走进28家社区及单位开展普法，惠及群众702人，依托县中学生素质教育基地，组织开展向阳花法治教育基地参观、模拟法庭、法治巡讲、道德讲堂等各类实践活动160余场，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筑牢青少年法治防护墙。
6: 我将牢记职责使命，学生悟透，宣传落实好本次党代会精神，立足检察职能，把会议部署融入检察履职，办好群众身边案件， 抓实司法办案和队伍建设，当好党群桥梁，如实反映基层意见，实干担当，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2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30天，侯宝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在海州区月牙岛湿地公园举行。省运会吉祥物侯宝携手大湾鸡、苏嘟嘟、长宝等全国及省内知名 IP 人物相聚港城，与2500余名市民一道共同迎接省运盛会。
3: 活动现场 IP 主题漫画剧《侯宝驾到》首发亮相。凭借题库名场面收获5亿流量的省运会吉祥物侯宝，还与大湾鸡、苏嘟嘟、长宝、怡宝、凤娃、麦穗儿、顶顶、牛牛等多个城市和赛事 IP 同台亮相，共同演绎题库舞，通过人偶互动、定点打卡等方式，让省运氛围更加鲜活。
9: 感觉咱们的这个开幕式搞得非常精彩，也看到了我们的很多吉祥物，非常期待咱们的省运会。
3: 从 IP 联动到全民参与，省运的热度也延伸到月牙岛的每一个角落。现场还为侯宝志愿团、侯宝策源团、侯宝联名文创企业以及全民运动代表授牌，为省运会凝聚更多社会力量。
10: 再过30天，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在连云港开幕。那今天呢，月牙岛提前热了起来。侯宝互动、全民健身，还有文旅消费等丰富场景，让省运热度走出赛场，融入城市生活。
3: 随着发令号响起，全民动起来，喜迎省运会主题健步走正式启程。2500多名市民组成多个方阵，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青年、青少年以及徒步爱好者结伴而行，沿着月牙岛环岛步道一路前行。大家在运动中感受省运氛围，也用脚步丈量港城之美。
11: 以前感觉省运会离我们有点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以后，觉得它就在我们身边，特别是带着孩子一起参加健身步行、看吉祥物，大家都很开心，也更期待省运会正式开幕。
3: 目前省运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10月12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在连云港开幕，届时近1.6万名运动员将齐聚港城。随着倒计时进入到最后30天，省运热度正进一步从赛场走向城市，从赛事延伸到全民生活。
1: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月牙岛上欢声笑语随风荡漾，活力满满的主角侯宝和一群来自各地的吉祥物好友齐聚港城，可爱萌趣的形象、热闹欢乐的互动，让这场省运倒计时活动充满烟火气和新鲜感。
3: 在月牙岛，侯宝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热闹非凡，一个个可爱的形象、趣味互动，萌趣十足，引得不少市民驻足拍照。
12: 今天我看到了侯宝，还看到了大湾鸡，这些平常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今天非常开心。
3: 一旁的侯宝创意涂鸦墙人气满满，大人孩子们拿起画笔尽情描绘心目中侯宝72变的创意形象，一笔一画寄托着市民迎接省运的美好心愿。
13: 特意带小朋友过来的，也是因为今年的省运会在我们这个省运会在我们连云港举办嘛，我们也是作为市民来参与，就是为我们连云港点赞。
3: 侯宝不仅邀约各路吉祥物好友赴约，还带来了一连串的惊喜。融合促消费展区人气高涨，苏品苏货、文旅文创、海州甄选、山海甄选、连天下五大专区依次排开，文创展销摊位前人头攒动，一件件独具港城特色的侯宝文创吸引游客挑选，赛事流量再次转化为消费热度，文旅、商贸、农业牵手联动，一场盛会激活一城烟火。
14: 这个侯宝不是省运会的吉祥物吗？所以小朋友喜欢我们就买一个。
3: 一场盛会聚来了一群可爱的朋友，一个 IP 打开了一座城市的情感共鸣。从赛场到街巷，从线上到线下，侯宝正以更轻盈、更日常的方式走进市民生活，让省运热度持续升温，更具趣味。 随着开幕式日益临近，港城正以满城热情与活力迎接这场属于全民的体育盛会。
1: 本台记者雷淑慧、曹云飞，通讯员赵薇娜、尹梦婷报道。驰骋绿茵赛场，绽放少年锋芒。9月12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城建苍梧润苑杯橄榄球比赛在海州区体育馆橄榄球场拉开战幕。来自全省各地的橄榄球小将齐聚港城，在为期四天的赛事中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展现江苏青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
3: 本次赛事设有女子甲组、女子乙组两个竞赛组别，吸引全省10个社区市的17支代表队、186名女子运动员参赛。上午，简洁庄重的开赛仪式顺利举行，各参赛代表队、教练员、裁判员精神抖擞，整齐列队。参赛小将意气风发，尽显新时代青少年奋勇争先、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仪式结束后，首轮小组赛在连云港队与宿迁队之间展开，成为开赛首日的焦点场次。赛场上，两队运动员全力以赴，火力全开，快速冲刺，严密防守，精准传接，攻防转换扣人心弦，在一次次对抗与奔跑中生动诠释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让整场比赛看点十足，精彩纷呈。赛后，各队伍及时复盘赛场表现，总结经验，为后续赛程蓄力备战。
1: 宿迁队运动员耿

0: 亚轩。
1: 打比赛的时候，我们二打一创造了很多机会，也得了很多球，我们也达到了我们预想的成绩。但是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也不能轻敌，也不能挡懈。连云港这里的场地也非常好，我们队很高兴来到连云港。
0: 连云港队运动员姬雨诺：
2: 希望下一场和我队友继续努力，把这一场的缺点全部再改进，赢得下一场的比赛成绩。
3: 成熟完善的赛场设施，丰富的办赛经验，是本次赛事顺利开展的坚实基础。根据赛程安排，9月13号将进行各组别第三轮小组赛，9月14号开启交叉淘汰赛半决赛的比拼，9月15号将迎来各组别决赛及颁奖仪式，决定各组别冠军归属。
0: 本台消息，近日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职工部大众体育比赛举行，我市职工代表队全体运动员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经过3天激烈角逐，最终斩获5枚金牌、1枚银牌、1枚铜牌，并有9线尤为突出，一举包揽3枚金牌。张颖在女子中年组铅球比赛中勇夺桂冠，卞卡在女子青年组铅球比赛中发挥出色，成功摘金，公认在男子中年组铅球比赛中稳扎稳打，将金牌收入囊中。中长跑赛场上，我市运动员同样表现抢眼，包月坤在男子青年组1500米比赛中一马当先，率先冲线，李云在男子中年组1500米比赛中奋勇争先，再添一金。两枚沉甸甸的金牌充分展现了我市职工良好的体能素质和顽强意志。除金牌项目外，我市职工运动员在其他项目中亦有上佳表现。张建兵在男子中年组跳远比赛中摘得银牌，何沙在女子中年组100米比赛中获得铜牌。此外，沈海洋、李爱平、王强、赵锦秀、张雅静等运动员分别在各自项目中进入前8名，展现出我市职工体育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此次省运会，我市职工代表队不仅取得了优异成绩，更在赛场上展现了团结协作、勇于争先的精神风貌，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和观众的喝彩。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职工体育运动深入开展，引导广大职工以强健体魄和昂扬斗志投身本职工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记者李磊、乔恒康，通讯员黄威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增强全社会海洋生态保护意识，9月12号上午，第10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连云港分会场暨美丽岸滩青春先行活动启动。
3: 本届活动的主题为10年同行，碧海长青，在全国沿海城市设置3个主会场和52个分会场。全国净滩公益活动作为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倾力打造的品牌项目，自2017年开展至今，已从最初少数试点城市逐步拓展至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累计吸引2000余家单位、10万余名志愿者参加，清理海岸线长度达3300余公里。我市是最早一批参加全国净滩公益活动的城市。通过该活动，带动超过10000名社会各界人士、100多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到保护海洋环境的队伍中，推动我市海洋环境，尤其是海洋垃圾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净滩活动，我觉得能和爸爸来很开心，看到大家齐心协力清理海滩，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希望沙滩能越来越干净，海洋能越来越美丽。
5: 保护海洋并不只是一句口号。它和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然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一起守护这个美丽的海岸。
3: 活动现场精心设置海洋环保趣味互动游戏、海洋知识有奖问答、海洋环保成果巡展等特色板块，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市民的参与。当天还在西树海滩开展了净滩公益行动，来自社会各界的100多位志愿者踊跃参与。沉浸式的科普体验、实打实的护海实践，让广大群众近距离了解海洋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切实感受10年净滩行动带来的海岸生态蜕变。据了解，连云港分会场系列活动将持续贯穿2026年全年，预计超2000人次志愿者陆续参与系列净滩科普宣讲、海岸巡护等志愿服务，持续深耕海岸垃圾清理、海洋生态科普、环保理念传播等工作。
0: 本台记者基建、通讯员曲波、杨思野、袁峰瑜报道。为弘扬人道

0: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提升全民自救互救能力，拓宽人道公益传播渠道。9月12号上午，连云港市红十字会在苍梧绿园中心广场开展世界急救日暨九九公益节联合主题活动。本次活动以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为主题，把急救课堂搬到市民身边，让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学急救，参与公益。
1: 本次活动共设置急救技能互动区、救援知识宣讲区、公益宣传区、医疗义诊区等多个展区。市民入场领取几张卡，依次打卡心肺复苏、AED 使用、海姆立刻急救、创伤包扎等体验点位，完成全部项目还可兑换红十字纪念品。现场由红十字救护师资手把手教学，借助模拟人、AED 训练机、海姆立刻演示教具，直观演示突发心脏骤停、气道异物梗阻、外伤出血等场景的急救处置方法。红十字救援队队员现场展示绳索救援、防溺水知识。活动还融合稀有特色主题元素，打造趣味科普场景，吸引大批市民驻足体验。
0: 市民蓝先生：
2: 能及时的这个解决这个突发的一些状况，真正能掌握一根技能呢是很有受用的，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候能救到救命、能救人。
0: 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副部长李书波：
3: 今天我们把急救知识搬到广场，通过手把手教学，让大家学会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让大家懂急救、会急救、敢急救，形成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1: 活动同步开展公益宣传，工作人员向市民介绍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防癌科普、红十字小天使等公益项目，推广暖心团圆饭、爱心洗衣房等网络筹款项目，市民扫码一元捐赠即可参与公益互动。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3: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2: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3: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2: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

0: 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1: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2: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 1.9%， 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 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 20%。
3: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5: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4: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2: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7: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4: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8: 连量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4: 巢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9: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精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精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10: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铺设、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9: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11: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3: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4: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3: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5: 平时也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赶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3: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

0: 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0: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7: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8: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1/4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0: 其他国际消息，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 6.0556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 7.9827 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7: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

0: 群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书房，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有人说，没有比江雪更孤独的诗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一人一舟独处于苍茫茫天地之间，仿佛被世界所抛弃。可在这份表面孤独的背后，却是一份泰然，一份纯净，一种坚定。独处从来不是孤独，而是一种能力，一种高级的自律。收起浮躁的心，拒绝无效社交，不再敷衍这个世界，取悦自己，享受安宁，丰富内心。本期的节目中，我们翻开畅销书作家老杨的猫头鹰所做的《世界很喧嚣，做自己就好》一书，分享其中的一个章节，关于独处。除非你的加入比我的独处更加宜人，否则大可不必。由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高考之后，我一直都在人海里飘。我也曾渴望过有一群人能够一起玩，也曾想过要融入某个集体之中，也曾因为恐惧孤独而渴望与人为伴。但是每当我试着合群一次，我对孤独的好感就会上涨一分。有时候是我想去自习，别人想去打游戏；我想去跑步，别人想去逛街；我想周末去看个展，别人想周末看个剧。有时候是别人谈的话题我丝毫不感兴趣，别人猛夸的明星我根本就不认识，别人吐槽的某某我竟然非常喜欢。还有的时候是我讲的情真意切，对方却表现得相当敷衍，我不吐不快，对方却视若无睹。这种感觉就像是我掏心掏肺地跟你讲我身上每个纹身的故事，它们分别代表了逝去的爱情、渐行渐远的友情、无处安放的青春、遥不可及的梦想。而你开口的第一句是，那你是不是不能考公务员了呀？久而久之，我习惯了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自习，一个人过生日，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旅行。当我一个人在异乡经历了无数个孤独的日子，然后还能积极生活，努力工作，认真地去爱或者恨，不给人添堵，不求人施舍好感，不祈祷谁突然回心转意，不盼着事业突然就平步青云，我就越发确定，孤独没什么好怕的。遇到了麻烦的事，我就陪自己闲谈许久，很温柔地劝自己认清现实，很真诚地劝自己放下成见。我不再急于跟谁解释我的孤独，也不想试图说服谁，我的心态变得异常强悍。你信我也行，不信拉倒，你喜欢我也行，不喜欢就随你的便。我不用再照顾谁的情绪，也不必担心被人猜忌。我一个人吃饭也可以很失意， 就像是空出一个座位，举杯邀请了明月。我一个人碰见雨天也可以很浪漫，就撑起一把伞，陪着漫天大雨逛他个两条街。孤独挺好的，谁也不亏欠，谁也不想念，谁也不连累，很清醒，知进退，有边界。那么你呢？坐车或者吃饭的时候，如果旁边坐着陌生人，你就会扭头看另一边，就算脖子酸了，也不看对方一眼。去参加聚会，别人觉得你没意思，你也觉得自己快要累死了。你既没有享受到合群的乐趣，也没有因为热烈的参加社交而变得受欢迎，同时还把自己弄得紧张兮兮的。你发的朋友圈就像古代悬赏放榜，挂了一个上午都无人问津。你的圈子小得可怜，甚至是手机提示音一响就能猜到是谁找你。你翻山越岭，却无人明白你的辛苦；你振臂高呼，却无人理解你的喜悦。但我想提醒你的是，孤独是人生的常态，不要逼自己外向，劝安静的自己过得热闹一点，无异于拿着枪逼自己的影子离我远点。既然做不到虚伪迎合，干脆就选择自在独行。因为受不了妈妈的软磨硬泡，朱小姐不得不去相亲了。男的条件还不错，名校毕业，外企上班，1.8米的身高，长相也是中上等。但朱小姐对他的印象很不好，因为对方直接省略了寒暄，非常没教养地问：“你家打算要多少钱的彩礼？”还没等朱小姐回答，她又摆出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说什么嫁到他家就必须辞职，孩子必须生两个，就算请了保姆也必须孩子妈妈亲自带。末了又补了一句，下个月就可以结婚，这样我就算尊重了爸妈的意愿。朱小姐嘴都气歪了，回复道：“就算我一辈子都不结婚，我也不愿意跟你这种人凑合。”说完就起身离开了。是的，除非你的加入比我的独处更加宜人，否则大可不必。在很多人眼里，大龄单身就像是一种病，可问题是你认真经营自己这么多年，凭什么要随随便便地送出去呢？我想说的是，大龄单身没有问题，因为你深知美好的爱情从来不会遍地都是，所以你才如此小心翼翼，精挑细选，甚至不惜用带刺的铠甲把自己包围起来，只让人看到你对爱情和婚姻的挑剔。不随便凑合，是因为你觉得自己的意见、感受和爱情特别重要，所以不轻易恋爱、结婚，而是选择宁缺毋滥。不是早就有人说了吗？结婚是为了幸福，离婚是不随便结婚也是。所以不要因为被人说三道四就觉得自己贬值了，不要在意别人问的问题。你该关心的是，我的事业是不是上了一个新台阶，我有没有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是否比从前更加从容自信，我是不是更懂得爱自己。人最要紧的不是在大好的年华里想方设法地把自己交代出去，而是要培养不随年龄而贬值的能力。这包括以增长本事为目的的学习，以保持健康为目的的自律，以赚钱为目的的努力，以快乐为原则的社交。你要明白，辜负了别人是要还债的，辜负了自己是要遗憾终身的。需要特别提醒一句，不将就的好处很多，但代价也不小。比如说，即便你在努力提升自己，认真工作，坚持锻炼，定期看书，热爱美食，能吃会做，为人谦和，不爱八卦，但在某些人眼里， 你不过是个

寡言、不想结婚、不肯生小孩的心理变态。因为你活成了某些人不敢活的样子，也就无意间冒犯了他们将就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过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没人打扰的周末，闲坐窗前看云卷云舒，一个人的电影，尽情地倾泻自己的情绪，安静的深夜，灯光下沉浸在书本世界。独处是心灵的休憩，不必迁就别人的情绪，不必迎合他人的喜恶，不必说违心的话语，在世界和自己之间，坚定地选择先爱自己。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带来这篇关于独处。
4: 龚先生是个寂寞的高手，他的签名档常年都是一句话，先安静去做，做成了再说。他常一个人去山里拍花草树木和满天繁星，我曾问过他，不觉得孤独吗？他的回答非常浪漫，我声嚼繁

0: 轻，拿新月剔牙，甭提有多美好了。他退出了所有的群聊，甚至连微信也很少用。我曾问过他，你就不担心别人说你奇怪吗？他的回答铿锵有力，我喜欢我的时候，谁不喜欢我都没关系，我没有义务去成全别人对我期待。他不喜欢复杂的交际，不刻意去结交谁，曾经的同学，之前公司的同事，他都基本上不再联系了。但他并不是社恐，也不是社交低能，他没有跟谁起冲突，也没在背地里讲谁的坏话。他跟室友、同事、恋人的关系都很好，但不是那种干什么都非得一起的好，而是你喜欢你的，我喜欢我的，你忙你的，我忙我的那种好。原来，喜欢独处并不等于我很孤独。内向的人只是语言和肢体动作不太丰富，但不代表他们的内心世界无聊或者单一。他只想回家洗个热水澡，钻进被窝里看一部老电影，听听歌，享受那种完全自由的放松状态，像是重新做回了小孩一样，不用在意别人的想法，不用去看别人的脸色，不用考虑和别人聊什么，不用试图融入什么圈子。他只是享受他那干干净净的精神世界和干干净净的生活圈子。所以，不要因为别人选择了独处，就将别人视为怪胎；不要因为别人拒绝了你的邀请，就觉得别人是在摆臭架子。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需要社交，有的人只是因为累了，需要通过独处来给灵魂充电。这时候，他不想说话，不想解释，也不想被打扰。世界上最让人痛心的事情是，某个人夺走了你的独处，却从来没有提供真正的陪伴。有个特别常见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不聪明，不善于交际，却赚了很多钱，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个扎心的答案是，因为你不值得那个人展示他的聪明和善于交际的一面。有个特别心酸的问题，情人节没有情人怎么办？最狠的回答是，家里没有人去世，难道要在清明节前弄死一两个吗？没有就不过呗。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合群，总是把别人不喜欢自己视为失败，把一个人独来独往视为耻辱，恨不得让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喜欢自己。但我想提醒你的是，孤独并不来自四下无人的冷清，而是来自话不投机的热闹，不是没有人听自己讲话，而是你不想说给某些人听。这意味着你不是被动的独来独往，而是主动选择了自己待着。你一整天的时间只需应付自己一个人，只需要对自己有求必应。你不用担心被谁比了下去，也不用想着要比谁过得更好，没有打鸡血的冲呀加油呀，也不必被能不能抽空帮个忙的事情打搅，更不必为了某个讨厌的家伙而耗费精力去平衡情绪。你不用伪装健谈，不用假装和善，不用受拘束，也不用迁就谁，不用拐弯抹角的炫耀自己，不用添油加醋的贬低别人，也不用相互窥探的搬弄是非。你只是喜欢安静地待着，只是很享受坐在书房里看书，只是乐于待在幽静的环境中，而不是坐在电脑前跟人八卦，或者捧着手机假装很忙，或者跟志趣不同的人觥筹交错。你只是不想跟幸运的人讨论吃喝玩乐，不想和不幸的人讨论人间疾苦，不想听浮夸的人摆弄是非，也不想与城府之人勾心斗角。你只是灵魂有洁癖，所以不去碰触那些不喜欢的身体，不去回应那些毫无感觉的词句， 不去拥抱那些从未心动过的感情。你只是明白了人和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没必要互相说服。你只是识破了人与人之间无法感同身受的真相，没办法互相理解，所以选择用沉默去消化渴望被人理解的倾诉欲，用独处来抵挡与不舒服的人相伴的麻烦。你只是不愿为了合群而变成人群中面目模糊的某某，你只是不愿被什么潮流操控而摆出迎合的姿态，你只是懒得打开手机去凑别人的热闹，也懒得跟人闲扯毫无根据的瓜。你有自认为重要的人和有意思的事，只是跟其他人的不一样罢了。因为你很清楚，合群的代价极大，成本极高，你需要面对张三的邀约，李四的闲谈，王五的求助，赵六的声讨，孙七和周八的嫉妒，以及吴九和郑十的不理解。这意味着你需要耗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因为你很确定，真正能让自己开心的是每个月能赚多少钱，今天能吃到什么好吃的，明天能见到喜欢的某某，银行卡余额是多少，下个月还能去哪里玩，买不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别人怎么看我，有没有朋友，谁谁是不是喜欢我之类的问题。与其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打理那些没劲儿的人际关系，不如投资在自己身上，用在发芽、开花、结果、扎根上。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和理想平等交易，与喧嚣保持距离。祝世界继续热闹，祝你还是你。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的节目中分享了老杨的猫头鹰关于独处的看法。除非你的加入比我的独处更加宜人，否则大可不必。三五成群的人在一起，未必会比一个人独处时更加快乐。独处，你在乎他，他是孤独，你享受它，它就是自由。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学员朋友解决各种健康难题。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学习了解了就是高脂血症，也就我们常说的血脂高。我们知道了血脂高的危害啊，血脂高都能有哪些危害，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有一定的认识，有一定的了解了啊？我们很多朋友啊，之前对血脂高了解认识不是那么全面，不是那么到位，说就是血脂高点嘛，有什么好担心的，有什么好可怕的，对吧？它又不像糖尿病啊、心脏病啊，哎，甚至身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啊，哎，这个太担心了。但是高血脂就感觉太平常了啊，根本算不上病的那种状态，不重视，也不担心，也不害怕的，甚至也不调理。说千里之坝，毁于蚁穴。哎，就是这千里的大坝啊，河堤，它毁在哪里了呢？蚂蚁的巢穴。是蚂蚁多小啊，它的巢穴得多小啊，能有什么影响？但是就毁于蚁穴。所以说呀，不用小瞧，就像血脂不就高一点吗？但是时间长了呢，对不对？不就血糖高一点吗？就跟糖尿病一样，高那么一点点没事，时间长了，你看各种并发症都来了。糖尿病有并发症，那血脂就没有并发症了吗？它有，对吧？你看经过盛老师的讲解，大家知道了，原来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啊脑梗啊、啊血栓呐、半身不遂、瘫痪、中风啊，等等等等，包括各种衰竭、肾衰呀、心衰呀，对不对？哎，这些疾病都是高血脂所导致的，所以说不要小瞧高血脂。咱们有了解了，有认知了，大家开始重视，不要等到有一天你真的病倒了，无力回天那时候，你再想起说，哎呀，我太后悔了，没有后悔药，没有后悔药。咱不说别的，前两天，就认识一个朋友，去世了，年仅60多岁，年龄大吗？年龄不大，哎，血脂高点，血压稍微高点，天天喝酒，不重视。这个人说没就没，他都没想到他会没，哎，家里条件挺好的，身居要职，哎，待遇也非常不错，可以说人生的一个赢家了。但是就这么一个人，说没就没了。 六十多岁，啊，六十多岁，你看他都想不到，昨天还谈笑风生，啊，还在饮酒，那么紧接着今天就传来噩耗，人没了，啊，人没了，说没就没，是不是？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说一说谁没了，一说谁没了，怎么没的？心脑血管去世了。谁突然间得心脑血管啊？啊，这个疾病为什么突然间就把人命给夺没了呢？他都是前期高血压、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哎，都是前期各种疾病时间长了，哎，累积过多，最后就压倒这个骆驼了，是吧？最后一根稻草嘛，把这个骆驼压倒了。之前一定累积了很多，都认为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他爱高血脂，他爱高血脂。大家都在高血脂，你看他没事儿，哎，那我也没事儿，大家都在高血脂，都没事儿。你不调，我不调，大家都不一调，咱们谁也不调，都没事儿。就以为所有的人都这样，就形成了这种不恐慌、不担忧，然后说没就没了。你说说没就没了，身边的这些人了解的年龄大的，瞬间心情就不好了，影响很大，影响很大。饮食也不好了，睡眠也不好了。你看，就我了解的啊，说这个人没了，那马上身边的人状态就很不好。年龄大了吗？心情、精神状态受影响，也受影响，是不是？所以说，人说这个生命的脆弱，这个脆弱在哪儿？啊，脆弱就是说累积到一定程度，说摧毁你就摧毁你。我们可得珍惜了。所以人这一生当中，真的且行且珍惜。啊，且行且珍惜，你活着，你珍惜，珍惜当下，珍惜今天。嗯，你一定要干嘛？重视自己的健康，重视自己的生命。你不去呵护保养它，你不去把这个问题尽早的去调理啊，解决它。记住，它就是定时炸弹。哎，而且这个疾病啊，像虎一样，它养大了吃人，吞人生命，是吧？吞噬生命，生命就给吞噬了。哎，咱们说这个病能不能治？高血脂症能不能治？通过昨天讲解，咱们这个病是可以治的，对不对？

可以治的，不是天天需要吃药的。当然咱们得知道病根是什么，病根就是你的体质 PM 和过重，记住血脂跟你的体质有直接关系，或者就是你的体质的问题。这个体质分先天后天，不论先天后天它都是体质，你必须改善体质。比如说你体内湿气非常重啊，痰浊非常多，那你说说你从里到外，从组织到血液，你都是粘稠的东西，都是垃圾东西，是不是血脂哎，是不是就高了呢？所以说垃圾多了不就这样了吗？所以说呢，不论是痰湿的还是湿热的啊，不论你是湿热的还是气虚的，记住，那么跟我们的体质啊是划等号的，咱们必须改变体质。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是吃出来的啊，我天天肥甘厚味的吃啊啊喝出来的，但是你改变的不还是体质吗？对不对？你吃的肥胖了，吃的湿气重了吗？这不也是痰湿吗？所以痰湿体质，不论你吃还是天天不运动躺在那导致的，都是你体质偏颇了。咱们要找源头啊，去调理体质。当然这个血脂高影响了咱们，危及咱们的生命，咱该治还得抓紧治。治养结合，你调养的时候是身体，那么你的血脂就不管了吗？咱治，治养结合快，是吧？有人说，盛老师，我就调养自己不治疗行不行？可以，只是慢，时间长。可比说你的身体调养过来点，三个月半年甚至得一年，那么你的血脂消失啊，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也得半年到一年。那如果说你结合着这个调养跟治疗相结合呢，调养的过程当中你也治疗呢，那么这个血脂下降的就非常快，对吧？就像你吃这个降脂药似的，前面吃后面可能血脂就降下去了，哎，它就比较快，你要治养结合。所以说呢，你们要治养结合。有的人说，盛老师，我这块吃要控制呢，我还用调理吗？那你必然调理，你控制你不等于治，是吧？你治你也得调理，因为你不调理你不改善，等于根儿没瓦解，治也是白治，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昨天跟大家谈到了这个血脂，大家认识了了解了，知道根源了，知道怎么办了。那么除了血脂之外，咱们还有个称呼叫血粘稠。今天咱就谈一谈血粘稠啊。血粘稠度过高，我们很多人啊检查的时候查出啊血粘稠度过高。那么关于这个血粘稠度过高，哎，很多人就不太重视，不担心，说它不就是血粘稠了一点吗？没事儿啊，谈不上病。很多这个医生大夫啊也告诉你没事啊，就是有点血粘稠度过高啊，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是吧？血糖也不高，哎，挺好。就血粘稠度有点高，这个叫病吗？是吧？很多人说这叫病吗？那我就想说了，这个不叫病，这个叫什么呀？这不是问题，这是什么呀？病就是说身体出现了问题，你的血粘稠啊已经超过正常了。大家想一想，这个血液它是不是需要流动啊？在我们的动脉呀、静脉呀、大血管啊啊毛细血管啊，是不是都需要流动啊？大家想一想，这么一个粘稠的血液在脉管当中流动，它会怎么样？它一样是非常困难，对不对？它跟我们的高血脂有什么区别呀？对不对？它不一样吗？高血脂跟血粘稠度区别是什么？它的区别是什么？我告诉你，区别就在于，同样用一锅小米粥来比喻，啊，我们熬了一锅小米粥，高血脂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放的米放多了，放的米放多了，相对来说就容易变得粘稠，哎，这个对锅熬这个粥负担就重，不正常了，不像正常的粥，所以说很多高血脂的人也有高血稠，但是有的人高血稠却没有高血脂，啊，高血脂的人，有的人高血稠，但有的人没高血稠。说老师，我就高血脂，为什么我不高血稠呢？是不是我就没事呢？不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拿这锅粥来说，你的米放的很多，但相对来说还没有达到像糊糊那么粘稠，还没有像米饭那么粘稠。哎，虽然米多但没有达到那么粘稠，像米饭呀很干的那种状态。哎，还有液体，所以说呢就没有粘稠，只是血脂高了。那么有的人说，老师啊，为什么我的血脂不高但是我的血却粘稠呢？这就拿粥来说，你的粥啊，熬粥是一小碗没多，但是你的水却少了，对吧？咱们前面说这个高血脂啊，高血脂就是说米多了，正常来说咱们用一碗米熬粥，但是你放了一碗半，放了一碗半，米多了，所以血脂就相当于米一样。那么血粘稠跟什么有关系？除了跟米有关系，还跟水有关系。哎，这就跟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身体的血粘稠。除了你甘油三酯高之外，你还得考虑考虑你的精液的问题，对不对？精血的问题，血浆的问题，是不是血浆的问题？所以说当它少的时候，就像熬粥一样，水少的时候，大家想想我们这锅米是不是就变得粘稠了，粘稠了。那粘稠的血液啊，那大家想想血氧量和血液的流动速度是不是都会受影响？大家思考一下，盛老师用这个米粥来形容我们的血粘稠度，你们能听懂吗？能听明白吗？啊，血粘稠就相当于这锅粥粘不粘稠一样。这个锅熬的粥粘不粘稠，不单单取决于米多少的问题，它也取决于水多少。大家理解了吧？咱们的米没多，但是你的水少了，它也变得粘稠了。变得粘稠了，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说米粘稠了往下喝的时候不方便喝。那你想想我们脉管流动红色的血液，那么它粘稠了，大家想一想，大家想一想，它粘稠了，它流动的速度会怎么样？变得缓慢了。它容不容易堵住？容不容易？容易。所以说你看血粘稠度高的人，他都有什么表现？都有迷惑，都有晕，都有嗜睡贪睡的这个现象，昏昏噩噩的，头脑不清醒啊，甚至一活动大了，运动剧烈了，有没有胸闷气短心慌的现象？有没有？你看有没有？有啊。为什么头晕目眩啊？为什么嗜睡贪睡？血液粘稠，我们身体供氧供血的速度减慢了，降低了，供血供氧供不上去，大脑缺血缺氧，能不晕吗？能不迷惑吗？能不嗜睡贪睡吗？人缺血缺氧的时候总想躺着，总想睡觉。你看我们这个看电视看电影，那些失血过多的人，他就是脑供血不足了，所以他总想睡觉，总想睡着。我们就特别担心说这个人一睡睡过去没有意志了，醒不过来了，总是干嘛？用手拍他脸，你醒醒你醒醒，千万别睡呀，啊，你千万别睡着啊，你醒醒，你看着我啊，保持清醒，马上就好了，不断的在唤醒他的意识。因为人的意识一旦放松真的就睡过去了，这就是神，神一旦睡过去就醒不过来了，啊，就很难过来了，特别困难，啊，特别困难。咱不说那个，咱就说为什么嗜睡贪睡想睡了，脑供血供氧能力差了啊，晕迷惑嗜睡贪睡，是吧？那么为什么一运动啊，我们胸闷气短呢？感觉气不够，憋得慌。想想这个粘稠的血液，在经过这个泵的时候，血泵的时候，你想想它的流速能快吗？对心脏的负担是不是很重？就像我们的水泵一样，水泵泵清澈的水容易，还是泵这个泥沙泥浆的水这个容易呢？哪个容易？当然清澈的喝水更容易，负担小，很轻松。如果是泥沙特别多，这个水泵就变动静了，甚至就把这个电机呀，啊，就给烧了。 心脏不也是这样吗？对不对？再想想粘稠的血液，哎，流动的非常缓慢，它会不会流到我末梢的时候流不动了？流不动了，会。说流到手脚的末梢啊，神经末梢啊，就容易出现问题。你看，动不动这个人检查说有腔隙性脑梗的，甚至呢出现这个血栓坏死的，都什么人呢？哎，都是这样的人。所以说呢，不要认为说我是血粘稠度高，我没有高血脂，我没事，不要认为这样。我告诉你，血粘稠度高的人最容易出现淤血体质，动不动这个身上发青了，动不动这块发紫了，青一块紫一块的，很容易，很容易。所以说呢，我们对待血粘稠度高，赶紧调，不要认为他血脂不高啊，只是粘稠度高就没事儿，对吧？千万不要认为，也有的人呢是血脂高，但血粘稠度还没高，你别着急。啊，时间长了，慢慢慢慢，当血脂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血粘稠度也高起来。啊，一定记住啊，一定记住，任何的一个疾病的一个出现，只要不正常了，只要出现问题，它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逐步的扩大，逐步的恶化。啊，最后呢，就导致你的身体出现瘫痪。啊，就像高楼大厦一样，最后啊，瞬间倒塌。人的生命，人的健康，不就这样吗？最后你倒塌的时候，这个人不行了，倒下去了，倒下去容易，起来就难了。你看看，倒下去就没费吹灰之力，哎，就倒下去了。等你想再起来，你得且用功夫呢，连治啊，带养啊，连调带扎骨的啊，带住院的，花着钱遭着罪。那有的人呢，甚至恢复不到如初了。哎，你怎么恢复它不如不生病如初的好，对不对？就像这个车，哎，你不小心刮着了碰着了哈，出现了事故，那你怎么修它都不敢原装的好，不敢新车好，没出现事故的好，对不对？人不也是这样吗？所以不要想着我有方了，哎，现在医疗条件呀，环境好了啊，设置全了，生病了能治了，不要那么认为啊，你还得说你幸运遇到会治的，对路的，能治好的，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但是你该遭罪遭罪，该花钱花钱，哎，你影响生活，影响工作，对家庭也是一种负担吧，是不是？那你还得对路了啊，幸运的治好了，你不幸运的你且走弯路吧。有的人不幸运，这一辈子都没治好，越治越多了，病越治越重了，药越吃越多了，这样的例子特别多。我告诉你，你们不信，看看你身边的人，这样的人特别多。你们算幸运的，在这档节目当中啊，学呀、听啊、了解呀，然后会治了，怎么治了，对不对？你们算幸运的。那他们呢？那些人他了解这档节目吗？你给他介绍这档节目，你给他介绍盛老师，你给他介绍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他还不信呢。啊，那都骗人的，那都忽悠人的啊！那你先调吧，调好了你再说吧，是不是都是这样啊？哎，所以说他们很难呀、啊，说第一时间，或者在有效的最佳的时间接触到这档节目去调理自己，他们都会走冤枉路，甚至很多人还没等来得及说跟咱们学、跟咱们治，人不行了，对不对？所以说你们算幸运的，你以为他们都那么幸运？不是这样的，哎。那么所以啊，讲说这个疾病啊，真的很多人治了那么多年呀，不见得啊一治都能治好，真正能治好的不多，不会治，对疾病不了解。如果疾病了解，咱们这档节目就不至于讲的这么细了，叫你们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是吧？盛老师讲这么细，不就因为你们不懂不明白吗？对这个高血稠啊，不当回事，不重视，甚至不调理它，不治疗它，乃至治疗也不会治，不知道怎么治，所以盛老师才讲的这么详细，这么细微，就是让你们明白，哎，原因也是你们不懂。今天讲完之后，大家明白了吧？说它的危害呀，一点都不小，哎，一样值得我们去重视，哎，它的危害这么大，我们一定要去调理，一定要去治疗它。那么怎么治？如何治呢？这就简单了。 这就容易了，因为你了解了，说老师啊，它就像米粥一样，哎，它不是米多了，它是水少了。那么这个水少了，咱们想一想，血液当中的水是什么？不就是精血精液吗？对不对？精血精液。所以说这个容易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啊？容易发生在阴不足，阴就是精血精液不足的人身上。比如说容易出现干燥热的人身上，这人口干眼干，哎，便秘，身体津液少，容易出现这种类型的人身上啊，这种类型的人容易出现啊。那么这是一部分，还有的就是这个阴虚津液不能亏，而且火非常大，阳火非常大啊，大到什么程度，把津液都耗干了。这样也有一部分人，而这样的人多数都是男性，男士，他非常燥，非常热，手啊脚啊都喜欢放在凉的地方上，哎，口呢干的都爆皮。你看他的血管脉管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他的血管是怒张的，怒张的，但是还发黑，黑的发青发紫，怒张的要鼓起来，要鼓爆了那种状态。发黑发青发紫呢，是因为血液流通不好，因为它粘稠嘛，所以说流通不好啊，就容易形成淤血。它为什么怒张呢？因为它流通不好，脉管的压力过大，所以说就怒张着，时间长了容易高血压啊，容易这个出现这个脉管爆裂啊，出血的症状。所以说容易出现就是一个阴津液不足，还有一个是阴阳亢火气大，容易出现这样的人身上。哎，咱们既然知道了说的病因，知道了他的问题所在，那咱们治疗上太容易了，这不就应了那句话吗？会的不难，难的不会。哎，咱们会了解他了就容易了。所以说用药如用兵啊，用兵就是说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哎，同样道理，说怎么治疗血粘稠度过高呢？这里盛老师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剂，大家拿笔记好。哎，血粘稠度高啊，降血粘稠度的，首先准备材料：鱼肝子、水温花啊，也是水温花子、直苣子、玉竹、忍冬藤、牡丹皮各10克。黄精、百合、天花粉、马齿苋各9克，凉风草25到30克都可以。这些温益剂煮水煎汁，可早晚喝，渣也可以当茶喝，连喝10到20天之后可以间断性的喝。平时多喝水，多喝槐花茶、茉莉花茶，多喝这个茶水啊，适当运动。少食肥甘厚味燥热的食物，再结合着体质的调养，哎，方能保证身体康泰。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高血稠就跟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咱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 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

0: 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嗯，你好，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1: 哦，沈老师好。
2: 你好。
1: 嗯，
2: 哪里的朋友？
1: 我是河北邢台。
2: 河北邢台的。
1: 对。
2: 今天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啊？谁的问题呢？
1: 做手的问题。
2: 自己的问题。什么问题？
1: 对。
2: 嗯，
1: 我问题都是一个，都是尿频尿急。
2: 嗯，尿频尿急。
1: 平常都是憋尿吧，也能憋，你都是嘛，别说尿泡，别听到水声，就听到那个水管声啊，放水声啊，他都有时候控制不住。
2: 只要不听水声哈，
1: 不听水声还好点，一听水声就憋不住尿。
2: 就这个问题。
1: 主要是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也有点时间了，我反过结果这个小手期以后啊，这个肛门口老肛门有点分泌物，擦擦吧，有时候有动静，有时候没动静，感觉有点湿晕。
2: 做过肛肠手术？
1: 做过。
2: 然后呢？
1: 然后效果也不理想。我主要都是为了，都是这个结束以后，大便这个肛门口的湿晕，因为这个是做的手术，结果也就是没有起到作用，
2: 没有起作用。然后经常有分泌物是吧？
1: 他都不是经常没有，都是交过小手期以后。
2: 小手。
1: 他都有感觉。就感觉有时候有点东西一擦吧，它就有点湿晕。
2: 阴囊潮湿吗？
1: 阴囊应该是按夜间来说有点。
2: 有点潮是吧？
1: 有点潮。
2: 你这有前列腺增生肥大，你应该是。
1: 应该是。通过医院的他们检查也是说。所以说呀，我也拍过片子，我给赵老师我发过去了，他们也看了一下子。应该是就是前列腺肥大，前列腺增生的这个意思都是。
2: 前列腺有增生有肥大。
1: 对。
2: 这样不增生不肥大不会这样。
1: 是啊。
2: 那你现在怎么治怎么调着呢？
1: 就说你看我听上这个广播听你身上这个哈，我有半年之多了。听我越听远听，后来听来听起以后，我给上那边打了个电话。在那边一个赵老师，我说把我的症状说了一下子。他第一给我发了一个药方。一个什么呀，都是一个可以都是小药水。扫完可以都是可以口服。我把这个水药还能跟你说一下子吧，沈老师。
2: 可以。
1: 第一个药方都是口服的，这个都是这个水药水，这个是。你看有菟丝子。覆盆子，炒韭菜籽、金樱子、缩阳、桂枝、阴阳火、生牡蛎、鹿香、丹参、川芎、浙北木、夏枯草、枳别甲、山刺骨，这是各90克八分。然后他又开了一个这个药，只是包括什么呀，连服的带这个小药水带什么，我这给你说到一块儿了。喝了有20来天吧。从做手术以后有便秘的这个症状。从我口服咱这一个保健丹。再喝咱中药以后吧，都是感觉到便秘解决了。便秘这个情况没了，一天一次。也不便秘了。大便挺正常。就是这个。这个小便人家还有些个都是，还有些情况。
2: 除了这些问题，还有其他疾病吗？
1: 其他我的症状问题都是在没有很典型的症状。
2: 没有别的问题了哈。
1: 啊，
2: 是这样哈。
1: 这
2: 个呢，需要去软件散结，凡是长疙瘩的，凡是肿大的，都需要软件散结哈。然后配合方法，这个方法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就是左骨

0: 所以说呢，我们就有句话叫用则进，退则废，就是你经常用它，它就会进步，那你不用它就会颓废。
1: 对的，
0: 这个就经常锻炼，收缩放松，收缩放松，使劲，效果特别好。
1: 哦，
0: 然后呢，
1: 嗯，
0: 我这块到时候再给你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你去用一用、哎、啊，
1: 行
0: 吧，
1: 嗯，好，
0: 其他没什么，
1: 嗯，
0: 保元丹，保元丹可以，
1: 保元丹
0: 早一大丸，
1: 我一直还用着嘞，
0: 用着，
1: 嗯，
0: 这个年龄段了。把精气神好好补一补，你别说你现在身体不好，就身体很好，你都补一补，对你作用特别好。对你
1: 应该，
0: 嗯，
1: 对，
0: 你想想，岁数大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寿命短，精气神没有了，精气神没有了，他最后耗什么呢？就像灯似的，他没油了，灯再好没油了，知道了吧？啊、嗯，
1: 是
0: 用点行，特别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啊、嗯，更应该不养精气神啊，用
1: 对，
0: 嗯，其他没什么，好吧？
1: 知道。还我那沈老师，你听、嗯，我还有个请求。
0: 嗯，
1: 我的奶奶。
0: 嗯，
1: 奶奶她今年六十三岁。
0: 嗯，
1: 她一个有就是脑梗塞后遗症，有接近20年的一个病史了。
0: 嗯，
1: 她现在症状什么呢？都是视力基本没了，智力也不行。
0: 嗯，
1: 啊、偏瘫。哎呀，你看沈老师，你费费力，老神对这样病，你看这个是多年的这样老慢病了，看是不是还有什么？哎呀，
0: 偏瘫呐，
1: 办法，嗯，
0: 如果半身不遂偏瘫的人哈，不是脑梗、心梗的人哈、嗯，这梗阻不通的人，血脉淤结的人啊，我建议他调理体质，他不单单是身体的血脉，就是大脑的问题，他整个身体的血脉都给基本上都不通了。都会出现
1: 对，但是保元丹，我一直我觉得它也靠谱着。
0: 保元丹在通经络效果就差一点，保元丹调理体质差
1: 啊。
0: 保元丹调理、
1: 啊，
0: 你要说你精血不足行，你要说你的元气不足行，元神不足行，情志不畅郁结行，你用它。但是像淤堵不通的，它相对来说效果差一点啊。什么阳不足的人、
1: 啊，
0: 经脉血脉不通的人，这个相对来说它就差一点啊。像你痰湿体质的人，嗯、
1: 哦
0: 啊，它就差一点。你叫他用什么呢、
1: 嗯、
0: 用点七黄丹也行，用这个、
1: 哦、
0: 这个效果好、
1: 哦、
0: 术有专攻，不同的药不同的作用，你要用对路，知道吧？
1: 嗯，对对对，
0: 我建议他整体去调、嗯、你光用点方法去来治疗这个脑梗整体都不行了，人的血脉加在一起哈，不说很细很细的哈，就大多数这个血脉加在一起为地球，就基本上达到多少了呢？达到两圈了，就这么样，你说它多不多？它都给堵住了，它就运行不动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所以说你叫它调理体质，身体好了、
1: 嗯，
0: 整体好了，它基本上不用什么也能改善过来，也有效果。再加上运动锻炼，
1: 对对对对，
0: 嗯，我这块呢可以给它一个方法哈。
1: 可以，那都是、
0: 嗯、
1: 你看你说这提什么这个事儿，这个药咱从哪购买？从咱们这个哪地方都有这个药啊？
0: 找长外老师帮忙也行，自己如果说不方便，或者是自己不知道上哪购买，买不到什么的，找长外老师，他们给你建议啊，
1: 哦、
0: 或者帮助你也都行啊。
1: 哦，行行啊、哦，
0: 嗯，行，嗯，那就这样。
1: 好，麻烦你了，陈老师，
0: 嗯、期待你身体更上一层楼。
1: 好、哎哦，谢谢你，谢谢陈老师。
0: 嗯，就这样，
1: 再见，
0: 可以，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我盛老师。
3: 我想跟你咨询，叫你帮助帮助我呀。
0: 想咨询自己健康的问题是吧？
3: 哎，对对对对。
0: 啊，行，可以。您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平顶山的。
0: 平顶山，河南的是吧？
3: 对，河南平顶山。
0: 啊，河南平顶山，好。您今年多大年纪了？都什么问题？
3: 我今年70了。
0: 70啊，身体出现什么问题了？
3: 失眠。整夜睡不着。
0: 嗯。
3: 不睡我睡不着。
0: 嗯。烦躁吗？
3: 没有
0: 啊，不烦躁。嗯，爱上火吗？
3: 爱上火。
0: 嗯，
3: 那辣椒不敢吃。
0: 嗯，
3: 酒不敢喝。
0: 辣椒不敢吃，
3: 酒不敢喝。
0: 嗯，吃了会怎么样？
3: 臭不得劲，火上头。
0: 嗯 嗯，火上头。
3: 耳鸣，喉咙里怪。
0: 啊，就耳朵会耳鸣，轰隆轰隆响，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嗯

0: 一吃辣椒就这样吗？
1: 啊，对，不吃辣椒也是这样。
0: 嗯，但吃辣椒会严重，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失眠有多少年了？
1: 六年了。
0: 这么多年了。
1: 哦，
0: 你这时间长了，你心脏受不了啊。
1: 我心率是68，这不中不中？
0: 嗯，68凑合吧。血压呢？
1: 血压低。
0: 血压低。
1: 血压
0: 嗯。
1: 高压100，低压60。
0: 低压太低了。
1: 低压太低了。
0: 你这个压力现在已经下来了，下来为什么上不去呢？发动机的力量不够了，力量不够了，它能保证这个频率，还能跟上这个频率，但是力量不够，压力不够，低压就低了啊。时间长了容易心慌心悸啊，容易心脏这个心梗，因为你已经把自己耗得油尽灯枯了。
1: 人也慌了。
0: 哎，对，人不睡觉是不行的，是要命的，是透支生命。你能把它重视上来，是说明你认识到这个严重性。
1: 失眠你能给我说完了不能？
0: 能，可以啊，是可以这样啊。刚才我问了你这么多，我是想了解是什么原因。咱不了解就盲目的给方给药，那是不科学的，吃了也不会有效果。只有把这个病情分析出来找出来，咱们再用药才能说精准。从现在开始我给你指导的你要记住啊，第一个你要去调理体质，改善体质，调理体质。你这个身体体质很差，对，你第一个就是严重气虚体质，气虚就是乏力没气儿，气不足。
1: 对，
0: 这是你第一个。第二个，你有严重的阴虚体质，精血津液亏虚，阴虚火旺在你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你身体特别虚亏。
1: 嗯，
0: 气虚阴虚，那么你要去调理这个体质。在调理体质，调理体质你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不然呢你一直虚亏。可比说你这个肾脏虚亏就会出现什么耳鸣脑鸣，那么如果精不足神就不宁，睡眠就差，入睡就慢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供血的差，供不上去血啊。所以你去调理体质，你一旦把这个身体调理好了，你肾精足了，你脑不鸣耳不鸣，你睡眠就好了，心肾就相交了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适当的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芪黄丹。
1: 对我管用啊。
0: 对你管用，芪黄丹啊，它去调理你这个体质。这是第一个啊，我教你记下来。第二个啊，第二个要做的就是热水泡脚。
1: 嗯。
0: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不知道你这个周围有没有这个刮痧的，上这个刮痧店叫他给你刮刮痧。
1: 刮痧啊。
0: 对啊，刮这个后背，一个月刮一次就行，你两个月刮两次就行了，不要再刮了。从哪儿呢？从你的颈部脖子啊，从你的颈部风池穴一直刮到哪儿呢？刮到腰部啊。
1: 刮到腰部。
0: 对，刮到腰就行了。
1: 一个月几次呀？
0: 一个月一次就行。然后呢？
1: 这不是对身边有帮助？
0: 有啊，有啊。你有虚火，为什么叫你刮痧呢？就刮刮虚火啊。你刮一刮就能去虚火，咱就不至于吃药了。能不吃药的，咱不吃药，明白吗？
1: 刮痧对这心脏血管有帮助没有？
0: 没有虚火了，那就对身体有帮助。你别想着刮痧对所有的都有帮助，你就对你虚火有帮助就行了。你心脑血管这块有这个芪黄丹就行了。
1: 明
0: 白。剩下的你配合点茶饮，买点远志，买点茯神，夜交藤、血草、炒酸枣仁，
1: 还有啥？
0: 桑葚，桑葚黄精，
1: 还有啥？
0: 炙甘草、蓝布正。这些各九克啊，
1: 都是九克啊。
0: 这些九克干嘛？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喝啊。如果说记忆力比较差，就加个益智仁儿。这个结合什么呢？结合着这个芪黄丹。对
1: 啊，
0: 你这个方法如果记得不全，字儿不对，你跟场外老师去个电话核实一下，我把这个方法给场外老师。
1: 好吧，
0: 好嘞。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啊，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芪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4: 喂，盛老师吗？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4: 谢谢
0: 您。客气了啊。哪里的朋友？
4: 我是河南驻马店的。
0: 啊，河南驻马店的啊。
4: 啊，
0: 也是咱们节目的老学员、老听众了。
4: 啊啊，
0: 嗯，好，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了？今天参与节目跟盛老师沟通，有哪些困惑需要帮助的，您就说。
4: 好多病，一多病。
0: 好多病，
4: 啊，
0: 嗯，啊，说说我听听。
4: 手心热，
0: 手心热。
4: 啊，
0: 嗯，
4: 喝夜里喝的多。
0: 啊，夜里喝水多。
4: 啊。有高血压，
0: 有高血压，
4: 还有气管炎，
0: 气管炎，
4: 还有左胸部疼，
0: 左胸部疼，
4: 还有关节炎，
0: 关节炎，
4: 我有头晕的，有脑梗，
0: 头晕，脑梗，
4: 有脑梗，这些问题，
0: 今年多大年纪？
4: 71了。
0: 71。你这些问题你自己解决过没？有没有治疗过？
4: 治疗吃的药多了，吃的药多了都不得症，治不住。
0: 你感觉你自己是什么问题？
4: 我感觉我犯不了，吃饭光吃凉的。
0: 你听我节目这么长时间，没给自己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自己是什么问题啊？听我的课。
4: 我听你节目好几天了。我刚听到。
0: 刚听到。你感觉怎么样？你听的。
4: 我感觉你讲的好，特别好。
0: 好在哪儿？
4: 好，你得病人负责呀。有些那医生的买了他的药，他是不给交接，他是不给分。他是不对外。咱们只要拿他的药，你想给他挂电话都挂不通。
0: 打个电话都打不通。
4: 打电话他就到我接，他不给你接到的电话。
0: 是。
4: 你也不要到时候你的服务态度好，他的态度都不中。光买点药，买药吃了不得症。
0: 白吃了。好，在这里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问你这些呢？你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你不能别人说什么是什么，知道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析判断，你不然别人说什么是什么，你天天上当，天天受骗，你除了花冤枉钱就是上当受骗，你根本治不好病。你自己的一个主观思维正确的判断你都没有，那哪能行啊？对不对？咱们年龄大了，咱绝对不能糊涂，对不对？哎，咱们年龄大了，咱不是笨了，不是傻了，不是没有判断力了，不是，只是咱反应慢了，但咱不傻，对不对？是这样。盛老师跟你说这些呢，盛老师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思维判断。我希望大家都是一个明白的明白人，明明白白治疗，清清楚楚的用药，这个病什么情况来的，咱们应该怎么做，怎么治，如何好的，咱至少把这个事弄清楚。你不能得病稀里糊涂，好了也是稀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稀里糊涂一生，是吧？ 盛老师告诉你这个病情是什么情况，然后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怎么去治疗了，你自己就能找准方向，你按照我这个方向你就能健康起来，听明白了哈、首先咱们得知道，你说老师啊，我这个手心热，夜里容易喝水，对吧？也就是说你手脚热，口干口渴
4: 啊，
0: 是不是这样吧？
4: 是的是的。
0: 哎，你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阴虚体质，听好，阴虚体质。什么叫阴虚呢？就相当于说你家里的锅里的水不足了，下面火很旺，上面水不足了，那你说锅里会怎么样？会不会干？
4: 那会。
0: 对，会干吧。哎，会不会烧热烧红啊？
4: 那会。
0: 对了，那你想想你身体的火啊一直在运行在提供，但是你身体的精液水阴不足了，你会不会干？会不会渴？
4: 那渴。
0: 对，那你身体会不会热？
4: 那热。
0: 对了，这不一样吗？咱身体有阴有阳，跟锅里的火和水它俩是一样的，一阴一阳嘛，身体有阴也有阳。你身体的阴不足了，就是精血津液不足了，你是严重的阴虚体质。阴虚体质会出现什么情况？首先这个人会手心脚心热，称之为五心烦热，手心热脚心热，心口窝热，并且呢会口干口渴，总想喝水。阴虚体质前期会出现这种五心热呀、口干口渴这个症状，当时间久了他的病情就发展出来了。你看先症状后病情，什么病情？会出现阳亢型的高血压。阴虚不单的会出现阳亢型的高血压，它还会出现什么呢？这个人阳亢啊，阴不足阳亢啊，火旺啊，容易爱出汗，汗多啊，燥热爱出汗呢、一热上来那个劲儿，腾一身汗，一上来那个劲儿就一身汗，一上来劲儿一身汗啊，他就会汗多。除此之外，阴虚的人还容易形成糖尿病。什么叫糖尿病呢？就消渴症，吃的多，饥饿的快，喝的多，口干口渴，然后体重减少，排尿多，它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会形成这个疾病。那么除此之外还会形成骨关节系统疾病，这个关节就会形成退行性病变，一个是骨质疏松，第二个就是滑膜炎、关节炎、关节干膜咯嘣咯嘣响，还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看一看你有没有阴虚体质，还会出现脑供血不足、头晕，还会出现心血不足、心慌，还会有这种情况。
4: 他这那心供血不足
0: 啊，你看看阴虚吧，
4: 少跑缺血。
0: 对了，你看所有的疾病，我们疾病多了不怕啊，大家千万别跟着疾病跑，我们把疾病给归类，我们先把身体这些问题给捋顺捋顺，看都是哪种类型，一共有几种类型，我们根据类型调，而不是跟着疾病调理。疾病的可多了，你身体有100种疾病，你难道吃100种药吗？是吧？你100种疾病，你给疾病归个类，哎，它一共就两大类，一共就三大类，咱把这个类别分出来，再去调理就好调了，明白了吧？先把这个类别规划出来。你看盛老师给你分的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这样？
4: 有有有
0: 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你突然间发现，那老师我就是一个阴虚体质导致的这些症状和病情，那我调理阴虚体质，我是不是这些问题就逐步的解决了呢？对吧？所以说接下来你就是从养阴上去调养自己，从用一些调理阴虚体质的药去恢复自己的问题，懂了吧？你从生活饮食上，从饮食上你吃什么呢？你吃山药啊，吃藕啊，吃秋葵啊，这都是养阴的，银耳鸭梨啊，枸杞山药粥啊，对吧？多吃这些东西。那就不能吃什么呢？羊肉狗肉这些你就不能吃了，姜啊花椒大量葱啊你就不能总用了，因为它都是阳性食物，阳性食物你就不能总吃，你多吃阴性食物，对吧？然后保持内在的心情的一个平淡，不能急躁，不能性格急。当你心态稳的时候，心静的时候，阴的物质就出来了，心静自然凉，对吧？阳不足的人运动锻炼，阴不足的人打坐，练这个太极拳、太极剑，以柔和为主，以心静为主。那在茶饮上呢，喝点什么茶呢？栀具子啊，水翁花子啊，麦冬啊，知母啊，石斛玉竹啊，天冬黄精啊，沙参呐、生黄芪炙党参呐、这些放在一起煮水煎汁喝，茶饮。那在用药上用什么药呢？用调理体质的药， 你把体质改善了，一个星期到半个月效果就出来了啊。
4: 哦哦哦。
0: 你。

0: 你知道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吗？
1: 那得症了。
0: 哎，对了，对症了，因为咱们一直在分析症状，你之前从来不关注这些症状，你只说病，不关注手干不干呀、渴不渴呀、热不热呀，你不关注这些东西。咱们现在关注的症状，对上症了，你才能治好病，对吧？咱们所有的分析是不是分析的很
1: 对？
0: 咱们把问题分析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咱找出问题来了，咱分析出问题，找出问题，咱们就针对这个问题解决。问题解决了，你是不是就健康了？
1: 啊，对对对。
0: 哎，你看，其实治疗疾病解决问题很简单，很容易，只是你们从来不按这个程序去走，不分析症状，不调理体质，啊，不对症，那你怎么能有效？你吃了那么多药，这不白吃了吗？
1: 咦，我花几万了。
0: 还花几万了，你花几千就能好，你花几万，啊，你还是有钱。
1: 花几万了，
0: 你说明你条件好，你还是有费用，知道吧？你没条件，你想花也花不出来。行啊，过去的事咱不提了，这回对路了，把身体调一调，身体健康了，体质硬朗了，以后啥毛病没有了，知道吧？七十来岁，年龄不大
1: 啊，
0: 嗯，好吧，行，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吧，啊。这个
1: 啊，你给他老师打个电话，给他反问我，我这订点药怎么办？
0: 行，可以啊，我叫常威老师联系你，好，
1: 好，
0: 好了，
1: 谢谢啊，
0: 祝你健康，祝你长寿，祝你生活幸福，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慎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盛老师是吧？
0: 啊，我盛老师。
3: 哎呀，我打了过把个电话都没拿通啊。
0: 不好打是不是？
3: 我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哈。
0: 啊，
3: 是我这个哮喘。
0: 哮喘。
3: 哎，哮喘，肺气肿。
0: 肺气肿。
3: 还高血压。
0: 嗯。
3: 心肌缺血
0: 啊啊！心肌缺血是不是？
3: 对，
0: 嗯，
3: 我这个肺气肿呢，它不动不喘，
0: 嗯，
3: 一喘动了就喘，
0: 嗯，
3: 走下来呢还好一点啊，
0: 嗯，
3: 我也老梗，
0: 嗯，
3: 我的情况呢就是这么情况，
0: 嗯，你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77岁。
0: 77岁，哮喘有多少年了？
3: 哮喘有7-8年吧。
0: 7-8年了。
3: 对，
0: 嗯，肺气肿呢？
3: 肺气肿就是今年的6月份，就我刚刚查出来。
0: 刚刚查出来，
3: 对，
0: 以前有老慢支吗？慢性支气
3: 管
0: 啊，支气管炎什么的。
3: 对，支气管炎就是支气管炎
0: 啊。那你发展肺气肿是必然的了，它只是一个过程。
3: 嗯。
0: 啊，肺气肿是因为你肺大泡、肺小泡损伤了。
3: 嗯。
0: 啊，这个肺泡一旦损伤，这个气能进去再出不来，憋闷。
3: 嗯。
0: 你一活动之后，体内的这些二氧化碳不就增加了吗？用氧量，你一活动，这个体内的氧气蓄蓄量增加。那么同时废物也多了，就像人一跑步似的，是不是二氧化碳废物就多了？
3: 对。
0: 那么他们就得往出排，新的氧气进入体内，那么肺的浊气就应该排出体外，它排不出来，因为你肺泡损伤了。
3: 嗯。
0: 肺泡损伤了，所以说你一活动就憋闷。
3: 嗯。
0: 嗯，肺气肿呢不是直接形成的，一般呢都从老慢支啊、慢性支气管炎啊、乃至哮喘都可以发生这个肺气肿。嗯，你这个高血压呀也是跟这个气有关系，知道吗？
3: 嗯，
0: 一个缺气少血的人血压也容易高，因为你的气机交换不好了，所以说呢当你把哮喘、肺气肿、老慢支这个治好，你这个高血压自然也就下来了。你是哪里的朋友？
3: 我是江苏淮安的。
0: 淮安的，你现在这个病怎么治的？
3: 我现在没治，就是什么当地中医院吃了20几种药缓解一些。
0: 就吃中药呢？
3: 哎，
0: 嗯。
3: 我想趁老师给我指导指导，能吃什么中药了？
0: 嗯，您现在吃这个中药吃多少副了？
3: 我吃20剂了。
0: 吃这20剂，现在吃的怎么样？
3: 一点见效。
0: 谁给你开的？
3: 中医院。
0: 中医院。
3: 对。
0: 嗯，那你没继续再吃吗？
3: 我看吃的不行了，我听你广播一下，看老师讲的还比较好，我想听你给我治疗了。
0: 好，吃中药呢，我这块给你开一个。你最好拿笔记一下，我告诉你个方法。
3: 啊，这两个字，两个字。
0: 嗯。你拿笔记上啊。
3: 啊，好好。
0: 嗯，用这个姜。
3: 什么姜啊？
0: 生姜、干姜都可以，用20克。
3: 20克。
0: 核桃肉。
3: 嗯。
0: 50克。苦杏仁儿，苦杏仁儿呢用50克。
3: 50克。
0: 对。甘草50克。
3: 50克。
0: 嗯，这几样啊。都给它打碎了啊。
3: 嗯。
0: 打碎呢加蜂蜜。
3: 我们多少克了？
0: 蜂蜜啊10量，给它
4: 做成丸儿，给它食料给它捏。

0: 碎了，捏成小丸啊。
1: 嗯。
0: 这个小丸呢，像多大的丸呢？就像我们的绿豆、嗯、啊。
1: 一个冷的。
0: 对。啊，每天睡前服用一些。我刚才告诉你这些剂量呢，十次服完。与此同时呢，我告诉你一个茶饮方法啊。
1: 嗯。
0: 款冬花，用三克。
1: 三克。
0: 紫苑。
1: 嗯。
0: 紫苑三克。
1: 三克。
0: 满山红，满山红用十二克。
1: 十二克。
0: 对，广地龙用六克。平时是不是感觉憋闷很严重？是不是？用悬浮花啊，悬浮花用二十克啊，
1: 二十克，
0: 对，这几样啊、嗯、放在一起、
1: 嗯嗯，
0: 用开水泡个20分钟左右，
1: 嗯，
0: 每天喝，
1: 每天喝，
0: 每天喝啊，当茶喝，水喝完了再往里放水再喝啊，
1: 哦，
0: 嗯，这样慢慢慢慢，你活动量即使大点也不会喘了，嗯、包括你这个哮喘也会得到调节，因为它可以净化你的肺部，
1: 好、哦、的，
0: 嗯。好吧，
1: 好的，
0: 嗯，行，按照
1: 这么情况，我这个年纪啊，
0: 嗯，按照我说的先去调，
1: 好的，好的，
0: 有不明白的再过来电话啊，
1: 好的，好的，
0: 啊，好嘞，好，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十六集，
6: 上回咱们说到，方露他们正在担心赛车死人的事儿会被曝光，影响明年的赞助的事儿。周胖子呢，给他们提了个醒，丧事儿能当喜事儿办。于是呢，说办就办。第二天早上10点前，方露挨着房间叫人通知大家到大会议室开会。周胖子来到会议室，惊奇地发现领着双目血红的女秘书站在门口，正向进屋的每一个人发放小白花呢。方露穿着一身黑西装，背后的桌子上有一只竹筐，里面全是小白花。组委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煞有介事地在胸前配着小白花，一脸沉痛地跟赛车手们寒暄。张东站在主席台上，跟每一位与会的领导人士握手。会议室的讲台上方悬挂着一朵一尺见圆的白色纸花，纸花两侧侧着黑色的幕布。会议室的座位全都包着红绒布的椅子套，方露他们实在来不及整理了，只好在椅子背上盖了一块白手绢，整体感觉倒也十分的肃穆。张东一身黑西服走上讲台，声音低沉地说，在此我以组委会的名义宣布，等我们的车赛一结束，我们就以组委会的名义向民政局为18号车的领航员申请追认烈士。他勇敢而忠于职守的精神将与我们的车赛一样，和日月同辉。说到这儿，张东特意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大家鼓掌，但会场里依然静谧如初，大家好像都在观望着什么。周胖子就听身边的胡聊小声嘟囔说，胡扯，民政局又不是他们家开的，凭什么给一个车疯子追认烈士？边上的赵世报的记者冷笑了一声说，哼，忠于职守，说的真好听啊，我看他是下不来，技不如人还想当烈士。这时候前排55号车的老牛回头狠狠地瞪了他们俩一眼，满脸仇恨地说，你们这群臭文化人懂个屁，就知道瞎咧咧，车赛当中死去的都是好样的，塞纳怎么样， 那是巴西的民族英雄，比贝利都受人爱戴。车赛是勇敢者的运动，现在还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勇敢呢？啊？胡辽立刻吐了一下舌头，在车疯子堆里干得罪车疯子的事儿，那不是送死吗？而周胖子却心说，老牛说的对呀，他们真是什么都不懂。领航员要真是警务人员因公殉职的话，追认烈士那是十拿九稳的事儿。大家窃窃私语了半分钟，张东又说话了，他神情激昂的朗声说，任何一个车赛都不可能避免事故的发生，事故是不幸的，老千和领航员是勇敢的，而我们却在不幸中看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团结互助积极向上的精神，一种舍己为人不计得失的精神，一种以车队为家把同伴当家人的团队精神。在此我们首先代表组委会向广东车组表示敬意，正是他们在危急时刻不顾自己的成绩和安危，愤然扑救18号赛车的火灾，才使得国家财产免遭损失。在此我替老千、替组委会、替所有参赛的选手表示感谢，并向该车组颁发锦旗。说着，女秘书已经把一面红底黄面彩穗飘飘的锦旗送了上面，锦旗上写道，不计得失，高风亮节。张东单手前伸，那神态活脱脱就是一列宁在十月当中的领袖。现在有请广东车组的代表接旗。臭胖子没想到自己的一句话居然引出这么一段来，他们居然连夜把锦旗都给做出来了。而张东让广东人接旗这场面几乎跟地雷战里民兵连长让奥尔曼接枪的情景是一模一样。这时候会场上一阵哗然，广东人显然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啊，顿时不知所措地互相推诿起来。最后跟周胖的相熟的广东赛车手红着脸跑到台上跟张东握手，方路在旁边起哄说，大家注意了啊，广东车组在救火之前这总成绩啊排在高级越野车组的第一名，他们可是牺牲了自己的成绩啊。会场上再次爆发出一阵惊叹，不少人甚至举起了随身携带的照相机，闪光灯噼里啪啦一通乱闪。而广东赛车手呢，只能傻乎乎地举着锦旗跟大家致意。这时候电视台记者冲上去，摄像机跟话筒同时对准广东赛手，记者急急忙忙地问，难道你们当时就没想过自己的成绩吗？广东赛车手茫然地望着顶棚好久才说，想过，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成绩，但是的确想过，我们是想大家是同一个车队的，我本人呢又是一个党员，应该发扬三个代表的精神，这个救火嘛总是应该吧。记者抓住了广东赛车手的漏洞说，但是赛车着火是会发生爆炸的，你就没想过自身的安全吗？广东赛车手解释道，嗨，那是电影里的胡说，一般是不会爆炸的，我们单位的车啊都让我开着火三次了，一次也没有爆炸。广东赛车手一眼看见了人堆里的周胖子说，哎，相互救援是咱们车队的特点，在太原的时候17号车也救过我，人家不是也没有想过自己的成绩吗？说完他举着锦旗向周胖子还挥了挥。这时候方路一见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赶紧把电视台记者请下去，广东赛车手挥舞着锦旗和同伴庆祝起来。张东举着话筒大声喊，我曾经啊提醒裁判组，鉴于情况特殊，希望裁判组不要扣除广东车组的积分，但遗憾的是，为了保证赛事的正常进行，裁判组并没有同意我的意见。我们是国家级赛事啊， 不能因为偶然事件随意就更改比赛的成绩。其次，我还要表扬17号车的周建军。周胖子一听吓得一哆嗦，心说，嘿，这俩小子怎么把自己扯上干嘛？难道也要给自己发面锦旗啊？张东接着说，周建军在得知18号车出事后，飞驰30公里赶回出事地点，及时保护了现场，并且有力地协助了警方调查事故的原因，然后呢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隆德医院，为救助伤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为我们车队里有这样的好赛车手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啊，我也为我们的车队感到万分的幸运。现在让我们为周建军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热烈鼓掌。又是方路带头，会场上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所有的面孔都转向了周胖子，就像向日葵追随阳光一样。周胖子站起来向大家一个劲儿的作揖，心里止不住高兴起来，他似乎又回到了运动队的生涯。那次他拿了全国第3回运动队时，所有的小队员夹道欢迎。忽然周胖子脑子里又灵光一现，他明白了，要说贡献广东赛车手肯定没自己大，但他们得到锦旗，自己得到的只是一顿空洞的掌声。原因就是广东人是出钱参赛，自己是白吃饭的。想到这儿，周胖子极其恶毒地瞪了张东一眼，这两个认钱不认人的玩意儿。这时候呢，张东已经调转了话题，他的表情再次严肃起来。赛车手们，伙伴们，弟兄们，我们能不为自己有幸来到这样一个集体感到温暖吗？虽然出了事故，我们能够半路退缩吗？作家在底下率先喊了起来，不能。接着广东赛车手55号车的老赛车手都蹦了起来，大家挥舞双拳，石破天惊的高喊，不能，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们要到喀什，明年我们去莫斯科，我们是中国汽车运动的代表人。群情激昂，场面热闹，张东跟方路不自觉地对望了一眼，

0: 人群当中突然出现了一股极其不和谐的声音，像个烧开了的水壶盖儿，扑哧扑哧的。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年轻车手蹲在角落里，双手捂着脸痛哭，都哭得异常投入，那声音也是由小到大，吭哧吭哧的，渐渐在会议室里充斥起来。众人自动让开了一条路，方路跟张东闲庭漫步般的走过去。走得近前，方路将年轻人的下巴抬了起来，然后呢，爆发出了一阵海啸般的笑声。他笑的是前仰后合呀，好几次不得不扶住张东才站住。张东惊奇地问：“这是谁呀？”方路笑够了，扳着年轻人的下巴说：“你的能耐呢？啊，在关帝庙你不是挺能耐的吗？哦，平时趾高气扬的，碰上点事儿就尿裤子，真有出息你哎。”年轻人泪眼婆娑地抬起头，委屈地说：“我怎么了？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想起死人来我就害怕。”张东已经知道这人是谁了，张开双臂大声说：“他叔叔是卖糕点的，做面食的，全家呀都胆小。这回出来之前，他叔叔特地要我们锻炼锻炼他的胆量。看来啊，他们家胆小是基因问题，没招了。”周胖子觉得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大声笑道：“做糕点的不就是面吗？玩面的能有多大胆子？”众人一听哄笑起来。张东呢，亲切地对年轻人说：“算了，组委会给你买车票，今天回北京吧，坐软卧压压惊，回北京啊去看看心理医生。”年轻人看看大家又看看张东，然后艰难地点了点头。张东接着说：“既然这样，你先回房间，开完会后我们去送你。”年轻人低着头走了，不少车手都鄙夷地看着天花板，用鼻孔注视着年轻人。周胖子居然觉得全屋翻起了都是鼻孔。方路是真能抓机会就表演呐，他说道：“大浪淘沙，是金子就不怕火炼。张秘书长说的对，我们明年去莫斯科，后年去巴黎，第四届集结赛，我们要穿越英吉利海峡，横穿欧亚大陆，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一群勇敢的汽车人。不敢去的，现在就离开。我们呢，不欢迎懦夫。还有谁？还有谁？”这方路就跟个暴徒似的，冲到讲台上狠命地敲着桌子，然后呢，又大声地喊道：“我们热爱这个集体，就不能做对不起这个集体的事儿，不能对不起烈士在天的英灵。要是有人给我们这集体抹黑，怎么办？”老五呢，这时候突然蹦到大家面前，振臂高呼：“把他打出去，打到沙漠去，给他挂在沙枣树上晾着。”老五平时呢不跟车队同行，很多人还以为他是赛车手呢。于是呢，应和者甚多，会议室里又响起了一片喊打声。朱胖子看了看《赵氏报》记者跟胡聊，这些记者啊，已经吓得面无人色，双手捧胸了。周胖子心下大乐，凑到胡聊耳边说：“哎，没事啊，要是有人敢打你，我就跟他拼命。”胡聊上下看了看他说：“就你？你保证比别人打得更厉害。”“嘿，我只打男人，不打女人。”周胖子还要说什么，却听见音乐声里响起， 方路又带着大家唱起了真心英雄来，群情振奋，大家疯狂地捶打着椅子背儿，看样子他们都把自个儿当成英雄了。周胖子也情绪高昂地唱了起来，
1: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0: 但是呢，没唱两句他突然也明白，这主意不是自个儿出的吗？方路他们怎么把自己也给骗了？

0: 兰州古称金城，估计这地方以前发现过金矿。在秦朝时期呢，就是西戎进入中原的重要门户。秦始皇曾经在此设立过陇西郡。兰州城呢，或许是中国最狭长的城市，它建在黄河沿岸的一条谷地上，南北宽不过3-4公里，但东西却延伸出将近30公里，主要的公路干道都是东西方向的。由于地处谷地，石油冶炼业呢又非常发达，所以说兰州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据说在世界上也颇有一些名气。人站在兰州市中心放眼望去，四周的天空都是灰蒙蒙的，整个城市像是一座巨大的锅炉。车队出发前，有赛车手提出兰州没什么地方可去，不如绕到银川，自109国道斜插威武。但是组委会呢，出于经济目的，最终选择了兰州。其实赛车手的提议多少有些荒唐，兰州是为数不多的省会城市，怎么可能绕过去呢？按照车赛的活动计划，抵达兰州第二天，车队应该就去兰州郊区永靖县资助失学儿童。由于誓师大会耽误了些时间，吃完午饭后，车队就集结出发了。周胖在停车场碰上方路，没好气儿地说：“凭什么给广东人锦旗？我的呢？”方路满脸苦相说：“哎呦，哥哥，您就给我们省俩钱吧，一面锦旗200多块呢。”周胖子露出胜利的微笑说：“哼，我就知道你们是这么想的。”当天下午，车队像打了吗啡一样冲到70公里外的永靖县，在20000多当地学生的欢迎下，车手自掏腰包捐出了30000多块助学金。当地领导顾不让接待张东他们，反而对着电视镜头大谈起招商引资来。他足足砍了一个多小时啊，最后摄像机愣被他砍得没电了。周胖子本来也想为孩子们多捐点钱，但是他心眼多，拉住了一个欢迎他的孩子代表问：“你们家里有肉吃吗？”这个十几岁的小孩有一种很鄙夷的眼光盯着他：“我们家天天吃肉啊，你难道不吃肉吗？我告诉你，虾肉更好吃。”周胖子笑眯眯的又问他：“哎，你爸爸是干什么的？”这孩子骄傲的说：“我爸爸呀是财政局的。”周胖子哼了一声，已经揣在上衣口袋的100块钱又被他塞回到了裤衩里。他跟一伙赛车手来到永靖街上溜达，无意当中居然发现一条街全是发廊，数不清的按摩小姐一个劲儿地冲他们撩裙子，春光潋滟。周胖子心说，这地方穷不到哪儿去，有闲心干这事儿，还应付不了几座希望小学。晚上，车队回到兰州，大家终于睡了个踏实觉。9月15号早上，车队又准备出发了。周胖子趁大家正在集合的功夫，跑到修理组借工具。这修理工呢正在忙活，他只得在边上耐心的等。没想到张东突然出现在修理组里，他一上来就揪着组长的袖子说：“所有的赛车都在北京检查过了吗？”组长信誓旦旦的说：“对啊，都检查过了。”那18号车呢？张东的口气里有明显的不信任，周胖子看得出来，这小子对谁都不相信。组长说：“检查了。”那就怪了，龙德交通局打电话来说，18号车刹车片下面的螺丝松了。组长叉开了5指，照着胸脯上猛拍：“不可能，不可能！在太原的时候，我帮18号车还换过轮胎呢，特地看了一眼刹车片，好好的呀。”张东低着头走了。周胖子对修理组组长说：“哎，我看过18号车的刹车线，特别浅，看样子是刹车有问题。要真是刹车片松了， 这方向盘还跑偏呢。组长轻蔑地看了周胖子一眼，你甭给他们找脸了，自己技术臭就直接说，拉不出屎还赖茅房呢还。结果周胖子工具没借到，反而让组长给挖苦了一顿。车队又出发了，那么车队还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1: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0: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1: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0: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1: 作者庸人。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

0: 点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1: 第十七集，
2: 上回咱们说到，在老千导航员的追悼会上，张东他们来了个借势，把话题引导到了老千和领航员的勇敢，广东赛手的团结互助，舍己为人，还给广东赛车手颁发了锦旗。在成功忽悠了众人的情绪之后，方路呢顺势威胁道，我们爱这个集体，就不能做对不起这个集体的事儿，不能对不起烈士在天的英灵，要是有人给我们这个集体抹黑怎么办啊？这时候呢，老五就在下面配合道，把他打出去，打到沙漠去，给他挂到沙枣树上晾着。呵，这话一出，群情激昂。

0: 车队又出发了，可能是昨天誓师大会起了作用，几乎有一半赛车呢把赛旗都给挂了起来。车队驶出宾馆大门，广东赛车手打开越野车的天窗，挥舞赛旗，按照歌唱祖国的曲子扯起嗓子高唱道：集结赛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响彻四方，歌唱我们伟大的车赛从此走向喀什方向，歌唱我们亲爱的车赛一往无前奔向西方，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我们的集结赛蓬勃成长。广东人把车手的情绪都给带动起来了，所有的车窗都摇了下来，大家应着节奏高歌，这一阵阵鬼哭狼嚎在兰州街上响起来。当地人都傻了，他们也搞不清楚兰州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一群疯子。朱胖子呢，不明白这些人到底吃了什么药，难道张东他们的鼓动真起作用了？其实他是不知道，昨天晚上方路特地改了歌唱祖国的歌词，然后呢请广东人带个头，如此一来兰州街头便出现了一群疯子。周胖子不敢把心思花在这些事儿上，兰州城里交通很混乱，到处都是骑三轮的老太太，倒是作家呢热情澎湃的也跟着干嚎。切诺基开过黄河铁桥，一路向北，路上车越来越少了。这时候呢，作家突然掏出了几罐啤酒，开心地说：旅途寂寞，大家来来来喝一口，我请客，今儿个咱们老百姓啊，还真呀真呀真高兴。周胖子舔了舔嘴唇，怒骂道：你真不是个好东西，你不诚心馋我吗？说完他盯着司马北说：你盯着啊，我要是开累了就得你看，你要是敢喝酒，咱们大家连追星族都做不了了。司马北干笑说：哼，我本来就不喝，喝啤酒长肚子，我要保持体型，将来啊还要上镜头呢。
1: 嘿，就冲你说话那个德行也当不了演员，就是上镜那也是跑龙套的。
0: 司马北激情地瞪了胖子一眼，见胖子不过是随口一说，也就没再言语了。作家在后面说：人家呀那叫港味儿，现在都流行这个。作家见前排两个人不肯赏光，就笑眯眯地望着胡良说：您不来一点吗？这啤酒可是液体面包啊。没想到胡辽抬手就打开了一罐啤酒，对着作家笑意盈盈地说：呵呵，喝酒总得有个名堂吧，您今儿个高兴什么呀？作家吃了一惊，这所有男人都知道，女人一旦端起酒杯，不是遭到了失恋的打击，那就是酒量奇高，根本碰不得。作家强作镇定地说：九位，我们已经跑了路程的一半吧。好，胡辽一仰脖就喝了半罐。周胖子是看在眼里，

道理。作家没想到，自己不经意的一句话，居然把怪兽给引出洞来。他勉强把一罐啤酒喝光了，然后笑着说：“哎呀，胡小姐真是女中巾帼呀。其实我这点酒量只能蒙蒙事儿，本来我的酒量还行，可是在日本的时候啊，天天喝清酒，把这酒量啊就给带下来了。”周胖子问道：“你还去过国外呢？”司马北不阴不阳地插了一句说：“现在狗都能出国。”作家喝了一大口啤酒，面色难看地说：“我写一本书得用一年多，顶多挣个两三万，你说现在一本书能挣几个钱？图书市场低迷得很，如今的中国人还有几个看书的啊？我前天那本书才卖出10000多本，出版社呢硬说效益不错，可是我呢才落了20000多块钱，我们的生活都快保证不了了，好歹我也算是一个外籍人士。”说着，作家咕咚咕咚地喝起来，一罐啤酒又糟践了。周胖子反光镜里仔细看了看作家：“什么什么？外籍人士？谁呀？”作家突然坐直了身子说：“吹，我好这个。再喝两口，我就是美国参议员了。”胡聊哼了一句：“哼。外国人怎么样？挣不到钱的人，那一样多的是。”周胖子实在不愿意听这人吐苦水了，腾的一脚刹车，切诺基前后颤了颤，大家就觉得气血一阵翻涌。周胖子高叫道：“有人上厕所没有啊？”因作家忽然想起了什么，立刻提着裤子下了车，而胡聊呢，一脸尴尬坐在车上不动地方。周胖自言自语地说：“瞅见没，这是山区，一会儿啊就到五翘岭了，海拔3000多米，一般人保证有高反，那高反可就厉害了，憋着的人搞不好会尿裤子，稀里哗啦的。”周胖子似乎在想象什么，越笑越高兴，连司马北都偷偷捂上了嘴。胡聊呢，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座上的空啤酒罐，铁青着脸说：“你这种人，满脑子都是想看别人的笑话，卑劣。”“对，您说的，车船垫脚牙，没罪都该杀，我都是该杀的人了，还怕什么卑劣吗？”说完，周胖子指着离公路不远处的一片浓密的小树林说：“哎。”那儿地方不错，是随地方便的好地方，我媳妇儿要是憋不住了，我就让她去那儿。胡聊气得手指尖直痒痒，这个周胖子简直是坏到家了。这时候呢，作家已经方便完了，心满意足地回到车上。胡聊呢，一把抓起自己的小挎包，三步两步跑下去了。周胖大笑说：“哎，当心啊，这地方到处都是小流氓，还拿着照相机呢。”作家不知道他们刚才在说什么，疑惑地问：“胡说，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小流氓？”司马北突然阴冷地蹦出了一句：“哼，遍地是长虫，你瞎操什么心呢？”周胖子吓了一跳，这小子一直不声不响呢，呵，原来肚子里全是坏水啊。他把作家挤兑的半晌没说话，好像是作家犯了什么错误似的。周胖子赞赏的望了司马北一眼，心说坏点也比神经病强。不一会儿，胡聊气喘吁吁的跑了回来，周胖子哈哈笑着问司马北说：“刚才你偷偷跑下去都看见什么了吧？”司马北没说话，周胖子的后脑勺上就重重地挨了一挎包。胡聊厉声地怒道：“你再废话，我就退出这个车组。”周胖子吐了吐舌头，不敢再说什么了。

这个时候呢，车队已经驶进了著名的乌鞘岭。周胖子想偷懒，于是呢，以锻炼司马北车技的名义躲到了后座上。据说呢，乌鞘岭是甘肃的风水岭，山南气候温和，水源丰富，山北呢基本上都是荒漠。乌鞘岭是一座黄褐色的石头山，山上基本没什么植被，只有在低洼的山沟里才能见到几片若有若无的杂草。这道光秃秃的大山是兰州北方的屏障，也是游牧民族南下的第一道天堑。乌鞘岭的主峰有4000米高，如果能见度好的话，过路的车辆可以望见主峰上的积雪。现在天空中漂浮着一片灰蒙蒙的东西，远山呢只是一片片阴影，雪峰是根本见不到的。车队沿着盘山公路往上爬，地势越来越高，窗外吹进的风已经很凉了。司马北的车技一般，在山路上拐弯时有点甩屁股，周胖子呢就趁着车身乱甩的时候撞了胡辽几下，胡辽呢恼怒的用胳膊肘他，而周胖子就厚着脸皮说，嘿嘿嘿，在山路上拐弯就是这样，这个呀叫情人弯。胡辽举着挎包来就要打，呸，谁是你情人。这时候呢车子又是一拐，胡辽一头撞在周胖子圆滚滚的肚子上了，周胖子没防备，给撞得差点当场气绝。而胡辽呢冷冷地望着窗外，似乎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开过了乌鞘岭，车队进入真正的河西走廊，路边呢全是10几米高的钻天羊，瘦瘦高高的，好像是特地为公路建造高墙，异常齐整。9月中旬，只是内地的初秋，但这儿的秋意呢已经很浓了。缤纷的杨树叶子一路飘洒飞舞，就像是漫天的精灵。周胖的心头呢涌起了一股说不出的舒畅。这远方是群山，路旁是广阔的麦地，金黄色的麦子随风而舞，茁壮的可爱，仅这麦子杆啊就有拇指粗细。蓝色的天空，金黄色的田野，色彩缤纷的车队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车队呢是图画当中唯一活动着的色素，它连绵着好几公里，整个画面都被飘扬的彩旗覆盖了。对面来的当地车不知道北京来的这是一群什么怪物，纷纷停车观望，路边住户的孩子更是乱蹦着欢呼，不时的有赛车手跳下去跟孩子们合影，临分手时还忘不了送孩子们一面组委会发的小旗。那这样一来，瞻仰车队的人就更多了。路过集镇时，车队不得不停下来让群众们看个够。开到天柱县时，张东向车队下了死命令，不准停车，耽误了成绩自己负责。于是车队在平坦的河西走廊上狂奔起来，幸好这一带的城市已经很少了。此时路右边出现了一条时断时续的黄土堆，有的地方甚至只有10几米高。司马北告诉大家，路书上注明了那是汉长城的遗址。作家一听这话就骂了起来，呸，没文化，组委会那帮骗子太没文化了，那能是汉长城的遗址吗？胡说，汉长城最少还要再往北几百公里呢，顶多这是明朝的。胡辽就说了，明朝的长城不是砖城吗？作家望了周胖子一眼，颇有些得意地说，那是河北山西一带的长城，这一带的长城全是土垒的，这甘肃自古就是干旱地区，土垒的破防历千年，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这可不是道听途说来的。周胖子专心致志的开车，似乎根本没听见。
不久，车到武威，作家他们又为了到底是金章业银威武还是金威武银章业的事争论起来。最后呢，胖子实在听不下去了，大怒道：“你们要是再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就把你们一块带沟里去。”最后呢，大家在进入张掖城的路口见到牌匾上写着“金张掖”三个字儿。周胖子气呼呼地说：“这有什么可争的？我早就知道，可就是不说。我让你们一直傻到张掖。”当天晚上，车队下榻在张掖宾馆，在餐厅吃饭的时候，方路满面春风地宣布：“兄弟们，今儿个呀是8月15。”团圆的日子，宾馆呢特地给北京来的赛车手准备了6个月饼，人家宾馆呢自己蒸的，咱们大家呀分着吃吧。这话音刚落，100多人张嘴就骂了：“6个月饼200多人吃，寒碜我们的吧。”方主任，我要是您呢，自个儿拿走，偷摸被窝里吃完得了，6个月饼丢人不丢人啊？也都说西北人豪爽，我看呢比上海人还奸猾呢。内拉上海人的吃食做得精致，但是呢好歹也会让大家吃饱的呀。方路早料到大家会不满，微笑着一挥手，只见两名身着厨师服的壮小伙抬着一个1米见圆的大笼屉，忽悠忽悠的就踩着月点走了进来。这一下大家不说话了，6个月饼居然用这么大的笼屉装，这简直大炮打苍蝇啊。方路笑眯眯的把笼屉上的盖揭起来，一只热腾腾发面月饼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这月饼的直径80公分，分为上下6层，每2层之间呢还抹着颜色不同的果酱，月饼面上全是拳头般大红枣，中央呢还用山楂糕摆着个星月图案。月饼香气腾腾，餐厅里立刻响起了一片惊呼声：“是啊，谁见过这么大个儿的月饼啊？”但同时想了一个问题：吃这么大的月饼怎么下嘴呢？

这时候又有十个年轻的年轻厨师笑呵呵的抬着另外五个大笼屉走进来，餐厅飘满了发面的香味儿。大家望着六个巨大的月饼都傻眼了。方露呢很得意，张开双臂说，金张叶，金字呢指的就是张叶的麦子，张叶的面食是最好的，这种月饼就是当地的土产，只有8月15才能见到，平时啊您想见都没有。大家看看啊，20斤一个，枣泥、豆沙、山楂、苹果酱，瞧瞧瞧瞧啊，多香啊！大家伙啊，敞开了吃吧。这有的赛车手啊，都快馋疯了，这也没这么大嘴呀。王璐呢，伸手从笼屉里抄出了一把尖刀来，来，招呼着。说完就切了一大块，大家呢，本以为他要自个儿享用。没想到他捧着这块月饼跑到55号车组的两位老赛车手面前说，来来来，您二位岁数大，你们带个头吧。两位老赛车手诚惶诚恐地接过月饼，高举着向大家致意。所有的赛车手立刻鼓起掌。站在后旁的周胖子暗骂，嘿，这方路真会来事儿，嘿，没准心里正骂这两老家伙呢。当天晚上大家都吃撑了，不少人第二天早上都没吃早饭。后来周胖才知道，这月饼确实有20斤，但是呢，那指的是20斤干面，这抬到桌子上的时候，每只月饼足足有50斤重。200人吃300斤月饼，没撑坏几个就不错了。车队呢，在张掖度过了中秋节，第二天呢，就又开拔赶奔敦煌了。

0: 如果说打开地图啊，咱们就会发现敦煌并不在主要的国道上，但是呢这些家伙都喜欢旅行啊，而敦煌莫高窟的门票收入又不太好，于是呢组委会特地把敦煌当成了一站。其实呢组委会是想从莫高窟的门票收入当中挣点提成。张东话说什么来着，苍蝇再小那也是肉啊。那么车队到敦煌又发生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了？这一路上他们又遇到了什么飞行物，又招惹到了什么人物了？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繁华消长似浮云，不朽还虚见大勋，壮志欲服天日坠，雄心岂入努狐群。对危俊杰孤埋计，运起英雄早治军，另有史书提不尽，故将彩笔补其文。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啊带有动物名字的曲艺段子。本期节目一开始，这段相声的名字里啊还有两种动物，来听马季和于世游和说的狗熊大象。
10: 跟您说点我们家的事儿吧。
11: 你们家有什么事？
10: 哎，我们家现在有事儿。
11: 是吗？
10: 嗯。
11: 什么事？
10: 我们家现在

0: 展了一种不良的倾向。
1: 哦，什么不良的倾向？
0: 不知道，
1: 没听说过呀。
0: 严重的教条主义。
1: 是吗？
0: 嘿，尤其是我弟弟，那是教条主义的典型啊。
1: 那你得帮助帮助他呀。
0: 不行啊，你怎么给他提意见他不接受啊，这个人不虚心呢、啊、
1: 你弟弟今年多大了？
0: 六岁了。
1: 六岁？
0: 嗯，
1: 我听这话都新鲜。
0: 怎么了？
1: 六岁的孩子就有严重的教条主义。
0: 你看我跟你说说这件事情
1: 你说说吧。
0: 那天呢，我带着他上动物园玩去了。到动物园之后呢，他什么他也不想看，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他不走了。
1: 那是他爱看的，
0: 可我不能老陪着他呀。
1: 嗯，
0: 晚上我要上班。
1: 哦，
0: 我说走吧，快跟我回家吧。嗯，不回家。
1: 嗯，
0: 我说你要回家回我给你买糖吃。
1: 嗯，
0: 这么一说他跟我回来了。
1: 嗯，
0: 可是到家之后就跟我要糖。
1: 那你就给他买吧。
0: 不能买啊。
1: 为什么呀？
0: 小孩吃糖吃多了他闹虫吃牙。
1: 对了，
0: 是吧？
1: 那怎么办呢？
0: 接着哄他呀。
1: 嗯，
0: 我说你想吃糖啊。
1: 嗯，
0: 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出四道题。
1: 啊，你给出四道题。
0: 这四道题你要全答上来，我回头就给你买糖吃。
1: 你给出四道什么题？
0: 很简单。
1: 嗯，
0: 第一题我问他呀，今天早晨你吃的什么？
1: 哦，早晨吃的什么？第二道题呢？
0: 晚上天上有什么？
1: 第三道题，
0: 咱们家谁在外头工作？
1: 第四道题呢？
0: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1: 这都挺好答的呀。这个
0: 是你好答呀。
1: 嗯，
0: 你多大个子了？
1: 对，
0: 我弟弟他那么高啊。
1: 嗯，
0: 出完题之后我就上班去了。
1: 嗯，
0: 可他一人在屋里他就琢磨上了。嗯，今儿早上吃什么，晚上天上有什么，谁在外头工作，动物园看见什么了，不知道。
1: 咋的不知道？
0: 正在这时候我母亲打外头进来了。
1: 嗯，
0: 一看这孩子发愣呢。
1: 嗯，
0: 你这干嘛呢你啊？干嘛？我哥给我出四道题，回去说答案来给我买糖吃了。哦，给你出四道题呀、啊。
1: 嗯。
0: 头一题问你什么来着？他问我，今儿早上我吃的什么？吃什么你还不好答呀？你不吃的烧饼油条吗？
1: 嗯。
0: 你就告诉他烧饼油条啊。
2: 对了，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烧饼油条，
1: 这会了。
0: 第二题问的什么呀？
1: 嗯，
0: 他问晚上天上有什么？晚上天上还有什么呀？星星月亮啊。
1: 对呀、
2: 啊。星星月亮。
1: 嗯。
0: 第三题问的什么呀？那问咱家谁在外头工作？你大哥跟你二哥呀。
1: 嗯。
2: 大哥二哥。
0: 最后问的什么呀？
2: 他问我，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0: 那么你看见什么了？
2: 你就看见那狗熊跟那大象。
0: 你就说狗熊大象啊。
2: 狗熊大象。
1: 好，全告诉他了。
0: 告诉完了之后我母亲出去了。
1: 嗯，
0: 他一人在屋里他就背上了。
1: 背词儿啊？
0: 他恐怕忘了啊。
2: 烧饼油条，星星月亮，大哥二哥，狗熊大象。
1: 嗨、哎、怎么全给搁一块儿了？
0: 就是啊，晚上我下班了我还没找他去呢。
1: 嗯，
0: 他主动先找我来了。哥哥你回来了，你给我买糖吃，我全砸上来了。
1: 嗯，
0: 我一想他不能会这么快啊。
1: 怎么着
0: 全砸上来了？
1: 嗯，
0: 一定有人告诉他。
1: 嗯，
0: 这回啊我干脆这样得了。
1: 怎么着？
0: 我把题给他调开了问。
1: 调开了？
0: 哎，
1: 怎么调开了问？
0: 我把第二道题的第一道上来。
1: 哦，这样问的。
0: 嗯，我说你全答上来了。
1: 嗯，
0: 我问问你，晚上天上有什么呀？
2: 嗯，烧饼油条。
1: 嗨，烧饼油条满天飞呀。
0: 哦，天上有烧饼油条。那你今儿早上吃的什么呀？
2: 星星月亮。
1: 嚯，那也嚼不动啊。
0: 你在动物园看见什么了？
2: 嗯，大哥二哥。
1: 嘿，
0: 给我们俩弄动物园去了。开玩笑，你这是？你听明白了我问你的是什么？
1: 嗯，
0: 咱家谁在外头工作呀？狗熊大象。
1: 全乱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刚才节目一上来呢，给您安排了一个小段马季于是有何说的狗熊大象。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安排一个特别提神的段子，这是评书名家田连元先生现场表演的一段评书 呼延庆打擂。
5: 宋仁宗年间，东京汴梁大相国寺高搭了一座擂台，这天在擂台底下聚集着人山人海，有挑挑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卖针的卖馅的，卖掏耳勺的，卖鸡毛件的，敲小锣的，打大鼓的，卖糖炒栗子的，卖烤白薯的，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乱糟糟的，像一锅人粥一样。干什么的？看打擂的。立擂的是个和尚，福姓欧阳，双名子英。这和尚可不一般，怎么回事？这和尚门子硬。有什么门子？和尚的姑父是当今皇上的老丈人，国章太师盘文。这盘文在朝中欺天子压君臣，这和尚在庙里欺压百姓，是称霸一方。他干嘛立擂呀？因为北国打来战表，皇上要选一个征北元帅，盘文就推举他这七职挂帅。包丞相不同意，最后商议决定在这相国寺是立擂百天，百天之内有打过和尚的把帅印让给别人，百天之内没有打过和尚的，和尚执掌兵权。今天正好一百天整，您还别说，真没打过和尚的。是和尚本事大吗？不是，庞文的势力大。庞文花钱雇人，把东京汴梁练武术的高手都给买通了，凡是有能耐的都不上台，没能耐的上去就让和尚给打败了。这百天之内让和尚打死打伤的人是不计其数。最引起震动的一件事是前三天吏部天官卢景龙的儿子卢振芳上去了。这卢振芳武艺有点名气，小伙子不受他的贿赂，带着病上台，要想着给正正这个风。他上去之后，结果由于是有病，让和尚一下子给打死了。哎呀，这现在可把和尚就传神了，说那和尚武术练得了不得呀，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大木老祖一金经十三太保的横量。说那和尚练的是不怕刀剁斧砍枪劈剑扎，刀砍上一个，枪扎上一个点儿。说那和尚练的是内气功外气功，内外气功软气功硬气功，浑身上下都是气功，耳朵上都是气功了。有人说拿那老虎钳子夹住耳朵，摇三摇晃三晃，最后咔啪啦嚓，钳子掰折了，那耳朵愣没怎么地儿。有那么大能耐吗？这叫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今儿一百天，大伙儿都来了，看看到底儿这和尚能不能挂帅印。这人是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站在擂台之下。正这功夫，听见后边有人喊：“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打擂子来了，打擂子来了！”这些看打擂的人两旁边一闪，回头一瞧，哎呀！立擂一百天没见过这样打擂的啊，今天要开眼。怎么回事？外边来个女的，十七八岁的一个大姑娘。这姑娘跨骑一匹桃红马，端坐在马上，头上青绢趴罩头，高挑素珠烟花，身上穿着青色短衣襟小打扮，腰中系着藕荷色的汗巾子，足下蹬着一双软帮软底牛皮小靴子，鞋尖上颤颤巍巍这么大的一朵红绒球。这姑娘长得什么模样咱甭说，您自个儿琢磨。怎么呢？每人都有自己的赏美观点，不要强求统一。您琢磨什么样长得好看，她就长什么样。谁呀？吏部天官卢景龙的女儿卢凤英。干什么来了？背着他的爹爹不知道，偷偷的领着四个小丫鬟到擂台这找和尚，替他哥哥报仇，玩命来了。姑娘往这一来，头前四个丫鬟开路：“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我们不能打擂吧？这呼着干嘛呀？干嘛？干嘛？干嘛呀？”人往两旁边一闪，姑娘骑着马就进来。这些看着闹的一瞅这姑娘都注目相视。这姑娘干什么？打擂？她打擂？你瞅那腰没？还赶不上和尚那大腿粗呢。别说打擂，让和尚抓住两头当中间一撅，嘎本就折了。这个你知道什么？没有打虎力不敢上山岗，没有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上下嘴唇也不敢吹这个哨。我告诉你，

0: 挤来了就得有两下子，瞧着吧。
1: 对，咱瞧着看怎么回事。
0: 人们又站好了，刚站好了，外边又来仨，俩黑脸的，一个红脸的，其中有一个黑脸的身高过丈，膀扎三庭，头上戴黑缎的扎巾，身上穿黑缎的箭袖，腰中扎着一巴掌宽的丝兰大带，双吹灯笼穗之大，迎面鼓以下，足下蹬着薄底快靴，长得面如黑锅底，扫帚眉，大欢眼，狮子鼻子，大嘴颤，尤其那两只眼睛叽里咕噜的来回乱转，瞅那意思要没有鼻梁骨荡着就能够碰得咔咔之响。身背后背着十八节大将钢鞭，谁呀？双王呼延佩显的孙子，呼延守用的儿子呼延庆。因为呼延佩显被盘文所害，全家被斩，乱军中逃跑了呼延守用，在大王庄生下这么一条根，就这呼延庆从小练武，九岁进东京给他们家上了一回坟，杀过官兵，十二岁第二次上坟放了一把火，烧了东京汴梁十八条大街六十四条胡同，把东京汴梁闹了个天翻地覆，凯尔康今年十八岁又来了。陶谦这两位干什么呢？一个是边关将孟良的孙子叫孟强，一个是边关将焦赞的孙子叫焦玉，这两位是惹祸的根苗，哥仨非常好，一进东京就听说这有打擂的，孟强焦玉非来看不可，胡延庆不同意来，最后商议决定约法三章，看擂不打擂，不兴管闲事，这才到这儿。孟强一瞧，哎呦，这么多人，大哥，咱呢得上里边看去，外边看不清楚，听没有？咱上里边去。算了，上里边干什么，站在外边看看得了。别，要来看就得看明白，这么多人你怎么进呢？你别管，我给你开路。哎，朋友，借筐，前面这位听，什么？借筐？我这有扁担。耶，朋友，借筐我过去，你过去，我跑了。想看累早来呀，这是怎么说的呢？耶，孟强心想这成心找别扭，这是啊。软的不行，看来你得吃硬的，好。借光，就一扒拉两盆人，就哎嘿，怎么回事？带什么玩意来的？这是哎，稀里哗啦扒拉开一条人胡同，三个人就走进来了，就是一溜，十八个岔气的，六个骨折的。三位进来之后，站擂台底下一瞧，台上没人，怎么回事啊？打擂有个规矩，先标名后打擂。那姑娘进来是进来了，没上台，标名挂号去了。这三位刚一站着，正好后台那上场门的门帘一挑，啪，由里边走出个小和尚来。这小和尚二十多岁，剃着去青锃亮的脑瓜皮，穿着一身青僧衣，谁呀？欧阳子英的大徒弟，叫海清。小和尚出来之后念了一声弥陀佛，弥陀佛。众位，今天是老师傅居多，少师傅居广啊，今儿个是历擂的最后一天啊，百天历擂最后一日，有上台把我们师徒打败了的，这帅印可就归你们挂了。今儿个要是不打，那可就晚了，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过了今天可就没有明天了啊。有打擂的吗？有没有？抹不开的说呀。啊，好，我来让让。伸手拿过个小杆来，这叫让擂杆，拿这杆他从这头挨个点。你打擂吗？啊，打不打？我不打。你打擂，你打不打？哎呀，你行啊，你这手都练轻了你。我不是，我是那个染坊店里的。哦，你染坊店的。你打擂，啊，你打擂。你这肚子那么大，是不是练气功练的？不，我气骨啊，气骨啊！你打嘞！你，他点来点去，点到呼延庆这儿了。呼延庆心想：你太狂妄了，指脑门子问呢。啊！呼延庆怒目相视，挺胸而战。

0: 雷你。
1: 你不打雷啊？
0: 你打雷，你打雷，你打雷，你打雷。
1: 过去了，胡言清心怎么到我这儿改词儿了？怎么？让了一圈之后，把那泪杆往旁边一撂。哎，看来是没有打擂的啊！没有打擂的怎么办呢？我在这儿先亮两个事儿，给众位看看，打两大拳。有愿意上台的，我就陪你两趟；没有愿意上台的，就先敲我的，先敲这个。这叫左胯虎。这叫右胯虎，这叫金鸡独立，站这儿了。这一金鸡独立的，哇，光鼓掌还不说呢，有喊好的，前面有那么一溜喊好。干什么那么多喊好的？这都是旁门花钱雇的拉拉队，从第一天就到这喊，到现在还喊呢，有好也喊，是没好也喊。嗓子都喊哑了，最后一天了，都够劳累的了，喊出那好来就好像那半打子公鸡打鸣一样。好，就这一下子，正在孟强耳朵旁边，把孟强真的这耳朵嗡的一声，他一把揪住这边耳朵，你吵了什么？哎，他说好。什么好？叫好。什么叫金鸡独立？金鸡独立练过武术吗？懂吗？你那是金鸡独立吗？啊，那什么？那叫一个腿的蘑菇。
0: 啊，蘑菇。
1: 喊蘑菇。啊，不喊蘑菇我揍你。
0: 哎，好
1: 好。蘑菇。和尚鼻子都气歪了，在那儿一听这谁喊蘑菇，这是没等看明白，腾，姑娘卢凤英上台了，台板上一站，打擂的来了，谁是欧阳子英？哎呀，小何抬头一瞧，台板上站着一个如花似玉、千娇百美的大姑娘，历擂一百天可没见过姑娘打擂呀。小何心想，这姑娘长得多漂亮，别说跟我插拳绕步还打擂，就是看一眼也能高兴三天。姑娘，你要打擂吗？啊，欧阳子英呢？欧阳子英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我叫海清。回去让你师父出来。哼，让我师父出来，那你得把我打败了，打败了我师父自然就出来了，打不败我，想见我的师父是比登天还难呢。哦，还是这个规矩啊。那好吧，那咱们两个先打擂。等等，姑娘，要跟我打擂，咱俩是文打呀，还是武打呢？什么叫文打？什么叫武打？要是武打，看见没有？后边有兵器架子，那上面摆的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砍棍槊棒拍耙木钺牙铲，十八般兵器样样俱备。咱们两个是真刀真枪真杀实砍，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弄不好就先把命搭上。要是稳打呢，咱俩一对三拳，打倒了算输，打不倒算赢，怎么样？姑娘一想，好吧，那咱们稳打吧。哈，那咱就稳打。稳打咱俩谁先打谁呀？咱俩谁先打谁呢？你是女的，我是男的，我让着你，你先打我，怎么样？好，现在就开始。等等，你等我准备准备，我运运气，我让你打上你再打啊。上衣扔了，光膀子露出一身肥膘来。这和尚练过气功，跟他师父学的。什么气功？一粒混元蛤蟆气。一较劲，在这个地方，鼓出个包来。这气功运足了之后，再不能说话了， 气功这玩意儿运好了气，一说话跑了气就不灵，这玩意儿。那意思往这儿打，姑娘一瞧，坏，感情的是气功啊，这气功可不容易三拳打赢啊，不管怎么说打一拳试试。上来就是一拳，和尚一使劲，啪，和尚闻风没动，这姑娘倒退两步。卢凤英心想，就这个甭说三拳呢，三十拳我也打不倒她呀，这怎么办呢？逢墙制取，对了，我得想办法把她气功给她破了，然后再打她。对，小孩拉着架子，等第二下，啪！第二下这拳头使挺大劲，到跟前变成巴掌，啪！把盒都闹愣了。小孩使了劲，憋着劲一瞧，呀！小孩现在是怎么回事？怎么使那么大劲到跟前变成巴掌，轻轻给撇？哎呀，舍不得打，难道说这姑娘对我有点意思？是啊，小孩心想，平常照着镜子我瞅我这模样，要把头发长齐了可也差不来离儿。哎呀，别多想，走了气不好，这玩意儿就等个第三拳。第三拳到跟前，姑娘把这个拳头举起来，没往下打，她用那左手小拇手指头盖儿挠她那肚皮儿。打了，打了，打了。头两下还行，这第三下盒受不了了，在这儿

0: 死了。
1: 后边人赶紧上来，把他尸身往里一撤，可了得他！大和尚欧阳子英由打后边就出来，这个和尚比那个海清能大一圈，长发披肩，梳一道月牙紫金钩，身上穿着一身青僧衣，长那模样，秃眉毛，大眼睛，啪啪鼻子，大嘴叉，又那鼻子刺儿特别大，怎么瞅怎么像蛤蟆。念了一声弥陀佛，出来之后跟卢凤英两人插拳绕步就打在一起，一个要给徒弟报仇，一个要给哥哥雪恨，这正是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打到二十个照面，姑娘不行了，汗全下来了，一个劲儿往台口那撤，那意思他想要下去，但是这和尚不让他下去，撤到那一兜就回来了，撤到这边一兜又回来了，台底下看着闹的可着了急了，大伙一想，哎呦，这姑娘完了，可惜了的十七八岁正好岁数，你说让这和尚要是给打死这怎么办，这眼看就不行了，哪位回来，我说你们上去啊。孟强教育也着急，大哥怎么样，和尚那算什么能耐，把姑娘打败了露什么脸啊？瞎吵着也不管事儿。胡延庆不说话，别看不说话，他心里边暗使劲儿啊。胡延庆瞅着，哎，哎呀，怎么使这一招呢？这，哎，应该使野马分鬃呢。就是一个野马分鬃，旁边这位啪，怎么回事你？瞎比划什么玩意儿你？啊啊，对不起，我替他着急，你替他着急打我干嘛？哪的事儿这是？有能耐你上去啊！啊，实在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什么人呢？哎呀，

牙活了。哎呀，牙活了。好，那您请到我前边，倒血霉了，怎么挨着你在这儿？这位跑前面站着来，胡延庆继续还看，一会儿的功夫又进去了。哎呀，怎么使这招？使黑虎掏心呢？这位刚站稳喽，棒子，倒血霉了。今天我算是两面挨揍合着啊！我说你上去得了，干脆啊，对不起，您上我后边站着得了。后边我也不去了。待会儿你再来个倒踢紫金冠，我完了。我这赌气的气跑了，这位走了，大伙正着急的功夫，台上边扑通，姑娘倒那儿了。怎么回事啊？姑娘汗出的太多了，台板都湿了，脚底下一打滑，光倒在台上。和尚一看卢凤英倒那儿了，和尚心想，我当着千人万人，我在这寒碜寒碜你，我往前一扑，我掐死你那儿，扑到你身上。和尚一个恶虎扑食，哎，往前一扑，这姑娘并没想就此倒那不动，她俩腿往前一脚，使了个乌龙脚柱，嘿，这腿往上一脚。咱刚才说了，姑娘穿着小靴子，鞋尖有这么大的红绒球，红绒球里边有两把倒叙钢钩，这钢钩是干什么用的呢？是做马上动作，勾勾挂挂，做技巧使唤的。没想到今天给和尚用上了。和尚一扑，他脚往前一抬，你说怎么那么寸，怎么那么巧？这两把钢钩正在和尚这鼻子眼里，一个里一个的，绷勾上了。这一勾上，和尚一弹，嘣，抱住姑娘这个脚，念了一声弥陀佛。他的一念佛是全场哗然，哗，孟强焦玉跟着喊：“哎，和尚干什么？抱姑娘脚念佛干什么？和尚耍流氓！”这下姑娘能受得了吗？姑娘脸一红，这个脚勾着她的鼻子了，这脚一抬腿，一脚就把和尚给踹出去。和尚这一出去，这勾捧喝开了，再念佛这动静了，这和尚可急了。姑娘还没等起来，和尚一纵身又到跟前，抬腿，哎，这一腿起来要踹下去，就得筋断骨折呀。胡延庆打刚才就憋着劲儿啊，事到如今，胡延庆一看，我不能再等了。有道是路不平，旁人踩，大丈夫高出矮垫，我焉能够见死不救？想到这里，倒退两步，提大袋，撩衣襟，垫步凝身，一纵腰，上来了。腾一上来，和尚腿刚要往下落，胡延庆拿脚一勾他，嘿！和尚一愣神儿，这姑娘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下去了。胡延庆可没挂号，他知道挂号不赶趟了。和尚一瞧他，干什么的？打擂的。打擂的，你标明挂号了吗？等着。胡延庆跳下台去，标完了名，挂完了号，把那号条往名柱上一贴，王三汉三个字儿。怎么叫王三汉？不能报胡延庆，一报胡延庆，官府就抓他。二番上台之后，胡延庆亮了个权势，和尚没看明白。抢。嗯，和尚心想，这什么招？这是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行家看看招就知高不高，一般的亮事的都是大价门的，怎么这位在这抱家生蹲呢？这是什么门把式？没看清。胡延庆这把是有门吗？有门，绝门。他师父教给他的黑虎神拳，这一招叫恶虎带食，以逸待劳。和尚一看胡延庆把架亮好了，他赶到前去，就是一掌，嗨，啪，一掌就打过来。胡延庆是百拳相迎，两个人打在一起。这黑虎神拳是变化多端，前一窜压泰山，左一铲卷狂澜，踢一腿开一线，拐一肘倒一片，劈砖崩套，劈挂条，进不连环。和尚使了个扁踹卧牛腿，胡延庆来了个下海捞金蝉，砰，脚脖子给抓住，抓住脚脖子，俩手一使劲，一抡，啪，把和尚就摔到那儿。和尚底下那腿刚想动，胡延庆用脚

0: 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刚才呢，咱们是一块听了一段评书，胡延庆打擂，由田连元先生演播。这段故事啊，发生在北宋年间，而下面这个段子呢，同样特别带劲儿，也非常精彩。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相声《气贯长虹》，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3: 今天我的情绪特别好，
4: 看得出来。
3: 台下观众来的真不少，
4: 都坐满了。
3: 我要为朋友们献上一首诗啊。
4: 好啊，
3: 欢迎您批评指导。
4: 嗯，还挺谦虚。哎，怎么不愿意了？
3: 看哪，
4: 看什么呀？
3: 蓝天上的飞机冲出了云外。
4: 没瞧见。
3: 听哦。
4: 听什么呀？
3: 地下的火车闷儿啊闷儿啊闷儿的直叫唤哦。
4: 这倒好，一天上一地下。
3: 闻呀，
4: 又闻什么呀？
3: 有朋自远方来，浓香的气味扑向了我的大鼻子。
4: 留神把你熏晕了。
3: 摸呀。
4: 怎么还摸呀？
3: 我的心蹦蹦蹦蹦直跳。
4: 不跳你就完了。
3: 我从内心喊出，哥们儿 ，Hello， 咋来了？我的毛呢 ？OK， 您倒好啊，再有哪啦？拜拜吧您呐！
4: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3: 怎么了？
4: 你吃多了？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3: 错误，嗯，错误。我告诉你，我做的这首诗曾经得到了郭老的好评。
4: 您说这郭沫若老先生啊，也有不开眼的时候。
3: 我说这郭老不是郭沫若。
4: 那怎么个郭老啊？
3: 郭全宝的姥姥。
4: 这么个郭老啊？
3: 怎么了？
4: 哎，这也难怪了。
3: 有什么难怪的？
4: 因为郭全宝的姥姥是文盲，所以才夸你呢吗？
3: 我告诉你啊，这样的诗我还会700多首。
4: 啊，行了行了行了，
3: 您再听我这一首。
4: 我不听了。啊，行。
3: 一男一女一
4: 站住。
3: 二
4: 老师，年轻轻的学点好啊。
3: 谢谢。我领听了先生的一番教诲，真使我感慨万分呢。
4: 嗯，不要客气。
3: 您不愧是当代的名人，对于我的作品也敢加以评论。
4: 嗯，对你负责嘛。
3: 你要与他人相比，可以说是鸡窝里飞出来的凤凰，
4: 一点不夸张。
3: 更准确地说，
4: 鹤立鸡群。
3: 嗯，乌鸦闹林。
4: 啊，我是老凤啊。
3: 怎么了？
4: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3: 你刚才跟我怎么说话了？
4: 我是说的你这首诗。
3: 我做这首诗怎么了？我做的这首诗表达了我对远方客人的热情啊，有什么不好吗？
4: 他您这里头啊有不像话的地方。
3: 哪一点不像话你说出来。
4: 就拿您最后这一句说吧。
3: 最后一句怎么了？
4: 什么哥们 Hello。
3: 对。
4: 什么 OK Good morning。
3: 不错。
4: 什么撒有那拉要拜拜了吧您呢。
3: 哎，这句怎么了？
4: 有中国。

0: 话跟外国话掺着一块说的吗？
1: 谁规定中国话跟外国话不许一块说呀？说呀，
0: 没这规定
1: 啊。我国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号称礼仪之邦，最讲究语言的礼仪。你光说中国话，外国人不懂；光说外国话，中国人不听明白，是不是？一样一句，中国人也懂，外国人也明白，一举两得，三全其美，对不对？
0: 对呀。
1: 可以不可以呢？
0: 可以啊。
1: 好不好呢？
0: 好啊。
1: 你少来这套，你这是污蔑诗人。我告诉你，你必须在这儿公开的向我歉道。
0: 歉道？那叫道歉
1: 啊。对了，道歉，道歉，你必须公开的向我道歉。而且要为我念出悼词。
0: 悼词？我要不要给您送个花圈呢？
1: 花圈干嘛呀？
0: 那干嘛念悼词啊？
1: 这人怎么什么都不懂啊？公开的为我念出道歉之词，简称悼词。
0: 这听着多别扭啊。
1: 啊，我们有学问人都这么说话，你管不着这个，就这脾气。
0: 这悼词怎么念呢？
1: 这都不会？
0: 没念过。
1: 听我教给你。先生，我的文化水平太低了，误解了您这首诗的伟大意义。在此我真诚地向您表示歉意。
0: 下回注意吧。
1: 我给你道歉。
0: 那谁给谁道歉呢？
1: 你给我道歉。
0: 哦，那好，我给您道歉，
1: 为我恢复名誉。否则不然，我将在这里剖腹自杀。
0: 别介，您说就因为这么一首倒霉的诗找这么大的麻烦？这位大诗人
1: 啊，
0: 您呢得多原谅。
1: 哦，
0: 我这个人从小没念过书。
1: 是吗？
0: 只有一点记问之学。就是走南闯北的说相声。
1: 哦，
0: 我呀是一个江湖人。
1: 你是啊？你是什么？
0: 江湖人。
1: 江湖人？那你可不配啊。
0: 怎么呢？
1: 江湖人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
0: 谁呀？
1: 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那好，我讲给你听一听。
0: 好，您说说。
1: 那是在公元1644年三月，明朝叛将吴三桂丧心病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引来了清兵进关，围剿了闯王义军，在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大清国经过康乾盛世，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国势渐衰，犹如夕阳西下，帝国主义又纷纷入侵我中华，清政府内部是枉法营私，只得割地赔款，那真是苟延残喘。就在咸丰年间，京都来了一位壮士，此人身怀绝技，武艺超群，闯荡江湖，除暴安良，他就是威震武林京城的义侠，人称大盗王五。王五爷在北京朱市口开设元顺镖局，他赤诚待人，广交了各方志士，其中有维新派名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经常来镖局习文论武，商讨改良变法之大计。可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出卖了光绪皇帝，使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心毒手辣的西太后将光绪囚禁于瀛台，并下令通缉严拿维新派，还要处以极刑。话说这一晚，谭嗣同独自一人正在灯下奋笔疾书，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忽听玲珑吧嗒一响，走进一人，轻如狸猫，灵似猿猴。见此人身高6尺开外，看年纪不到5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面如古铜，浓眉大眼，鼻子口阔，是大耳垂轮，短衣襟，小打扮，上身穿贴身紧袄，下身配兜裆滚裤，足蹬一双薄底快靴，在身背后斜插着金背砍山刀，真乃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谭嗣同一见正是大刀王五，赶紧迎上前去抱拳拱手：老师，深夜至此有何见教？王五爷言道：谭大人，变法维新，人心所向啊，虽然遭此坎坷。

0: 和来日方长，凭俺这一身武艺，定保大人安全出境，远走他乡，暂避一时。谭嗣同赶紧致谢，多谢老师的好意。老师，您可知世界各国凡违心者，皆流血牺牲矣。唯我中华未见，以致大业难成。老师，我谭某横刀向天笑，愿做中华留学第一人。说完话，双手捧过龙泉宝剑。古人曰：“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老师配龙泉，有我在身旁，为国创大业，无畏镇家邦。王五爷眼含热泪，急忙走上前去，把龙泉宝剑紧紧地握在手中。谭大人呐、啊！谭大人，在下虽是江湖武士、草莽村夫，可是俺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谁好谁坏，谁忠谁奸，谁是谁非，谁美谁丑，谁善谁恶，谁高谁低，犹如泾渭，是清浊分明。大人的金玉良言，我王五将永远铭记在心。俺要用此龙泉剑斩尽人间恶豺狼。
1: 好样的，了不起！
0: 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王五爷冒生命危险为他们收敛埋葬。就在戊戌变法宣告妖王之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他们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王五爷一马当先，率领镖局全体壮士冲进了东交门巷，德国兵营杀了一个人仰马翻。德国司令限清政府三天之内交出大刀王五，否则不然将杀尽全城百姓。王五爷为人耿直，当夜晚只身一人又闯进了德国兵营，杀了一个血染钢锋，怎奈是敌强我弱，寡不敌众，只落得束手被擒。可恨清政府为了讨好列强，将王五爷斩首示众，并把人头挂在正阳门城楼之上，为的是杀一儆百。幸有王爷生前好友，名冠中外迷踪神拳霍元甲，施展绝技登上城楼，盗走了王五爷的首级，并在东直门外灵官古庙内以京都的武林众豪杰一起祭奠这位不朽的英灵，真可谓一代英侠震乾坤，抗击外物赤子心，千秋万代标青史，支持变法江湖人。
1: 好，
2: 和您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气贯长虹》，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20集。
2: 对，我主要就是这么一种意思。我是一位新增补的委员，第一次开有那么多干部参加的会议，心情一急切，表达上就不那么清楚了。
6: 据我们了解，以前还没有人对这个市的发展提出过问题，你是一针见血把问题捅到根子上了。政策和策略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主席的这句话看来至今还是对的，所以我和理事长、蒋副主席都很感谢你。我们已经指示工作人员把你在会上的发言整理一下，经你过目同意，将呈交省委省政府。我们省的贫困市不仅这一个，你指出的问题应该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2: 毛书记，你们想得太周到了，真叫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6: 接下来我要和你协商的问题是关于怎样教育我市农民的问题。我们也多方面了解了一下情况，各方各面证实，我们这个市虽然比较穷，但农民们就比较传统，朴实本分。人们对我市的农业食品加工基本上还是放心的，多年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违例事件。细细想来啊，那么多农民也是被区区小利所利用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原本比较传统、朴实本分的农民，如果放松了对他们的关怀、教育、引导，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存在是被漠视的，那他们也肯定会变得不那么传统，不那么朴实，不那么本分了。我们的党对领导干部几乎天天都在进行教育和引导， 有的干部还是经不住各种各样的诱惑，于是变了。凭什么认为农民就该是天生不会变的呢？
7: 李一红认真倾听，表情极为庄重，不时点头，看得出他与王书记的心一下子贴近了。
6: 当然也该说明，在关心农民、教育农民、引导农民方面，我们以前做得不够，不够好，以致一些唯利是图的不法分子几乎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把许多原本朴实本分的农民拉过去了，加以利用了，变成了他们的合伙人。这是一个教训，我想这也是你那天发言中的一个意思吧。
8: 对对，
6: 你看咱俩越说越一致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市委常委会决定由一名发言人代表市委市政府就伪劣大米事件以某一种方式向我市农民做一次公开检讨，检讨我们以往对农民关怀的不够、教育的不够、引导的不够，同时提出我们的希望，而将我们的批评中肯地体现在检讨式的话语中。
7: 见李一红摇头，王书记诧异，
6: 这你又不同意了。我们这可是采纳了你发言中的建议啊。我是不赞成什么发言人，一个市又不是国家的大部委，搞什么发言人呢？老百姓会认为不诚心诚意，反而会取笑市委市政府的。
7: 王书记的表情一时不自然了。
6: 是啊，在老百姓眼里，我们也只不过是九品芝麻官嘛。那依你呢？
8: 最好您自己就是发言人。
6: 你的意思是要我这位市委书记亲自代表市里的两套班子向本市农民做一次公开亮相式的检讨？
8: 王书记，我了解了一下你的经历，你曾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团的干部，怎样在青年中树立威望，您肯定比我有经验。但是论到农民，我也许比你更熟悉他们，请你相信我。
6: 不是我不相信你比我更熟悉他们，而是即使这个市对农民的工作很薄弱，那也是我前任的问题。一般来说呢，继任的干部没必要承担上级的责任，以为再薄弱那与我也没有直接关系吧。
8: 可是与党在农民之中的威望有直接关系。
6: 你很懂政治吗？
8: 农民们即使有时很狡猾，本质上却是朴实的，尤其是我们市的农民，他们对实实在在的干部往往最有好感。
6: 我看这样吧，今天咱们先谈到这儿好不好？你刚才的建议对于我太突然，我还没想得那么具体，容我再考虑考虑。
7: 王书记说着站了起来，李一红也只得站起来，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话逆王书记的耳，表情亦有些不自然。
8: 对我的话你也不必太认真，我那不过是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出来了。
6: 哪能不认真呢？不认真这以诚相待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
7: 王书记在门口与李一红握了握手，在李一红离开后，他又缓缓坐下，深吸一口烟，沉思起来。李一红骑着自行车来到文化馆，刚一下车，小刘也骑着车来了。
9: 李副馆长，
8: 小刘，休息过来了吗？
9: 缓了两天，够了。齐馆长让我把这次送书下乡的所见所闻都总结一下，说不定什么时候对你会有用。
8: 哎呦，老齐真好，那就太谢谢你了。哎，那两头小猪，你也带上一笔。
7: 一辆小汽车驶来，停在他们不远处。王书记的

0: 秘书小莫从车上下来，叫了他一声，然后将李一红请进车里说：
1: 您刚走不一会儿啊，王书记就叫我务必再把您请回去。我追出市委大院，您已经没影了，我以为您回家了，就要了辆车赶到您家。您女儿说您并没有回去，我一想您肯定到文化馆来了。
0: 李一红和小莫来到市委办公室的时候，王书记已经迎候在办公室门外。
2: 一红同志，对不起啊，转眼又把你请回来了，我决定照你说的那样做。
0: 王书记亲切地挽着李一红进入办公室，二人落座后，王书记单刀直入地说道。李一红孩子般地笑了。
2: 可还有些细节我再次当面向你请教，那就是方式问题。印成文件发到各村，及时署上我市委书记的名字，由村干部读给农民听，效果那也不见得会有那么好。村干部们再一发挥，也许就走样了。登在报上完全可能流于形式，农民们看不到，我也不太可能一个村一个村的亲自去宣讲，那我一个时期内不用做别的工作了。你替我想想用什么方式好。
3: 我已经替你想过了，上电视的方式最好。
2: 上电视？我一个九品芝麻官，中央电视台不会轻易给我机会，连省台也不会。
3: 上咱们市里的电视频道就行了。
2: 可目前电视频道那么多，这天上的地下的节目丰富的很，能有多少农民收看咱们本市的电视频道呢？
3: 咱们市的电视台有一个节目是和农民兄弟拉家常，主持人是位年轻姑娘，本市人，她的节目在中午晚饭前重播一次。咱们市的农民中，她比您的知名度高多了，人气也比您旺多了。咱们市的绝大多数农民每天必看他的节目，中午错过了，晚上一定补看。您上他的节目，让他就伪劣大米事件采访您，那您不就是能通过他的对话，把您想要说给农民们的话都表达了吗？
0: 王书记犹豫地看看李一红。
3: 她很漂亮。
2: 漂亮不漂亮，倒不在我的考虑之中。
3: 红花也需绿叶衬。
2: 我当她的一片绿叶？
3: 她当你的。让他采访时穿绿的。
0: 二人默默对视片刻，忽然都扑哧笑了。
2: 好，你算把我彻底说服了，就这么决定了。以后同志，你呀，别人都说你为人严肃，我觉得你挺有幽默感的嘛。
3: 我的幽默感那也不是一般的幽默水平能够欣赏的呀。
0: 二人又哈哈笑了。在楼梯口，王书记握着李一红的手郑重嘱咐。
2: 一红同志啊，我支持你回村里去一次，也能为市委市政府的态度做做深入的思想工作。我会指示齐馆长让文化馆的同志帮你把儿子家的门窗修好，公安方面的同志也会预先做一些必要的部署，确保你和亲人们的安全。
3: 放心，农民是不会加害于我李一红的。
2: 那你也不能太大意，对那些唯利是图的不法分子还是心里有些提防的好。你李一红委员如果受了伤害，我这位市委书记心里那将是多么内疚啊。
3: 谢谢王书记，我明白。
0: 卡车停在李志家院外，驾驶室里首先走下来了李一红，接着下来了齐馆长，二人对视了一眼。李一红率先走入院子，李志家屋子的玻璃全碎了，地上有数块大小不一的砖头，一片狼藉。他用目光四处寻找，发现扫帚，走过去操起扫帚，将玻璃碎片往一处扫。齐馆长捡起一块块半砖，扔向一个角落。绣花和素素从车厢里跃下，接过小刘递给他们的包袱袋子，拎着抱着走入院子。小刘和文化馆的两个年轻人小心翼翼地从车上往下卸玻璃。绣花和素素先后迈进家门， 家中几乎被搬空了，大小门柜敞开着，素素眨眨眼睛，一脸的不可思议。
4: 连盘子饭碗都给偷光了。
5: 爸，我和李智的日子没法过了。
0: 绣花转身对李一红大声说道，然后往门槛一坐，边哭边骂。
5: 谁偷了我家的东西不得好死，又砸又盗，一伙歹徒啊，你们出门非得一个跟头摔死不可。
3: 不要哭，乡里乡亲的骂的什么话。
0: 李一红停止扫动，厉声训斥。于是绣花停止了骂，却还在哭。吉馆长走到屋门前朝李看了看，生气地说，
2: 太不像话，李智的家这一下损失惨重，老李，我看你真得替他们向有关方面讨要损失。
3: 李智他加工伪劣大米坑害别人，这又该怎么说呢？
6: 馆长闪一下。
0: 齐馆长闪开，管理两个小伙子搬着玻璃进入屋里。素素用衣襟兜着米，在院里咕咕唤叫着撒米喂鸡。鸡们从四处跑来，素素逮住一只，对李一红说，
4: 爸，饥饿的剩下一把骨头了，
3: 喂几天就胖了。
4: 滚，看什么看。
0: 素素没好气的对几个在院外探头探脑的孩子大声骂道。李一红责备他，
3: 不许这样。
0: 屋里两个小伙子在清理窗柜上的碎玻璃，开始比量着镶新玻璃，小刘则在打扫屋子了。李一红对儿媳妇说，
3: 绣花，别坐在门槛上生闷气了啊，和小刘一块搞搞卫生吧，要不咱们今晚怎么住下。
0: 绣花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和小刘打扫卫生去了。天黑的时候，李智家的窗子都镶上了明亮的新玻璃。三个人吃着简单的晚饭，
5: 还好铺的盖的没给咱偷去。
4: 爸，从谁家借的盘子碗？
3: 随便进哪家，张口就借。
5: 他们就愿意借给你？
3: 秋花，我出生在这个村子，长大在这个村子，在这个村子里当过生产队长，我可从来没做过一件对不起村里人的事。你和李智做过吗？
0: 秋花摇摇头，
3: 就是了。我们李家在这个村子里是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的，对这一点我李一红非常自信，你们也要有自信，明白吗？
0: 见绣花和素素都点头，他接着说，
3: 错了的绝对不是我李一红，而是别人。我这次回来是有任务的，那就是要使市里的领导干部们相信做的错事的农民是能够改正的，也要首先使咱们这个村的农民相信，对农村和农民的责任一推二五六，那不是我们党的政策。党不但心里有农民，而且还会努力使农民们过上较好的生活。
0: 也许太累了，李一红在夜晚居然睡得很香，发出轻微的鼾声。素素忽然闯进来，用力推他，惊恐地喊，
4: 爸，你醒醒醒醒。
3: 素素怎么还不睡？
4: 爸，你听，
7: 扑通，
0: 好像重物沉入水塘的声音，接着又是一声，一阵话语声传来，
3: 还没沉，用杆捅。
8: 你慌什么？我来。
0: 绣花也过来了，站在门框那儿说，
5: 爸，有人在往房后的大水塘里沉什么东西。
0: 李一红已坐起来穿好，煞紧腰带，对绣花和素素说，
3: 你们好好待在屋里，别出去，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6: 不行，上半截还露着呢，
3: 再捅这一眼就能发现。
8: 都是李一红把咱们逼的。
4: 爸，别出去，我怕。
3: 别怕，有什么可怕的？我听出来了，有冯二愣的声音吗？
5: 爸，冯二愣那小子你还不知道吗？那是个混起来玩命的人。
3: 没事，我听他这会儿的声音一点都不混。
5: 爸，要不你戴上这个。
0: 绣花将顶门杠递给李一红，李一红接过，双手轮换着掂掂，又立在门旁了。
3: 我戴顶门杠干什么？

0: 要不你把手电带上。
1: 这行。
2: 素祖将拿在手中的手电朝爸爸一递，李一红接过手电，迈出家门，大步向院外走去。李家房后的大水塘那儿，有人已经下水了，岸上还有人在用杆子往水底捅什么。李一红走过去，用手电照在冯二愣脸上。塘中的冯二愣水墨妖气，光着上身，一颗秃头，样子刁蛮。
3: 二愣，你们往塘里沉什么呢？
2: 李一红手电光一扫，照在露出水面的铁斗上，心里明白了。
4: 你别管，都是你他妈惹出的事儿。
3: 二愣，你怎么说话呢？乡里乡亲的，我可是你叔叔辈的人，你再敢说一遍，别怪我当着老少爷们儿用杆子狠狠地教训你。
4: 一红啊，你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啊，我这里替他跟你赔不是，可别把事儿闹大了。
3: 孙主任也在啊，我只不过好奇，谁叫你们惊醒了我。
2: 李一红把手电光照在对方脸上，认出来是村主任，露出水面的铁斗忽然一沉，冯二愣的身子随之一歪，没入水中，只有脸仰在水面上大叫：
5: 哎呦呦呦，我的脚被压住了，哎呀哎呦，疼死我了，哎呦哎呦哎呦，
4: 那是谁呀？敢拿杆子乱捅，快下去把他拖上来呀。
3: 我也不会水啊。
2: 就在你推我退之际，李一红早已穿着鞋下了塘，趟到了冯二愣身边，蹲下身一用力，铁斗又露出了水面。
3: 还不快上去。
2: 冯二愣连滚带爬上了岸，人们立刻围住他。水中的李一红又运了几次力，竟将那加工伪劣大米的加工器推进了塘边。李一红上岸关心地问：
3: 二愣，要紧不？用不用上医院？
4: 上什么医院啊，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只压破点皮儿，回家洗干净，上点药就行了。王栓，把他背回家去。
2: 叫王栓的人背起冯二愣走了，一个人推着手推车走来，车上是两台加工器。那人把手推车停放好。
6: 村主任，又推来两台。
4: 你村主任村主任的叫什么呀？怕人不知道我在这儿啊。
3: 哟，韩宝呀，够卖力气的呀。
2: 韩宝听出是李一红的声音，明白情况有变，躲到暗处蹲下了。李一红的手电光一一照在农民们脸上，又扫到加工器上。
3: 是够丢人现眼的，不光丢你们自己的人，还丢你们老婆孩子的人和咱们这个村的人。再往大了说，你们的所作所为还给农民两个字丢人。
6: 你儿子李志也有份儿，
3: 我就是连他一块说的。
4: 一红，抽支烟。
3: 我才不吸你的烟，你跟他们又不同，你也给党员二字丢人。
2: 李一红不接村主任递来的烟，一点儿也没给这位村主任留情面。村主任尴尬万分，无地自容地说：
4: 一红，这事儿你看，他原本是这样的，当初他们那样了，我明知不对，可也不敢反对，也不敢报告啊。我要是和你一样，还不有人照样砸我家窗啊？现在他们要毁尸灭迹呀。
6: 我们没杀人，什么毁尸灭迹的。
4: 说错了说错了，以后你看我都急得胡说八道了。现在他们怕了，他们都要这么做，那我也是拦不住啊。这全村就剩我一个党员了，他们人多势众，我这势单力薄啊。
6: 别直接好听的说，是你怕上面下来人追查，叫我们把这些铁证处理了。铁的家伙怎么处理？
4: 闭上你那鸟嘴。
7: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 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3: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1: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3: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7: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8: 第22集，
2: 绣花忽然发现冯二愣拄着拐站在门外，向屋里探头探脑。他放下碗走到门口，冷冷地说：
9: 到我家院子干嘛？有什么事儿啊？
10: 绣花，我想找我李叔，跟他好好协商协商啊。
11: 我爸睡了。
9: 这儿只有一个人是李一红，是我公公，是他爸，没听说还有谁的什么叔。走吧走吧啊。
10: 那我后半晌再来啊。

0: 冯二愣拐拐的走了。绣花半倚着门框说，
1: 连那号人也要找你爸协什么商，你爸这位政协委员也太没分量了吧。
0: 素素一瞪眼，放下碗筷，起身进屋去了。一会儿绣花也进来了，蹬掉鞋上了床，素素将身一翻背对他。
1: 别生气小姑奶奶，我不是说着玩的吗？
2: 一个儿媳妇总当着小姑的面贬损公公，你还有没有做嫂子的样了？
1: 哎，我不是心里郁闷吗？孩子已经没了，家又被盗了个一干二净，你哥又流落在外，你爸还跟没事儿似的，我对他意见大了，只不过碍于他是长辈，不好当面数了他。
2: 嫂子，想我哥了是吧？
1: 也想也惦着。你哥那人实诚啊，别人怎么说他怎么信，等觉出不对来了也上了贼船了，一心想趁早下来，却又不知道该怎么下，要不我们两口子也不至于落这么个下场啊。
0: 说着就哭了。素素又一翻身，轻轻搂住嫂子安慰道，
2: 嫂子别难过了，陪我睡会儿午觉吧。
0: 两个农妇各自挎着个大包袱，鬼鬼祟祟地走入院子，来到窗前偷偷往里望，见李一红睡着，又来到另一个窗前偷偷往里望，见素素和绣花睡着，他们对视一眼，其中一个对另一个摇头，于是他们又溜出了院子。院中树影偏斜了，素素在床上醒了，发现冯二愣的头正在往屋里看，吓得尖叫一声。绣花也醒了，惊问，
1: 怎么了素素？
2: 那个拄拐的又来了，往屋里偷看。
0: 绣花下了地，几步冲到门口，厉声指斥，
1: 好你个不要脸的冯二愣，青天白日的，你偷偷摸摸溜进别人家院子，还偷看女儿睡觉，你这叫耍流氓。
3: 嫂子，我不是，这，哎呀，这乡里乡亲的，我哪会耍流氓耍到你家院子里来嘛？
4: 怎么回事？
0: 李一红从屋里出来了，
1: 他偷看我和素素睡觉。
3: 叔，我冤枉，我已经来过一次了，你正睡着，我是想来和你协商的，我想我们的关系怎么样能和谐一点才好，不是吗？
4: 我们的关系怎么不和谐了？
3: 叔，我实说了吧，李氏家的窗子是我砸的。
4: 我早知道了。
3: 啊，叔，你早知道了，那咱们今天就算正式把事儿了了。
4: 就这么了了？
0: 李一红忽然狠狠扇了冯二愣一耳光，很响亮。冯二愣捂着半边脸，
3: 我可是主动来认错的。
0: 李一红又扇了他一耳光，冯二愣把整个脸都捂上了。
3: 你都是政协委员了，你还随便打人呢？打人可是犯法的。
4: 那我就先犯了法再跟你协商，你小子知道吗？就因为你砸窗，绣花怀的孩子流产了。
0: 冯二愣顿时愕然，气掉拐扑通一声跪下了。
1: 冯二愣，你个不得好死的，我今天非撕巴了你不可。
0: 绣花状若疯狂，怒不可遏。李一红横身挡住冯二愣，素素出了屋，李一红向素素使眼色，素素好不容易把嫂子推进屋里，一进屋绣花就哭开了，哭他没出世的孩子，骂冯二愣不得好死。
4: 凡事得讲公平，我不扇你两耳光对我儿子和儿媳妇不公平。
0: 李一红将门关上，捡起拐递给冯二愣，让他起来。冯二愣撑拐站起，流着泪说，
3: 叔，我罪过，我该死，我那天夜晚喝了点酒。
4: 别说了，那事儿算过去了，以后只要你冯二愣愿意跟我们李家和谐，我保证我们李家的人也会诚心诚意的跟你和谐。现在我问你，我给你家

0: 有吧，有的还主动提供线索，让李一红向有关部门汇报，好把那些应该严办的人追查到。开学了，重点中学的学生，尤其是高三学生，又尤其是女生，那一份良好的虚荣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各种滋味，为己自知，真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一双双穿雪白胶鞋的脚，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在红色的塑胶跑道上。嘹亮的对号骤然响起，随之是一阵急促的鼓点。一排排穿着校服的女生一律扭着头，在鼓号声中以接受检阅的步伐走过。素素正在对着麦克风朗读演讲稿。
1: 同学们，亲爱的同学们，看啊，我校的乐团和仪仗队走过来了，他们正走在我校红色的塑胶跑道上。在这建校50周年纪念日，在这新学期的开学典礼上，同学们肯定已经发现我们的教学楼又翻新了，我们的操场又扩大了，我们的校园更美丽了。那红色的塑胶跑道正象征着我们的人生跑道，我们要像奥运赛场上的运动健儿一样，向清华，向北大，向全国一切重点大学冲刺，冲刺！
0: 临时搭起的检阅台上，站立着杨一柳和几位嘉宾，其中有蒋副主席，他就站在杨一柳的身旁。李一红呢，也在，站在最边上。他朴素的衣着与别人的西服领带反差强烈。杨一柳与蒋副主席低语着什么，杨一柳显得很兴奋，蒋副主席时而点头。李一红望向对着麦克风朗读的素素，望着一排排从面前走过的学生，他听不到素素的声音，也听不到鼓声和号声了。在农村所亲眼看到的那些中小学校破败不堪的情形，不断刺激着他，淹没占领了他的脑海，在他的眉心记住出个小疙瘩。热闹的校庆场面一点儿也激不起他的热情，反而让他想逃避开。当杨一柳望向李一红站立的方向时，那里已经没有了李一红的身影，他觉得奇怪，却没有多想。今天所展示的正是他一手打造的风光，他是今天的主角。文化馆里，齐馆长正在接电话。
2: 你找的李一红委员，他此刻在重点中学参加校庆活动。对，他当然还是我们文化馆的人，而且是副馆长呢。什么什么？他家的电话？对不起，我没有权随便告诉您。他的手机啊，我不知道。我是他的同事。你有什么必要非得知道我的姓名？什么？投诉我？投诉我什么？哎，你别骂人啊，你才混蛋呢，你他妈的。
0: 齐馆长啪的摔下电话，瞪着电话运气，电话又响起来。
2: 什么东西？
0: 齐馆长干脆将电话连线扯了下来。齐馆长一转身，见李一红不知何时站立在办公室门口，目光忧郁充满歉意地看着他。
3: 你看着我招谁惹谁了？说着说着一不高兴就张口骂人。
0: 齐馆长生气地坐下了，从桌上抓起烟叼了一支。李一红掏出打火机按着伸了过去。齐馆长迁怒于李一红，一扭身连他也不理了，从兜里掏出自己的打火机点着了烟。李一红松指灭了打火机，也坐下望着齐馆长。

0: 声说：“
1: 亚轩啊，对不起。
2: 我看啊，你李大委员应该有专门的办公室，专用电话，还得给你配一名百问不烦的秘书小姐，
1: 最好再配一辆车。
2: 你想得倒美，
1: 每天多骑几趟自行车，我倒不嫌辛苦。可心事儿一多，注意力就差了。到管理来的路上，差点被一辆汽车撞，而且是辆超载的卡车。
2: 哎，摔着没有啊？
1: 没有，幸亏我是个机灵人。哎，刚才是什么人？
2: 是一个神秘兮兮的男人，口口声声要找李一红委员，说什么要和你探讨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还说配合他共同探讨的人不多，他想给你这种殊荣。
1: 也许是个精神病患者。
2: 我觉得也是。
1: 那你还生这么大气？
2: 我啊，嗨，我不是烦吗？我自从你当上了政协委员，我都快成了你的专职接话员了，每天我这电话一响，差不多一半是找你的。哎，我就真有点不明白了啊，全市有那么多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怎么偏偏找你的人这么多？
1: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2: 你自己想明白了？
0: 李一红摇头。
2: 我看啊，是你自己没起好头。你要是仅仅把政协委员当成一种荣誉，对有的人有的事儿，该推就推，该搪就搪，该不理就不理，兴许啊，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
1: 仅仅是当成一种荣誉，那肯定不对。那样的委员我不当。你说我们这些市文化馆的群众文艺工作者有什么特别的荣誉要求吗？我们没有啊，是吧？我们身上有的只不过是最普通的荣誉感，就是想做好人的那一种，是吧？
0: 齐馆长点头。
1: 我想还是我没摆正一种关系，那就是政协委员和本职工作的关系。你看我进来像什么样子，几乎都快忘了自己还是文化馆的人了。我是副馆长啊，咱俩是有分工的呀。我有我的一摊子本职工作，我倒好，快变成甩手大爷了，对管理的工作不闻不问，全撂给你一个人了。人家一请还站到台上去了，那种事儿非得是我也敢去往台上一站吗？这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2: 老李，你也别这么说自己，严重了啊。近来你一有空还是到馆里来过几次的。
1: 别，先不忙接上他，咱俩不受干扰的说会儿话。我已经决定了，明天在咱们文化馆的网站上贴一份个人宣传。该找法院的不要找我，该找政府部门的不要找我，该找街道委员会的不要找我，该找学校老师和家长的也不要来找我。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该管的人却不管，这样的事才轮到我。而且星期一到星期五也不要来找我，我要做好本职工作。本职工作都没做好，还当什么政协委员呢？星期六和星期日可以来找我，我呢拿出半天时间在家里或在管理恭候。而且我还得让人们明白，无论他们的事对于他们个人是多么的急、多么的冤、多么的烦、多么的不公平，那也别指望我当包公，我也只能代为反映、申诉、督促该管的人管一管而已。只有和许多人的利益发生关系的事儿，我才要当成使命和责任。夏雪，你认为我这么决定对不对？
2: 对，你这么着就对了。你呀，是个好人不假，可是这如果好人二字成了你的心理包袱，希望啊给一切求到你头上的人都留下好印象，那就等于没有自知之明了。你呀，还真要好好向咱们老馆长学习学习，哪些事儿才是一位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使命和责任，这老馆长的头脑里那是很清楚的。
1: 今天不是公休日，现在是上班时间，有什么工作是我副馆长该做的吗？请你馆长安排吧。
2: 这就开始了？
1: 这就开始。
2: 你自己这么主动，我呀还真不好意思给你安排。老实说，近来我一个人都有点顾此失彼，忙不过来了。
0: 说罢起身打开柜门，抱出一尺多高的一摞夹子放在桌上。
2: 这全是咱们市剪纸大赛的获奖作品原样，你忙有时候我也逮不着你。前天我组织些人当评委，把各项奖都评出来了。交给你的任务是给每一幅作品写几句评语，怎么样？

0: 没问题。
1: 除了我这儿，其他屋也不安静啊。你是在我这儿写呢，还是抱回家写去？
0: 我在这儿影响你，我还是抱回家去写吧。
2: 馆长，哎，老李也在啊，那我交给你。
3: 小刘进来了，将一份加了塑料软皮的材料放在李一红面前。
0: 嗯，什么？
2: 就是咱们下乡送书，回来后馆长嘱咐我替你整理的见闻材料啊。馆长说你也许用得着。
0: 嘉轩，小刘，谢了。
1: 嗯，对我，对小刘，对咱们文化馆都是应该的，但愿对你有点用。咱们看也看到了，听也听到了，不能一点都不走心，要不这人还要心干嘛？
0: 你们放心，咱们共同看到的听到的我时时刻刻都记着呢。
3: 说完，李一红抱着那一摞夹子走了出去。回到家，李一红把一尺多高的那一摞剪纸作品和小刘整理的那一份材料放在中间屋的吃饭桌上。他坐在那里愣愣地看着，忽然将剪纸作品往旁边一堆，拿起了那一份材料。显然他想先看材料，但竭力克制着。他轻轻叹口气，又将材料放在桌角，并用那一摞剪纸作品压住了。他双肘横在桌上坐端正，闭上了眼睛。那些破败学校的情形，那些眼神木讷的孩子，以及表情漠然的老师，一幅幅美丽的剪纸图案交替重叠地在他的头脑中闪现。剪纸画面越叠越快，越叠越多，终于将学校老师和学生们的画面覆盖住了。李一红睁开了眼睛，毫不犹豫地拿起了一份剪纸作品。屋里的灯亮了，李一红呆呆看着那一份材料，他终于拿起了材料。李一红双手拿着口琴，举在嘴边发呆。他想起了今天齐馆长的话：
1: 但愿对你有点用。咱们看也看到了，听也听到了，不能一点都不走心，要不这人还要心干嘛？
3: 又想起了和那位农村小学校长的对话：
1: 你替我把信转了？
0: 还没有。
1: 那你来干什么？那你来干什么？那你来干什么？
3: 院门响了，素素拎着书包回来了。书包看去很沉，她很倦怠。
0: 怎么回来这么晚？
4: 有事儿了。
0: 开学第一天能有多少事？疯玩去了吧？
4: 冤枉人。
3: 不料素素挥舞手臂一声道，然后手一锤，不管书包了，摇摇晃晃走向李一红。李一红起身迎向素素，素素倒在他怀里，接着身子往地上滑去。李一红搂住他，吃惊地问：
0: 你醉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4: 我没喝酒，我头晕。
3: 李一红低下头闻闻他的口鼻，叼着口琴将他抱起来走进屋去。
0: 中午也没吃饭，对不对？
4: 早上也没吃。
0: 活该。
3: 李一红将素素放在椅子上，素素随即伏在桌上。李一红从锅里盛了一碗米汤，加点糖，用小勺搅搅，端给了素素。
0: 新煮的粥，这是米汤，喝了。
3: 素素喝了一口，眼睛一亮，接着双手捧碗，如渴旱饮水，咕嘟咕嘟喝光。喝完米汤，素素双手按着桌面，忽然大叫：
4: 我饿，饿死了，我要吃东西，吃好多好多东西。我
3: 两片加蜂蜜的馒头堵住了他的嘴。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要问你这几年什么食物最红，10个人里大概有9个人会说螺蛳粉，酥脆的腐竹，滑爽的米粉，红亮的辣油，还有20米外就能够闻得到的特殊气味。无论是谁闻过一次都会对它留下深深的印象，但就是这样的一种朴实的地方小吃，却让爱它和恨它的人几乎截然分成两派，吃着真香的和恨不得臭出2里地的。对闻着味儿就不敢尝的那些人，螺蛳粉的爱好者们很难安利成功，所以怎么跟他们解释闻着臭吃着香这个难以描述的感觉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来和你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管是闻着臭还是吃着香，归根结底贡献最大的都是鼻子而不是嘴巴。人类的舌头只能感受酸甜苦辣咸5个基本维度，而鼻腔内的感受器更加丰富，能帮我们识别更复杂的气味和味道。这个贡献常被误认为味觉的一部分，但它确实是来自嗅觉的。换句话说，不靠鼻子人吃啥都没味儿。比如说大部分人闭上眼睛捏住鼻子，光靠舌头品尝其实很难分出可乐、雪碧和芬达，因为他们在舌头上留下的主要都是甜，更大的差别在于香气。综艺节目《拜托了冰箱》曾经有期节目进行了这个实验，不过不排除有少数人即使捏上鼻子也能分清楚。在嗅觉中有一种特殊的机制是影响美食甜的主力，那就是鼻后嗅觉。嗅觉这个东西不光可以从前面进，还可以从嘴巴里反味儿。把东西放进嘴里的时候，气味分子会不断从后往前流溢，充满鼻腔，然后从前面排出去，这就是鼻后嗅觉。它主要在吃东西的时候生效，能捕捉远比直接闻更丰富的气味，让食物产生更精妙的品尝体验。鼻后嗅觉的主要影响是让吃螺蛳粉和单纯闻螺蛳粉的体验变成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闻螺蛳粉靠的是从鼻子前面进去的鼻前嗅觉，那股酸烘烘臭烘烘的单调气味掩盖了一切，足以吓走不吃臭的朋友们，但把螺蛳粉送进嘴里情况立马就不一样了。 鼻后嗅觉开始从嘴里发挥作用。与鼻前嗅觉相比，这种机制更精细敏锐，不再拘泥于那一股子酸臭味，而能接受更丰富的嗅觉信息，让你感受螺蛳粉里每种食材复杂的美好。另外，经过了温度改变、咀嚼、口腔中酶的影响，嘴里的螺蛳粉也变得和碗里不同，散发出更微妙、温暖、柔和的香气。与此同时，舌头上传来的鲜味儿也在配合你对螺蛳粉的品赏。食材中普遍含有蛋白质和核酸，发酵过程当中会水解蛋白质和核酸，产生臭味的同时也产生更多鲜味物质。蛋白质水解产生的短肽和氨基酸以及核酸的水解产物，螺蛳粉奇妙的酸臭味主要是来自经过发酵的酸笋，鲜味则是酸笋、螺蛳汤和其他配菜共同努力的结晶。在鼻后嗅觉和舌头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食材在进嘴之后终于完成了从臭到香的跃升。此外，鼻后嗅觉还可以解释其他的现象，比如说地铁禁止饮食是有原因的，在地铁里吃韭菜包子、香肠、泡面，只有吃的人觉着香，别人闻着那股味儿实在是不怎么样，加上空气不流通，这股怪味儿能持续的让人恶心好久。总体来说，吃臭是种很常见的现象。除了螺蛳粉，北方的青方豆汁儿、南方的臭豆腐梅苋菜梗、外国的蓝纹奶酪，以及开一罐能臭出十里地的鲱鱼罐头，都代表着人类闻着臭吃着香的饮食文化。但同样都是鼻子，为什么有些人就能忍受螺蛳粉的臭，进而爱得难以自拔，有些人连外卖盖子都没打开就闻风而逃呢？其实每个人的鼻子对臭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由于400多个嗅觉相关基因能够生成90万种排列组合，人与人大概30%的臭味受体是不同的，因此不同的人对臭味的感知能力相差很大，有些人就是对某些臭味更敏感，比如某种基因上有某个特定突变的人，闻了人类的体臭会觉得像香草或者蜜糖味儿，而其他人会将其识别为臭味儿。而这种基因是某个类型的人，更容易从空气中闻出臭脚味儿来，这可能是有人拒绝尝试螺蛳粉的原因，真的臭到想吐。如果想把螺蛳粉这个美食安利给他们，千万不要在他们面前一边吃一边凹出真香的造型，因为没有鼻后嗅觉带来的复杂魅力，舌头上鲜味的加成，对于他们来说感知到的只有一股从鼻孔进去的酸臭味，他们是不会体会到热爱螺蛳粉的理由。难道就没有办法让这些人了解到螺蛳粉、臭豆腐、榴莲的美味吗？也不是没有机会试一试，如果能突破心理障碍，克服臭不可闻的第一步，真真实实地尝上一口，他们或许也可以通过鼻后嗅觉感受到这些美食的别样风味，说不定几口过后大家就成了真正的臭味相投的吃友。不过为了确保安全，吃还是不吃这个问题建议不要强求。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阳台的休闲功能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烘干机无疑是解决晾晒最佳的办法。尤其是遇上梅雨季节或者是回南天，烘干机简直就是所有家庭的救星。但是真正说到买的时候，很多人又会犹豫，比如嫌电费太高啊，烘干机价格太贵啊，家里空间小啊，没地方放啊，等等等等。那么烘干机到底应不应该买呢？关于烘干机，很多朋友会问，烘干机能代替自然晾晒吗？答案是妥妥的。不仅能代替，烘干机在以下的三点上比太阳晒真的是好太多了。第一点，用烘干机衣服干得更快，还能够除菌除螨。很多人喜欢晒衣服，是觉得阳光可以杀菌消毒，但想要有不错的效果，得室外暴晒才行，不能隔着玻璃。万一碰上南方的梅雨季，晾半个月不干，最后电风扇上长内裤什么的也是常事儿。但用烘干机完全不用看天气的脸色，快速烘干40分钟左右，衣服比较多也就2个多小时，加上有预约功能，非常省心了。另外，比起太阳，烘干机的杀菌除螨效果其实更好，而且也方便。市面上的烘干机平均工作温度在60摄氏度左右，有些还可以调节温度，螨虫55摄氏度以上保持一段时间就能够死光光。在很多阴雨连绵不见太阳的城市里，衣服干了之后有股一言难尽的味道，就是喜欢潮湿环境的细菌微生物它们在作祟。如果你家的烘干机上有抗菌除菌标志，说明产品通过了测试，抗菌除菌效率在99%以上，真的比太阳晒强多了。第二点，烘干机烘完的衣服蓬松柔软，还有好闻的气味。有些材质的衣物经过太阳暴晒，多多少少呢会有一点硬邦邦，毛巾能支棱起来，牛仔裤能原地站立。但烘干的过程是热风加上翻滚拍打，就像拍棉被弹棉花一样，可以让僵硬的纤维恢复蓬松柔软。所以刚烘出锅的衣服、毛巾、床单都是暖暖的、香香的，想一头扎进去吸两口。至于会不会把衣服烘坏，只要水洗标上写了可以烘干，就不必担心。而且现在烘干机也是卷起来的，很多产品都有针对不同面料的烘干模式，棉麻化纤不在话下，甚至能烘羊毛和羽绒。反倒是太阳暴晒可能会导致一些颜色鲜艳的衣服褪色。第三点，烘干机还有除毛絮功能，这个功能也会让许多铲屎官狂喜吧。有猫咪或狗子，衣服上就永远有粘不完的毛，太阳晒只能晒干，但是毛还是粘在衣服上。

而热泵式烘干机都有内置的绒毛收集器，猫毛、狗毛、各种毛都能给你攒起来。烘完的衣服干干净净，清理滤网的时候有被震惊到，好像烘了一只猫。总之，烘干机不只是让衣服变干而已，还能够极大的提升幸福感，一旦用了就回不去了。那么说到这儿，烘干机应该买哪种呢？闭眼选热泵式啊。刚才提到的各种优点，只有热泵式才能够完全拿捏。直排式简单粗暴，相当于用吹风机把衣服吹干，费时费电，噪音大，烘干温度高，对衣物不友好。冷凝式是直排式的升级版，多了冷凝器，相当于吹风机吹衣服，吹出的湿热蒸汽经过冷凝器变成干燥冷风，然后再加热成干燥热风，不断循环将衣物烘干。热泵式是冷凝式的升级版，加入了热泵系统，相当于安了个空调，通过少量的电转成机械能，驱动热泵装置工作，把热量从外搬到机器里，比直接用电发热效率高很多，最高能比冷凝式节能50%到70%。烘干温度更低，很多不耐高温的衣服也是可以烘的，而且非常省电，单次0.5到1.5度电，几毛钱，就算夸张点每天都用，一个月也就几十块钱电费。现在有一种洗烘一体机，推荐去购买吗？答案是不推荐。市面上大多洗烘一体机都是冷凝式的，缺点也是赤裸裸的，烘干温度高，很多衣服烘不了，能耗比较高，烘干时间长，而且烘干容量又小，通常只有洗涤容量的70%，相当于10公斤的洗烘一体机能洗10公斤的衣服，但烘干最多7公斤，还得拿出去一部分才能顺利烘，费劲。大部分洗烘一体机没有毛絮收集器也是比较致命的，很容易在内部积攒各种毛，需要定期的拆机清洗除毛，太累了。从性价比上看，洗烘一体机也是比较尴尬，价格和入门的热泵独立烘干机差不多了，效果呢还没有热泵好，不如添点钱一步到位。烘干机这么好，可是我家已经装修完了呀，怎么办？只要有空间就可以安。如果家里已经有洗衣机，可以配个烘干机专用支架，把烘干机落在洗衣机的上方，洗衣机和烘干机体积相仿，普通10公斤的烘干机长宽高在600×600×900毫米左右，洗衣机架烘干机高1.8米左右，一般家庭阳台都可以安装。安装时可以让师傅把出水管加长，再买个转换头，排水口也可以和洗衣机共用一个，几十块钱搞定。再来聊一聊挑选烘干机的要点，首先先把热泵烘干机记住，然后几个指标和功能也要了解一下。第一，容量往大了买，烘4件套、被子或者衣服一大堆，大容量更方便，而且不同容量的烘干机在外形和尺寸上差别非常小，买大不买小。南方的朋友一定往大了买，被子潮了直接丢进去烘，再也不用一大早起来抢位晒被了。第二，变频比定频好，但价格也更贵，如果产品介绍中没有特意注明变频，那就是定频机型。变频机型最基础的是电机变频，噪音更低更省电，更进阶的是热交换压缩机，也是变频的，转换调节档位会更多更细致，有针对更多面料的模式。第三，正反转功能最好有，一会儿正着转，一会儿反着转，更有利于衣物的蓬松，大件衣物也不容易缠绕，一些更高端的机型还能有效降低衣物的褶皱。第四点，蒸汽功能可以有，烘干时配出高温蒸汽软化衣物，相当于边烘干边熨烫，当然了，肯定没有自己手动熨烫效果好，算是个懒人福利。最后就是正规品牌中的终端产品，基本功能都不错，大家根据自己的预算和喜好匹配就可以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0: 快乐。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得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2: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1: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赋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

0: 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于欢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如约走进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那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讲升级的这个复合息与相关疾病的关系，是吧？那今天啊，咱们要聊一个实实在在困扰大半辈子的中老年朋友的难题，就是各种关节炎症不舒服。那不知道收音机前多少听众朋友有这样的体会，一到换季降温，阴雨天来临，咱们的膝盖呀、肩膀啊、手指头啊、腰胯这些个关节炎症立马就会发作闹毛病，上下楼梯膝盖都发软，关节里边呢咯吱咯吱响，每天早上一觉醒来关节僵得厉害，必须来回活动好半天才能够慢慢舒展，稍微多走一点路，干上一会儿家务活，关节就酸胀发疼，情况重一点的朋友膝盖还会隐隐发胀肿胀，蹲不下起不来，穿衣抬手肩膀扯得疼，摘菜呀、做饭手指僵硬，这些全都是关节炎症发作的典型表现，对吧？而且这个情况是一年四季都有发生，哎，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关节痛、关节炎症是冬天的事儿，天热了就该好转，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冬天是冻得疼，夏天呢是闷在身体里边的寒湿被空调诱发出来，加重关节炎症。很多人白天在空调房里坐着，膝盖肩膀啊都是露在外头，当时不觉得难受，等到晚上休息，那么酸胀啊发沉就慢慢的冒出来。很多人夜里睡觉膝盖怎么放都不舒服，哎，翻来覆去总也睡不踏实，只是大家常常把夏天的关节酸胀不太当回事儿，总觉得啊是吹空调而已，不会落下什么病根儿。殊不知啊，日积月累，寒湿不断刺激，关节炎症持续加重，就在悄悄地耗损我们的关节。绝大多数遇上关节炎症引发的头痛，第一反应是什么呀？贴膏药，吃止痛药，啊，疼得实在是熬不住了，再往医院跑，对不对？膏药敷上去呢，感觉热乎乎的，当下痛感就可以缓解。止痛药吃下去，疼痛暂时被压住。可是现实情况就是，这些办法只能是管一时，根本就压制不住深层的关节炎症。阴雨天这一吹冷风，干点重活劳累之后，僵硬酸痛又会卷土重来，反反复复，一年比一年重，对吧？另外时间久了，很多人心里边就形成了一个固化想法啊，人年纪大了，关节自然就磨损了，软骨就磨薄了，这都是衰老的宿命，只能是咬牙硬扛，没有什么好的调理方法。那包括很多去医院检查的朋友，拿到报告单上面写着是骨性关节炎、退行性关节改变、滑膜增生、软骨磨损，然后大夫也常常告知啊，年纪上来属于老化，没有特效药，疼得厉害就对症处理，实在严重再考虑手术。这话听进去呀，不少老年朋友心里边满是无奈呀。那我跟大家讲，关节炎症绝不是简简单单疼那么回事儿。膝盖难受，你不敢下楼买菜吧，不能出门遛弯吧，你胳膊疼，胳膊抬不起来，梳个头穿个衣裳是不是都很费劲，手指关节僵硬，

时了。关节疼痛绝不只是骨头软骨物理磨损这么简单，磨损只是浮在表面的结果。那么在软骨磨损的背后，有两股肉眼看不见的力量，长年累月持续性的破坏关节。一股呢，就是我们身体内部泛滥的氧化应激，另一股就是慢性低度炎症。这两者互相纠缠，形成恶性循环，一点一点的侵蚀咱们的软骨细胞，损伤滑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的关节炎症反反复复，很难断根的根本原因。那咱们先来搞清楚关节的构造啊。关节里边呢，有一层光滑又富有弹性的关节软骨，那就相当于骨头两头自带的那个缓冲软垫儿。我们走路啊，下蹲呢、啊，上下台阶儿，全身的重量全部都压在这层薄薄的软骨上，它缓冲冲击，避免骨头跟骨头直接硬碰硬摩擦。那这层软骨本身是没有血管的，全部依靠关节滑液供给营养。那软骨下方就是滑膜组织，滑膜专门负责分泌关节滑液，一方面润滑关节，另一方面给软骨输送养分。年轻的时候，咱们软骨饱满厚实，滑液充足，关节转动顺滑自如，爬个楼啊，走个路，几乎感受不到什么阻碍。但是随着我们年龄不断增长，那人体自身抗氧化能力逐渐下降，体内自由基大量堆积，而硒，就是我们对抗这一切损伤最最核心的物质。很多听众朋友啊，对硒的印象大多数都停留在护眼上，是不是？只知道硒啊，它可以清除眼底自由基，保护视网膜黄斑。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其实硒对于骨关节来讲也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关键营养素。它呢，不是锦上添花的辅助，而是软骨滑膜细胞维持正常生命活动必须要有的原料。缺硒，关节整套防护体系直接就会垮掉一大半。那么硒，它是合成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硫氧环蛋白还原酶这些内源抗氧化酶的核心组成成分。没有硒，这些酶就是空壳子，完全发挥不出清扫自由基的作用。体内硒水平不足，身体自带的抗氧化防线直接就失效了，海量的自由基就会毫无阻拦地疯狂攻击关节。首先遭殃的就是软骨细胞的细胞膜，接着会破坏我们细胞内部的线粒体。那线粒体是什么呀？就是软骨细胞的能量工厂。软骨细胞合成胶原蛋白、蛋白多糖，全都要靠线粒体源源不断地提供能量。一旦线粒体被自由基破坏，那么软骨细胞能量供应不足，细胞就会加速衰老凋亡。大量受损凋亡的软骨细胞就会释放出来很多破碎的代谢碎片，那么这些碎片持续的刺激滑膜，滑膜被激活就会大量的释放白细胞介素、肿瘤坏死因子这类个促炎因子啊，慢性低度的静脉炎症就因此而爆发了。大家一定要分清哈，这种炎症不是细菌感染所带来那种红肿化脓，是我们身体内部悄悄发生的损伤反应。你也看不见，你也摸不着，但是破坏力一点都不小。而硒呢，在这里又起到了一层关键的管控作用，它呢可以直接调控身体促炎因子的释放幅度，不让免疫细胞过度开火。当人体硒充足的时候，免疫细胞释放的炎症信号会被约束在一个合理范围，一旦身体缺硒，免疫细胞就容易失控了，促炎因子大量的往外释放，
那么炎症

子呢，又会催生出更多的自由基，自由基再进一步的杀伤软骨细胞，瓦解软骨基质，氧化损伤和慢性炎症这样的恶性循环就此闭环了。那不光是对抗氧化，管控炎症，硒呀，它还深度参与软骨细胞全部代谢工作。软骨细胞是生成二型胶原蛋白、蛋白多糖的唯一工厂。软骨能不能厚实，有没有弹性，全靠这两种物质。如果身体硒不够，哪怕没有强烈的外界刺激，软骨细胞本身增殖、存活、合成机制的能力都会明显下降。细胞产出的胶原和蛋白多糖变少，那软骨就会慢慢的变薄变脆，缓冲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了。关节蜕变的时候，人体呀会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那就相当于无数把微小的小剪刀，专门剪断分解软骨的胶原网架。硒呢可以直接抑制这类降解酶的过度活化。调研数据显示，人体处在缺硒状态，那么这些破坏性降解酶活性会升高，不停地拆散软骨组织，加速软骨的损耗。包括说负责分泌关节滑液的滑膜细胞，同样也离不开硒的滋养。你硒供应充足了，滑膜细胞功能就稳定，才能够正常的分泌关节滑液，给软骨提供润滑跟营养。那一旦缺硒，滑膜细胞功能紊乱，滑液分泌减少，关节缺少润滑，骨头摩擦加重，滑膜还非常容易应激增生，进一步加重关节的不适。我们人体的软骨组织本身就含有多种硒蛋白，那硒蛋白呢，它是软骨结构维护、细胞修复的重要功能蛋白。要是没有硒，那这些硒蛋白根本就合成不出来，那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搭建修复软骨的必备建材直接就供断了啊！你没有材料你能干啥？啥也干不了，是不是？很多流行病学调研也已经证实了，饱受骨关节蜕变折磨的人们，血液当中的硒含量普遍显著低于健康人群。所以你看哈，同样是六七十岁，哎，为什么有的人啊，人就啊腿脚特别的一个灵活，行动很灵便，有的人就关节疼痛缠身呢？那么除去年轻劳作所带来的物理磨损，其实很大的差距就在于体内硒营养水平。你硒充足，内源抗氧化体系运转正常，自由基就可以及时被清除，炎症就不容易被过度激活，你软骨细胞啊滑膜细胞就可以稳定工作，那关节老化速度自然不就放缓了吗？但一旦你长期的缺硒摄入不足，整套关节防护体制漏洞百出，只要遇上个阴雨天啊，空调寒气或者劳累负重什么的，那么关节的各种难受症状就会频繁发作了。所以啊，关节蜕变反复的关节炎症绝不只是软骨那个软垫被物理磨损，更深层是细胞层面缺硒所带来的抗氧化能力崩塌，软骨滑膜细胞机能衰退氧化，与慢性炎症持续循环破坏。市面上很多养护手段啊，什么贴膏药啊、热敷理疗啊、吃止疼药啊，哎，其实只是解决表面的痛感，没有补齐细胞必需的硒营养，打断不了体内这套恶性循环。所以说那些个方法哈，就只能是暂时缓解，很难改善关节细胞生存的内在微环境，对不对？而且咱们这款中西医结合的硒，它里边有三种药材，还可以通过中医的理论去协同调理你的骨关节病。因为在咱们中医理论当中，
关节疼只是外在表现，而脏腑亏虚才是问题的根本。你看咱们常说哈，哎，肾主骨，肝主筋，对吧？人呐，上了年纪，肝肾慢慢就亏虚了，气血运行不畅，那风寒湿邪就很容易趁虚钻进咱们关节里，堵在经络里边，导致气血不通，那不通则痛，对不对？所以说一遇到降温呐、下雨天受凉刺激什么的，哎，这种疼痛僵硬感就立马找上来了。而且湿气黏腻难除啊，就像把一块湿毛巾捂在关节里边，总是反反复复去不掉。这也正好对应了咱们刚才所说的西医里边氧化炎症恶性循环的道理，对不对？那咱们这款升级复合洗里边所搭配的铁皮石斛、灵芝、蛹虫草这三味药材，就是从中医调理的思路出发，一方面补肝肾、强筋骨，从根本上补足咱们中老年朋友亏虚的脏腑气血；另一方面呢，哎，它祛风散寒、除湿通络，把已经钻进去淤积在关节里边那些个寒湿邪气慢慢的散出去，把淤堵的经络给它打通。那这样一来，哎，咱们西医补西啊，打断氧化炎症的恶性循环，中医调补肝肾，疏通经络寒湿，咱们内外协同，双管齐下，不光能够解决，能够缓解咱们关节的酸胀疼痛僵硬，更能从根本上改善咱们关节的内在环境，哎，帮助受损的关节细胞慢慢修复，减少关节炎症的复发，让咱们的关节呀用着更舒服一些。咱们比如说铁皮石斛哈，铁皮石斛啊，在《神农本草经》里边就已经明确记载了，说它除了明目养胃，还有除痹强阴的作用。中医把关节疼痛、屈伸不利统称为痹症。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关节问题不单单是受寒，其实同时存在一个阴液亏虚。你肝肾阴不足，你筋骨筋膜得不到津液的濡养，那么你的筋膜不就干涩，不就僵硬吗？啊，你看很多人膝盖疼的同时，是不是浑身关节都发紧，而且特别容易伴随着口干盗汗呢，腰膝酸软之类的。那么铁皮石斛它呢归肾经、胃经，滋养肝肾之阴，充盈全身津液。你的筋骨筋膜就如同机器的轴承，离不开津液这份润滑油，对不对？你阴液补足了，哎，筋脉得到濡养了，那你关节屈伸那种干涩感、那种僵硬感是不是就能得到改善呢？再有啊，我们再来说一说灵芝。我们知道关节周围啊遍布着密密麻麻的微细血管，那营养要想抵达软骨骨膜，全都靠这些细小的脉络。你脉络堵死，就算补充再多的硒、再多营养，堵在半路送不到病灶，是不是全部就白白浪费了？灵芝第一要务，疏通全身的微细血脉，打通养分输送通道，让硒、石斛、蛹虫草的有效成分能顺着气血循环顺利地抵达你的肩周、膝盖、髋关节等等这些个关节部位。其次，灵芝多糖双向调节人体免疫力，缓和过度的炎症反应，那对于久拖不愈的慢性痹症十分关键，减少免疫紊乱所带来的滑膜持续损伤。另外，很多关节疼痛的朋友是不是夜里疼得就睡不着觉啊？夜间呢恰恰是筋骨修复的黄金时间，你睡不好，修复就无从谈起啊。灵芝它可以安心助眠呢，能够打破疼痛失眠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很多人呢往往忽略了睡眠和关节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夜里那才是我们身体
修复的黄金时段。

你整夜疼得辗转反侧，啊，你睡不着，那个你的软骨滑膜不同样得不到休养吗？就是你白天再怎么养护，夜里持续损耗，效果都要大打折扣，是不是？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蛹虫草。我们中医讲肾主骨，骨骼的根基根植于肾经。你像骨质退化呀，腰膝酸软无力呀，上下楼梯膝盖打软啊，其实根源全都在肾经亏虚上。蛹虫草它呢能够益肾填精，补足肾精，加强骨骼本源，同时呢能够补益肺气，气行则血行啊，你肺气充足，全身气机才有推动力，带动气血津液运行到四肢末梢关节，而且它补而不腻，哎，不会像部分滋补药材那样滋生痰湿。很多痹症老人体内本来就堆积着痰湿浊邪堵在关节，加重关节炎症啊，最怕进补之后痰湿加重，是不是啊？哎，那蛹虫草扶正补虚的同时，帮助代替咱们体内的浊邪，这一点呢十分珍贵。当然了，内服营养调理是一方面，哎，日常啊我们可以多按揉一些关节养护的穴位。你比如说你要是膝关节难受，你就重点按我们的膝眼、阳陵泉、足三里。那你要是肩膀这块不舒服，我们就可以多按肩俞呀、肩髎啊、肩贞。你要手指僵硬，你就可以多按合谷穴。但是最近有不少朋友都跟我反馈哈，哎呀，看图找穴容易，但是自己徒手按摩效果始终好像不那么理想啊，按一会儿啊我们的手指就发酸了，力道就卸掉了，浅层按揉根本就触不到深层淤堵啊，要么肩呐、膝盖啊这样的隐蔽穴位自己又够不着，又按不准。其实这个问题啊我早就已经考虑到了啊，我们完全可以搭配专业的工具来帮咱们，是不是？咱徒手按摩发力全都靠手腕和手臂，每个人的体力呀、发力方式都不一样，不仅费力不耐久，力道大都是只停留在皮肤表层，没法打通关节深处淤积那些个寒湿与经络淤堵。那么有专业的工具就可以完全规避这些问题了，是不是？哎，依靠手掌给它握固发力，借助杠杆原理传导力道啊，把力量精准的汇聚在触点位置，同等握力之下，哎，它的局部压强是手徒手按压的三五倍，力道能够渗透到皮下3到5公分，精准的疏通关节深层淤堵，缓解关节炎症，不仅省时省力，效果呢也远比咱们徒手按揉要透彻，是不是啊？而且做穴位养护，工具的材质格外有讲究的。那我呀也对比甄选了好久好久，最终呢我就选定了一款金丝檀木三角雀按摩器。那金丝檀木本身就是传统的养生良木，自带天然药用价值，独有的芳香走窜、行气通络的特性，淡淡的木香呢可以游走经络，疏解瘀滞，化散寒湿，是天然的经络疏通好物，专门化解淤堵寒湿引发的关节炎症。而且檀木质地温润不硌肤，哎，触感非常细腻，贴合人体穴位肌理啊，比起徒手按压能精准贴合咱们的关节缝隙穴位的点位，温和点按推揉，不生硬刺激，慢慢的疏通我们周身气血，散除关节淤积的那些个寒湿。每天闲暇时间啊，看电视的时候我们随手按上这么几分钟，非常方便，非常有帮助的哈。那说到这儿，我呢还是想提醒大家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关节养护的问题哈，哎，贵在日常坚持，就不要说你等

0: 等到疼得受不了了才想起来去调养，是不是？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不太注意，过度劳累贪凉，那么关节的磨损一点点的积累，等到年纪上来之后全部就爆发了。衰老可是不可逆的啊，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补硒，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互补增效，改善咱们体内的内环境，减轻关节负担，减少反反复复的酸痛僵硬，把晚年的生活质量给彻底提高上来。好啦，那今天我们就暂时说到这儿啊，明天的健康大观园咱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在远古时代，有一个叫遂明国的国家，生活在那里的人不知道春夏秋冬，也不知道白天黑夜。遂明国当中有一种名叫遂木的火树，树枝盘环弯曲，长得高大茂盛。这棵树有一个神奇的特征，只要将两根折断的树枝相互摩擦，就会生出火来。有一个人为了寻求把食物弄熟的办法，走遍天涯海角，仍旧一无所获。最后他实在太累了，只好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就在这时，天边飞来了一群像猫头鹰一样的鸟，落在树上，用嘴一下接着一下地啄着树枝，每啄一下就有火光出现。这个人看到火苗，顿时有所感悟，他连忙折下树枝相互攥取摩擦，最终攥出了火焰。后来世人称他为燧人氏。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一直流传到今天。火的诞生不仅推动了文明的进程，还改变了人类的饮食习惯。随着食物种类的不断增多，不同的烹饪炊具也应运而生。那么古人在追求吃的道路上都做了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呢？接下来啊，就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至味中国饮食文化记忆》，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在远古时代，天上一下雨，地面就会变得一片泥泞。当雨停之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便开始升起篝火，一边取暖，一边准备美味的饭食。随着越烧越旺的火焰，火堆下面的泥土也被烤干烧红，变成了一块坚硬的泥板。后来啊，有一天，这片地再次被雨水淋湿，人们发现地面不再泥泞了。这种神奇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他们发现烧结成一片的泥土再也不怕雨水和火焰，敲击之下竟然还有清脆的声音。人们又看了看自己手中不能火烧的篮子竹筒，突发奇想，在外面抹上一层湿黏的泥土，然后投入火中。果然，裹了泥土的容器不怕火烧，但是烧了一段时间之后，容器仍然冒出青烟，最终化为灰烬。正当人们失望的时候，却发现容器外面的泥土层并没有被烧坏，反而成了一种新的容器，这就是陶器。当然，这只是后人的推测，事实上陶器的发明远远没有这么轻而易举。但是无论怎样，陶器的出现让人类社会从半熟食物时代逐渐进入到了全熟食物时代。陶器是最早被人类当作吹气使用的容器，在制作的时候往陶土中掺入沙粒、骨壳、蚌壳，这样混合后的陶土做成的吹气就不易被烧裂，导热也非常的快。最早的夹沙吹气被称作釜。相传皇帝打败炎帝和蚩尤之后，成为炎黄部落的首领。他发现部落里制作食物的方式是放在石板上烤，无论是口感还是烹饪方式都非常的简单。于是皇帝就用陶土制作了一个上面大、下边窄、圆底无足的容器，这就是釜。但是这种器具无法单独使用，必须有个支架。于是皇帝又造出了一个陶灶，搭配陶釜来使用。自从有了陶釜，人类制作食物的方式又多了一个，那就是煮。陶釜几乎可以说是许多其他类型炊具的始祖，陶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陶甑很像今天我们使用的蒸锅，制作的时候在它底部弄出几个孔洞做成篦子，使用时架在陶釜上，下面煮，上面蒸，利用从下而上的蒸汽把食物蒸熟。煮和蒸这两种烹饪方式的诞生，使人们在吃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古人把大米豆类加水煮成粥或者煮成饭，把蔬菜肉类煮成羹，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传统饮食的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再满足以粥饭和羹为主体的正餐，开始寻求额外的加餐。这种加餐在古代被称作小食。今天我们提到小食，指的是小吃和点心。实际上在漫长的时间里，小食这个词语的意义发生了多次演变。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当中就曾经提到小食。在当时，小食的意思是指一种在非正式场合吃东西的方式，而不是指具体的食物。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因为大军北伐，导致京城粮价上涨。昭明太子萧统让人给他准备布料材质不是那么好的衣服，降低膳食标准，把他每天的正餐从丰盛的菜肴改为简单的饮食。这个时候，小食就不再是指吃东西的方式，而是指较为简便的饮食。等到了唐代，小食这个词语又有了另外一层含义。唐六典里提到，凡诸王以下皆有小食料，五十粥料各有差。这里的小食料与五十粥料相对，指的是午餐之前的早餐，是一种表述进餐时间的名称。实际上直到明代，小食也多指早餐，但是在清代，小食就开始指具体的食品。小食这一词语在今天已经很少使用了，但我们常用的小吃、点心等称呼却一直沿用至今。关于点心的由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相传南宋抗金女英雄梁红玉在一次击鼓退金兵的时候，看到将士们浴血奋战的身影，深受感动，于是就让人做了一些民间喜爱的糕饼送到前线来慰问将士。梁红玉表示，这是他的点点心意，希望将士们不要嫌弃。自此之后，点心这个词就被传开了。然而南宋人吴曾考证过点心一词的来源，他在《能改斋漫录》当中提到，唐代人把早晨的小食称作点心，由此可见，点心的说法在唐代就已经有了。如果用现代小吃点心的含义去看小食，那古时小食的品类相当多了。粗略划分就有平民小食、市肆小食、御膳小食以及节令小食，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市肆小食。市肆小食就是市场中制作售卖的食品，自唐宋以来，市肆小食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里就曾记载，开封城内有很多饮食铺子，售卖的食物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曹婆婆肉饼、陆家包子等。到了南宋时期，临安城内售卖的小食种类就更多了，很多小食我们今天也能看到，比如荷叶饼、枣糕、春饼等等。市肆小食依托于酒楼食肆，也正是由于古人对吃的追求，得以让我们看到古代酒楼食肆的发展。入围2022年度中国好书，探寻5000年国人饮食密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智慧中国饮食文化记忆，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快快，里面请，楼上一位。
0: 我国酒楼食肆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在三国时期，蜀汉乔州撰写的《古史考》一书当中，提到姜太公曾在孟津这个地方卖过饮品饭食。虽然这只是个传说，但也从侧面说明商代已经有酒店食肆了。等到了周代，《诗经》当中就有“有酒许我，无酒沽我”的诗句，这里面的“沽”就是买酒的意思。由此可见，周代便有了售卖酒水的铺子。春秋战国时期，酒楼食肆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论语·乡党》当中记载，孔子说，人的饮食能奢侈到什么程度呢？叫沽酒市府不食，意思是说从市场上买来的酒和肉干不吃。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市场不仅有卖酒的铺子，还有卖肉干的铺子。在《韩非子》当中记载了一个关于酒馆的故事，宋国有一个人开了一家卖酒的铺子，他家的酒酿得非常好。当有客人来时，老板面带微笑，语气和善地上前招待客人，卖出的酒从来都是足斤足两。然而自己家的酒总是卖得不如别人，这让他怎么都想不明白。于是他去请教一位叫杨倩的长辈，杨倩来到他的店铺，就看见店里一条狗汪汪地叫着跑过来。杨倩吓了一跳，指着这条狗说，你看看你家这狗实在是太凶猛了，我站在这里看它都感到害怕，如果有人让一个小孩子来这里买酒，这只狗呲牙咧嘴地过来，岂不是把人吓跑了吗？长久以往，谁还敢来你家买酒呢？故事当中出现的就是一家自酿自售的小酒馆，这种酒馆在先秦时期已经普遍存在了。汉代时期的饮食业十分的繁荣，人们开始注重酒楼食肆的服务问题。汉朝乐府诗《陇西行》当中描写了当时的酒店侍女是如何礼貌待客的。诗中说，这位美丽的女子面带微笑，笑意盈盈地走上前接待进店喝酒的顾客。她先是向客人请安问好，然后请客人坐上座，一边陪客人喝酒，一边同他聊天，还嘱咐厨房快速做好食物端上来，等客人用完餐后又恭敬地送他离开。 汉代酒楼十四的服务之周到可见一斑。等到了唐代

0: 酒楼十四的种类繁多，经营规模更大，服务也更加的完善。唐代李昭的《唐国食补》当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儿：当时唐德宗下旨让一个叫吴凑的大臣出任京兆尹，并催促他赶紧上任。按照传统，这种升官的好事要庆贺一番，但是皇帝催得急，吴凑来不及摆宴席庆贺，只好另想办法。当时长安东西两市的食店经营一种叫待客办理宴席到家的业务，这和今天的外卖很像。吴凑一边让人联系食店，一边去请客人，等客人到了之后，宴席也已经准备好了。各式各样的酒楼十四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在吃饱喝足之后，人们就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吃得更健康。古人爱吃会吃，他们不仅把食物做得可口美味，更是深入挖掘食物的营养价值，通过不同搭配研究出一个个食疗方子。相传唐玄宗时期，宰相李林甫这个人表面上很和善，但内心却是一肚子坏水，很擅长算计别人。然而李林甫太会说话了，非常讨唐玄宗的欢心，唐玄宗也经常赏赐他很多东西。李林甫有个女婿叫郑平，有一天李林甫去看望女儿，正好看到郑平在整理头发，他一看自己的女婿有不少白发，随口说了句要是有甘露羹吃，就算满头白发也会变得乌黑。恰巧第二天玄宗赏赐食物给李林甫，这些食物当中正好有一道甘露羹，李林甫转手送给郑平吃，郑平吃了之后没过多久，白头发真的就变黑了。这道甘露羹其实是一道汤，它的做法如今已经无从考证了，只知道里面有何首乌、鹿血、鹿筋等食材和药材，它的效果究竟有没有故事中的那么神奇，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从侧面可以看出，古人是很看重这种以食物当药的饮食方式的。这种饮食方式后来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做食疗。唐初医药学家孙思邈在他所著的《千金方》和《千金一方》当中就有专门论述食疗的章节。唐朝末年，四川名医攒音写成了一部食疗专著《食医新鉴》，他把疾病分为数类，每类疾病后都列有食疗处方，比如治疗心腹冷痛可以用桃仁粥，治疗产后虚症可以用羊肉粥等等，这些处方可以称之为初级药膳。只可惜食医新鉴早已失传，如今只有散落的译文稿编成的本子。由此可见，无论是通过各种烹饪手段把食物做成美味的饭菜，还是利用食物的药理做成治疗身体疾病的药膳，都表明古人在吃上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也正是如此，今天我们才能拥有如此丰富的饮食文化。《至味中国饮食文化记忆》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于吃的用心与追求，从陶制炊器的出现到各种烹饪方式的诞生，古人利用自己的智慧把简单的食物做成丰盛的菜肴，让我们在吃中领略人类文明的进化与发展。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至味中国饮食文化记忆》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读者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一文说，人生最好的养生就是好好吃饭。读者白菜说，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吃饭既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也是较为容易获得的一种精神满足。读者吴桐说，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饮食文化，无论是川菜粤菜，各个菜系都和当地文化密不可分。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指招摇原来是北斗七星的第七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56岁的时候到了魏国，居住一月有余。魏灵公与夫人南子同坐一辆车，宦官雍渠陪侍车右，让孔子坐在第二辆车上跟随。一行人大摇大摆地从街市上招摇走过，面对这样的场景，孔子自言自语地感叹出了一句名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从来没见过喜爱道德像喜爱女色一样的人。孔子于是引以为丑，离开了魏国。招摇过市这个成语是说，在街上故意招摇，虚张声势，炫耀自己，引起别人的注意。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招摇本来是一颗星星的名字，招摇是北斗七星的第七星，又叫摇光。招摇星又被称为破军星，既为破军，那就跟军事扯上关系了。《礼记》当中有这样的规定：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招摇这里是指军队出征时的仪仗，朱雀玄武，青龙白虎，象征着南北西东的四个方向，居中的则为最重要的招摇旗。所谓招摇在上，是因为招摇星在北斗七星的尖端，是最明显的指示方向之星，因此用它来代指北斗。行军时要在居中的这面旗上画出北斗七星，同其他四面旗帜一起使用，为的是确定行军的方向和布阵的方位。招摇旗居中而又高高在上，可以想见在这面旗帜的指引之下，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开赴前线的盛况。因此招摇被附会为破军星，又引申出张扬的意思，招摇过市自然就成为了一种恢宏气势的象征。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吉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 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

0: 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福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 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福茂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

0: 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1: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2: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0: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5: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4: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7: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8: 咱秦岭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7: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秦岭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秦岭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9: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5: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4: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3: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7: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6: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8: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3: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 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3: 第十二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3: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3: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1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

0: 家。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向往美好，向往远方，行走在路上，又一次念念不忘的自驾之行。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选择度假目的地和看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样，会让人有一些小恐惧，在真正体验前总是不确定它能带给自己美好还是平庸。旅行，我由衷的喜欢把自己扔进纯纯的大自然的怀抱，感受自然气息，所以我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一直念叨着要去的地方有几个，舟山就是其中之一。在去舟山之前，对舟山只有两点听说来的印象：大海和拜佛圣地。很多人出行呢，就想多去一些景点，仿佛生活就是一间囚牢，人被困进的久了，一旦出离牢笼，就想打开所有感官去感受这世界。我的心态很简单，一定要随心自在，所以尽可能的避开人多的地方和时段，也会避开华而不实的景点。当然了，这就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对要去的景点以及住宿餐饮有所了解。我们选择了假期前一天出发，也是希望避开人潮。第一天早晨6点从上海出发，没有进服务区，而是直奔目的地。一路我们跨越了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金堂大桥，行驶中总是不禁感叹人类的智慧和力量。遇到任何心动的景致，小麦总是忍不住陶醉，止不住的感慨。作为驾驶员，不免被批评开车不认真，于是被限制只可专注于好好开车。因为舟山市区修路，差不多经过大概4个小时，我们到达了第一个景点佛学院。小麦是一个喜欢参观佛家各种寺庙的人，一方面我敬仰宗教，因为它神奇，也因为这种种神奇是由人创造；另一方面，我惊叹于以宗教为载体的艺术创作。不知是伟大的宗教创造了伟大的艺术，还是伟大的艺术成就了伟大的宗教。我不是佛教徒，但敬仰这一切。从佛学院出来，几个人都有些饿了。吃过午饭，我们充满期待地奔向环岛路。这条路让我想起了莫干山环山公路，那是我第一次开环山公路，还没有从莫干山的美好当中清醒过来，又一次被朱家尖环岛路迷醉。不一样的是，上次两侧都是山，此刻一面是环山，一面是空旷的大海。一路上没有什么其他车辆，于是我们有了任性的机会，走走停停。选了一处风景停下来，站在山脚下的路边，面朝大海，身心都熏熏然起来。正好碰见几个垂钓的人走上来，跨上摩托车疾驰而去，一路向南，偶尔会碰到一些小小村落。在一个小村旁，我们遇到了直直的慢慢高起通往下一个山头的一条路。站在这里望向路的那头，远方的山挡住了外面的世界，但随着这条路的方向望去，内心瞬间生出很多的想象。山的那边会是怎样的风景呢？如果一路都是直线向前，我们又怎能如此轻易跨过一座座山，通往山外的世界？就像一个人在遇到各种人生困难的时候，只凭固执倔强不变通的性格和思维，怎能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呢？看到威斯汀酒店就已经开出环岛路了，到了东沙，安静的只能听到海浪声。我们四个人兴奋地投入大海的怀抱，小麦对于大海总是有着独特的眷恋和向往， 此刻就如同脱了缰的小野马。没有多少人的清冷沙滩，四个人搭起了帐篷。我们非常乐意在这里消耗一个下午的时间，听身旁潮来潮往，任时光在海边，在我的耳边轻轻拂过。这顶帐篷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小麦只觉得此刻缺一位诗人。这样一个满满的下午，要么追逐游戏，要么吃水果餐，要么沙滩画画，要么钻进帐篷眯一觉，怎一个惬意了得呢？快到16点的时候，大家都玩累了，我们开始调整方向向北，去提前预定的酒店。非常幸运的遇到评价极高且见到仍然惊喜的运炉，一个安静的躲在别墅区，充满禅意自然雅致的民宿，比一般的四星酒店还要让人舒适，每一处都是用心贴心的布置和服务。如果我买一栋别墅，它就是我想要的样子。放好行李，小小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去了下一个目的地的景点南沙，主要是为南沙的沙雕展，同时我们也想体验一下南沙和东沙会有什么区别呢？可能最大的不同就是南沙过分的商业化了，先不说沙滩是需要收费的，一路上都是站出来随意揽客的餐厅工作人员，南沙的沙滩和沙雕也没给我们留下特别好的印象，人多且设施陈旧，索性匆匆离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此之外，小麦还去了大青山海岛生态公园。生态公园位于朱家尖岛的南端，占地3平方公里，它三面临海，峰峦横亘10余里，海岸线达30多公里。公园以朱家尖岛的最高峰大青山为主体，最高海拔近400米。景区融山、海、沙、石、洞、礁等景观为一体，在依山脚下而建的9公里环岛一线上，形成了牛头看沙、若曹观海、猫跳品礁、蓬安赏石等各不同的观景带。区内绝壁峭立，沟壑纵横，气势险峻，汇集了海氏崖、海氏台地、海氏沟壑、海氏夹角等各种海岛景观，不愧为海崖礁石荟萃之地。朱家尖大青山国家公园是普陀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景区、朱家尖的核心景区。10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30多公里的海岸线，18公里的环岛旅游大道，集合了阳光、海浪、沙滩、礁石、峭壁、渔村、千岛海景等一系列现代滨海休闲度假的优质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特有的稀缺元素。大青山国家公园以其特有的山奇、石怪、滩美风景资源而闻名。十里金沙胜景中的千沙、里沙、青沙各具风姿。千沙时尚浪漫，是婚纱摄影首选之地。里沙典雅灵秀，以千年古木林为背，以海上盆景为壁，环抱着幽蓝如镜的大海，被誉为自然界的皇家园林。青沙恬静悠然，如小家碧玉，独处一隅。时而与这里的山海共同幻化出青沙烟涛的神奇景致。三沙毗连，共卫着无垠碧海，邀您徜徉其间，共享大青山海岛阳光的私家典藏。登临朱家尖制高点，身在青山醉雾缭绕中，东看著名的舟山杨安渔场，南跳海上丝绸之路虾至门国际航道和国际商船抛泊地，西揽千岛胜景，北望中国渔都沈家门渔港千帆进发，瞻仰佛教圣地普陀洛迦，未进山门心已无尘。还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小麦和朋友们下定决心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乌石沥滩。乌石沥滩位于漳州湾西岸，长500米，宽100米，高5米。这些晶莹圆润的乌石是大自然的杰作。1亿年前燕山运动时期，在海浪的作用下，海湾两侧的山体破裂剥落，大小不一的山石落入海底。漳州湾面向东海，每遇东风，风大浪急，在海浪和潮汐常年累月的冲刷下，原有的棱角逐渐被打磨一尽，形成一颗颗光滑乌亮的鹅卵石，被海浪冲上海滩，堆积成蔚为壮观的乌石沥滩。每逢月夜， 潮音与石块摩擦声相互回应，乌石听潮堪称一绝。而有着浪舞白沙、海钓乐园美誉的白沙岛，是中国第一个主题钓岛。它位于舟山普陀旅游金三角内，岛小而精，西与沙雕故乡朱家尖单程水路仅20分钟航程，东北部与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隔海相望，与珞珈山隔海相邻。白沙岛一年四季气候宜人，海岛风俗浓郁，渔民淳朴好客，境内碧海绿岛，卵石砾滩兼具，蓝天秀水奇山异石美不胜收，是海钓和海岛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地。白沙海钓由来已久，由于地处阳安渔场，鲷类、鲈类等可钓鱼种蕴藏量尤为丰富。阳安列岛距白沙岛11.5公里，属白沙乡管辖，是舟山著名的渔场，由东亭山和北亭山岛礁组成，两岛总共面积约半平方公里，因为岛形形似马鞍，屹立于东海大洋而得名。岛上建有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国际灯塔，是舟山群岛最佳的天然海钓示范区。在白沙岛不仅有天然的专业海钓区，并建立了适合广大游客的休闲钓点，同时乘坐仿古大船拉网捕鱼等渔家乐活动也吸引了大批游客到白沙岛游玩。白沙岛是海钓爱好者的乐园，也是游客们体验阳光、海风和渔民生活的最佳去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9天。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7度。趋势天气，14号多云，西北风转东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27度。15号晴到多云，东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16度到29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逆势攻坚稳生产，前八月连云港港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6.59%。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取得重要成果。省运会开幕倒计时30天，侯宝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欢乐开启。省运会青少年部城建苍梧润院杯橄榄球比赛开赛。第10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连云港分会场暨美丽岸滩青春先行活动启动。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通讯员赵志松、胡维豪报道。今年8月，面对台风、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叠加带来的多重考验，连云港港科学统筹生产细化保障举措，全力稳运转、保畅通，多措并举加快货物装卸运转效率。当月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 9.18%， 持续夯实区域对外开放物流基础。作为港口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的主力作业板块，东方公司依托精细化管理和科学化调度，全方位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保障港区生产平稳有序开展。公司须沟东作业区优化人力、机械、场地各类资源配置，严格落实一船一方案、一日一调度工作机制，生产效能实现大幅突破。八月份，作业区铁矿砂装船量达35.8万吨，较历史记录提升64%，刷新单月生产峰值。连云港港东方公司须沟东作业区生产调度室副经理卢伟：
3: 最大化压缩船舶待泊、货物待装时长，同时作业区劳动竞赛为抓手，激发全员干事活力，引导一线班组比效率、比质量、比安全、比服务，营造出攻坚克难、争先创优的浓厚生产氛围，有效提升单船作业效率，夯实产能突破基础。
2: 与此同时，连云港港北翼赣榆港区发力提质增效，新海恩公司加强与海事、引航、渔政等部门协同合作，搭建信息共享通道，大幅提升航道利用率与船舶周转效率，成功实现2艘10万吨级巨轮抢潮水空窗安全靠泊，创下港区作业新突破。市场拓展方面，港区顺利承接首艘7万吨级镍矿船接卸火车车厢专项装船作业，进一步巩固了区域大宗散货、大型建杂货中转枢纽地位。一个个作业亮点汇聚成港口稳健增长的成绩单。今年一至八月，连云港港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6.59%。下一步，港口将持续深耕市场，提质增效，不断优化货源结构，升级作业流程，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本台记者李磊卫星报道。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新闻发布会9月10号在我市召开。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大会主席曾伟雄介绍，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取得了重要成果。
4: 据介绍，本届大会吸引了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的2100多名代表参加。参会嘉宾地域代表性更强，涉及领域更多，高级别参会嘉宾增多。大会着眼于构建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公共安全治理产品体系，发布了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2025至2026，新增社会稳定领域的专题研究， 衡量公共安全的手段进一步丰富，覆盖62个对象国，涵盖全球82.73%的人口，75.22%的陆地面积和87.47%的经济总量，数据覆盖更广，代表性更强。发布了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年度报告2025至2026，全景式展现了论坛过去一年的工作成效，并收录了多篇公共安全领域专业文章。8场分论坛分别发布了区域移民政策动态报告、全球反恐伙伴行动计划及国际反恐合作倡议2026、公共安全标准化合作倡议、国际警察教育年度报告等成果。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集中展现了中国规范执法和指挥通信、反诈与刑事技术、交通管理、移民管理、智慧警务等公共安全领域的先进装备产品，以及中国公共安全装备产品体系化出口服务能力，促进了参会各国加强公共安全装备领域的务实交流合作，也支持了优秀的国内公共安全装备企业和先进的公共安全装备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本台记者张涛报道。为进一步提高代表建议办理质量，9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光带队现场督办市15届人大六次会议第6185号关于提升花果山茶叶品牌质量的建议落实情况。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市人大代表、相关委市及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广旅局、市市场监督局、云台山景区管委会等负责同志和有关专家参加活动。督办组实地查看了南云台林场小峰门茶叶基地、鱼湾茶叶加工中心等点位，详细了解花果山茶叶的种植、加工、监管和销售等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听取主办协办单位办理情况汇报，提出建议的代表对办理情况表示满意，并进一步提出意见建议。督办组指出，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认真研究落实人大代表建议，扎实有序推进建议办理工作，在健全标准化生产体系、加大品牌建设投入、加强资源整合协作、强化监管力度等方面积极作为，并及时将代表建议转化为现实成效。下一步，要持续提升花果山茶叶品质，强化品牌推广，拓展茶产业链条，切实提升花果山茶叶品牌质量和效益。本台记者姬健报道。他是履职尽责的国家公诉人，是守护未成年人的国家监护人，更是一名扎根办案一线的共产党员。他就是灌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三检察部主任陈忠敬。
5: 从检以来，陈忠敬始终牢记使命担当，坚守检察官初心职责，把共产党员的为民情怀融入每一起案件办理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的时代誓言。工作期间，他先后获得市扫黑除恶先进个人、最美家庭、县灌南好人、优秀共产党员、妇女先进工作者等各类荣誉24项，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嘉奖3次。近3年来，陈忠敬带领惠泽卫士护卫团队扎实推进港村共建，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为把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工作落到实处，他牵头搭建简爱同行帮教工作站，组建线上帮教小分队，打造社区管护教育基地，联动司法社工、心理咨询师、志愿者等多方力量，量身定制个性化帮教方案，落实1:1精准帮扶，累计跟踪帮扶罪错未成年人176人，开展帮扶2280次，助力29名孩子顺利复学就业，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卸下思想包袱，重拾生活信心，实现无痕回归社会。
2: 灌南县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副主任邱成栋，
6: 他经常和我们强调。

0: 家社区及单位开展普法，汇集群众702人，依托县中学生素质教育基地组织开展向阳花法治教育基地参观、模拟法庭、法治巡讲、道德讲堂等各类实践活动160余场，从源头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筑牢青少年法治防护墙。
1: 我将牢记职责使命，学生悟透，宣传落实好本次党代会精神，立足检查职能，把会议部署融入检查履职，办好群众身边案件，抓实司法办案和队伍建设，当好党群桥梁，如实反映基层意见，实干担当，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检查力量。
2: 下面播报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公告，为提高全民爱国主义和防空防灾意识，警示和教育社会公众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增强国防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江苏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9月18号上午10点0分至10点20分，我市将组织防空警报市民活动，分别鸣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10点0分至10点03分鸣放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10点08分至10点11分鸣放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10点16分至10点19分鸣放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防空警报市民期间，全市各单位及人民群众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连云港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13号。
3: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12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倒计时30天，侯宝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在海州区月牙岛湿地公园举行。省运会吉祥物侯宝携手大湾鸡、苏嘟嘟、长宝等全国及省内知名 IP 人物相聚港城，与2500余名市民一道，共同迎接省运盛会。
4: 活动现场 IP 主题漫画剧《侯宝驾到》首发亮相。凭借题库名场面收获5亿流量的省运会吉祥物侯宝，还与大湾鸡、苏嘟嘟、长宝、怡宝、凤娃、麦穗、顶顶、牛牛等多个城市和赛事 IP 同台亮相，共同演绎题库舞，通过人偶互动、定点打卡等方式，让省运氛围更加鲜活。
5: 感觉咱们的这个开幕式搞得非常精彩，也看到了我们的很多吉祥物，非常期待咱们的省运会。
4: 从 IP 联动到全民参与，省运的热度也延伸到月牙岛的每一个角落。现场还为侯宝志愿团、侯宝策源团、侯宝联名文创企业以及全民运动代表授牌，为省运会凝聚更多社会力量。
6: 再过30天，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在连云港开幕。那今天呢，月牙岛提前热了起来。侯宝互动、全民健身，还有文旅消费等丰富场景，让省运热度走出赛场，融入城市生活。
4: 随着发令号响起，全民动起来，喜迎省运会主题健步走正式启程。2500多名市民组成多个方阵，机关干部、企业职工、青年、青少年以及徒步爱好者结伴而行，沿着月牙岛环岛步道一路前行。大家在运动中感受省运氛围，也用脚步丈量港城之美。
7: 以前感觉省运会离我们有点远，今天参加这个活动以后，觉得它就在我们身边。特别是带着孩子一起参加健身、步行、看吉祥物，大家都很开心，也更期待省运会正式开幕。
4: 目前省运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10月12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在连云港开幕，届时近1.6万名运动员将齐聚港城。随着倒计时进入到最后30天，省运热度正进一步从赛场走向城市，从赛事延伸到全民生活。
2: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月牙岛上欢声笑语随风荡漾，活力满满的主角侯宝和一群来自各地的吉祥物好友齐聚港城，可爱萌趣的形象、热闹欢乐的互动，让这场省运倒计时活动充满烟火气和新鲜感。
4: 在月牙岛，侯宝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热闹。

0: 非凡，一个个可爱的形象，趣味互动，萌趣十足，引得不少市民驻足拍照。
1: 今天我看到了猴宝，还看到了大湾鸡，这些平常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今天非常开心。
0: 一旁的猴宝创意涂鸦墙人气满满，大人孩子们拿起画笔尽情描绘心目中猴宝72变的创意形象，一笔一画寄托着市民迎接省运的美好心愿。
2: 特意带小朋友过来的，也是因为今年的省运会在我们这个省运会在我们连云港举办嘛，我们也是作为市民来参与，就是为我们连云港点赞。
0: 猴宝不仅邀约各路吉祥物好友赴约，还带来了一连串的惊喜。融合促消费展区人气高涨，苏品苏货、文旅文创、海州甄选、山海甄选、连天下五大专区依次排开，文创展销摊位前人头攒动，一件件独具港城特色的猴宝文创吸引游客挑选，赛事流量再次转化为消费热度，文旅、商贸、农业牵手联动，一场盛会激活一城烟火。
3: 这个猴宝不是省运会的吉祥物吗？所以小朋友喜欢我们就买一个。
0: 一场盛会聚来了一群可爱的朋友，一个 IP 打开了一座城市的情感共鸣。从赛场到街巷，从线上到线下，猴宝正以更轻盈、更日常的方式走进市民生活，让省运热度持续升温，更具趣味。随着开幕式日益临近，港城正以满城热情与活力迎接这场属于全民的体育盛会。
4: 本台记者雷淑慧、曹云飞，通讯员赵薇娜、尹梦婷报道。驰骋绿茵赛场，绽放少年锋芒。9月12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城建苍梧润苑杯橄榄球比赛在海州区体育馆橄榄球场拉开战幕。来自全省各地的橄榄球小将齐聚港城，在为期4天的赛事中同台竞技，切磋交流，展现江苏青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
0: 本次赛事设有女子甲组、女子乙组两个竞赛组别，吸引全省10个社区市的17支代表队、186名女子运动员参赛。上午，简洁庄重的开赛仪式顺利举行，各参赛代表队、教练员、裁判员精神抖擞，整齐列队。参赛小将意气风发，尽显新时代青少年奋勇争先、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仪式结束后，首轮小组赛在连云港队与宿迁队之间展开，成为开赛首日的焦点场次。赛场上，两队运动员全力以赴，火力全开，快速冲刺，严密防守，精准传接，攻防转换扣人心弦，在一次次对抗与奔跑中，生动诠释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让整场比赛看点十足，精彩纷呈。赛后，各队伍及时复盘赛场表现，总结经验，为后续赛程蓄力备战。
4: 宿迁队运动员耿雅轩：
5: 打比赛的时候，我们2打1创造了很多机会，也得了很多球，我们也达到了我们预想的成绩。但是接下来的比赛，我们也不能轻敌，也不能胆怯。连云港这里的场地也非常好，我们队很高兴来到连云港。
4: 连云港队运动员吉宇诺：
6: 希望下一场和我队友继续努力，把这一场的缺点全部再改进，赢得下一场的比赛成绩。
0: 成熟完善的赛场设施、丰富的办赛经验是本次赛事顺利开展的坚实基础。根据赛程安排，9月13号将进行各组别第3轮小组赛，9月14号开启交叉淘汰赛、半决赛的比拼，9月15号将迎来各组别决赛及颁奖仪式，决定各组别冠军归属。
4: 本台消息。近日，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职工部大众体育比赛举行，我市职工代表队全体运动员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经过3天激烈角逐，最终斩获5枚金牌、1枚银牌、1枚铜牌，并有9人次进入前8名，成绩斐然，为我市赢得了荣誉。在铅球项目中，我市选手表现尤为突出，一举包揽3枚金牌。张颖在女子中年组铅球比赛中勇夺桂冠，卞卡在女子青年组铅球比赛中发挥出色，成功摘金，公认在男子中年组铅球比赛中稳扎稳打，将金牌收入囊中。中长跑赛场上，我市运动员同样表现抢眼，包月坤在男子青年组1500米比赛中一马当先，率先冲线，李云在男子中年组1500米比赛中奋勇争先，再添一金，两枚沉甸甸的金牌充分展现了我市职工良好的体能素质和顽强意志。除金牌项目外，我市职工运动员在其他项目中亦有上佳表现。 张建兵在男子中年组跳远比赛中摘得银牌，何沙在女子中年组100米比赛中获得铜牌。此外，沈海洋、李爱平、王强、赵锦秀、张雅静等运动员分别在各自项目中进入前八名，展现出我市职工体育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此次省运会，我市职工代表队不仅取得了优异成绩，更在赛场上展现了团结协作、勇于争先的精神风貌，赢得了对手的尊重和观众的喝彩。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职工体育运动深入开展，引导广大职工以强健体魄和昂扬斗志投身本职工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记者李磊、乔恒康，通讯员黄威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增强全社会海洋生态保护意识，9月12号上午，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连云港分会场暨美丽岸滩青春先行活动启动。
0: 本届活动的主题为十年同行碧海长青，在全国沿海城市设置三个主会场和52个分会场。全国净滩公益活动作为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倾力打造的品牌项目，自2017年开展至今，已从最初少数试点城市逐步拓展至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累计吸引2000余家单位、10万余名志愿者参加，倾力海岸线长度达3300余公里。我市是最早一批参加全国净滩公益活动的城市，通过该活动带动超过10000名社会各界人士、100多家企事业单位参与到保护海洋环境的队伍中，推动我市海洋环境，尤其是海洋垃圾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7: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净滩活动，我觉得能和爸爸来很开心，看到大家齐心协力清理海滩，我觉得很有意义。我希望沙滩能越来越干净，海洋能越来越美丽。
8: 保护海洋并不只是一句口号，它和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然后让我们从点滴做起，一起守护这个美丽的海岸。
0: 活动现场精心设置海洋环保趣味互动游戏、海洋知识有奖问答、海洋环保成果巡展等特色板块，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市民的参与。当天还在西树海滩开展了净滩公益行动，来自社会各界的100多位志愿者踊跃参与。沉浸式的科普体验、实打实的护海实践，让广大群众近距离了解海洋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切实感受十年净滩行动带来的海岸生态蜕变。据了解，连云港分会场系列活动将持续贯穿2026年全年，预计超2000人次志愿者陆续参与系列净滩科普宣讲、海岸巡护等志愿服务，持续深耕海岸垃圾清理、海洋生态科普、环保理念传播等工作。
4: 本台记者基建、通讯员曲波、杨思野、袁峰瑜报道。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提升全民自救互救能力，拓宽人道公益传播渠道，9月12号上午，连云港市红十字会在苍梧绿园中心广场开展世界急救日暨99公益节联合主题活动。本次活动以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为主题，把急救课堂搬到市民身边，让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学急救、参与公益。
0: 本次活动共设置急救技能互动区、救援知识宣讲区、公益宣传区、医疗义诊区等多个展区，市民入场领取几张卡，依次打卡心肺复苏、 AED 使用、海姆立克急救、创伤包扎等体验点位，完成全部项目还可兑换红十字纪念品。现场由红十字救护师资手把手教学，借助模拟人、 AED 训练机、海姆立克演示教具，直观演示突发心脏骤停、气道异物梗阻、外伤出血等场景的急救处置方法。红十字救援队队员现场展示绳索救援、防溺水知识。活动还融合稀有特色主题元素，打造趣味科普场景，吸引大批市民驻足体验。
4: 市民蓝先生：
9: 能及时的这个解决这个突发的一些状况，真正能掌握一根技能呢是很有受用的，特别是在关键的时候能救到救命、能救人。
4: 是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副部长李书波。
10: 今天我们把急救知识搬到广场，通过手把手教学，让大家学会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让大家懂急救、会急救、敢急救，形成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活动同步开展公益宣传，工作人员向市民介绍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妨碍科普、红十字小天使等公益项目。 推广暖心团圆饭、爱心洗衣房等网络筹款项目，市民扫码1元捐赠即可参与公益互动。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1: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1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